0: 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是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5: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4: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5: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3: 仲有无限欢乐。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十一国庆节快乐！早晨，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送俾你嘅第一首歌，齐心就事成，佢哋系温拿，温拿幸福其中之一陈友。阿友哥今日74岁生辰啊！佢系1968年 Losers 乐队嘅成员之一啊！咁73年咧就变成温拿五虎啦。咁佢负责打鼓啦、唱和音啦。80年代咧，佢就开始以演戏为主，作品例如有《僵尸先生》《一屋两妻》呢一部戏，更加系兼埋导演啊！听下电影嘅主题曲先。

痴痴爱一次，就是《一屋两妻》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梅艳芳所演绎的了。陈友更加是凭着1989年的《不脱袜的人》，令他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提名。至于1979年今日，电视台有这个劇集大战，首先就是大台啦。推出的这一部80集的时装长篇劇是由李添盛监制的，王晶也有份编剧的，演员包括有周润发、郑裕玲，也是1979年电视剧的收视之冠，平均收视是达到60点，送上《梦中人》主题歌曲《

网中人，我哋有张德兰啊。嗱，大台咧喺同一时间咧就推出呢一部剧啦。咁而丽的咧就以《天龙诀迎战》啊，咁六十集嘅原创武侠剧，由麦当雄、萧生监制啊。嗱，演员咧有白彪、梁小龙、薛家燕、余安安等等啊。收视咧就较前作《天蚕变》咧略为逊色嘅。送上电视剧里面的这首插曲《残梦》。

0: 残梦。嗱，呢首歌喺剧里边咧系由女主角余安安演绎嘅。咁但系咧出到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咗俾关正杰同佢哋演绎。残梦将成日带队嚟早上八点搭五啦。
1: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2: 最新安排？
1: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演奏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2: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3: 由现在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十月一号啦，咁今日咧系一位创作歌手，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起步嘅，就系黄韵玲啊。14岁咧，佢就以女子组合四小合唱团嘅。就参加第三届嘅金韵奖歌唱比赛，直至1986年啦，咁佢大个啲咧，先至出版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忧伤男孩》，亦都得到相当唔错嘅回响啊！咁由于能唱能作，同埋精通唔同嘅乐器演奏，所以喺乐坛咧有音乐精灵嘅称号啊！呢一首歌是他中期的作品，来自91年，一首很有爵士味道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在这里跟黄韵玲说声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都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英国首相贝安德说，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的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投票者选择脱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原来咧有好多嘅音乐人啊、歌手啊，都喺今日出生嘅。1907年啊，一位日本嘅音乐大师、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兼编曲家服部良一喺大阪出世。30年代中开始创作佢嘅音乐生涯啊，而好多嘅作品咧，更被改编为国语同埋粤语歌曲啊。记得佢生前曾经提及过呢一首系佢最喜爱嘅作品之一，听下国语版本《白熊嘅苏州夜曲》。

哇！呢首《蘇州夜曲》旋律真係非常優美啊！咁而白虹嘅版本咧一樣咁好聽嘅。咁當然啦，最早嘅時候咧係日文版嚟噶。咁啊，講到富部良一咧，同香港嘅關係好密切嘅。喺60年代咧，佢曾經為香港嘅電影咧擔任作曲啊同埋配樂嘅工作嘅。譬如話60年代嘅《香港花月夜》啊，《青春古往》啦。咁而早期啲嘅就有1960年呢一部經典嘅《野玫瑰之戀》啊。佢亦都係撰寫咗呢一首插曲，由女主角葛蘭演繹啊。歌名叫做《同情心》。

有这个爵士怨曲味道的同情心，葛兰的演绎真的非常精彩。葛兰就是50-60年代国语片的一个巨星，而在这个年代的当红小生亦都有好多咁啊，陈厚啦、张扬啦、雷震啦、赵雷啦，另外仲有2012年今日离开呢个世界嘅关山啊，佢系满族人嚟嘅，咁佢女咧就系关之琳啦。咁关山喺1956年咧，70年前啦，考入电影公司举办嘅艺员训练班，咁两年之后咧就担演阿 Q 正传，成为男主角，亦都凭住呢一部电影咧。是荣获瑞士影展的最佳男主角。在80年代他淡出了，偶尔是演出过一两部电影，然后就是主要是发展他的事业在这个商界。而60年代他的全盛期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印象难忘的，譬如说《不了情》、《新啼笑姻缘》和这一部《蓝与黑》。

0: 蓝与黑有呢一首主题歌曲，由方日华所演绎嘅《蓝与黑》。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5: 同你 level up。
2: 日上三竿啊！
6: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佢系1930年今日喺爱尔兰出生嘅演员兼歌手 Richard Harris， 超过50年嘅演艺生涯，凭住音乐剧、电影《英雄肝胆美人心》夺得金球奖嘅最佳男主角殊荣。音乐方面，佢亦都系推出过有11张嘅大碟啦。咁而呢一首咧就系喺1968年咧佢所推出嘅一首精彩作品啊，叫做《MacArthur Park》。咁另外一位都喺今日出世嘅就系音乐剧界嘅女王啦。咁亦都系电影方面咧成就非凡，佢系 Julie Andrews 朱莉安德士，1954年正式成为演员啦。不过早前咧，佢就宣布退休啦。

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67年嘅一部电影，叫做《仙乐美人》啊 ，Baby Face， 唱歌嘅系 Julie Andrews， 仲有一位同电影好有密切关系嘅钢琴家，都喺今日出生嘅，佢就系 Roger Williams， 1924年今日喺美国出世嘅佢咧，曾经发表过有好多嘅电影纯音乐演奏版本啊，相当受欢迎噶，譬如话 Maria、The Impossible Dream 啊、时光倒流70年啊，当然唔可以唔提嘅咧，就系60年前一部电影啊，《Born Free》狮子与我啊。

由 Roger Williams 同埋大樂隊一齊合奏嘅呢一首 Born Free 啊，亦都係今早咧同你分享嘅最後一首嘅英文老歌啦。咁一陣間翻嚟，仲有好多首國語老歌送俾你，因為我哋會喺我們的作曲家環節齊齊欣賞喺上海年代出道嘅一位業餘作曲家陳瑞晶嘅作品啊。咁喺呢個時候咧，要提一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嘅。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吓，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家要留意天气啦。呢个时候我哋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刻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分为6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5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5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亦都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3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大批旅客来到香港旅游消费。有佛山的旅客昨天是坐高铁来到香港，他说此行主要都是想去海边行下，视乎时间坐船都来到。估计此行花费大约10,000元，主要是用在住宿。文汇报报道。
4: 成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开通日期是12月6日。他指出，同去年底通车的油麻地段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接驳， 貫通整條六號幹線，為九龍東西方向提供一條全新的替代路線。預計繁忙時段往來將軍澳和油麻地的行車時間會由開通前大約65分鐘大幅減至大約12分鐘。成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新世界公布全年業績，列帳虧損按年擴大73%，至超過281億，同 Eleven Skies 項目相關的虧損同撥備淨額按年增加至到183億。新世界是同機管局同意提前終止 Eleven Skies 的合約。政府發言人話，得悉機管局已經同發展商就住 Eleven Skies 項目的營運同合約安排達成協議。機管局是會重新規劃 Eleven Skies 的定位、主題、行業組合和營運模式，以配合 Skytopia 未來的整體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28歲的蔡天鳳在2023年2月懷疑遭到殺害之後，在大埔龍尾村被碎屍肢解，他的前夫錢家翁、前夫的兄長否認謀殺等罪，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重新抽出八男一女陪審團之後隨即開審。蔡天鳳案是原本是上星期四選出七男二女的陪審團，不過其中一名陪審員基於健康理由申請退出，昨日再以公開抽籤的方式進行輪選陪審員程序。本案的審訊預計需時40日，可能會是在今年的11月26日前後完結。星島日報報導。
3: 明報報導，新學年開學滿一個月，明報是查閱全港77間有開辦小一和中一本地課程的直資學校收費證明書，發現至少48間今個學年已經獲准加學費，其中最貴的中學加近 4%， 中一一年學費逼近100,000元，增加的比率最大的中學是達到25%，增加金額最多的中學今個學年中一加價9,000多元。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迪安說，加費受到通脹、校園發展等因素影響，若果當局是批准加費，相信意味著加幅是合理。明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華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深刻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構成了應對一切風險挑戰的底氣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對於香港來說，今日正正是乘勢而上、開創新局的最好時機。文匯報社評。
3: 經濟日報社評，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門聯手推出政策，今日開始實施首套房貸貼息，下調抵押補充貸款。評論說，招數既不是傳統減息，亦都不是大規模財政刺激，而是一種首創的精準試驗。第四季的政策效果是怎，甚至再加碼推動內需政策，都會成為了觀察內地經濟能不能夠平穩過渡和結構轉型的重要窗口。經濟日報社評。
4: 明報社評就講到，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清華大學取代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位居全球第11。本港今年繼續是有5間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怎樣在這個東升西降的變局當中抓緊北部都會區大學城建設帶來的機遇，除了是要靠各大院校的努力，政府的支援同樣非常重要。明報社評。
3: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話，一座城市擁有5間全球百強大學，世界罕見，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咧係值得期待。咁但係香港係咪有足夠嘅宿舍俾外來嘅學生去居住咧？評論話，解決問題嘅方法離唔開各間大學斥資興建宿舍，以及私人發展商透過改造酒店或者商廈等增加單位供應。經過幾年實踐證明，簡約公屋行得通。咁咁样兴建简约宿舍，相信冇太大难度。信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

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陈瑞晶呢位上海出道嘅业余作曲家，喺1948-1949年咧，大约有十首歌系发表过嘅。虽然产量唔多啊，咁但系质素系非常之高嘅。头先嘅呢一首咧就系1948年啊，佢早期嘅一首创作，系由银桑子姚莉所演绎嘅《遥远的爱》啊。接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1949年嘅作品。

有个小姚莉嘅称号啊，日文啊。呢一首咧就系陈瑞贞所写嘅一首充满爵士味道嘅作品。咁当然啦，编曲英记一功啊，令到呢一首歌咧有呢一种嘅 jazz 嘅 feeling 系非常之难得噶。喺上海嘅年代咧，唔算话太多呢一类嘅作品嘅。歌名叫做《我要你来》啊。另一首就系家传户晓嘅名曲啦。陈瑞贞为莺音写过两首歌，有一首录了就没有出版的，叫做《天边有个你》。

嘅《春风带来烦恼》啊，咁而跟住送上嘅呢一首咧，可以话咧就系陈穗贞嘅成名作啦。第一首佢所写嘅歌就已经咁红啦，由白光所演绎嘅《等着你回来》。

绝对精彩，哇！呢一首歌真系历久上身啊，四八年出版至今啊，个个都识嘅。等着你回来，我哋有白光啊。咁而陈穗贞咧写俾白光嘅歌咧，阿零舍受欢迎嘅，譬如话咧，有一首叫做《今夕何夕》啦，另一首就系《何处是而家》啦，都系白光主演嘅电影啊，人尽可夫嘅插曲，都系相当受欢迎嘅。另外仲有以下呢一首咧，就系嚟自《626间谍网》呢一部戏噶啦，白光嘅《怀念》啊。不过呢个时候送上嘅系叶枫啊，佢喺60年代啊重唱嘅版本啊。叶枫咧唱咗好多白光嘅歌嘅，所以有一张专辑咧，成张专辑里面嘅歌咧都系重唱白光嘅作品啊。当然包括呢一首《怀念》。

讲到陈瑞贞咧，咁佢喺上海出生嘅。1979年咧，佢就移居到澳门啦。咁好可惜喺83年咧就因病离世啊。咁而佢流传嘅作品咧，大约系10首啦。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当年佢写俾白光所演绎嘅呢一只叫做《狂恋》嘅歌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都系翻唱过，譬如话。我記得新加坡嘅黃清源啦，甚至台灣有好多歌手都唱過嘅嚇。咁而我揀選嘅係香港60年代尾出道嘅一位夜總會歌手盧瑞蓮嘅版本啊。

0: 老睡莲是他演绎的版本，1970年的狂恋。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这个时候制定5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说，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定将珍惜今次的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个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所有乘客安全。阿联酋迪拜航空事后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到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声明说，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公司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是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在早晨，陈永业。
7: 节目开始的时候咧，都话今日有好多好多嘅艺人歌手生日啦。呢位咧就系嚟自台湾，佢喺阿里山出生嘅，佢系汤兰花。初出道咧，俾人一种清丽脱俗嘅感觉。今日系佢74岁嘅生辰啊！佢喺1968年咧参加电视台举办嘅歌唱比赛啊，得到冠军而加入演艺界。

九年推出首张嘅大碟，同年亦都拍咗第一部电影《负心的人》，一炮而红啊！廿五岁嘅时候结婚啦，咁点知丈夫后嚟欠债累累啊！咁当兰花好努力咧，咁样去赚钱啦，咁替丈夫还债，但系点都还唔完啊！感觉咧呢一个只系无底深潭，咁于是乎。最终就是离婚收场啦，咁佢更加要远走他乡添啊，咁直至到82年咧，先至重返台湾嘅演艺界拍剧出唱片，再创事业高峰啊。

就是这部电视剧一代佳人令到汤兰花重返事业的高峰，真的很佩服她经历人生的冲击仍然能够屹立不倒，令人很佩服的。还有这位女歌手，她在83年因为丈夫傅星遇上这个车祸离世，非常痛苦，后来他重新振作，寄情音乐重返舞台。

0: 论汤兰花又或者 Jenny 欣妮，都是很坚强的女性。这首是她八十年代的金曲之一，再度孤独。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80年，李健福他所推出的这一张大碟就有这一首《龙的传人》，而作曲作词人就是今日70岁生辰的侯德健。1956年，他在高雄出生，是四川人来的。70-80年代的校园民歌，他是重要的人物之一。刚才的这一首《龙的传人》是他的代表作。去到80年代也有一首苏芮所演绎的《走干倘卖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除了为他人操刀之外，他自己也曾经推出过好几张的创作专辑。在1984年，就有这张专辑叫做《新孩子旧孩子》，点题作呢好受欢迎的。而这首歌呢，侯德健再加上程琳的合唱。

新孩子旧孩子，程琳加埋侯德健嘅一首八十年代嘅精彩歌曲。我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我谂剩翻大约八分钟啦，我就要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稍后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

罗杰罗文啊，愿梦就是明天啊。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今个早上最后一首歌啦，亦都希望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好中意呢首歌嘅歌词嘅，愿见和平，人人有爱啊！唔该晒 Roof 曾路德啊！记住一阵间咧，就会有阿绮玲咧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咦，佢哋有呢个环节？
1: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 答极速十五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 吓、啊，听咩啊？
1: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多谢你啊，陪住我两小时啊，一起到过星期四啊，十一国庆嘅早上两个钟头。听朝早我哋继续分享靓歌啊，同样时间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七十

0: 七年嚟，中华民族实现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嘅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喺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话：香港制定五年规划，唔单止系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系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嘅战略谋划。佢强调，香港喺呢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系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话：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8点举行升旗仪式。出席仪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府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个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护旗方队护送国旗和区旗到旗杆位置进行升旗礼，现场奏唱国歌，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升起国旗和区旗之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李家超为酒会主礼。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好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是撤离伊拉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令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单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加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他又将这一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这一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227 点，升1,473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19， 瑞士法郎 0.836，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13，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67美元，卖出4156.2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天气概况，一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西沙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晨，早晨，2026年10月1日国庆嘅大日子啊，亦都嚟到啦，农历8月21日星期四嘅香港恋啊，
1: 噔噔啦，就系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系庆祝呢一个77，今日周围咧都有嗰啲旗帜飘扬啊，
0: 系啊，成立77周年。
1: 今日我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一路见到旗帜飘扬，然后跟住咧就哇，好有呢一个嘅节日气氛啊，个个咧都攞住一大箧一细箧，噔噔噔噔噔，咁咧就准备咧就去佢自己开心嘅地方。今日一于咧就系遮住呢一个咁开心嘅日子咧，就唞翻一日。咁咧，
0: 咁开心嘅日子就唞翻一日。
1: 唔系，我呢度咧系梗结咗嘅。
0: 系，
1: 因
0: 为点
1: 解
0: 咧？
1: 因为唞翻一日系讲紧所有嘅哥哥姐姐，所有我哋嘅老友记，
0: 系啦。但系我同 Harry 哥哥咧就年终无忧嘅，
1: 四个字，紧守岗位。
0: 冇错，逢星期三四咧，Harry 哥哥仲多一日，星期五咧，佢都系会紧守岗位，我哋都会紧守岗位陪住大家嘅，所以就唔需要担心话，哎呀，会唔会公众假期听唔到你把声噶？我哋绝对唔系录音嘅，我哋现场嘅。
1: 我哋成日都系咁噶，我哋觉得现场咧其实好唔同噶，嗱，你哋唔觉得咩？听现场有个特别嘅频率噶嘛，
0: 有个有啲哈六位啊嘛，
1: 系啊，咁又唔系，如果你俾我录音都有哈六嘅，
0: 咁
1: 哈六系我嘅特性嚟，
0: 咁嗰啲可以剪咗佢嘛，
1: 哈六系我特性，我通常叫你，我通常叫希婷唔该你 keep 啦呢啲，系啊，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哈六就唔似我，咁今日咧，依玲啊，你咧就要恭喜我。
0: 恭喜 Harry 哥哥，虽然我唔知咩事噶，恭喜贺喜。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讲咗天气先，讲咗天气话俾你听，恭喜我啲咩？
0: 嗱，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啦渐转呢个多云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啦，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比较多啊，高温天气亦都会缓解噶。而下周初至中期咧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咧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1: 现时嘅气温30度，湿度66%，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系1至2，属于低。哇，今日真系好健康，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啦，啱啱系中等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啦，所以咧大家咧如果要点下蜡烛啊嗰啲咧都要小心啦。咁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点解要恭喜呢？好简单啫，今日系10月1日，
0: 咁所以咧，
1: 2024年嘅10月1日系我第一日咧翻工，今日系我嘅两周年啊，
0: 两周年快乐 ，Harry 哥哥。咁就要送呢一首歌俾大家，送埋俾 Harry 哥哥李克勤嘅《红日》啊！

0: Hacken 李克勤嘅呢一首歌《红日》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Harry 哥哥唔系啊，
1: 命
0: 运
1: 就
0: 算
1: 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你讲
0: 你有少少曲折离奇嘅，
1: 我就觉得咧，其实最紧要呢首歌，大家一齐后尾最尾嗰个音咧，一路唱到长命百岁。饿到几耐咯？系啊，你越饿嘅话咧，即系就越劲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好嘅。每一日咧，如果你真系大声咁样唱一次咧，个身体就好好噶啦。
0: 系
1: 个肺咧就会扩张噶啦。
0: 系
1: 就好似我咁样
0: 咧，练到个肺用。
1: 就好似我咁咧，追巴士都唔喘气。
0: 我想讲咧，讲开呢个追巴士咧，好尴尬地咧 ，Harry 哥哥，你话你唔喘气啊嘛？
1: 系，
0: 因为咧本身耳铃咧嘅呼吸系统咧就系真系比较弱嘅，我由细到大都比较弱嘅，
1: 所以我冇攻打你啊。
0: 因为我系气管窄嗰啲女孩子嚟嘅，医生已经讲话我啊，你气管系偏窄嘅，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借口嚟嘅。加上我又冇点样做运动啦，所以咧有一次我真系追巴士，
1: 系啊，有一次。
0: 然之后咧，
1: 史无前例咁样，好似
0: 好努力咁样向前跑啦。我谂住自己已经跑得好快啦，但其实我眼尾睄到侧边啲人咧，其实系佢只要行快少少咧，同我跑步嘅速度系一样。跟住自己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我都真系跑步跑得好慢下。
1: 呢一隻生物喺邊個星球嚟嘅咧？嗰啲阿伯咧一路咧係啊，跟住咧攞住啲怪杖喺度行咧，
0: 連啲姐姐都快過我啊！真係佢哋咧真係急步少少咧，係等於耳鈴嘅跑步。
1: 但係你係身水身汗嘅喎，你係好出力嘅喎，係啊！即係
0: 我覺得我自己好辛苦嘅啦，點知我最後都係跑唔贏架巴士。
1: 係啦，我就想問你，結果追唔追到先？
0: 追唔到。
1: 嗱，呢個就真係陰功啲啦。好啦，今日追唔到啦，咁你就企喺度喘氣啦。
0: 係啊，
1: 有一樣嘢我咧就首先就因你要俾翻啲分数嚟嘅，因为女仔咧
0: 同情分啊嘛，
1: 有啲分数嘅，因为点解咧？你一定有个袋先啦，咁其实聚住好辛苦嘅，
0: 都重嘅我个袋身。
1: 咁同埋咧，你平时真系冇运，你平时冇运动咧，你冇扭亲咧，我都已经觉得真系还神噶啦。
0: 都
1: 你知唔知真系嘅？你平时真系要有运动。我平时咧就嗱，因为我膝头差啦，咁所以我咧就净系游水啦。跟住咧我就好，我有行嘅，好多步行嘅，但系我系永远唔跑步啦。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跑得好紧要，咁跟住就我发觉。原来跑步真系伤膝头嘅，就算你几靓咧，对鞋都会伤膝头啦。好啦，咁所以我咪好少跑咯。咁我嗰日系点嘅咧？你追巴士有几种嘅？个巴士已经喺你嘅前边啦，所以你去追，或者个巴士喺你嘅未到站，但系你喺你嘅左手边嘅个巴士，咁你知道咧，你向前跑少少咧，个巴士应该就冇你咁快，因为佢仲喺红灯度等紧。吓，有呢一种噶嘛？是
0: 我是后者的，因为我是看呢，而家咪话有啲巴士公司佢有一啲嘅应用程式呢，可以睇到啊嗰架巴士几时埋站嘅。我当时就见到啊嗰架巴士仲有两分钟到站，而嗰个站大概距离我可能係200米左右啦。咁我就妄想自己可以喺两分钟之内跑到200米过去。咁但係呢中途仲要有个灯位㗎喎，咁当然唔可以乱咁过马路啦。
1: 灯位好紧要㗎。
0: 係啦，咁但係个灯位呢又唔闩城喎，佢就係咁红灯，红到佢绿灯，我可以跑嘅时候咧，佢只系得翻一分钟啦。
1: 红嗰个灯位系决定咗你究竟追定唔追嘅。
0: 系啦，但系我

0: 都好妄想，觉得自己我应该追得赢嘅，一分钟200米冇可能跑唔到系嘛？点知我真系低估咗自己。
1: 喂，二百米好远噶，
0: 跑步嘅速度。
1: 嗱，我咧就点咧？我同你好似啦，一开始咧冇错啦，就一睇个 app 啦，咦，一分钟就到啦，我个女到屋企食饭啊嘛，咦，一分钟到啦，我架车咁，咁我就企咗喺个红绿灯度啦，一望左边啊嚟啦。已经见到嗰架车啦，
0: 系，
1: 但系我唔觉得，因为呢个时候咧，即刻就转咗红灯，
0: 系，
1: 咁即系绿灯啦，咁嗰架车咪过咗咯，好啦，
0: 就行啦佢，
1: 架车行啦，咁架车已经由我左边去咗右边啦，
0: 系，
1: 咁我而家咪见到巴士嘅内有先，
0: 系，
1: 咁我都仲要决定我跑唔跑。
0: 通常呢啲情况我唔跑噶啦，经历过嗰一次，连啲姐姐都快过我嘅时候，
1: 呢一个位咧，其实通常都唔跑嘅，
0: 系啊，因为你已经过咗啦嘛，
1: 佢已经过咗啦，咁佢行得好顺，但系我喺度谂紧，我话 why not 试下咯咁咯，
0: 系，
1: 咁我仲要称住一盒月饼嘅，我记得，
0: 系啦。
1: 我是竟然咧，即系脚长真系有啲好处，同埋即系以前真系有年开。
0: 咩意思啊 ，Harry 哥哥？我只脚都好长噶。
1: 你唔好成日觉得我比嗱比较嗰个唔系我啊，比较嗰个系你啊。
0: 我只脚都好长噶，我唔知点解有人长过我咗我只脚。
1: 你嗱，你等等先，呢度有个罐，
0: 系
1: 你攞咗你啲自卑出嚟，我放入去，我锁翻实。OK，
0: 我冇自卑啊，
1: 攞去抌咗佢，
0: 我好自豪噶，
1: 豪你个头。成日都比較，其實我都冇諗過係咁。不過我淨係覺得即係腳長，
0: 不過腳長係真係有優勢嘅。
1: 好啦，咁就跑咯，一路跑，跟住仲要攞命到咩咧？我跑到佢架車未到喎，
0: 咁犀利，
1: 係咪有少少驕傲先？
0: 係，你跑得快過架巴士喎。
1: 我跑得快過架巴士，跟住咧有啲人又等緊嗰架車噶嘛，嗰啲人當我係 hero 嘅，明唔明？
0: 英雄
1: 係
0: 嘛？
1: 即係直情係，哇！你係咪蜘蛛俠啊？跟住望上天，可能佢哇，你不如去打怪獸啦咁樣啫。佢覺得我好 man， 你明唔明？跟住我就當然去翻排隊尾，跟住上車。我發覺自己最恐怖嘅地方咩？
0: 冇喘氣，
1: 真係一啲都冇喘氣。
0: 咁犀利！
1: 即係我平時咧游水咧係值得嘅，係 work 咗嘅呢件事。咁所以咧，人咧真係老當益壯咧，其實就唔好用個老字。总言之咧，就是、做多啲运动就益壮噶啦。
0: 系啊，因为咧真系做多啲运动，虽然咧以玲系有做运动噶，我要强调啊，之前冇咋吓，我而家有踩单车噶吓。
1: 以玲啊，踩单车同埋打康乐棋咧，呢啲唔算系运动。
0: 唔系噶，好辛苦噶，踩斜路。
1: 好，我俾一样更辛苦嘅嘢你做。OK， 讲下今日我哋有啲咩精彩节目。
0: 踩斜路真系好辛苦啊，搵只 Harry 哥哥你同我去踩单车，好糊啊真系。
1: 唔系，系咪真系踩真踩？单车
0: 先，真系踩新单车噶。
1: 哎呀，阿女咁你又要小心。
0: 点解啊？
1: 我嗰日咧去整牙咧，个牙医话俾我听，佢话踩单车系最危险嘅，最危险。佢因为单车咧系冇速度，即系佢个速度可以越嚟越快嘅。
0: 系
1: 你上完斜路要落翻噶嘛？
0: 哦，唔紧要噶 ，Harry 哥哥，我系安全第一嗰啲嚟噶，我系会揿实个 brake 咧，咁样落斜，即系侧边嗰啲小朋友就呼，跟住我系好缓慢咁样落斜嗰啲嚟噶，
1: 我
0: 好安全嘅。
1: 唔系我真系要搵日嚟，我未必一定同你一齐踩，但系我谂我拍翻条，我拍翻条片俾大家睇下。所有嘅长者睇完周依玲咧，踩完单车之后咧，系一定会对自己好有信心。
0: 系有一个嘅鼓舞作用喺度。
1: 冇错，
0: 嗱，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先。虽然咧系假期，但系咧我哋嘅环节咧都系不变，都系咁精彩嘅。10点到11点有我哋五号院线，一星期一次睇一部嘅电影。
1: 系啊，咁今日咧亦都会有早场啦，希望大家咧就同我哋一齐欣赏呢一套非常之精彩嘅电影啦。然后咧，我哋亦都有今日大件事嘅。咁啊，呢一件事咧，今日呢一件事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件事嚟嘅，咁就同埋咧，今日就基本上就好容易就已经做到啲 research 噶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关于呢一样嘢嘅话咧，都其实去到第三个钟头倾偈嘅时候都可以讲下嘅，咁好啦，跟住咧就到第二个钟头啦，我个 friend 嚟啊，今日
0: 系啊，11点到12点咧有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啊，亦都系咧以玲最后一次喺电视荧幕上面咧。在香港暖流粉墨登场啦，嗱唔系我唔做呢个节目啊，系因为我哋嘅电视版咧会暂告一段落。
1: 我哋英文有句说话叫 Never say never again，
0: 系
1: 系啦，即系永远唔好讲最后一次，
0: 系
1: 因为你真系唔知嘅。转个圈翻嚟，呢一个时候好似系啫，可能咧兜一个圈翻嚟咧又唔同噶啦。不过我哋咧系会有两个字暂别啦，
0: 系啦，暂告一段落
1: 啦。但系咧就系以玲咧同大家喺电视部分香港。

0: 暖流呢个节目嘅暂别，
1: 系啦，
0: 因为咧我哋喺听日之后咧，我哋呢个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
1: 听日都有，听日都有，
0: 听日之后啊嘛，
1: 系啊，听日之后，
0: 系啦，之后咧香港暖流嘅电视部分咧，暂时咧就要同大家阔别一下，
1: 系啦，
0: 咁我哋咧就仍然所有嘅嘢照旧。可能仲增潤咗添嘅，精彩咗啊！
1: 冇錯啊！
0: 咁但係咧就會係喺呢一個收音機，咁所以咧你就唔使擔心開電視機啦，你就喺收音機繼續黐住我哋，其實一樣係你可以 feel 到、感受到、差唔多睇到我啲化妝有幾濃啊！
1: 係啊，可以幻想一下，再諗下啊，今日耳靈到底咧個頭係點樣咧？今日有冇化妝咧？肥咗定瘦咗咧？今日著咩衫咧？下個星期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嘅。
0: 但係咁多嘢，
1: 今日就唔使想像啦。今日只要扭開我哋。港台电视31咧，你都继续会见到耳灵个样嘅。今日放心，我系有化妆嘅，有去到化妆间嗰度化妆嘅，所以大家咧唔需要惊见到耳灵嗰个好可怕嘅样子。
0: 你边度有可怕的样子咧？
1: 11点到12点准时咧，打开我哋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有好玩医学。今日咧，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请咗我哋嘅好朋友就系蔡心红医生啦，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一个都几值得大家关注嘅问题，亦都系好多哥哥姐姐好关心嘅问题，就系跌倒嘅问题，而且系针对秋季嘅跌倒问题噃。
0: 哇，呢样嘢真系好专业、哦。老人家跌倒，其实呢一个问题就大家都好担心噶啦。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有好多防跌嘅一啲准备啊、措施啊咁样样。咁啊，但系秋季嘅防跌，咁春夏秋冬原来唔同嘅季节有唔同嘅准备嘅咩？
1: 哦，我睇咗少少资料，好似真系、哦。咁稍后咧就要请出我哋嘅专家啦，就系骨科医生蔡心红医生咧，同大家慢慢讲解啦。咁当然啦、除咗好玩医学，我哋会有四条嘅医学选择题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呢个极速15秒嘅减碳版版版版版版版。
0: 咦，系咪又系我嚟噶？
1: 梗系咯。
0: 好啊，好啊，咁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玩噶啦。嗱，好处系咩咧？其实呢一个嘅 version 咧，呢一个嘅极速15秒咧，可以两位参赛者两位都攞到奖嘅。
1: 系啊，
0: 系啊，大家咧系完全唔需要厮杀啦、自相残杀啦咁样样嘅，系可以彼此相爱嘅。
1: 冇错，可以彼此相爱。
0: 你有你玩，佢有佢玩，
1: 彼此。大家都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但点样可以攞到呢？稍后就要留意我哋10:09到11:00啦。呢个嘅时间咧，我哋就会为大家送上啦一个咧嘅剧场咧，就系减碳小剧场咧。大家留意当中内容，就会自然识得答呢个极速15秒减碳版嘅两条问题噶啦。好啦，12:00到1:00啦，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今日星期四，哇哦，靓靓嚟！
0: 系啊，逢系星期四咧，我哋咧都系讲饮讲食嘅。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真系秋季同秋季有关噶啦。呢样嘢咧系而家开始应该讲噶啦。我相信咧有好多个长者咧，对于呢样嘢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呢一个嘅专业嘅见解。咁但系咧。去到第三个钟头，睇下你会唔会喺我哋嘅旁边啦，又或者你会唔会系喺厨房度已经准备紧煮你哋嘅晏昼啦？咁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啦，18723112，你哋咧就要将你哋嘅喺厨房啲拿手嘢就同我哋公开，我哋咧亦都会帮你哋播你想听嘅歌曲。
1: 头先就讲到追巴士啦，咁其实追巴士咧都唔系太好嘅，最好嘅方法都系留喺个巴士站嗰度等架巴士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4: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3: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4: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3: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4: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3: 星期六林伟霆，
4: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3: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1: 哥哥考下你啊！
0: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0: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0: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1: 哇！話曬今日國慶嘅大日子，睇戲又有折扣 ，Harry 哥哥，你乜嘢都冇帶入嚟，唔似你性格。
0: 梗係啦，今日唔使驚，因為一陣間我哋去食大餐啊嘛。
1: 係食大餐食咩啊？
0: 食一陣間咧，我哋去飲茶。
1: 飲茶好啊！
0: 飲茶唔係啊，我哋一陣間去飲茶嗰間好特別㗎，係職場整點心嗰啲嚟嘅，
1: 即係自己整。
0: 你知有好多預製㗎嘛嗰啲？
1: 哦，咁都係。
0: 嗰啲唔正啊！
1: 哦，即係佢喺廚房嗰度真係整，跟住蒸，蒸完之後攞出嚟俾你食。
0: 係啦，
1: 正啊！
0: 訂好曬位㗎啦。
1: 咁好。
0: 係啊。
1: 所以話 Harry 哥哥真係對我哋好好嘅。
0: 咦？我好似冇 book 你㗎喎。
1: 嚇、啊！
0: 诶，我哋不如睇下戏先啦。
1: 唔紧要嘅 ，Harry 哥哥，你个位俾我坐咪得咯。
0: 三号院线咧，今日咧呢一套戏咧，
1: 三号院线啊，五号院线啊，
0: 系啦，七号院线咧就要行去四号码头，就坐呢一个嘅二十三号。系啊系啊，五号院线，
1: 五号院线啊，
0: 我知道。

0: 突然间嬲晒添，唔好咁讲笑，
1: 有
0: 讲笑
1: 又不我
0: 讲笑，讲笑讲笑，梗系如你啦，你咁恶死，点会冇你份啫？
1: 唔系，我呢啲叫做为自己争取权益啫。
0: 喂，我想问你，三样嘢，边样嘢紧要啲？
1: 你话我呢个元素啊？
0: 亲情紧要啊，爱情紧要定系追梦紧要？
1: 亲情，
0: 亲情 number one
1: 系毫无疑问。
0: 第二咧，
1: 追梦，
0: 跟住咧。
1: 冇得揀先，係是但啦，愛情啦，
0: 係。你係咪真係唔係好想要呢？
1: 我又唔係話唔想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我有一個比重喺度嘅話咧，親情一定係最大嘅我。
0: 嗯嗯。
1: 然之後追夢，我覺得係為我自己咧，我都會個比重都大嘅。
0: 係。
1: 但係愛情因為有太多不可控制嘅因素啊，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可以摆后少少。
0: 嗱呢一样嘢咧就咁嘅，今日五号院线咧套戏咧里边嘅元素就系呢三样嘢，
1: 系
0: 咁我哋咧就可以玩一个咧就系人格测验噶，
1: 系
0: 原来呢三样嘢原来摆法唔同咧就已经系知道你嘅性格嘅。
1: 咁我嘅性格系咩咧 ，Harry 哥哥？
0: 好简单啦，就系你其实来自一个咧好温暖嘅屋企，
1: 系
0: 如果唔系咧，你系唔会咁重真亲情嘅，
1: 系
0: 咁有啲人咧系来自一个好唔温暖嘅屋企咧，希望喺出边咧
1: 就会想要爱情，
0: 希望想要揾到一啲嘢，咁啊佢可能揾追梦先嘅，
1: 哦，
0: 又唔同。不过你先讲你啦，咁即系话咧讲你就得噶啦。其实第一样嘢就系亲情先啊嘛，咁即系话咧你来自一个咧好支持你嘅一个家庭嘅，咁唔单止系咁，你亦都好支持翻个家庭嘅，
1: 系
0: 所以第二样嘢咧。唔系爱情先，因为情嗰样嘢你有啦，你个 supporting 即系 structure 喺度啦，
1: 系嗰个支撑嘅结构，
0: 支撑结构有啦，咁所以咧你咧就会去追梦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其实你可以事业上边咧就发展多啲啦，咁因为呢一样嘢咧就可以为你咧带嚟一啲好实质嘅一啲嘅得着啦，系咪啊？可以攞到一啲好嘅一啲嘅成功感啦，同埋实际上咧可以多啲钱，就可以咧帮手咧就系可以即系买啲靓啲嘅月饼翻屋企啊，
1: 多啲钱
0: 系啊，多啲钱咁即系你即系实际嘛。咁而家我哋都系一个实际嘅社会啊，系咪？咁爱情你唔系唔要，不过咧你觉得呢一样嘢咧唔系你选择到嘅。嗱，你咧系唔系一个即系将呢一个情感？所以你呢个人咧，其实有样嘢嘅。如果咧啲男士咧系中意一个咧较为情绪稳定，同埋真系咧能干嘅太太嘅话咧，揾你
1: 系嘛？
0: 你唔系嗰啲，系你唔系嗰啲老公，我要乜嘢啊？
1: 你要陪住我啊？
0: 冇
1: 啊！我唔
0: 就算系都假，就算都假。好啦，咁其实讲紧今日呢套戏系咩咧？我系未讲嘅，因为咧我唔知呢套今日其实呢套戏系咩片。你揾唔揾到啫？
1: 系鼓手啊嘛！
0: 哦，有张国荣啊，
1: 系啊，
0: 系啊，仲有周秀兰啊，
1: 仲有钟保罗啊，
0: 同埋卢大伟、卢 David 嘅，
1: 冇错啦，
0: 冇错。咁啊，呢套戏咧，其实讲咩嘅咧，就系讲个鼓手嘅，我系知咁多啦，
1: 吓，
0: 俾你交俾你啦，
1: 吓，
0: 交俾你啦，
1: 系咁样嘅咩？
0: 交俾你，
1: 唔系 Harry 哥哥，你要介绍噶，
0: 点解我介绍咧？
1: 你介绍先至有味道噶嘛，我系负责听嘅啫嘛。嗱，我讲少少啦，好冇？
0: 你讲啲，我接住你。
1: 系啦，我讲少少啦。咁首先当然有哥哥张国荣所饰演嘅 Tom 啦。咁佢嘅角色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年青有为嘅学生嚟噶。咁咧佢就好中意打鼓嘅，每日咧都用佢屋企咧嗰套都唔知可唔可以叫鼓嘅鼓啦，因为咧系用一啲烂铜烂铁所组合嘅一个嘅鼓啦，去练习嘅。咁但系大家都知啦，打鼓咧即系你中意。你就觉得嗰啲叫音乐，如果你唔中意咧，你就觉得嗰啲叫噪音。所以咧，打鼓咧，佢就打到啊，周围咧啲邻居又投诉啊，爸爸又嫌弃佢啊。但好彩都仲有一个人支持佢，嗰、那个就系佢嘅爷爷啦。
0: 哇，好感动啊！呢套戏，其实呢套戏咧就系嗰啲奋斗戏嚟嘅，即系睇住咧一个人凭住梦想啦，吓追梦咯，就系、是、所以话亲情追梦爱情啊嘛，咁所以咧就睇到佢最后尾咧个梦想点成真嘅。咁啊 ，Tom 仔咧就一心咧就希望就入到个乐团啦，咁所以就奋斗啊，竟然咧有个偶然嘅机会咧认识咗个鼓王，叫做 Fernando Carpio 啊
1: ，Fernando 系咪即系咁读噶？
0: 系 Fernando
1: Carpio，Fernando Carpio
0: 系啦系啦，改得几次嘅，因为香港真系有个好出名嘅 Teresa Carpio 啦 ，Rita Carpio 啦，其实一个成个 family 成个家族都系好音乐嘅，好劲嘅佢哋，咁所以用翻呢一个名啦，咁就见到阿 Fernando 咧，就竟然咧就拜佢为师啦，因为老师咧亦都俾佢嘅决心感动咗啦，咁啊有个劲嘅老师啦，有个跟住咧佢就变成一个好叻嘅徒弟啦，咁啊家人同埋女朋友咧就夹钱咧就买咗套鼓俾佢，终于咧就到咗呢一个咧考乐团嘅日子啦，好紧张，佢就发现自己咧根本就唔系最 強，而樂團第一名呢亦都唔係佢喎。嗱呢一鬼好得意嘅，點解呢？因為你如果學打嗰啲鼓呢係入唔到樂團嘅。如果你真係識打鼓嘅話，因為嗰啲呢就叫做古典音樂嘛。古典音樂呢嘅 percussion 敲擊樂嘅部分呢，其實就唔係我哋呢平時夾 band 嗰啲一套。如果成個管弦樂團就算有百幾人都好呢，如果佢要玩一啲嘅，譬如啊今晚呢我哋玩咩流行古典音樂咁呢，佢要特登請個鼓手返嚟，特登要擺多一套鼓喺度㗎。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特別嘅，咁而張國榮咧其實咧就係應該係呢一種嘅鼓手，咁後來咧因為發現咧第一嘅呢一個鼓參加即係參嘅呢一個樂手咧參加過職業樂團嘅，咁啊梗係勁啦，佢得到咧候補嘅位置，咁所以咧佢就覺得扯你出貓嘅你自己，其實都係專業人嚟嘅，咁內心就認為自己咧就比不上佢啦，咁啊俾人哋咧就擊敗嘅感覺就好唔開心啦。
1: 嗯，
0: 通常呢啲咁嘅。通常呢啲咁嘅电影咧，一嚟咧就梗系俾佢咧有咁低得咁低啦，又跟住咧就打到佢咧落到地底先，跟住咧睇住佢点样挣扎，点样奋斗咧，而到到最尾嘅结果咧，好睇噶，最后咩一路唱歌一路打鼓，跟住系成场音乐会嚟噶。
1: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部嘅电影咧真系非常之励志啦，入边嘅元素亦都包含咗啦。头先我哋一开始讲追梦、亲情同埋爱情啦。嗱，头先 Harry 哥哥你就问咗我会点拣啊嘛，
0: 系啊，
1: 咁你嘅选择又系点咧？静咗，
0: 你真系问得好。
1: 你会点拣呢？
0: 好啦，我嘅答案系咁，我而家已经系即系超过60岁啦，已经经过咗60年啦，即系甲乙丙丁嗰啲行咗一个花甲啦。我会觉得我唔同嘅年代咧，我系会摆位唔同嘅。
1: 而家讲下你而家呢个嘅年代先啦。
0: 亲情，
1: 亲情，
0: 亲情，
1: 嗯，
0: 亲情，
1: 全部都系亲情。
0: 系
1: 啊，即系追梦已经追咗啦，爱情已经拥有啦，
0: 梦就已经。梦，我因为唔使再追，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方法，我知道梦能成真。
1: 嗯，
0: 而爱情其实系侧埋一面嘅。
1: 系，
0: 其实有咗亲情，将亲情呢样嘢一路散发出去，其实就系一种最好嘅一种爱嘅表现。唔使一定净系谂住心中有一个人嘅，
1: 系可以心中有好多个人嘅。但嗱呢个人麻烦系你啲亲属啊，唔好一啲陌生嘅女孩子啊。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
3: 9:00翻到公司啊，复电邮。
2: 10:00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
3: 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4: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我咧，我咧。
7: 在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 solo，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0: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风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就系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喺10:48呢段时间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
3: 知唔系我哋两个咯？
2: 系啊，暂时我哋两个啫。
3: 咁开心，我哋梗系要翻工噶啦。
2: 系啊，最中意就系翻工。
3: 系啊，I love 翻工，I love 翻工。系啊，咁今日咧嘅其实咧就有一样好特别嘅嘢要讲。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经历到咧就系、是。啊、我上个礼拜咧，玩呢个中秋节食饭啦。
2: 哇！呢、這个中秋节食饭，咪住
3: 就系打边炉嘅。
2: 中秋节食饭系玩嘅咩 ？Harry 哥系食嘅。
3: 嗰晚系玩噶，花灯唔系玩嘅咩、
2: 哦？啊，都系。
3: 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一讲就讲到咧，原来咧呢、這个荧光棒之前就叫西利光，咁而我哋细个嘅时候就未有。
2: 可能
3: 我
2: 听过呢个名啦，西利光。
3: 而我哋细个嘅时候系未有西利光嘅。
2: 系。
3: 咁以前嘅西利光咧就好贵一支嘅，咁仲有得。好即係好獨特嗰幾間嘅大公司先有得買，咁啊跟住咧就好珍貴，因為咧一定要考慮幾時就幾時整著佢，因為整著咗你唔識得噶嘛，跟住玩完嗰幾個鐘頭之後就冇得玩嘅啦。不過咧，以前啲西利光好得意嘅，咁講真嗰支嘢咧就有個窿啊，你咧就可以綁條尼龍繩啦，跟住咧你就可以條尼龍繩長啲短啲咧，咁你揈下揈下咧，其實你就可以打到個圓圈。系啊，咁喺个天度咧，哇喺度揈，即系我就好有创意，谂住自己，哇好靓啊个西利光，你睇，哇整到一个光，哇好劲啊咁，咁点知落楼下咧，见到咧下低咧，啊隔篱阿猪仔啊，咁啊同埋阿赖廖明啊，嗰啲全部个个咧都系玩紧同一样嘢，原来咧你唔好以为自己好有创意，原来人哋比你更有创意嘅。
2: 我谂过可以咁样玩、啊、，Harry 哥哥，因为我以前玩呢个西利光咧，我系讲紧真系整着咗佢之后咧，我系好乖咁样攞住佢，咁样喺度好靓咁，觉得自己哎呀好靓啊，发光啊咁样嘅啫，
3: 系咁啦，
2: 即系我唔会系攞嚟揈
3: 嘅，咪就系咁咯，咁啊呢个咪就系你同埋我嘅。

0: 分別咯，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諗翻起有好多嘢好得意嘅，咁但係咧十月國慶呢一樣嘢咧，反而十月一號國慶呢一件事咧，一陣間咧我哋喺今日大件事咧，先至係值得要睇一下啦。
1: 係啊，因為咧接住落嚟，我哋當然要將呢個減碳小劇場送咗俾大家先啦。
0: 今日唔係放假咩？
1: 梗係唔係啦，我哋嘅小劇場都係年中無休嘅。
2: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0: 一阵间翻到屋企咧，我真系要即刻冲个靓凉啊！要治愈下我今日嘅坏心情啊！
1: 嗱，冲还冲啊吓，你唔好冲咁耐啊，小心变咗呢个碳排放大户啊！
0: 哇，冲凉都要咁认真吓，咁唔通冲凉都会有碳排放咩？
1: 系啊，节省用水咧，其实可以减低因为用电力处理食水而产生嘅温室气体排放噶。只要你每日缩短淋浴时间五分钟啫，三个月最高就可以减到大概两公斤的碳排放噶啦，
0: 两公斤咁多，哇，系好咁。头先咧啱晒啦，我咧去超市咧买咗嗰个新嘅冲凉液，哇，你闻下几香，
1: 唔错喎，
0: 系啊，梗系啦。咁啊，等我咧今晚咧就用嚟实测下呢一个冲个快凉。可以快多几多分钟先？
1: 你喺超市买嘢，喺呢个冲凉液系几香，但系你有冇自备环保袋呀？嗱，因为咧每减少使用一个嘅胶袋咧，就可以减少大概0.2公斤嘅碳排放嘅啦。
0: 诶，你同我定，梗系有啦，环保袋呢样嘢，你嗱嗱临啊，快啲帮我拎住先。喂，我真系要跑翻去冲凉啊！

0: 日大件事啦！
1: 啊，咁又跟住个次序几好嘅，第一样嘢人生咧，第一样嘢一出到嚟咧就系要吸气嘅，系啦，呼吸之后咧，跟住就望下四周围啦。今日咧十月一号嘛，咁当然咧要讲嘅咧就系我哋国家嘅国庆日啦，冇错，今日咧就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咁回顾翻咧国家走过呢一个奋斗嘅经历咧，就要唤起大家。

0: 嘅人们呢就係、是、要致敬嘅，珍惜今日呢其实真係来得不易嘅安定生活。嗱，我自己呢就唔係真係读稿咁简单，因为呢我由呢个1982年就第一次呢就係返乡下啦。当时呢我返到去个广州啦，然后跟住到90年代再一次见到个广州啦，一路慢慢呢其实见到大家都已经可以睇到有目共睹㗎啦。整个国家呢以前呢唔好讲乜嘢，屋企嘅地下都系泥，都系泥嚟嘅，系沙嚟嘅。而家你睇下，已经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国家。点解咁呢？其实真系要好感激，就系、是、所有嘅人民咧，非常之努力，先至可以有今日嘅。
1: 系啊，因为咧，真系喺以前嘅年代，我哋而家好幸福啦，就系、是、我哋生于一个啦，冇饱受战火嘅影响嘅年代啦。当时真系喺战争期间啦，大家都真系受咗好多唔同嘅苦啦。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都有经历过呢段嘅时间噶。咁就好彩啦，去到1949年10月1日啦，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正式宣告成立啦，真系开启咗我哋国家发展全新的篇章。但是这个的篇章呢，当然呢大家现在都仍然见证得到的。
0: 我们呢其实已经不要说你们的那个年岁了，我呢都63岁，但是呢都未必一定是真的感受到那种的兴奋和快乐的。我自己本身在外国读书，我是因为在外国读书的时候呢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咁而咧，我哋睇到啦，喺呢个1949年嘅10月1日咧，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咧就系宣告成立嘅。而我爸爸咧就好兴奋，成日都同我讲个古仔嘅。因为我爸爸系做啲咩嘅咧，就做舞台设计嘅，同埋舞台 design 嘅。佢话你知唔知道啊？国庆嗰阵时啊，我系帮即系国家咧整咗个牌匾啊，咁样系啊。然后跟住咧整咗个花车游行，佢好兴奋嘅。所以咧，我可以感受到咧，即系当然啦，佢嘅年纪就即系同我唔同啦。所以咧，其實佢當時咧嘅年青人咧，見到一件咁大嘅事咧，其實係好值得興奮嘅。仲有陣時咧，即係耐唔耐仲整咗嗰張咁好細張嘅黑白相咧，俾我睇。係，你睇下呢個花姐係我設計啊，咁我 OK 老豆。
1: 係啊，因為其實真係啦，而家我哋嘅國家嘅繁榮穩定，就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所講啦，真係如果冇一代代人咧嗰個嘅奮鬥嘅話咧，其實真係咧未必有而家咧我哋咁富裕啦、咁和平啦、咁稳定啦。咁其实呢广大嘅民众呢真係呢而家可以有咁安稳嘅生活啦，我哋嘅民族嘅复兴梦啦，可以而家大家都拎出嚟大家一起喺度讲呢，其实真係好多人嘅坚持同埋牺牲呢先至係换嚟我哋而家嘅安居乐业。所以呢喺我哋庆祝国庆嘅呢个日子呢，其实我哋都要呢俾啲掌声啦，好多唔同为咗国家啦，为咗啦我哋香港而建设嘅一班嘅哥哥姐姐㗎。係
0: 呀，咁其实咧有一句说话系好真嘅，我哋点解企得咁高呢？原来我哋系企咗喺巨人嘅膊头上，所以咧我哋先咁高。嗰啲巨人系边个呢？可能就系一个一个以前嘅前人，令到我哋咧今日嘅国家有咁嘅兴盛啦。
1: 系啊，所以咧就住今日10月1日国庆咧，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好多唔同庆祝嘅环节噶。希望大家咧就住呢一日咧都可以感受到啦，我哋国家嘅繁荣稳定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好好享受啦。而家咧我哋嘅国家变得富裕啦、繁盛嘅呢啲嘅日子啊，咁当然要多谢啦唔同嘅人为我哋嘅国家建设啦。
0: 喂，但系有问题啊？
1: 系咩咧？
0: 你唔够时间播汪明荃啊？而家
1: 下次有机会啦，阿姐一定会出场。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77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今日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影响力。李家超说，香港制定5年规划，不单只是制定一系列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

0: 战略谋划，佢强调香港喺呢个时候制定五年规划，就系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嚟嘅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庆77周年透过录影片向国家表达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亦都了解到日前举行的向国旗敬礼活动中，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的学生在北京观看升旗仪式，走访首都，为国家送上祝福。黎嘉莹话：感激国家对港澳的关心和厚爱，必将珍惜今次机会，重申国家的全力支持，永远是港澳最强的后盾和最大的底气。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话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他说医管局每年招聘都会考虑人手流失，亦都一直新增服务，包括增加病床和增聘护士人手，加上面对人口老化，毫无疑问香港对护士的需求不断上升。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返回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先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55点，升16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1.43美元，卖出4161.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天气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啱啱清理咗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快線咧，而家就排到去香港仔管道中間，慢線落灣仔咧係正常嘅。重複位置咧，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軒尼斯道咧嘅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咗啊。咁而家咧龍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間。 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国庆升旗嘅封路啦，喺湾仔北，直至到下昼一点钟，咁会展一带嘅道路封闭嘅，咁包括龙和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径、博

0: 榄道、博榄道中、博榄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榄道嘅支路咧，一带亦都会有多项嘅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埋尽量避免揸车前往湾仔北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玉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要时刻专注驾驶，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闹》。今日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今日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呢一个好玩医学咧。
0: 嗯，
1: 因為咧，亦都係我哋可能會暫別今日節目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喺呢一度咧就暫別啦。
0: say 住拜拜先。
1: say 住拜拜先。咁但係咧，今日咧，我哋就諗咗好耐，究竟請邊位醫生嚟咧？因為咧，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好多名醫啊嚟到呢一度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因為每個人嘅身體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我哋咧，
0: 專科嘅醫生
1: 咧，我哋咧全個組咧喺度一諗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哋要揾翻呢個醫生，因為呢個醫生咧係好似係我哋香港暖流嘅家庭醫生一樣，即係有起咩事咧？其实即系觉得你见到佢已经好翻一半嘅，
0: 系好定嘅个人系嘛？
1: 我真系有呢啲咁嘅感觉噶。咁究竟佢系边位呢？我谂你哋咧见到佢嘅时候都会觉得系啊，今日你真系应该请佢。
0: 冇错啊，而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同样啦，我哋会有四条嘅医学选择题咧考下大家嘅，只要大家留心啦，等阵嘅内容嘅话咧。博得通，博到出街啦，答得中就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到底最后一次嘅好玩医学嘉宾系边一个呢？即刻睇下。
1: 嗯。
0: 好玩医学，好玩医学，冇错，喺我哋身边咧就有我哋嘅好朋友，就系骨科专科医生蔡心红医生嘅。蔡医生你好，
1: 蔡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1: 首先要讲讲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听吓。古仲是冇獎的因為應該因為你係正路，應該是古仲的啦。已經，蔡醫生真的很開心見到你，多謝你啊！尤其是今天啊，因為今天放假噶嘛，
2: 冇乜所謂啊，我
1: 係啊。

0: 所以蔡醫生真係好好啊，佢都撥擁抽時間咧，真係嚟上到嚟我哋節目同我哋分享啦。而今日呢個嘅話題咧，其實都好多嘅哥哥姐姐都會關注嘅，因為咧就同大家講下跌倒呢個嘅問題。不過仲要前面加多咗少少係長者秋季嘅骨科保健同埋防跌。首先就好想問一下蔡醫生你啦，一年我哋有四季啦，春夏秋冬啦，咁特別攞秋季出嚟講，係咪即係唔同嘅季節佢防跌嘅小貼士係會唔同嘅咩？
1: 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嗰、那個即係客觀環境嘅改變啊，尤其是譬如話喺秋冬啦，不過其實秋天係一個非常之好，不如越短嘅一個冬。
0: 冇
1: 錯啊，咁咧就即係隨住個温度嘅降低咧，
2: 係
1: 啊，咁我哋身體係會有反應嘅、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啲骨架喐，即係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啊，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噶啦。朝頭早起身咧，就可能係有少少特別梗硬一啲啊，冇咁舒服啊。
2: 哦，係咪因為天氣開始、啊、正所謂秋高氣爽又涼咗啲？咁然後跟住又冷縮熱漲咁呢啲咁嘅問題咧，
1: 係温度降嗰個問題，凍嘅時候，即係尤其是我諗就喺嚴冬之中咧，就更加明顯啦，
0: 係
1: 啦，你起身哇咩都緊硬啲嘅，咁當然呢啲緊硬往往咧就係即係相對短暫嘅，係啊，咁但係如果再加上譬如話我哋因為凍啦。咁而香港大部分嘅屋都冇暖氣㗎嘛，咁、你譬如話起身嘅時候，咁你無可避免就會著多啲衫啊。
0: 嗱，
1: 無論係夜晚起身去廁所又好，朝頭早起身又好，咁、你再著得厚啲、論盡啲嚇，咁、變咗你跌嘅機會又會高啲啦，即係個嗰啲關節又梗硬咯，係咪嚇？咁又臃腫咯，
2: 係
1: 咁於是你跌親嘅機會咪高啲咯。
0: 所以秋冬季其實相對嚟講咧，比春天同夏天咧，哥哥姐姐可能著得多衫咗，容易論盡咗。同埋咧，我都有睇過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因為秋季啦或者冬季啦，嗰、個一早一晚嗰個温差比較大
1: 啊，
0: 其實都有機會影響到我哋啲血管啊嗰啲。其實又啱唔啱嘅咧？呢個講法。
1: 我諗就可能間接有少少啦，但係即係往往不如我哋都要自己有一個即係保護嘅反應啊嘛，凍咁我哋自然咁多張被，
2: 自然嘅呢個，
1: 甚至有啲人會著埋對襪先瞓覺嘅喎，係啊，只腳暖啲咧，好瞓啲嘅喎，
2: 係啊，醫生啊，有好多老人家咧只腳真係辣凍嘅，
1: 係啊，係啊，咁啊，因為即係。當個温度一降嘅時候，我哋個身體嘅自然嘅反應咧，就係將啲血咧就抽翻去中間，
2: 係
1: 啊，咁啊手腳咧就一定會係相對凍
0: 冰冷少少。
2: 咁、醫生係咪即係其實暗示我哋即係唔好開咁多冷氣啦？嗱，琴晚啊27度，幾尷尬嘅呢啲。咁一路夏天就已經開緊冷氣，開緊冷氣。咁其實又明顯，你覺得其實開唔開得嘅咧？咁我琴晚係諗㗎啦，已經喺度考慮緊，因為的而且確咧。唔開冷氣好似係啲係咪啲骨啊各樣嘢啲 join 啊係好似好啲
0: 個
1: 會舒服啲嘅
2: 係咪啊？
1: 係啊！如果你好凍嗰啲風吹落去咧，你會係有啲唔舒服。
2: 係呢個就係我嘅感覺。
0: 所以真係要隨住自己身體嘅需要啦，去決定到底開唔開冷氣啦。如果你屋企有暖氣嘅話，冬天又可以。去諗下會唔會開暖氣啦，等等等等。但係我亦都有聽過咧，有個嘅講法咧，就係秋天同冬天啦，嗰個嘅氣温咧真係開始慢慢變凍啦。咁哥哥姐姐普遍都怕凍啦，所以佢哋咧就會匿喺一啲好暖嘅地方，可能匿喺自己嘅屋企啊，又會避免出去啊，少咗運動啊。其實呢個係咪都會造成佢哋容易跌倒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少喐啊嘛，可能個肌肉又冇鍛鍊得咁好啦。咁從而就容易造成跌倒嘅風險咧。
1: 呢個我同意嘅，即係嗰個肌肉咧係上咗年紀啊，而家我哋都講啦，有肌肉嘅流失嘅問題啦。
2: 係
1: 啊，點樣可以保持啲肌肉咧？其實真係要運動，同埋喺飲食嗰方面留意，可能要食多啲蛋白質啊，我哋咁樣啊。咁如果你真係因為凍嘅環境唔出街嘅嚇、啊，自己喺屋企咁，香港大部分人屋企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大啦。
2: 都係係
1: 嘛。咁、於是你活動少咗，咁再加上啲肌肉已經唔係好好啦，咁流失嘅情況可能啊進一步惡化，咁、於是你跌倒嘅機會會加高咯。
0: 咁所以冬天咧就真係要留意啦，即係秋天、冬天就係啲衫多咗、厚咗，容易。

0: 困進咗，又或者、啊、可能你真係屋企啦，匿埋咧，有啲哥哥姐姐好驚凍噶嘛，就唔出街，其實都會造成一系列唔同嘅影響咧，增加呢個嘅跌倒風險噶。但係咧，我又好想問一下蔡醫生啦，因為咧一講到神僵或者咧，真係一起身咧，哎呀覺得嗰啲關節啊有啲問題啊咁，其實係咪秋冬季咧係都好常見，定係可唔可以講話係一個正常的反應、啊、如果哥哥姐姐真的秋冬季有這個情況就不需要過分擔心呢、
1: 隨著年紀呢大部分人都會有的、
0: 嗯
1: 啊、只不過是那個、就是、持續多久或者一個嚴重的程度、啊、在我們眼中來說呢就去到秋冬天氣涼了、啊嗯啊、那是真的多了的是嚴重了一點、
2: 哦、
1: 但是那個持續的時間可能會長了一點點，但是都不會說太過分的、
0: 嗯、
1: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即譬如說起了身、啊、所以呢就最好呢就是未起身之前呢就動動下先在個被竇裡面動鬆先、
0: 啊哦、熱下腳仔
1: 沒錯了
2: 熱下身先我媽起了身之後呢搞成半個鐘頭先落床的
1: 是的熱下身先是的哇關節暖返動動得好一點你先好起身咁我覺得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嘅，
2: 係好
1: 嘅
2: 嗬。
1: 啊，無論係夏天又好，冬天就更加啦。
2: 係
1: 係啊，咁啊呢個神僵嘅情況，往往都係譬如話啲，即係可能係半個鐘到啦，就應該過曬噶啦。即係你刷完牙、洗完面、食完早餐，咁啊基本上都應該 O K 噶啦。
2: 係啊，
1: 但如果係再長一啲嘅，甚至譬如話有一啲人係去到即係要去到食完晏先至會冇嘅話咧。嗱、哦，咁啊要小心啦。
2: 咁、哦、啊，好似出咗少少事喎、哦，搞到咁耐都
1: 有其他嘅問題啦。
0: 哦，即係如果個時間係長嘅話，就可能會引即係、就是、因為某啲嘅問題有帶嚟啦。咁、嗯、所以如果有呢個情況，大家咧就要去真係請教翻自己嘅家庭醫生啦。但係除咗神僵之外啦、嗯，我又突然之間諗起一個嘅情況咧，聽到好多嘅哥哥姐姐話咧，佢可能朝頭早啦，特別係啲天氣凍嘅日子啦，佢哋好容易抽筋。
1: 嗯、
0: 可能是半夜又試過抽筋抽醒了、或者去臨醒了朝頭早了又試過抽筋其實這個情況跟天氣溫度變化又是不是有影響的呢蔡醫生、
1: 都有一些、啊、但是就其實上了年紀很多人都有的
0: 了、
1: 嗯啊、又當然又或者你的身體基本上有些問題譬如說、就是那個血液循環的問題啦又或者是腰椎的啲神經線的問題啦，佢哋都會比較常見出現呢啲。
2: 係
1: 啊，咁就啊，咁所以同意嘅，温度都有啲影響咯。咁、嗯、正正就係點解我頭先所講啦，即係起身之前咧做下運動啊，同、
2: 嗯、
1: 埋又或者咧，我都有時會建議啲即係哥哥姐姐咧瞓之前啊，都做下啲。拉筋啊，先攞去瞓。
2: 系啊，医生你讲得好好，因为我真系试过咧半夜三更，咁你瞓觉瞓得好地地，已经好难有一晚瞓得好噶啦。嗰晚瞓得咁好，吓去到半夜佢抽筋喎、啊、只脚，好矛噶嗰种感觉系突然之间。
0: 唔系你觉得佢好矛定系？
2: 唔系我自己啊，
0: 心好矛。
2: 我自己突然间唔知道做啲咩好。嗱系啦，如果太太瞓喺隔篱，你又唔想吵醒佢啊？但系你又唔知道做啲咩，因为抽筋就扯实咗噶啦嘛。
1: 系啊，冇错。
2: 系啊，咁你就喺度谂紧啦，究竟发生咩事咧？以前冇噶，半夜系咁样样咁。咁其实系咪就系医生头先所讲啦？就系临瞓之前真系反而要拉松咗啲筋，
1: 系啦，冇错，
2: 先好去瞓啊，就唔好系啦，就唔好净系挂住睇完个电话，挂住即系或者系听，有好多长者唔系净系睇嘅，听啊，听下听下咁啊瞓着，第二朝早起身都仲未闩噶，系啊咁样样。
0: 好多哥哥姐姐都系长时间开住个收音机嘅，
2: 系啦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唔紧要，不过最紧要就系一定要做少少拉筋嘅运动，医生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记住啦。临瞓之前做下拉筋运动，
2: 系啊。
0: 瞓醒之后，亦都做翻一啲可能暖身啊，喐动下自己只脚仔啊，咁就可以有效咁样咧，去防止自己啊容易跌倒啦。但系咧，对于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哋有时咧都会有一啲关节上面有一啲嘅毛病啦、嗯，可能要食一啲嘅药去协助佢哋啦。咁、
2: 嗯、
0: 其实喺秋天同冬天呢啲嘅季节啦，喺、嗯、个药嘅分量上面咧，又会唔会话有一啲嘅调整喺度嘅咧？蔡医生，
1: 嗱、药嗰度嚟讲咧，即系我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系啲乜嘢类型嘅药啦。
2: 啱、嗯、
1: 啊，譬如话有一啲系止痛用嘅咁先算啦。嗱、嗯，呢啲系治标嘅嘢嚟嘅，
2: 系
1: 系啦。 咁我個人咧，其實就唔係好建議大家長期去食一啲嘅止痛藥嘅。
2: 哇！我好中意呢啲醫生嘅啫，真係。係啊，我好怕啲醫生成日俾止痛藥
3: 嘅。我以為你話我好中意食止痛藥。
2: 唔係啊，我就係唔中意食止痛藥。我發覺好嘅醫生咧，反而唔係淨係狂俾止痛藥你，係話你真係痛先食咁噶。
3: 需要時服。
1: 係咯，即係。每用一即係喺我哋醫生嚟講咧，你每俾一個治療咧係有個目標嘅，冇錯啊。譬如話呢個係治標嘅，咁啊有問題先食咯，
2: 係啦。
1: 但係亦都有陣時嚇，譬如話嚇佢有發炎，咁你食嗰啲就唔係治標咁簡單咯。
2: 哦，
1: 我要控制個炎症，
2: 係
1: 咁往往咧食嘅藥嘅時間就可能要長一啲啦，
2: 長啲
1: 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好注重咧，就係話要話俾病人聽。我俾呢隻藥係個目標係咩先？係係啦，嚇啦。咁咧，如果淨係譬如話頭先所講啦，朝頭早起身有少少唔舒服啊，嗰啲輕微有啲痛嘅，啊咁呢啲隨便啦，即需要時先食咯。
2: 冇錯，
1: 係咪？咁但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嘅更加即係可能差少少啦，有發炎嘅問題啦，咁我就會話俾你聽啦，你要食緊呢啲，啊要食一段時間嘅。
2: 系
3: 系，咁所以都系要依足医生嘅吩咐啦，去食翻相对应嘅药物啦。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蔡医生你啦。咁其实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可能跌倒其中一个最大嘅成因咧，就是、可能佢哋本身有骨质疏松嘅问题。
1: 系冇错。
3: 咁其实秋冬季咧，对骨质疏松嘅病人嚟讲，系咪都真系一个几危险嘅季节嚟嘅咧？
1: 同意嘅吓，因为即系都。好多年啦，當我即係卅幾年、四十年啦，差唔多。
2: 咁就唔好再繼續數落去啦，喺嗰度停咗啦，係啊。
1: 即係當我啱啱畢業嘅時候，喺做實習醫生嘅時候，你知啦，實習醫生往往都係當年啦，就係第一個接觸一啲入院嘅病人嘅醫生嚟嘅。嚇，嗰陣時我做骨科做咗半年啦。咁啊，去到冬天咧，真係唔使講啊，夜媽媽 call 你嘅咧。就一定係啲老人家跌親，
2: 哦，係啊，
1: 係啊，
2: 真係好深刻啊！呢樣
1: 係好常見嘅，
2: 係
1: 最常見嘅幾多點咧？三四點，
3: 哦，即係佢哋準備可能起身啊，
1: 三四點啦，咁佢哋可能去廁所啊，準備起身啊，咁啊跌，
2: 係，
1: 咁就入醫院，
2: 係，哇！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實際嘅，大家。所有嘅哥哥姐姐真係需要關切嘅一個問題，因為真係嗰個時候又懵懵鬆鬆啦，起身嘅時候論論盡盡啦。阿依玲頭先講到咧骨質疏鬆嗰個問題咧，又諗到鈣質呢一樣嘢啦，又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同呢一個嘅天氣轉變有關嘅咧？嗱，去到天氣又凍啲啦。是不是真的又
3: 啲鈣流失得快啲？
2: 鈣會唔會流失得快啲？咁流失咗又係咪又要食下鈣片啊？又要點咧？即
3: 係補充翻下。
2: 咁啊，冬天又曬太陽又冇咁容易啊！咁即係有好多問題噶咯喎。
1: 嗱，即係一般嚟講，我哋會話你每日需要嘅鈣嘅量咧，就唔會因為天氣改變嘅，理論上就唔會變嘅。
2: 係啊，
1: 咁。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你食幾多嘢，你食啲乜嘢嘢啦？係
2: 啊，
1: 大部分理論上啊，大部分我哋啲鈣都喺食物度吸收嘅。
2: 嗯，
1: 嚇咁，但係如果你因某種原因嚇，你食少咗嘢嘅，你所得到吸收到嘅就可能會相對減少
2: 一點，就少咗啦，
1: 係嘛？
2: 係咯，
1: 嚇咁變咗，如果真係比較嚴重嘅時候，你譬如話你尤其是你之前有冇食開任何嘅補充咁先算啦，啊咁你可能就有咁嘅需要噶咯喎，因為你個飲食嘅改變係咪嚇？咁就另外一方面嚟講咧，亦都要理解咧，我哋嘅骨係要靠活動嘅，啊佢活動先會保持佢嘅健康嘅。咁如果你真係長期唔喐嘅時候，咁你個鈣嘅流失又可能會大咗啲，
2: 哦又會流失，
1: 係啦，因為我哋個身體係一個非常之高效率嘅系統嚟嘅，
2: 係啊，
1: 用嘅嘢我哋又唔要，
2: 哦，所以你要用佢先提醒佢，喂，你仲用緊㗎，係
3: 啊，
2: 所以佢咪生咯咁，
1: 係啊，譬如話太空人咯，係點解佢哋咁喺上面仲要做運動咧
2: 嚇？係啊，
1: 其實就係肌肉同鈣，
2: 哦，
1: 係啦，佢哋一定要做，
2: 係啊，
1: 如果唔係咧，其中一個即係長期即係長時間嘅太空飛行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啲肌肉同鈣嘅流失，
3: 係，咁既然鈣同埋肌肉對我哋咁重要，咁當然我哋就希望可以補充得翻啦。咁我想問下蔡醫生，其實會唔會話有啲乜嘢最好嘅方法係可以俾哥哥姐姐真係補充多啲維他命？

0: 型 D 3又好，鈣質又好，會唔會有一啲嘅方法幫唔到手？
1: 係咪就係食鈣片啊？
0: 定係曬下太陽啊，游下水啊，咁樣咧？
1: 係咯，
2: 最基本嘅即係我哋處理骨質疏鬆第一個層面嘅處理。就不是食藥的其實、
3: 哦、
2: 第一個層面的處理是日常生活的東
0: 西
2: 是、啊、就是去曬太陽啊
1: 曬太陽
2: 做下運動啊什麼運動呢是負重的運動、啊
0: 嗯
2: 啊、負重的運動即是行都是負重的運動
1: 是、
2: 啊、反而小心游水不是
0: 哦，
1: 游水唔负重噶，
2: 系啊，
1: 冇错，
2: 浮下浮下咁，
1: 系啊系啊，
2: 咁当然对个肌肉有好处嘅，游水系，吓咁咧，同埋有足够嘅钙啦，咁啊点样有足够嘅钙啦？饮食嗰方面啦，呢啲系最天然噶啦，啊，譬如喺中国人嚟讲咧，豆腐啊、豆类啊嗰啲啦，吓，
1: 系，
2: 咁诶，西人就即系如果你食西餐嗰啲，咁啊即系奶类制品啊，嗰啲就比较高钙一啲咯，吓，咁但系如果即系因为如果是吃典型的中國人的餐單啊，即係冇乜奶類製品嗰啲咧，你個鈣嗰個攝取量咧，有機會偏低。
0: 哦，
2: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會建議病人，尤其是如果啲話我唔飲得奶嘅，你知啦，中國人好多飲奶係吐瀉，
0: 乳糖不耐症。
2: 係啦，冇錯啦。咁咧我就會考慮，誒，你不如食一粒鈣片啦。
1: 係
2: 啦，咁而家啲鈣片大部分咧。就都有埋啲維他命 D 喺裏邊嘅，咁、
1: 啊、
2: 你一粒就搞掂，
1: 咁啊好好喎、啊，
2: 係啦，一粒搞掂，搞掂噶啦。同埋咧，而家啲鈣片咧比以前第一代嗰啲好啲啊，第一代嗰啲咧啃喉嘅好大粒嘅，
1: 咁好少，真係成嚿
0: 嘅時候有啲困難嘅，
1: 成個鈣嚟噶嘛，撲落去，
2: 係啊，而家啲咧係即係細粒好多啊，甚至有啲可以嚼碎嘅，
1: 咁好啊。誒、嗯、醫生咧，其實咧，頭先你講到咧，有啲人係唔飲得牛奶啦。
2: 係啊，
1: 咁而家嘅選擇好多嘅。咁、
2: 嗯、
1: 唔飲牛奶，我咪飲豆漿咯。嗰日咧去買豆漿，我先發覺原來而家豆漿都好多款嘅，有啲特濃嘅豆漿啦，
2: 係啊，
1: 無糖特濃加鈣嗰啲。其實豆漿同埋牛奶嚟講咧，兩樣嘢係咪都係 OK 嘅咧？還是唔係㗎？如果你飲得飲牛奶會好啲咁。
2: 其實 OK 嘅。
0: 嗯，
1: 即係豆漿。
2: 豆漿好飲啊！我
1: 有好飲啊！好啦，咁特濃又係咪好過嗰啲唔特濃咧？
0: 呢啲係銷售嘅伎倆嚟嘅。
1: 哦，係咪啊？咁同埋牌子方面咧，我哋唔講啦。
0: 我哋唔會講呢啲嘅，所以都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中意飲牛奶嘅就飲牛奶，中意飲豆奶嘅又可以飲豆奶，咁啊隨住自己嘅口味而選擇啦。而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一位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就係、是、何先生啊！何先生你好，
1: 早晨。
4: 你好，你好，早晨。
0: 早晨啊，何先生，你嘅问题系咁样嘅，点样最佳补充维他命 D 三同埋钙质咧？
1: 选择有三个吓 ，A、B、C， 你可以任拣一个嘅。A 咧就系大量咁服用呢个高剂量嘅钙片 ，B 系适度日晒，并且咧按衣
0: 足，
1: 按衣足系啦，就适量咁补充。而 C 咧就系多啲食油炸嘅肉类。
4: B for boy
0: 適度日曬，並且按衣足適量補充，咁就要問一下蔡醫生啱唔啱啦？
2: 全對，
0: 全對，恭喜曬何先生，咁曬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咁咧，我哋咧仲有三條嘅醫學選擇題咧，仲想考一下大家嘅。不過喺呢度稍微休息一陣先，因為我見到 Harry 哥哥已經喺度摩拳擦掌緊啦，因為佢同大家玩緊呢個極速十五秒嘅減碳版啊。稍後翻到嚟咧，再同大家一齊了解啦，到底哥哥姐姐喺秋天啦、冬天呢啲嘅日子有啲乜嘢防跌嘅小貼士？甚至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咧，好想問下蔡醫生嘅，有啲人話要學識點樣跌喎，咁到底跌係咪都要學嘅咧？
1: 跌都可以學嘅咩？
0: 問下蔡醫生。

0: 速十五秒。
1: 好啦，我哋嘅极速十五秒咧，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系一个感叹版嘅极速十五秒，所以咧打通电话嘅朋友你唔使紧张。当然咧，仍然系有十五秒嘅时间，但系咧唔需要争过你死我活，可以两个都系赢家嚟嘅。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嘅啫，打通电话之后咧，我哋咧就会问你一条问题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只会讲一次嘅呢个问题，而 A、B、C 嘅选择咧，我亦都系只会讲一次嘅啫。不过你可以细心咁谂，有十五分钟咧谂清谂楚，先至话俾我听你决定嘅答案系乜。只要答中咗嘅话，就可以得到我哋预备到嘅奖品噶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如果准备好嘅话，我哋就睇下究竟第一位嘅幸运儿系边个啦噃。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 tips 你啦。个 tips 咧就系冇 tips 嘅，因为变魔术系冇 tips 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事走晒。好啦，我哋已经出现咗啦，喺呢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讲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呢联合制作嘅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呢而家就要正式开始啦。第一位打通电话嘅咦係男士嚟㗎喎。钟先生你好嘛
4: ，Harry 哥哥，
1: 你好你好，好啦，钟生啊，留心听住咯，因为我只会讲一次嘅啫吓，好啦，咁问题系咁嘅，先讲个问题啦，系边一种嘅洗澡习惯系可以减碳？好啦，嚟啦 ，A 就系每天淋浴浸浴，唔系淋浴浸浴啊 ，A 系每天浸浴 ，B 咧就系缩短淋浴时间。
4: C 咧，
1: 哇！你真系快得好紧要，真系唔使俾十五秒你。
4: 唔使。
1: 以上皆是咧，可能系
4: 唔系，
1: 真系唔使添啊！好啦，咁剩翻仲有成，仲有成十秒，不如唱首歌咧。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仲要唱埋歌添啊？要俾，净系呢首歌我都应该要俾份奖你噶啦。究竟啱定唔啱咧？我都要睇到啦。好啦，时间就到咗啦，十五秒咧就已经系到咗啦。但系当然咧，你系非常之。有信心亦都係啱嘅，冇錯，正確嘅答案咧就係縮短淋浴嘅時間啊，亦都係縮短呢個十五秒嘅時間添啊！你好啦，其實咧節約用水係可以減低因為使用電力咧處理食水而產生嘅温室氣體排放啊，咁而每一日咧縮短淋浴時間五分鐘，你知唔知道？三個月可以減差唔多兩公升嘅碳排放嘅，恭喜你，鍾先生！好啦，我哋睇睇第二位嘅幸運兒啦噃。咦，第二位都是男士喎，豪哥。
5: 喂，你好，早晨。
1: 你好。喂，国庆快乐啊，今日希望你更加快乐，赢埋就最好啦。好啦，豪哥听住咯，我只系讲一次嘅咋。好，呢、這个就系问题啦。问题系咁嘅，边一种嘅购物习惯系可以减碳呢？好，三个俾你拣嘅 ，A 冲动购物 ，B 自备可以用嘅购物袋，而 C 咧以上皆是。
5: B 啊，唔该。
1: 系，我都系好爽快。
5: 用购物袋系。
1: 系啦，系啦，仲要讲埋添，仲要自备可用购物袋。好，你又系有五秒嘅时间，应该唔够唱歌噶啦。不过豪哥，
5: 系
1: 好多谢你啊！呢日打通电话，而且我亦都可以好爽快咁话俾你听，恭喜你，你答啱咗啦。冇错嘅，自备可用嘅购物袋啦，因为每减少使用一个胶袋咧，可以减少0.2公斤嘅碳排放。而且咧，用可以即系重用嘅呢一个购物袋咧，可以代替呢一个弃置胶袋50次咁多噶。咁啊，计埋咧，可以减到成10公斤嘅碳排放。所以咧，答中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是、就算冇答嘅都可以跟住做，咁可能你都系一个赢家。
6: 有边个可以帮我嘅生命加多啲色彩啊？
7: 嗱，玫瑰，你嘅生命就唔得噶啦，埲墙就可以加多啲色彩啦。
6: 阿 Sir 啊，我哋啲油咧就倒好咗喺度，但系点解有桶水喺度嘅？
7: 嗱，

0: 呢個咧水咧，其實我嚟稀釋翻啲油漆嘅。
1: 嗱，咁我知啦，成桶倒落去啦，係咪啊？
0: 梗係唔係啦，玫瑰。其實咧，我哋加水咧，我哋一般嚟講咧，我哋師傅啦會攞手啦，當一個類似碗嘅狀態去量度啦，咁啊一路逐少逐少咁啊加啦。咁其實咧，一般師傅咧要睇翻個手感啦 ，OK， 要攪翻勻佢嘅，因為佢其實呢個係水性嘅油漆啦，水性油漆其實我哋要用水去稀釋翻佢啦。點解呢？其實驚啲油漆會瓊咗底啦。嗱，我哋搞到佢咧，其實咧可以咧。有少少好似拉絲嘅感覺咧，就 OK 噶咯，又唔會太結，唔會太稀。如果太過稀咧，其實游水有機會唔上色噶。太過結咧，你又會好難游啊。
1: 阿 Sir 啊，呢度咁大幅牆咧，我應該由邊度開始游啊？
0: 其實咧，會係喺個牆身度分成一行行啦。咁跟住每一行咧，其實我哋仲會分成一格格嘅，會係上格啦、中格啦、下格啦，咁就翻自己個師傅個手勢啦。
1: 嗱，我明啦，咁我而家游俾你睇。
0: 哇，唔得啊，搞唔掂啊，你咁樣。
1: 我交俾你啦，咁。
0: 好啦 ，OK， 咁啊由我示範翻啦。咁首先咧嚟講，我哋油漆咧，我哋會點樣油先啦？點油嘅情況，我哋唔好點到成個油數都係，我哋點個大概一半其實 OK 啦。咁我哋咧就點一點下，跟住拉落去，撥翻上嚟，再拉翻落去，當佢三下左右啦 ，OK。咁你遇到啲窿窿罅罅咧，比較深少少，我哋可以攞個油數嘅釘釘位啦，釘一釘佢啦，壓一壓佢落去，等佢容易更加會滲入去。如果自己做嚟講咧，我哋順翻自己手啦。咁有啲師傅會由左至到右咁做翻落去，會比較容易啲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做完呢個位，突然間咧又飛咗去第二個位喎。咁我哋一定係順翻。譬如假設細我呢度做中間呢一行嘅話咧，咁我就一路一路咁去咁樣去噶啦。
1: 咁但係如果你頭先係教我直落咧，我可唔可以無啦啦咧打橫油㗎？
0: 其實咧，我哋會咁樣嘅嗱，咁你見我頭先做完中間啦，咁我而家做埋下邊啦，等佢油漆順翻啦，跟住我哋會做埋上邊啦，咁啊當佢係為之一行啦，跟住我哋咧就會開多行噶啦 ，OK， 我哋油咧大概會油三浸左右啦。咁當你一發覺個油數咧一乾嘅情況，你又要點一點油，每一次點一點油咧壓一壓佢先啦，以免佢滴到周圍都係啦。咦 ，Wosa？教咗你咁耐，其實你應該識游油噶啦噃。
1: 係啊，識啊，識啊，俾我啊。
0: 好啦，就將我交俾你啦。你游唔好走啊 ，OK？OK。
1: Okay. 其實咧，我就係想幫我嘅人生加多啲色彩。點解我到游油嘅？不如咁啊！

0: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1:39，头先就同 Harry 哥哥啦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其实我系冇同佢玩嘅，我只系喺呢一度呐喊助威嘅啫。
1: 我中意啊呢个游戏，我最中意玩嗰啲咧，个个都赢得嗰啲噶啦。
0: 系啊，
1: 而且今日咧两位男士嗱，我发觉咧原来。其實男士不是不玩遊戲的，但是平時可能太忙了，今天放假，今天放假，所以兩個都贏了，
0: 是啊，恭喜兩位，今晚我們的同事就會盡快聯絡回你的了，而1872312 這條的熱線繼續開放給大家的，除了有三條的醫學選擇題還等著大家之外，如果大家有任何同跌倒啊，或者神僵啊，或者咧覺得只腳仔唔舒服啊，有啲嘅問題好想初步請教蔡醫生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都已經開放俾大家啦。唔好等啦，我哋好多問題要再請教蔡醫生啊！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2: 好玩醫學。
0: 好玩医学在我们身边继续有骨科专科医生蔡心雄医生在这里，蔡医生你好。
1: 蔡医生真的多谢你，因为呢即是医生就每一个礼拜都有的，但是呢就没什么哪个医生会教人跌的。
0: 不是，这个是我的问题。
1: 听说阿子玲说他说医生啊，你会教我们怎么跌啊？
0: 不是，我没说，我说好像说是可以学怎样跌，你没曲解我的问题先。
1: 即是怎样，那即是怎样，
0: 我们等阵先问蔡医生。
1: 跌都有方法的。
0: 要吸引大家的嘛，我们了解、哦。第二樣嘢先，
1: 因為剛才
0: 就講到啦，真係呢啲關節咧，最好就係要即係唔好因為天氣嘅情況，令到有咔咔聲啊唔舒服嘅情況啦。咁我知道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其實係會用啲電熱毡嚟，而家好興噶嘛，冚住自己啊，又或者暖住啲關節啊嘛。但係咧，同樣地亦都聽過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哥哥姐姐，我運用不當咧，

0: 佢辣傷咗啲皮膚喎。咁其實點樣可以正確咁樣使用呢啲嘅電熱毡，可以幫到手去令到我哋啲關節唔會咔咔聲啊，唔舒服咧？
1: 其實係呢、這個係常用嘅，尤其是冬天咧嚇。咁啊，暖粒粒咧，特別好瞓。
0: 係
2: 老人家就同電纖係真係離唔開嘅。
1: 係啊，
2: 係啊。
1: 咁但係咧，往往我哋會覺得最緊要就唔好話，即係就咁擺喺個皮膚上邊。係啦，最好隔咗陣嘢啦嚇，你嘅衣服又好，又或者譬如話你係揾嘢包住佢又好。係啦，咁咧就唔會話即係長期咁樣，即係直接咁樣接觸咧。就會比較理想嘅，
0: 所以最緊要就係要包翻層嘢，真係唔好直接將你個電熱毡包住自己嘅皮膚或者關節，因為咁樣好容易咧有機會造成一個灼傷嘅。
2: 即係話電毡咧，你唔好當佢就係一塊毡咁簡單，佢係發熱器嚟嘅，咁所以咧另外都要有一層嘅皮，上高再放電毡就唔會冷。
1: 咁你會舒服好多，
2: 係咪啊？
0: 包一包佢。
2: 醫生啊，其實講到呢一樣嘢咧，近排有樣嘢真係興咗好多嘅，即係紅外線嗰樣嘢。紅色燈啊！而家咧周圍賣到咧，係咪反紅？即係嗰樣嘢其實係咪可以取代啊？同埋佢係咪真係有用嘅咧？
1: 其實都係一個發熱嘅一個方法嚟。
2: 其實都係一個發熱方法。
1: 係啦，咁有安全指引嘅，其實用嘅時間係有限嘅。
2: 冇錯冇錯，
1: 嗰個火數亦都有限嘅。
2: 冇錯冇錯，
1: 即係譬如話呢啲喺部分嘅物理治療中心都有用。
2: 系，
1: 咁但系我亦都見過嘅，真係有啲即係哥哥姐姐拎咗翻屋企自己理啊，
2: 有得賣㗎而家，
1: 係啦，咁係可以灼傷嘅，
2: 冇錯啦。嗱呢一個，所以真係我其實都係希望提到呢一樣嘢，就係有陣時有啲新科技覺得我哋好貪新鮮㗎嘛，咦新科技就得㗎啦咁樣樣。咁近排係好多嘅呢個紅色燈啊，有啲直情係俾你包住嗰啲幻處啊咁㗎嘛，原來咧嗱醫生講㗎啦，其實係有指引嘅嚇。同埋係容易會灼傷，你唔好睇少佢。
0: 所以如果有疑問嘅話咧，就唔好冒冒然啊！隔離陳師奶試你又試埋一份，最好問翻啲專業嘅人士咧，去跟翻個指引咧去使用呢啲嘅器材，先至真真正正幫到大家嘅。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二位嘅聽眾準備回答問題，就係賢姐啊，賢姐你好，
3: 係大家好，
2: 早晨，
0: 係早晨啊，賢姐，你嘅問題係咁嘅。使用暖包啦，又或者电热毡热敷关节嘅时候，边一项系最正确嘅做法呢？
2: 有三个选择嘅 ，A 咧就系隔住衣物，并且咧要限制时间 ；C 咧就系贴紧皮肤，而且咧系不停加热嘅 ；C 咧就系调到最高温度，以最快速见效嘅。咁究竟系 A、B 定系 C 啊？贤姐
3: ，A
0: 隔住衣物并且限制时间，就要问下蔡医生啱唔啱啦？
1: 系对嘅，
0: 系正确嘅，恭喜晒贤姐。咁我哋稍后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所以大家使用咧呢啲小工具嘅时候咧，都记住要小心小心，真系要隔翻一啲嘅可能衣物啊，又或者一啲可能毛巾啊，咁样包住嚟用咧就最安全啦。咁但系咧讲到呢个咧嘅跌倒啦，咁哥哥姐姐当然唔希望发生啦。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咗啦，好啦，嗱而家大家幻想一下 ，Harry 哥哥而家，哎呀！跌咗落地下啦，咁点算好咧？佢开头咧，佢觉得有少少痛嘅啫，蔡医生，咁系咪我自己食啲止痛药啊？跟住就话啊，系得啦 ，Harry 哥哥嗱，俾止痛药你，冇事啦，我哋可以走啦，系咪咁样咧？
1: 即系我谂跌亲都系一个常见嘅问题
2: 嚟，
1: 系啊，即系喺医生嘅角度，第一件事咧，我会问嘅咧就系有冇冚亲头？
0: 哦，
1: 系啦，呢个好重要嘅，有冚亲头，有晕过。嗱，唔可以小規呢件事嘅，
0: 嚇、
1: 可大可小。
2: 哦，
1: 嚇、咁如果冇嘅話咧，第二件事我就會問咧，你自己起唔起到身？嗱、如果你起唔到身嘅，嗱、咁要好小心啦。
2: 又係第二個。
1: 係啦，咁第三件事咧就係、是、OK， 你跌親有少少痛咁先算。呢、這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
2: 係。
1: 如果係好快就冇咗，你又正常翻曬，一路都 OK 嘅。咁啊，多數都冇問題。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是、啊，一路都係有啲痛啊，甚至咧係越嚟越痛噶。
2: 甚至醫生係有陣時係跌親嗰下，我哋咧老人家叫咩叫湊一湊嘅啫。
1: 嗯，
2: 即係唔當係咩事。
1: 係
2: 跟住冇嘢啊咁，但係咧
0: 起到身咁啊。
2: 係啦，之後慢慢痛。
1: 冇錯啦，嗱呢啲咧又係有問題㗎。
2: 咁、
1: 所以咧即係呢幾條問題咧係大家要自己要答啦。
2: 知道
1: 有冇冚親頭，自己起唔起到身，個痛係咪好快就冇咗，冇翻轉頭，
2: 冇翻轉頭。
0: 但係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覺得，蔡醫生咁我都自己起到身啦，我又唔係。

0: 系好痛啫嘛，我走去食大量嗰啲特效止痛药去止一止个痛，
1: 擦铁打走啊，
0: 过几个月系啦，擦捽下啲铁打走，做全铁打走冇事噶啦，咁系咪就唔使去揾医生咧？
2: 唔得噶，即系如果你要靠靠强嘅止痛药食一段时间，佢都先至得嘅话咧，
1: 系
2: 我真系建议你早啲睇一睇啦。
1: 医生真系好大个深呼吸噶嗰度，我谂你都睇过好多嗰啲搞完一轮先至嚟见你嗰啲咧，你都几肉痛，你早啲嚟揾我，唔使搞到咁。
2: 系啊，其实真嘅。
0: 系啊，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就更加难处理啦。而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听众准备回答我哋嘅问题，就系欧阳女士啊，欧阳女士你好。
3: Hello， 你好。
1: 早晨，
0: 早晨啊，欧阳女士，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跌倒之后如果可以企翻起身，但系觉得有啲痛，咁应该点样处理呢？
1: 三个选择嘅 A 咧就系就医检查 ，B 咧就系自行服药服食呢个大量嘅呢一个非常强力嘅止痛药啦 ，C 咧就完全唔使理嘅。
3: A
0: 就医检查，我见到许医生争啲想俾只手指公你噶啦，冇错，
2: 啱嘅，啱嘅，
0: 系就系就医检查啦，所以大家咧跌倒之后咧都唔好掉以轻心，觉得唔系好痛，企得翻起身咧就唔需要理会呢个嘅情况，最好嘅都系尽早求医啊。咁但系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当然就唔希望发生呢一步，就系、是、哎呀我跌倒，无论企到起身定企唔到起身，咁都要处理呢个问题啦。咁佢哋当然唔想跌倒嘅，咁我就知道啦。除咗头先以玲问嗰个问题系咪要识得跌之外咧，系咪有一啲嘅方法是可以加强他们的训练，令到他们没那么容易跌亲的呢？蔡医生，
2: 一定有。
0: 是
2: 其实呢跌亲往往都是即是自己那个反应的时间的问题啦，肌肉的力度的问题啦，
1: 是
2: 不是这些全部都有得练的，也都不是太困难的。平日的行都是一个好的运动来的，传统的智慧耍太极。
0: 哦，
2: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对肌肉嘅训练同埋嗰个平衡嘅一个训练。
1: 你都鼓励下呢样嘢
2: ？OK 噶 ，OK 噶，系啦吓。咁另外有一啲喺屋企可以做得到嘅，譬如话即系喺张稳啲嘅，稳张凳系稳稳阵阵噶啦，系啦，呢个好重要嘅又系。咁坐低起身啊，或者伸展下只脚啊，嗰啲咧都系一啲相对简单嘅一啲嘅运动。
1: 冇错，冇错。
0: 咁咧，记住就系嗰张凳，麻烦真系要稳阵，唔好攞张接凳咁样去做啊。又或者嗰张凳，哎呀，原来咧嗰啲脚咧四只脚唔齐整嘅。
1: 系啊，岌下岌下嗰啲咧。
0: 啦，咁就千祈唔好记住要揾一张稳阵嘅凳咧，去做一啲嘅训练，加强翻自己嘅核心啊，或者肌肉啊，又或者咧等等等等唔同嘅身体嘅一啲嘅部位咧，去防止自己好容易跌亲嘅。
1: 系嘅。
0: 咁而电话旁边亦都有我哋最后一位嘅听众就系芬姨啊，芬姨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芬姨，你嘅问题系咁嘅。以下哪一种训练是最安全的呢？
1: 是最安全的噃，三个给你选择啦。A 咧就是单脚眯埋眼企喺度 ，B 咧就是瞓喺床度唔喐 ，C 咧就是坐喺个凳上高啦，做大腿嘅伸直嘅动作。
4: C 啊
0: ，C 坐喺张凳度做大腿伸直嘅动作，咁就要问下蔡医生啦。
2: 系啱
0: 嘅。正確嘅，芬姨恭喜曬！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喺張牀嗰度唔活動咧，係以玲我啫，唔係啲哥哥姐姐嘅。
1: 而單腳眯埋眼嗰個咧，就係我有事嘅，係
0: 哥哥嚟嘅。不過
1: 十秒到你就會跌翻落嚟。
0: 大家都唔好做啊，記住啊。咁咧，因為頭先咧喺節目開頭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啦，話跌倒咧。其實以玲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學問嚟嘅，蔡醫生甚至有聽過有啲坊間嘅講法咧，就係話。哦，你驚跌倒啊嘛，唔緊要，你學識點樣跌咧，嗰個嘅傷害性就冇咁大噶啦。到底係咪真係可以學識點樣跌嘅咧，蔡醫生？
1: 蔡醫生呢一個問題咧，你要好認真咁答以玲，因為咧其實佢係為自己講嘅，因為佢咧係經常跌嘅，而佢係跌到
0: 經常跌，
1: 佢已經跌到嗰啲咩線樓梯啊，跟住佢又會翻。
0: 係碌
1: 咗落。你睇我只腳啊，
0: 碌咗落樓梯嘅話，
1: 佢係落唔落就會。所以咧，佢係已經去到一個就係、是。你教我跌會好啲，因為橫掂我都成，因為我凡成日都會跌噶啦。
2: 係其實當然我都有聽過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容易啊嚇，即係要學識點樣去跌。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除咗譬如有某一啲嘅運動，咁佢哋真係會成日跌嘅。 咁嗰啲，咁往往嗰啲都係啲後生仔嚟㗎啦。
1: 同埋個心。

0: 態好緊要啊！即係你一跌嗰下就離心㗎啦嘛，邊度諗到嘢嘅啫？就係、是、你要好冷靜，嗱，我而家跌啦，所以咧我就要咁啦，就要平衡啦嘛。
1: 0.0几秒咁樣思考啊嘛，
0: 跌低咗噶啦嘛，而家嗰下，嗰下已經落咗地啦。
2: 即係除非你後生嘅時候已經因為某種原因練咗嘅，
1: 嗯
2: 啊，咁但係你話上咗年紀嚟學跌咧，唔係咁容易咯。
0: 但係醫生係有過呢樣嘢，我都有喎，
2: 係嘛？
0: 係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擒呢擒路咧，你會覺得誒呢、這個位一歪咗咧，喺真係嗰一剎那咧有個哦。咁樣樣就會就翻㗎啦，即係有呢一，我覺得有呢一樣嘢嘅。
2: 但係細個嗰陣時嘅咯，
0: 已經有即係已經有自然反應嚟。
2: 係啦，唔係去到做哥哥姐姐嘅時候
1: 先至走去學。
0: 嗰陣時就已經啱，冇錯。所以即係如果細個嘅時候淨係坐喺度掛住讀書嗰啲人，就好容易會跌親啦，
2: 比較危險㗎。
1: 哦，咁你即係話蔡醫生？
0: 唔係講緊蔡醫生，蔡醫生唔係啊！你知唔知蔡醫生做幾多運動啊？係啊，仲要
1: 掛住讀書啊嘛！
0: 唔係講緊你啊！
1: 係咩？講緊我咩？
0: 梗係啦，蔡醫生做好多運動嘅喎、
2: 啊，有啲啦，係
0: 咪？因為你其實都會見到嗱，其實即係今日第日即係。我見到你即係個骨科專科咧，有一個問題，即係幾尖鋭嘅呢個問題。今日冇寫嘅係咩咧？就係、是、有我哋以前細個一整親就係咩咧？就點會睇骨科啊？
1: 睇鐵打，
0: 睇鐵打，一定係去睇鐵打。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又想知啦。其實有邊啲人係睇完骨科搞唔掂要去翻睇鐵打嘅多，還是睇完鐵打搞唔掂去睇骨科嘅多？你其實有會唔會真係有好多時候都會接手到呢啲咁嘅？
2: 有，我諗雙向嘅，
0: 係啊，
2: 即係、就是、有啲情況當然即係、就是、我哋只係睇到一邊嘅。
0: 你哋會見到一邊
2: 啦，我淨係睇到佢哋睇完鐵打唔掂嚟揾我啫，
0: 連服藥都未拆咁就嚟見你啊，
2: 係啦，咁佢哋唔掂走咗去睇鐵打，我唔
0: 咁你唔知啦，
2: 係啦，所以我就即係唔係一個全面嘅
0: 冇錯
2: 啊影像咯，
0: 係
2: 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咧，就鐵打即係作為中國人嚟講，鐵打啊，即係傳統醫中醫。其實在香港都是在一個社會上很常見的，是啦，咁啊，即係
0: 但咁喎，近年嚟又好像見少了，你問我，是不是因為而家其實已經多了很多不同啊，或者物理治療咧，我覺得呢樣嘢又叻咗很多，
2: 比較多了很多呢些嘅服務上
0: 嚟
2: 講，但是隨住即係你看我哋有中醫院又開啦，
0: 冇錯
2: 啊，咁咧我相信。即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嚟嘅，個方向係，即中國傳統智慧，我係即係一定尊重嘅。
0: 你都好開明啊，
2: 係
0: 啊，
2: 咁一定有一啲嘢，好老實講係，即西醫係好難處理嘅。
1: 嗯，
2: 係啦，你問我自己有冇睇過中醫，我有，
0: 你當然有啦。
1: 所以就真係就住自己嘅需要啦，就住自己嘅喜好啦，去選擇。合適自己覺得舒服的治療，其實就是最好的方法啦。
0: 係啊，
1: 咁咧仲有少少時間啦，我又想問一下蔡醫生你啦。咁其實咧喺骨科醫生眼中啦，我相信咧、其實喺秋天啦、冬天啦呢啲嘅季節咧，哥哥姐姐咧有好多機會咧係會有機會跌嘅、其實你最常見到嘅陷阱，或者你最希望可以提醒到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到底有啲乜嘢嘅冬季啊、秋季嘅陷阱係佢哋要留意多啲，咁樣就可以避免佢哋有機會跌到咧？
2: 最常見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啲雜物啊，即係始終香港大部分屋企唔係好闊大啊，
0: 係
2: 啊，一雜物一多咧，咁又再加上譬如話夜晚起身咧，燈光又昏暗啊，係啊，咁啊又個人未完全清醒啦，咁啊好容易激親啊。咁就跌㗎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般都會話咧，嘿，嗱，平時即係個屋企要執得井井有條，唔好淨係人哋嚟睇見你嘅時候啊，
1: 你
2: 屋企嘅時候，你先至執屋企啊，千祈唔好
0: 係
2: 係啦，整潔啲，唔好啲嘢周圍擺啊，擺咗落地下啊咁樣。咁你夜晚黑咧就出事㗎啦。
0: 地氈又唔好棘到腳啊，呢啲即係醫生咧去到呢一個層面咧去。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嘅生活習慣有陣時做得好啲咧，咁、我哋就少啲機會嚟見你。
2: 我嚟見
1: 我。蔡醫生話都唔希望見到大家嘅，所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啦，特別咧係電視機旁邊同埋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如果你而家環顧下四周，發覺哦自己屋企真係幾多雜物，又或者有一啲危險嘅地方，譬如可能洗手間有一啲可能冇加一啲防滑嘅地氈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嘅危險地方咧，可能大家就真係要注意啦。因為咧成日都話哥哥姐姐咧跌親咧真係可大可小嘅，亦都唔希望咧呢件事。

事情會發生嘅，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今日聽完蔡醫生嘅分享之後啦，可以環顧一下自己嘅生活環境，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做到啦，避免呢個嘅危機發生之餘啦，亦都可以真係學蔡醫生話齋，唔好有人嚟探你嘅時候咧，你先執整間屋。平時你自己一個人又好，又或者同自己嘅老伴都好啦，都要抽啲時間執整翻乾淨自己間屋，住得舒服啲。

0: 有機會再見，好，拜拜，徐醫生，
1: 拜拜，拜拜。
2: 香港暖流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佈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嘉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都

0: 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至今月六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今日第一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又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政府今日起擴展短期訪客計劃，俾非本地人才無需要申請工作簽證進入許可，可以參與指定短期活動。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出席國慶酒會之後話，新計劃便利有關人士嚟香港從事短期取酬工作，但係需要相關政策局先發出邀請。對於新增社會福利界別，佢話有關人士嚟香港實習，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運作，喺工作大約兩星期後就翻到去原本地方，所以對本地市場唔會有任何影響。何啟明又說，政府政策是本地就業優先，目前將飲食業納入第二級審批，會嚴謹處理他的外勞申請，即是聘用3個本地員工才可以聘用1個外勞，會視乎整體行業需求和失業率情況作動態調整。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68,546點，升1,79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4，人民幣6.716，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75.79美元，卖出4,176.62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啦，乘客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搭电车噶。咁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今日嘅尖沙咀中环航线啦，亦都系免费载客。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稍为慢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白沙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

0: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依玲 show 啦，
3: 到你。
4: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3: 有周以玲啦、啊。有希婷妹妹啦，同埋有我王者康嘅。
2: 我发觉咧，点解咧？成日咧，我都系咧全名咧，即系唔会系嗰啲，我系以玲，唔系
4: 以玲妹妹，
2: 以玲妹妹系唔会噶，系唔会系有希婷妹妹，但系永远周以玲咯，咁即系咁样。
3: 大家咧要留意嘅咧系一样嘢，就系咧每一次咧喺第三个钟头咧，我哋一去到呢个位咧，一介绍亲咧。阿以玲咧，
4: 好大阵酸味啊！
3: 都硬系有啲嘢要讲嘅，
2: 佢硬系周以玲咯，
3: 唔系佢明佢每一次嚟，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佢只鞋里面有粒石仔啊，
2: 硬住硬嘅，硬住啊！
3: 佢带住嗰粒石仔嚟，奉礼物嗱，阿希婷你唔好太过上心呢样嘢。
2: 我系咪个粒石啊？希婷你冇难受过噶，我系话紧你咋，我系好欢迎希婷噶，好唔 OK？
3: OK， 我实让你噶，横掂你又，我实让你噶，横掂你又追唔到巴士。
4: 以玲咧，咪话点解你次次都嗌佢全名嘅？但其实以玲，你冇发现咧，一啲好好嘅朋友先至会嗌对方全名嘅咩？
2: 希婷，你咁讲又啱。
4: 我哋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咧，佢一定嗌我全名萧希婷，
2: 系
4: 佢唔会嗌我嗰啲咩希婷妹妹啊，希婷啊唔会。
3: 等等先，呢一个系两体嘅啫。
2: 好啦，原谅你啦，我
3: 呢个两体嘅啫。
2: 我原本已经原谅咗你噶啦，Harry 哥哥，即系希婷都帮你兜咗啦，呢个两体啊，
3: 呢个两体啊，系啦，有边啲时候会嗱，我哋叫响全度呢啲叫做，
2: 即
3: 系
2: 一讲
3: 系啦，冇错。
2: 你多垃圾未啊？
3: 冇错啦。
2: 你做咗个货未啊？
3: 所以咧，除咗系好好朋友咧，会同你讲，即系会讲你个全名之外咧，就系、是、老师入咗嚟，王者康，咁你就知道系哦，有事有咩事啊？
4: 但我觉得你系因为同有衰几多拍档咗咁耐，所以会嗌佢全名咯。
2: 我哋接近两年啦，Harry 哥哥，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两年，
4: 都友谊嘅小树
3: 系咯，
2: 我哋唔可以翻嘅个小树。
3: 对唔住，
2: 你接住落嚟都要继续对住我噶，你冇得拣噶。
3: 各位听众，各位哥哥姐姐，你哋。见到我其实做呢一份工其实都几辛苦嘅，
4: 好开心。
2: 你唔系、啊、你笑住嘅 Harry 哥哥。
3: 俾呢两个妹妹咧咁样糟质嘅时候咧，你系真系知唔以对嘅。
2: 嗱，我哋唔系糟质你，我哋系爱护你。
3: 我知道，咁你梗系要啦，你敬老嘛。我哋唔系就嚟做够两年啦。希婷，你知唔知今日咧，我哋系 celebrate 我哋嘅second anniversary 啊？你知唔知我系2024年嘅10月1日开始嘅？
2: 系啊，
4: 咁。咁巧啊！
3: 仲有今日要同阿贾斯乐讲声 Happy Birthday 啊！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集？
2: 我记得。
3: 好啦，咁啊贾斯乐啦，咁啊 Steve James 啦，跟住刘天兰啊嘛，
2: 系
3: 全部都出现啊嘛，就系2024年。你谂下，而家咁样谂翻起，真系好似琴日嘅事咧。原来两年噶啦。
2: 但系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点解我话系就嚟两年咧？因为我第一日病咗嘛。
4: 系啊，我都记得啊。
2: 所以我咪唔系就嚟
4: 嗰阵，佢做唔到节目噶。
2: 系啊，咪唔系两年咯。
3: 咁我唔怪你，我气场太强啊！
2: 系惊咗佢啊！
3: 你一听到话，
4: 令到以玲要收埋。
3: 我气场咧太系啊！我气场太强，跟住仲有之前就咩都冇讲噶嘛，总之咪开咪见咯，
2: 系啊，开咪见咯，点知
3: 开咪见咯？
2: 点解嚟到？点解？

0: 话你哋开麦之前其实系未见过，有
1: 见过一次，
2: 系咯，有见过，有讨论啲嘢咁啊。
1: 嗰个会啊更好笑啦。咁我翻嚟之前咧，咁啊 Sunny 就同我讲嘅，
3: 又
1: 咧
3: 又要讲翻个故事。
1: 系啦，Sunny 就话佢系你嚟做啦。咁佢话咧，我哋咧就有一个嘅女主持，佢咧就冇乜經驗，即係未做過電視，你咪做未做過電視？
3: 我未做過電視㗎，
2: 因為以前香港係幕後電視。
1: 喂，咁你醒得好緊要喎，咁你真係上就中喎。
3: 我未做過電視㗎，
1: 喂，勁喎！
3: 我一直都係嗰陣時有電視嘅環節咧，依然係做幕後嘅。
1: 嗱，咁樣樣，咁首先佢話，不過咧佢都好有經驗㗎啦，有個靚女陪你咁樣，咁我
3: 靚女揾熒光筆。
1: 咁靚女，咁靚女呢樣嘢，咁靚女呢兩個字就
2: 幾次，
3: 精精精精咁
1: 啊！靚女呢兩個字，梗係就係我翻嚟嘅主要原因啦，係咪先啦？咁第一次去，係啦，咁啊跟住第一次開會咯，咁啊成個第五台男男女女係啊，即係好，即係乜嘢人都出曬咁。
2: 你就問咧，有冇喺度諗啊？
1: 連電視個編導都喺度，係咪先啊？咁啊成班人，咁跟住就靚。
2: 你有冇喺度搜尋？
1: 咁要逐個介紹噶嘛？我坐低，
2: 靚女，
1: 靚女係邊啊？見唔到啊？
3: 靚仔就見到。
1: 原来坐我隔篱吓呢个哦系嗨你好，系咁噶。但系我话俾你听，有样嘢真噶吓。嗱，希婷你都即系释以玲早过我啊，真心你有冇觉得佢靓咗？
2: 我都系不嬲都靓。
1: 呢、這个唔得，呢、這个呢、這个 hea
3: 希婷我爱你。
1: 好，等等。去天气啊，系唔讲啊？大致天晴，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下午部分咧地区咧就系极端嘅酷热嘅。稍后咧就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系点啊？以玲你讲啊。
3: 展望咧，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高温天气亦都会缓解嘅。而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啊，而朝头早咧亦都稍凉噶，最低气温会下降至大概24-25度嘅，
2: 出边就好热啦，而家有32度啊，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酷热警告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全部都系生效紧嘅。跟住咧，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
1: 啊，你讲得咁开心嘅，真系。紫外线指数甚高，
3: 咁系高啊嘛，甚高就系晒太阳。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用呢首歌嚟庆祝一下，今日10月1日你哋相识两年啊嘛，系咪？
1: 系啊，
3: 冇两年，冇两年，
1: 咁都有得庆祝嘅咩？
2: 系啊，送首歌俾你哋，李丽蕊，友谊万岁。
1: 咁又系嘅。

0: 嚟一个秋风起嘅效果先。
1: 你
2: 哇！你突然之间讲我，我净系知道咩唔系啫。
0: 嚟啊，抽风气。
2: OK， 试下。咁啊。
1: OK， 呢个有啲感觉嘅。
0: 杜尔玲啊？
1: 吓我？
0: 杜尔玲啊？呼呼，尔玲啊？
2: 尔玲嗰啲全部。
0: 尔玲去咗听演唱会。
2: 尔玲
0: ，Harry 哥哥，
2: 尔玲系中意俾嗰啲咩？琴日佢俾咗个好劲嘅我。
1: 系咩？
2: 嘟嘟。
0: 嘟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嘟希婷，你唔好喺度捽鼻先。咁啊，讲紧秋天，咁今日咧，我哋食材咧，应该就同秋天有关啦，系咪？
0: 系啊，要问下大家啦，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咯。我哋平时就规限咗一个食材噶嘛，今日唔系啦。啊，大家都知道我哋今个礼拜都比较特别啦，
2: 系啊，
0: 下个礼拜又全新开始啦。所以今日咧最后一集嘅香港私房菜啊，可以同大家讲下秋天嘅时候，俾你哋去出翻题啦。
2: 即系俾大家发挥下咁，系咪啊？
0: 梗系啦。
2: 唔怪你知今日张相咧，我都见到噶啦，真系咧睇唔到有食材噶。
1: 咪有我扮紧一个食材噶。
2: 你扮紧食材，
0: 扮紧一个食材。
2: 哦，咁即系你喺呢方面冇天分咯，系啦。
1: 我好努力模仿，但我发觉影咗出嚟之后，原来我手臂系咁粗。
2: 系啦，
1: 净
2: 系
1: 见
2: 到
1: 希
2: 婷
1: 揸
2: 住只木羹咁，然后跟住嗱，其实你哋有指令嘅，叫我哋张相点影，我哋有影嘅。咁就系、是，但系出到嚟就完全冇晒嗰个，即系冇晒啲食材。咁啊，几好嘅，俾大家讲下啦。秋天嗱，你估下我哋其实揸住啲乜嘢？咁其实我哋今日讲紧系啲乜？又或者系秋天，你觉得最适合开始食啲乜咯？
0: 系，因为一讲秋天咧，我就系谂到两样嘢啫。
3: 我谂两样咁犀利，
0: 系啊，
3: 讲嚟听下，
0: 糯米饭啦，同埋蛇咯，
3: 蛇羹啊，
0: 系蛇羹啊，秋风起就三蛇肥啊嘛，
2: 系啊系啊，蛇咧就唔系成日会食嘅嘢嚟，
3: 你哋两个食唔食噶？
2: 我唔会揀嚟食嘅嘢嚟嘅。
0: 我想食咗几年噶啦，因为我系细细个食过一次，
3: 系，
0: 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感觉系点。但系咧啲哥哥姐姐成日话啊秋风起啊三蛇肥啊蛇好啊咁，
2: 佢哋话食咗会暖身咯，但系其实食落系鸡肉咁，
3: 好似鸡丝咁噶。
2: 系啦，鸡丝
0: 系咪真系鸡丝？
2: 你未食过？
0: 唔系啊，我细个食，但系已经太细个嗰时已经冇印象了。
2: 喂，我请你哋食啊！
0: 所以近几年我好想去食，但系一直都冇机会去食。
2: 我请你哋啊，系啊，真系系啊。做咩咁望住？
0: 唔使请嘅，我哋可以
2: 一齐食，一齐食，
0: 一齐食可以
2: 嘅，一齐食，一齐食，系即系我嘅意思。喂，我哋一齐食食咁样咯，即系嗰只咯。
0: O
2: K， 系啊，因为
0: 但希婷系咪唔食咧？你静咗，
3: 唔食噶。
2: 嗱，佢系好似鸡咁样嘅，同埋咧佢系有啲咧街边嗰啲碗仔翅嘅 feel 嘅，
0: 系
2: 啦。咁啊，而食蛇咧，咁就几得意噶，因为咧有啲老人家话俾我听，嘥鬼气啦，食蛇会暖身，梗系啦。系，其实都唔关啲蛇事。
3: 咁咪关咩事咧？
2: 系咯，我话关啲咩事啊？佢话你试下街边啲碗仔翅都系咁噶啦，你会。

0: 搏命落嗰啲胡椒粉啊嘛，食搏命落完嗰啲胡椒粉，食完咪身佢暖咯，
1: 辣辣地啊，兴合合啊嘛。
0: 咁我追溯唔到呢一样嘢。咁有啲人就话食完蛇之后咧，其实好补身啊，各样嘢。我亦都追溯唔到呢样嘢。咁同埋你食一碗半碗系咪真系咁有效？我又系追溯唔到。反而呢样嘢咧，其实听众们咧，即系有咁多年嘅经验啦。以前有蛇王妈、蛇王蜜啦，凡系蛇王之后，后来就一个姓氏咁样噶嘛。系啦，咁啊有好多噶，究竟边度啲好食啲啊？我又系分唔出。
1: 但咧，你又唔好话喎 ，Harry 哥哥。我记得以前咧，我曾经就做过一个访问啦，就去嗰啲蛇王乜嗰度铺头咧，就见佢直情攞条蛇出嚟喺我面前揈下揈下。
0: 实会噶，佢哋实 show off 噶。
1: 系啊，
0: 系啊，实会喺度揈下揈下。
1: 咁因为去得做访问咧，通常嗰啲嘉宾都会话：你嗱整碗试下先，呢个
2: 热情
1: 嘅，几廿年嘅秘方啊。系啊，其实我唔食噶，但系人哋怼到埋嚟你面前，
2: 系你唔食好似
0: 唔礼貌
1: 啊，系啊。
0: 系。
1: 咁啊，食完嗰碗蛇羹之后咧，我记得我全日块面都系红卜卜嘅，
2: 咁夸张，
1: 我出汗啊！但我本身系唔知道原来食完蛇之后系补身嘅，
0: 系
1: 我系嗰一日全日咧都好热好补啊，
2: 系啊，只手出晒汗。
0: 咁即系唔系？咁即系中啦！咁即系话佢其实真系补身啦。咁我又调翻转讲啦，因为我除咗嗰样之外，以前就有啲人话咩炒蛇碌啊嗰啲咧，
2: 咩嚟噶？
1: 系啊，斩件啊嘛，
0: 蛇系啊。哇！咁我话咪住先，咁出到嚟好似食鸡颈咁咯，我觉得。
2: 因为食蛇，我净系够胆食
0: 蛇
2: 羹喎。
0: 鸡颈咁先，都系成条鸡颈咁啊嘛。咁嗱，我未食过啦。咁其实咧，有好多人叻过我哋嘅。呢度有我哋有好多嘅老友记咧，可能真系食过嘅。咁你不妨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咯。
1: 系电话号码
2: 18723121啊。
1: 讲完蛇，梗系听翻首同蛇有关嘅歌啦。
0: 不过严格嚟讲，我哋其实今日咧有另外一个想讲嘅一个题材嘅，
2: 咩都讲得嘅。
1: 系啊，只要同秋天有关嘅食材，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听一听梅艳芳嘅《夜蛇》
0: 蛇歌啊。

0: 过呢一条蛇咧，
1: 我识扮啊，咁样噶嘛？
0: 但我哋扮到有啲似蟬，
2: 你哋咧？你哋咧
0: 有啲似蟬，
2: 你哋唔好净系扮蛇啦，你哋扮到羊腩煲啊，因为有人唔想食羊腩煲。
1: 羊腩煲好难扮噶，已经走咗个只羊。
2: 系啊，因为咧好踊跃啊，因为嗱阿家嫂咧就喺嗰边就听紧电话，咁啊头先阿家嫂就话今日咧就非常之踊跃啦，好多人打电话嚟啦，佢咧就好似喺茶餐厅度咧就落紧单咁，因为好多人打电话嚟咧就我要食乜，我要食乜咁样样。
1: Harry 哥哥，我识扮羊腩煲啊。
2: 好啊，嚟啊。OK， 得好。
1: 咁滚咗羊腩煲咪，
2: 系，
0: 我以为佢谂住咩咁样，
1: 唔系嗰只羊走咗，佢唔识讲嘢，所以只可以。
2: 你两个食咗乜咧？今日请问系咪国庆好开心咧？你哋两个
1: 国庆梗开心啦、
2: 啊！我以为烟花要今晚先有得听啊，听到你哋两个喺度 bling bling 咁一路烧紧烟花，
1: 系嘣咁啊！今晚唔系。
2: O K， 好啦，我系唔理你啦。咁啊，首先喺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讲下先，因为咧五台之友咧，好多谢你哋留言啊！今日咧，我见到 Teresa 咧 ，Teresa 张有好多个 Teresa， 呢个 Teresa 就话国庆快乐啦，有个好得意嘅公仔咧就送咗俾我哋 Jason Harry 哥哥希婷以玲啊，秋天最好嘅食物咧系羊腩煲打边炉，祝大家咧国庆节快乐啊，咁啊健康平安，多谢晒你。
1: 系啊，因为羊腩煲睇嚟都系大家秋天之选啊，因为 Elisa 都话啦，秋风送爽，我屋企人中意用做药材羊腩煲喎、
0: 啊，药材咁犀利？
1: 系啦、啊，佢话暖胃驱寒，味道鲜美，我想知道有啲咩药材做羊腩煲。
0: 可以，
2: 我都未听过，
1: 可唔可以讲多啲咧？
2: 我谂应该正，我谂应该好正。
0: 我净系知道有啲朋友咧煲羊腩煲系落粥。蔗啊嗰啲落去，
2: 哦系竹蔗茅根咁样噶嘛，
1: 嗰个系
2: 一定有马蹄，
0: 系嘛，
2: 一定有马蹄，蜘蛛马蹄一定有嘅，
0: 笋啊，
2: 笋冇错，
0: 因为我见到材系有啲咩药材，
2: 系咯，
1: 去咯，可唔可以 Elisa 可以讲多少少咧？因为 Conny 佢就话。南乳蜘蛛羊腩煲，
2: 诶、都好
1: 嘅。南乳都系好常见到嘅一个嘅调味料嚟嘅。
2: 系啊系啊，咁啊就阿 T 潘咧就话咧，佢话莲藕啦、白萝卜啦，呢啲系啱嘅吓。秋天咧都好中意嘅，我都同意啊，因为当做啊嘛，唔做唔食啊。咁亦都系中意咧羊腩炆呢一个莲藕猪脚、哦，系啊，
1: 要多啲肉啊。
2: 系啦，咁啊呢个好特别啊，猪脚咧原来都系可以入到呢个秋天进补嘅系列嘅。
1: 系，而 Lily 亦都有留言咧，佢就首先恭喜王者康加入五台两周年快乐。
2: 等我谂住你食一啖先，多谢你。
1: 然之后 Lily 咧系刻意讲我哋中文全名嘅，佢话周以玲、萧希婷，好大个嘈情。好朋友，我又要叫你哋传档。佢就话咧，秋冬咧最爱就系煲仔饭啦，羊腩煲食蛇宴、蛇羹汤，有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蒸盘龙鳝等等等等。
2: 嗱，其实咧今日咧就兜咗好多圈，咁、究竟咧我哋嘅手上面揸住啲咩咧？不如等我揭晓一下啦。
1: 系，
2: 因为咧我哋今日一翻到嚟咧，我连早餐都未食咧，跟住咧就叫我要影一张相，就想象咧自己咧今日咧系。系讲腊味嘅，咁我可冇咩好做喎，咁所以我系揸住只腊鸭嘅。
1: 哦，你
2: 系
1: 腊鸭嘅，
2: 我唔系揸住，我系揸住只腊鸭。咁但系我见到咧，咦，咪住先，原来周以玲系只腊鸭。
1: 哎呀，我系扮一条蛇啊，我系蛇嚟噶。
2: 好啦，咁啊真系要
1: 肥蛇咋？
2: 咁啊真系要讲下。
0: 我觉得以玲今日咧个样有啲似啊嗰啲印度姑娘咧，着住啲好闪闪嗰啲裙啊，跳嗰啲土皮舞啊。
1: 人哋嗰印度姑娘好瘦噶嘛，我就唔系咯。
2: 系啊，咁
0: 一样咁靓。
2: 咁近排又啱啱系，咁近排啱啱印度又系有啱啱呢一个嘅点灯节嘅，系啊，所以咧其实佢系应节嘅。
1: 嗱，咁 Harry 哥哥你就拎住只腊鸭啦，
2: 拎住腊鸭，
1: 我就扮蛇啦。咁希婷你咧？
2: 完全喺度唱紧卡拉 OK 咯，揸住个木羹唱卡拉 OK。
0: 我其实都想扮一条蛇噶，但系咪冇人睇到啊？
1: 你
2: 我唔知你
1: 你条蛇。
2: 周以玲，你都见到咧，有一个三岁嘅小孩子喺度扮蛇，你真系唔知边忽系蛇。
1: 我知只手系蛇头。
0: 哎呀，你好叻，
1: 系咪啊？
0: 真系啊，我特登放只手出嚟咧，系谂住扮嗰个蛇头噶。
2: 系咩？
0: 有人睇到啫。
2: 咁点解？咁点解唔系讲腊味咩？今日我一立到嚟话今日讲腊味。
1: 腊味固之然秋天，
0: 但系有啲人
1: 食
0: 腊味噶。
2: 啊，我咪系咯。
0: 系咯，
1: 咁我哋唔可以遗留你哋噶嘛。
2: 我唔系刻意嗱，我唔会刻意食腊味噶。
0: 我都
2: 但系唔觉意俾到啲腊味我食，我又啊几好。
0: 你都 OK 嘅。
2: 系啊，我唔会叫噶，因为我觉得腊味呢样，如果要叫腊味食嗰啲人咧，麻甩噶。
0: 好慢，
1: 点解啊？
2: 唔系，我见到咧，其实唔应该咁讲。
1: 米饭好食，
2: 唔系啊！啲人咧去啲烧腊，
0: 我哋买啦，
1: 去啦。
2: 你试冇试过烧腊铺咧？啲人话：你食咩啊？咁样，呢一个撑我饭啦，咁啦，系咪啊？有啲人烧腊铺咁啊，你食咩咁啊？咸蛋腊肠饭咯。
1: 咸蛋腊肠饭，四宝饭啫。
2: 菜园腊肠，而家咧喺烧腊铺咧系会有腊肠饭你食。
1: 腊肠，
2: 又或者腊肉，我见我食腊肉饭添。
1: 啊，腊肉就
0: 我唔食腊肉，
1: 系我腊肉唔得。
2: 拧晒头噶嘛，系咪先？
1: 系腊肠我都唔得。
0: 但是应该是我哋拧晒头啫，
2: 我哋拧晒头啫，因为咧，嗰啲腊肠、腊肉、腊肠、腊呢、腊肉咧，原来好多嘅，嗱，有腊肠啦，有润肠啦，
1: 吓润肠，
2: 好啦，
1: 润肠我又食，
2: 有腊鸭啦，然后跟住咧有呢一个腊肉啦，跟住仲有呢一个
0: 有腊鸭头嘅，
2: 腊鸭头，仲有金银润，你听过未啊？
0: 金银润，
2: 哇，金银润系极品嚟嘅。我觉得咧金银润咧，你食一啖咧就已经即刻三高噶啦，一啖嘅咋？
1: 咁系好事定冇事？
2: 梗系大件事啦！金银润你知唔知嚟噶？根本就系一个完全透咗明嘅肥猪膏，跟住出边咧包住围住嘅系咩咧？就系用系咪应该系用猪润做嘅一个皮嚟嘅？咁所以佢系硬噶。咁金銀潤咧，好啦，跟住咧，你如果都係咁蒸噶啦，凡係啲嗰啲嘢臘呢臘路都係蒸噶啦。跟住你，如果你放喺個飯上高咧，嗰啲飯係全部起曬油嘅。跟住咧，你切嘅時候一片片啦，咁就圍住個邊，咪就係嗰個皮，亦都係一啲好甜嘅豬潤咁樣，但係好硬嘅，而裏邊咧咬落去咧有聲嘅。声嘅就
0: 成，嗰啲系油嚟，
1: 系啦，
2: 系啦，即系好似接暗疮咁声啦。
1: Harry 哥哥，你令到成件事好核突啊！
2: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嚟紧咧呢25分钟咧，边个知道咩叫金银润嘅？有我咁核突，有我一半咁核突都可以打电话嚟。仲有一只系甜嘅，又唔系腊鸭饼，系叫咩咧？甜噶，啊，嗰只我中意食啊，嗰只冇咁肥，系啊。然后跟住咧，好正噶嗰只，咬完20几下咧，其实都唔烂噶，好襟送饭噶话。
1: 咁襟嚼。
2: 系啊。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嘅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嘅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佢 very good 噶，
4: 佢都 good 噶。
5: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3: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你哋咧就唔好依牙松講，因為咧其實咧講緊呢啲臘尾啊、臘呢臘路嘅咧，其實我咧都有啲經歷嘅。咁、我自己咧亦都係好中意。你哋啊有陣時有冇食嗰啲泰國嘅炒飯啊？
1: 有啊。
0: 其實泰國炒飯
2: 係
0: 冇錯，你睇你幾緊張。
1: 菠蘿炒飯啊嘛。
0: 係啦，嗱臘其實佢哋咧有臘腸嘅，而且真係好好食添嘅。咁喺嗰度咧，你係略知一二，其實佢有佢嘅好處㗎。咁其實甜甜地嘅呢啲咁樣嘅東西咧，有陣時如果你係適當咁用咧，就唔係話淡淡要洗落去嘅。咁、我咧就有一個好好嘅菜式啦，咁就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味嘅。咁亦都有少少似泰國嘅菜嚇，咁但係又唔係嚟嘅，係咩咧？咁就係臘肉炒芥蘭。
1: 哦，
0: 係啦，咁呢一個咧係我係可以整到咧。一个境界是你们平时不喜欢吃腊肉呢，你们可能都会喜欢吃的。
1: 因为你是会不知道它是腊肉，是
0: 吧？首先呢是没错，如果腊肉呢你一大嚿这样，你一见到它呢，哇这样，是不是？即是没错。

0: 去扣肉咁成嚿咧，你就
1: very 唔系会切条嘅咩？
0: 冇错啦，其实腊肉咧，我成日觉得整腊肉最难嘅地方系咩？就系、是、切佢，因为佢都几硬噶嘛。咁咧去到呢个位咧，真系咧菜刀就有用啦，因为菜刀
1: 呢度
0: 够大力，唔系你嗰把放低啊。揾啲機會就攞出嚟嘅，
1: 呢度
0: 咁咧就放低，咁咧就嗰把長放低，係 OK， 係啦，咁嗰把老牛都唔該仔低，係 OK， 咁咧咁咧就將佢咧就嗰啲菜刀係最容易，可以將佢咧有咁幼就切咁幼一條條，
1: 嗯，
0: 係啦，咁啊好啦，咁你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芥蘭啦，係啦，好啦，咁啊點做嘅咧？咁首先咧，你一定要有個鑊，我咧就中意咧先先係會落蒜頭喎，同埋油。你話誒咁佢已經有油，你如果冇油咧，你引唔到啲油出嚟嘅。咁你落幾滴油落去，跟住咩油都冇乜所謂。跟住咧你就等嗰啲臘肉落去咯。咁咧就唔好太猛火，但係慢慢煮下佢。咁爆爆爆咧，你發覺啲臘肉可以俾你咧，啲油就會
1: 逼曬出嚟啦，
0: 擠咗出嚟啦。咁而咧佢係會開始點咧？佢會好似有少少炸咗嘅感覺，就要脆口嘅。
1: 嗯，
0: 嗱唔同咯，个口感唔同咯，同埋你食落去咪一大嚿咯。好啦，咁嗰样嘢咧，嗰个镬咧就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做呢一个咧有另外一个煲要准备，嗰个煲做咩咧？你咧就煲水，嗰啲水咧就系波仔水。波仔水嘅时候咧，咩叫波仔水咧？即系啲水咧，其实就唔系要滚得好紧要，啱啱开始出波仔，咁跟住咧，你就会放呢一个嘅芥蓝落去啦。咁啊，芥蓝咧，你以为炒芥蓝啦，唉，咁啊就咁就等佢炒咪得咯？唔系，我咧啲芥蓝咧系会霎一霎佢先嘅。
1: 嗯，
0: 原来呢啲芥蓝咧，一开始如果你一开始嘅时候霎一霎佢嘅话咧，佢收一收咗啲水咧，佢一阵间煮嘅时候甜啲嘅，
1: 哦，
0: 但你又但系咁，你霎佢咧，你又唔好霎到佢熟晒，咁样咁边度仲使炒啫？咪唔系啦。咁我咧就会将同埋芥兰其实都好粗犷噶嘛，好难煮得熟噶嘛。咁所以咧我就会霎一霎，霎一霎佢先喺波仔水度。咁放咗波仔水咧，我就唔会冚盖噶。如果咁样咧，嗰啲菜会太熟噶。你只要见到个菜咧轻轻微微一半熟啦，你見到佢變咗好靚嘅綠色啦，一條條翡翠咁咧，咁，你就攞出嚟噶，
1: 就好收手啦。
0: 咁就收手噶啦，好啦。然後跟住咧，因為你其實就算係炒菜咧，都要用水嘅。咁而家咧，你本身嗰個嘅芥蘭已經有水分噶啦嘛，就可以已經喺嗰個頭先煮完啊，嗰啲臘肉要留起曬佢噶，剩翻少少油喺度噶咋，就用嗰個咧嚟去煮你嗰個芥蘭。
1: 嗯，
0: 好啦，煮熟咗啦。其實係咪真係揾啲臘肉？因為嗰啲臘肉其實你就唔使真係炒嗰啲芥蘭，嗰啲臘肉其實整好咗噶啦，你就唔使撈落啲芥蘭度。咁啲芥蘭咧就好好地去炒。呢個時候咧輕輕落兩滴鹽就得噶啦。我會落少少豉油去調味添。咁啊，揾少少嘅胡椒粉啊咁之類啦。好啦，咁呢個整完之後咧，我就將嗰啲頭先已經係脆卜卜嗰啲嘅臘肉粒同埋臘肉絲咧，就其實就係撈上面。咁咯，好啦，如果
1: 系会冇嗰种腊肉嗰种香味入咗啲芥蓝度咩？
0: 其实腊肉系唔使入啲芥蓝嘅，呢一个咧食咧就唔系食个腊肉未入芥蓝，系食个腊肉嘅嗰种质感咧，同个芥蓝大家有一个嘅相映成趣，系，啦，好啦，咁你点样可以将成件事可以混为一体，而且系将佢变成一个更加有趣同埋好即系好野味咧？咁好简单，打个芡，打个小芡，好少就得噶啦。最后咧就淋个芡上面，咁你见咗啦，其实啲菜又唔会太熟，又唔会太淋，又炒过，跟住咧嗰啲嘅腊肉咧就脆卜卜，系啦，又唔会肥肥腻腻，咁其实嗰个嘅腊肉嘅香味咧入晒呢个菜里边，然后跟住咧，其实你就有一个嘅有个芡啦，咁做翻一个简简单单嘅芡，咁一收咗之后咧，喺呢一个嘅餸里边咧系非常之好送口嘅。
1: 哇！听完一个咁好味嘅菜式，我哋又要请教一下我哋嘅家庭听众。有王姑娘在电话旁边，你好，王姑娘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是国庆咧，我首先要祝福咧，国家同埋我哋香港咧，以及全世界嘅华人同胞个个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多谢王姑娘，
1: 好，
2: 系啦，
0: 大家咁啊。
2: 关于嗰啲即系食蛇嗰啲，我曾经试过咧食蛇胆，蛇羹。
1: 蛇
2: 胆，我年青唔知道，因为屋企都系为我好嘅。嗰时我成日呕唔舒服，
1: 我成日呕啊！
0: 你系咪好弱嘅咧？弱不禁风咧？细个
2: 咁又唔系嗰时我翻紧工嘅，只不过咧翻工咁啊，有时好容易，即系因为点解成日饮食即系啲时间工作过劳啊，过忙啊，就 所以因為冇定時，所以個胃咧就有啲寒。咁屋企咧就好食，即係覺得佢應該要食。帶我去蛇鋪嗰度，我仲記得係劏個蛇咧，佢係冇血嘅，攞個蛇膽揾個杯仔，係揾啲酒。咁我就眯埋眼嚟到吞咗胃。
0: 係咪好難入？即係我聽咗上嚟，我覺得好驚嗰啲味道。
2: 佢先苦啫嘛，唔整穿佢唔苦噶，
1: 系冇味噶系嘛？如果冇整穿，一声咁样，
0: 你直情系
2: 有呢个经历嘅，蛇羹咧都食咗食过。
0: 好啦，
2: 但
0: 系
2: 依家我就唔会食啦，大个咗，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就加上已经系即系我系佛教徒，我就唔食啦。
0: 有冇效咧？嗰阵时
2: 都系为我好嘅，蛇胆系驱风噶嘛，
0: 驱风冇错，
2: 系啦，驱风驱寒噶嘛，都系好噶。咁啊，即系秋冬天咧，系食得系食翻啲嘢，即系進下補，進補嘅意思其實咧就係暖身等，等唔緊身體咧抵抗力又好啲啦，又冇咁容易傷風感冒啦。呢、這個都係我哋中國人嘅智慧啦，係咪先？
0: 係㗎，係、嗯、㗎。
2: 同埋咧，我覺得咧，你哋都應該要開一啲節目咧，盡量講翻啲即係所謂古老嘢。其實古老都係叫做老補嘢，補咧老補就係、是、寶貴個補、嗯，就值得俾你哋啲，譬如黄浩庭啊、吕文仪啊、洪丽娟啊、郑天乐啊、黎智仁啊、周以玲啊，
1: 喺度
2: 啊，张庭啊，
0: 点解你数嚟数都唔数我个名噶？喂，
2: 佢哋年轻嘅新一代嘅 DJ， 即系要有你哋啲新力军啊嘛，所以我好赞叹你哋，等佢哋多啲认知、认识，同埋更加丰富佢哋嘅
1: 啱啊，所以就要靠你哋打上嚟话我哋听
2: 咯，唔知啱唔啱嘅。
0: 系你讲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好好啊！而家咧，我哋以前咧都见到啦，有好多街市都有蛇王乜蛇王物，而家都少咗好多。你又真系亲身有嗰个经历咧，蛇胆酒啊，其实好多人咧净系听噶咋。如果而家咧，我哋喺电脑有阵时见到啲外国人喺度讲噶，因为觉得咧好神奇嘅呢件事。咁你咧就有呢一个
1: 亲身经历，
0: 有呢个经历。咁啊，王女士啊，你而家咧就已经唔食呢啲嘢噶啦，因为你食斋嘛。系咪啊？
2: 咁我又唔系食全素嘅，只不过咧即系有啲日子咧，食斋咧都有佢个而家香港食素食斋系好幸福，好多好多
0: 好方便。
2: 你均衡饮食就得噶啦。
0: 系啊，
2: 就算食素咧，都一定系即系唔会话差嘅，只不过系均衡就得嘅。
0: 我就同意啦。
2: 即系汤条蛇。我是不敢这样吃咯，而家呢个环境情况，
0: 不会啦。
2: 但系蛇羹是好，系几好食，同埋都系有营养嘅。
0: 系系。
2: 咁佢个我哋屋企咧，我记得我哋屋企系有一个嗰啲玻璃樽，好似啲小朋友咁高嘅，系浸嗰啲蛇酒啊。
0: 哇，咁犀利！
2: 蛇酒咧、哦，就有时俾啲人爱嚟即系风湿不痛啊，又或者饮得嘅食得嘅。我记得嗰阵时
0: 以前好兴噶，啲爸爸咧。而啲爸爸咧好兴咧，就最威水就系屋企自己浸咗啲蛇酒，
1: 老鼠酒啊嘛，仲有
0: 啲系啦，啲叔伯兄弟嚟到咧就招呼佢哋，因为梗系
2: 啦，
0: 即系好似屋企有支好靓嘅白兰地咁解，
1: 攞嚟招待人先用噶，
0: 系啦系啦，
2: 老鼠仔酒我都见过，
1: 系啊，好多只咧白老鼠咁喺入边啊嘛，系咪啊？
0: 未，
2: 佢啱啱出世，
0: 毛都未出噶，嗰啲
1: 系啊系啊，
0: 系啊，我见到嗰啲咧就唔系佢酒啊，我酒啊，真系。哎呀，我见过噶啦。
2: 以前啲嘢咧，见过咧喺个脑里边个印象好深，所以你一讲咧，我全部就真系
0: 好深刻印象
2: 翻出嚟。
0: 系啊，
2: 因为佢哋有啲年青嘅，佢哋唔知道咧，咁我哋都系值得讲俾佢哋听，等佢知道下咁样咯。
1: 好彩有你哋嘅啫，
0: 王姑娘。嗱，王姑娘啊，
2: 我哋老人家啊嘛。
0: 王姑娘啊，你建唔建议？你建唔建议咧？其实咧，啲大家都要试下食蛇呢一样嘢咧。其实而家要真系会搵先有得食噶，系啊。
2: 咪蛇羹，佢咪而家出面都有好多时都有啲食店啊，都有咩蛇碌啊、蚊蛇啊嗰啲。
0: 有噶，嗰啲我就即系
2: 天冷嗰日就多人食嘅呢个。
0: 天冷先有，
1: 系
0: 冇错冇错。
1: 系啊，一凉咧啲蛇铺啊坐满人。
3: 系啊，
0: 系啊，
2: 系啊，冇错嘅。其实羊肉啊、猪手啊呢啲天冷，猪脚啊特别系猪脚啊天冷食都几好嘅。总之我就想你哋电台真系尽量咧有啲古老，所以古老嘅嘢咧，就有啲講下，大家我哋無論我哋聽眾啊、懷舊啊、新一代嘅人認知啊，都係有個裨益咯。
0: 有同感啊！琴日我哋講大笪地咧，都唔知講得幾開心啊！係啊，
2: 你租嗰張相出嚟啊，鄧寶輝啊，我一眼就望到鐘大哥，我望到佢，我幾乎眼淚都流出嚟啊！
1: 佢都回憶啊嘛。
0: 咁係啊，所以我哋琴日請翻
2: 趙平啊，我都認得佢。
0: 係、啊。
2: 我講起水星大廈嗰陣時，我又成日就試過上過去啦。 啦咁样。咁你哋有机会就讲下古老嘢，等我怀旧下开心。

0: 梗系冇问题啦。
1: 你几多岁啊？而家
2: 我七十几岁噶啦。
1: 叻哦，咁你好后
0: 生
1: 啫，
0: 我哋有啲都唔似。
1: 你知唔知我哋试过有
2: 细个睇过屋企啲嘢，好似浸蛇酒、浸老鼠仔酒咁嗰啲，见过个印象好深，同埋嗰时咧煲姜醋嗰啲煲好似人仔煲咁高嘅，我都有我哋。
1: 哇，嗰啲啊真系少见啊！而家唔系真系
2: 少
1: 见，系冇啊，真系系。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先啦，
0: 多
2: 谢
0: 晒，
2: 多谢你哋，
0: 拜拜。
1: 身体健康，身
2: 体
1: 健康，
2: 继续努力，唔该晒。好，
0: 多谢，多谢你，拜拜。
1: 听唔听到啊？鼓励你哋啊，年轻
0: 啲
1: 啊，多啲努力啊。
0: 好好嘅，成日都鼓励我哋噶，
3: 系啊，就好似当我哋系朋友一样啊。听翻呢首歌先啦，旧朋友啊。

0: 嗱，呢首歌咧就虽然系唔系讲秋天，但我又好感到秋天嘅感觉。
1: 我唔敢唱，我唔敢唱。
0: 我咧呢个时候咧，我
2: 呢
0: 个时候咧真系衷心咁感激。有好多五台之友，真系我哋嘅好朋友，系啊，又好好好心肠啦，又令到我哋好温暖啦，暖流，真系暖流。Lily 好多谢你，恭喜王者康加入五台两周年嘅快乐。咁啊，周以玲啦，希婷啦，

0: 系咪咧？嗰只鸭嚟嘅咪啊？鸭汤啊？
1: 蛇嚟嘅，
0: 啊唔系食蛇系冇错，
1: 蛇嚟嘅，
0: 蛇嚟嘅咩？嗰条
1: 蛇嚟
0: 嘅，
1: okay, 蛇
0: 嚟噶。好，蛇宴、蛇汤、炸蛇丸、糯米饭、羊腩煲，跟住咧，
1: 全部都系秋天好食嘅嘢啦。但我见到 Elisa 咧，佢嘅留言佢真系回复翻我哋，因为我哋头先咧就叫佢啦，讲下呢个药材羊腩煲到底系乜嘢。咁我就见到佢留咗言啦，佢话药材羊腩煲系一道风味独特、保暖身嘅传统名菜，佢嘅精髓在于用南乳腌制，而且翻炒羊肉，配搭多种温补中药材，文火文呢个字点读？
0: 文咯，文咯，炖啊！呢个炖字嘅
1: 我头先嗰下系好心情，
2: 如果你静咗
1: 啦，
0: 系
1: 文。
0: 周以玲有个中文字唔识啊？
1: 喂，因为呢个字，
2: 周老师，
1: 我错，我会翻去好好补补补补习下啦。但系佢咧用讲到嘅药材系有啲乜嘢咧？就有党参啦、玉竹啦、这个当归头啊，
0: 系啊，真
1: 枸杞子、红枣、胡椒粒等等等。
0: 喂，好有益喎、啊！呢、這个真系
1: 好补啊！呢、這
0: 个有益、啊，
2: 有胡椒粒嗰啲咧就暖身，
1: 系啊，暖粒粒。
0: 喂，这个东西食完之后流鼻血哇、啊！
2: 你讲得啱 ，Harry 哥哥，我爸爸食亲羊肉咧，佢一定流鼻血噶。
0: 系啊，有啲人食完羊肉咧，
1: 好得滞啊！
0: 有人食完羊肉就流鼻血，有人食完羊肉就好沙，有人咧食完之后就喉咙痛都有噶。啊、
1: 所以反應唔同係嘛？大家就住自己身體狀況啊，真係
0: 呢個最緊要啦。
2: 係嗱，最後講完羊腩啦，聽翻呢一首，呢首就唔係羊腩，不過係仲有最靚嘅豬腩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國安公署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致辭說，今日是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佈之後第一個國慶日，別具意義。李家超說，只要大家在各自崗位齊心協力，共同發揮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現場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員黎家瑩的預錄片段，他說能夠在中國空間站慶祝國慶，無比激動自豪，感激國家對香港澳門的關心厚愛。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不少內地旅客專程來香港看國慶煙花匯演，感受節日氣氛，亦都有市民趁長假期北上探親和旅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何文贤昨晚有多栋大厦停电，中电发言人说，就窝打老道附近的电力故障，经中电工程人员全力抢修，并调动多部流动发电机支援，在今日凌晨3:47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又说，今朝居民陆续用电，临时供电因为负荷情况，是因为负载情况出现不稳，引致大约65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一度受影响。经抢修，受影响客户亦都陆续在朝早8:00恢复供电。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说在英国资助

0: 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新说，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啦，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嘅。咁有关咧配合国庆嘅特别交通措施，乘搭电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日乘客咧系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咁另外咧班次亦都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需求。而搭船嘅朋友啦，尖沙咀同埋来往中环航线今日免费载客。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咧，系上环文化广场一带有封路安排。摩利臣街咧介乎德辅道中同埋文咸东街嘅路段，永乐街介乎吉比利街同埋摩利臣街嘅路段，以及文咸东街去摩利臣街方向咧，介乎永乐街同埋摩利臣街段咧系分别封闭。揸车朋友留意咧，经过记得系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

0: 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2: 我哋准备好啦！
1: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2: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3: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4: 唔止啊，由10月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026年10月1日噶，大家国庆节快乐吓！
1: 冇错，
0: 愿我哋国泰民安，大家都丰衣足食啊！嚟到下午嘅1:10，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系啦，今日咧喺戏曲天地咧一个好特别嘅日子，有几特别，阵间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好特别嘅，所以咧1:00至4:00里面咧，你哋千祈唔好行过，
1: 唔好行开，
0: 行开咧你哋就
1: 有损失，
0: 好大损失添啊！我今日咧系以生命嚟换翻嚟嘅，
1: 咁紧要？
0: 其实我啱出院啊，玲姐，你听，我个面色系咪好差咧？
1: 我真系唔知
0: 道、啊，系啊，
1: 不过都系咁靓仔，
0: 都系咁靓仔，系啦、啊。咁所以咧，今日咧一定要翻嚟，所以咧大家一定要陪住我哋去到下午4:00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嘅，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咧降至大约是24-25度嘅噃。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嘅，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咧，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晚间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沿岸啦。好，我哋依家咧。我哋开始今日嘅戏曲天地有咩啊？头一个小时有啲咩曲听咧？
1: 头一个小时有《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

0: 另外一首《人月庆伤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嘅。
1: 嗯，仲有啦，咁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游龙戏凤》啊，《游龙戏凤》咧呢个好特别嘅，系尹飞燕演唱会嘅一个现场嘅录音，有罗家宝、尹飞燕合唱嘅。另外咧就系白庆贤、蒋文端合唱嘅《长相依》啦。
0: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嗯，
0: 今日个主题讲咩啊？
1: 送个好戏俾大家欣赏啦！今日咁开心嘅国庆日子，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啦！龙凤争挂帅之洞房啊！
0: 同时亦都送上个名曲嘅，就系由李龙啦、陈浩球啦、阮兆辉啦、廖国森啦、新剑郎陈家明合唱。
1: 嗯，
0: 全部都有份嘅。
1: 系，我哋都会送上呢个选段，大家一个开心欢度一个两代同场说戏台嘅环节吓。好，依家一齐送上呢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
0: 《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芯合唱。

0: 朕突然作不速之客，所谓不知者不罪，爱卿无需惊恐啊。
1: 谢主上。

0: 奇怪，何以将摇钩震动？啊，点解呢？张床无端端都会喐嘅，
1: 冇事嘅，想是春风入秋年。
0: 风？风从何处来呀？
1: 啊，风。有一扇窗门都尚未关好嘅，主上。
0: 又忽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嘅噃。人嚟、
1: 慢慢慢，主上，等神妾睇下先啊。

0: 方才尚笑脸盈盈，忽然又愁眉不展啊啊！到底你有何心事啊？
1: 冇啊！

0: 原来你想朕唔扯系嘛？
1: 啊，
0: 系咪真噶？
1: 哎呀，主上，你都冇解嘅，梗系真噶啦。只不过咁，如果主上你真系要回宫咯，咁臣妾又点敢阻止你啫？
0: 好，朕就一于唔扯。你唔好嬲吓，原来你嬲起上嚟啊，个样。

0: 平康，山鸡总是飞上枝头，亦难辨凤凰噶。主上，你但求寻欢乐之嘛，深宫又怎及得清流乐趣多啫？请主上你收回成命啦。
1: 思思，你有所不知噶啦。

说你千祈唔好误会啊，臣妾又岂有旧欢呢？而家我心中只有主上你一个啫嘛，我只唔想入宫，我只系怕。

0: 粤曲会知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天子寻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
2: 系啦，一首阮薇老师嘅作品。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49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吓，录得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高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下午1:30咧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啊。
2: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较为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住内陆的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的沿岸嘅。天气真系热啦，过埋中秋都是33度，真是怕人啊。不要紧，我们留下家听粤曲啊。不过先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好，继续粤曲回指引。今日咧，我哋喺条街度咧见到人咧就唔系算太多啊，因为咧今晚啲可能咧啲人中意夜晚出嚟玩，睇下烟花。
1: 一早要去霸位嘅，睇、天花唔系咁容易。

0: 嗰啲就会好乖咁留喺屋企睇啦，就唔会出街逼啦。不过出街咧都唔会话太逼嘅，因为咧警察咧都会开路啊，好多措施咧都会疏导人群嘅。所以
1: 我咧曾经好多年前去过一次，你都唔好话唔逼，系啊，哇，好犀利噶，真系去嘅时候就唔多觉嘅，但系当你走嘅时候，哇！嗰啲人头涌涌啊，都唔系咁容易噶。
0: 因为去嗰阵时咧，啲人一早就去啦嘛，去霸位嘛。
1: 系啊，嗰阵时点解会去咧？就系、是、就个孙啦，嗰时细个啊嘛，想去睇下现场个环境。一有烟花就个咿呀鬼叫咁啊，咁就系好高兴嘅。不过就真系。我觉得真的很逼啊，好逼好逼。
0: 系啊，所以咧疏导人群啦，或者譬如我今天在喺街度见到啊，好多地方都不泊得车啊，或者有些车违例泊嗰啲，
1: 系啊，
0: 直情拖走埋。
1: 唔系啊，私家车就真的自己唔好揸啦，真系、
0: 啊、
1: 你好多地方去不到啊。
0: 系啊，而且咧即系总之，
1: 当时咧你都不知点算好，又唔接得埋，
0: 方便人哋方便自己，
1: 系
0: 最紧要呢样嘢。国庆节。大家玩得开心就得啦，好，不如听歌啦。
1: 送上呢首名曲《人月庆相缘》，我希望各位都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0: 回之音。
1: 刚刚听完这首名曲就是《人月庆相缘》，由龙冠天、李凤合唱的。
2: 是啦，咁啊，听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啦，想你听第五台的游戏活动吓，仲记唔记得呢样嘢咧？大家啊，识答嘅五台之后咧，就要快啲以私信嘅方式咧，写低正确嘅答案，同埋咧最快答中嘅听众咧，系就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月份噶啦。咁啊，条件同埋规则方面咧，第一，参加者咧必须已赞好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先至可以有参加资格嘅。必须喺本帖嘅内容均不系获得受理嘅。另外就每位咧参加者喺整个活动期内咧，即系想你听第五台嘅，只能够获奖一次啫。如果有资料重复或者系将会被取消资格，唔不获咧亦都通知嘅。另外咧就系、是、得奖者咧将会有专人以面书嘅私信方式咧通知你领奖嘅事宜嘅。咁最后咧就系、是、如果有任何嘅争议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将会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咧大家啊即刻咧答下问题，大家要留心听住啦。咁、呢个问题就系咩咧？寻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事。主题是什么呢？
1: 有得听过呢就一定知道。
2: 是啦，或者、想听重温的试下听重温。那你们就会知道个答案。跟着呢记得是以私信的方式呢去五台之友的面书里面，是啦，里面给低的答案。而且呢参加了呢赢过奖呢就没有的啦。给多些机会其他人攞奖下。好，准备听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转头回来戏曲天地再见各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帆船项目，港队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和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增添一银一铜。女子赛事有四支队伍参与，港队在九轮赛事之中表现一直稳定，扣除最差一场成绩后得到16分，不敌日本得到亚军。国家队和印度代表分别夺得第三和第四名。男子快速艇49人级赛事有六队角逐，港队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国家队和印度得到冠亚军。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表示，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有市民趁假期北上探亲和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措施。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和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

0: 圣节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扎哈罗娃话：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嘅勤劳同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他指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俄中战略协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俄方正是不断加强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的外交协调。日经平均指数68,958点，升220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5，人民幣6.715，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33，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89.54美元，賣出4,190.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到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晚咧会有烟花汇演噶，维港两岸都分别会有封路措施。咁喺西九文化区啦，同埋尖沙咀一带，由晏啲5点钟起啦，就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直至道路可以重开为止，或者系人群散去噶。咁要揸车嘅朋友，请你尽量唔好揸车去受影响嘅地区，并且啦尽量改用间公共交通工具啦。另外今日多區的巴士和小巴路線都會因應封路和改道行駛，直至道路重開或者是它的尾班車。至於部分路線亦都會加強服務，要搭車的朋友記得留意服務營辦商的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方面，梳士巴利道來回方向跟住七咸道南那段是車多少少。至於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的，顧己及人，打開車門之前記得環顧四周圍的路面情況，留意住有沒有車駛跟埋嚟，確定安全情況之下才好打開車門落車，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啊。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操机、爆汗、做 gym， 这些健身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翻到嚟戏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四点前咧一齐欣赏粤曲啊！刚才咧大家听过啊天气消息啦、新闻消息啦，同埋咧头先喺呢两个消息之前，大家有冇听到我嘅公布啊？讲下我哋五台嗰个活动咧，相信大家都有啦，就系、是、想你听。第五台嘅遊戲活動啊，咁啊頭先咧活動裡面規則都講過啦，咁啊但係咧個問題大家仲記唔記得咧？就係尋日嘅戲曲天地唔知戲台二三四主題係乜嘢？大家知唔知個主題係乜嘢咧？知道咧就去翻五台專業裡面咧以私信形式咧去作答啦。但係咧你哋如果係曾經獲過獎咧，
1: 就唔好再答啦。
0: 係啦，咁啊俾翻啲機會別人哋咧，我哋依家繼續聽曲。

0: 粤曲会之音，我哋咧今日咧选嚟嘅曲咧，真系要欢乐啦，
1: 冇错，
0: 有意思啦，
1: 梗系
0: 咧啊有呢个爱嘅意义啦。咁所以头先咧，快乐嘅天之尘封又听过啦，人月庆团圆，咁大家有听过啦。依家呢一首歌咧，哦，好得意噶，好多人都识唱噶，
1: 都几有趣嘅，
0: 系，而且咧，
1: 古典名曲嚟，
0: 呢个组合都好有趣。
1: 少少啲
0: 系啊，比较少啊，呢个1996年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咁啊好难得噶，大家听啦，就系、是《游龙戏凤》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
0: 好多听众应该都未听过啦，以下一齐欣赏下。

0: 你点才知为师啊？
1: 酒菜就慢慢嚟啊，我想食歌芙蓉宴。
0: 啊，试问天高手过脚嘅
1: 你闹就随便闹啊，我系。

如不亲提携，成铁卷。好啦，魏王就封江南李凤姐为贵妃。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由罗家宝、尹飞燕合唱嘅《游龙戏凤》啦。
2: 一个1996年嘅现场演出的录音嚟嘅。时间嚟到下午嘅2:25啦。咁啊，继续听曲咧，好嘛？陈锦明老师嘅作品吓，讲述咧宋代嘅大文豪苏东坡，佢名盖呢个词坛，但系咧仕途啊坎坷，屡次咧就被贬谪。咁啊，但系咧佢人生嘅最大得着咧，佢基妾咧相继就虽然离开，但系咧有黄昭云就长期咧就相伴嘅。但系咧，佢又贬谪啦，又被贬谪去到惠州添啊！以前惠州咧就唔系依家咁多嘢玩啊，咁多嘢食嘅，就好荒芜嘅一地地方嚟嘅。咁啊，而且咧，苏东坡都知道啊，阿昭云都一直身体都唔系咁啊健康啦，都系比较虚弱啦。咁啊，劝佢咧，嗱，你不如你跟第二个啦，你唔好跟我啦。咁啊，昭云咧就系咧，佢系唔好担心。你去边度我都会愿意
1: 一定跟随
2: 相随嘅，系啦，因为爱就系咁啦嘛。咁所以咧呢份情谊咧就证明佢哋咧就不离不弃，甘苦与共，非常之啊开心嘅故事吓。有白庆贤饰演苏东坡，另外咧蔡文端饰演黄昭云嘅呢曲系咩曲咧？
1: 呢首名曲叫做《长相依》。
2: 嗯，系白庆贤、蔡文端合唱嘅。

0: 招魂。
1: 哦，官人回来了，你且在旁稍坐，对我煮茶。
0: 哎，不用了，唉，见你如此辛劳，我心不安啊。
1: 哎，官人你何须？

我者，招魂也。且把笔砚拿来，待我赋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长相忆》，由白兴贤、蒋文端合唱嘅。
2: 系啦，苏东坡同埋黄昭云嘅故事啊，陈锦荣老师嘅作品。带到嚟时间咧系下午嘅2:56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6:33，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2:30咧继续生效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嘅。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下降至大约系24-25度嘅。
2: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啊，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影响住内陆嘅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晚间咧逐渐影响住广东东部嘅沿岸噶。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翻嚟咧，送首谱子俾大家。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外籍男子参与平洲一个游泳比赛期间，怀疑原力昏迷，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中午十二点几接报，58岁男事主被救起后，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不少内地旅客专程来港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感受节日气氛。亦都有市民趁长假期北上探亲及旅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到场视察，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他提到过去几个月月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约有100至200团访港内地团，预料听日及后日团数会逐步增加。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票优惠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表示，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食晚饭同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话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朝鲜领袖金正恩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强调朝中血盟关系。朝鲜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朝中友好历史都不会动摇，不断深化发展以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伟业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团结及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用中文向中国朋友说国庆快乐，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7，加元1.424，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

0: 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51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今日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跟住咧，同大家讲下有关国庆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有关中环缆车站，咁现时咧缆车嚟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啦，以及的士站已经系停用。而城巴路线15号 C 啦，系暂停来往中环码头同埋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而乘搭电车的朋友都留意，今日乘客是可以免费无限次乘车。另外班次是会按需求加强应对乘客的需求。而搭船的朋友都留意了，今日尖沙咀来往中环航线今日是免费载客。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9: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11: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翻到嚟戏曲天地时间啦，时间系下午嘅3:09，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星期四下午啊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啊，
1: 好特别咩？而家
0: 好特别嘅呢日子，知唔知点解啊？听众，听众应该未知点解，
1: 梗系唔知啦，我都未知你嘅心想咩，真系
0: 未知我心想咩，唔讲住啦。因为想咩呢，就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啊。
1: 冇错。
0: 啊，依家暂时呢都要等緊大家嘅踊跃参与下。琴日戏曲天地呢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讲啲咩呢，大家知唔知呢，估下都好啊，系咪试下作答啦。琴日戏曲天地唔知戏台二三四主题系乜嘢呢，大家要踊跃参与啦。咁啊，识答嘅朋友呢喺五台之友里面呢先。啊，第一就是要赞好个五台之友啦，咁呢个专业，同埋咧系要以呢个私信形式咧，就将你答案系传俾佢哋嘅。如果你玩过呢个游戏咧，
1: 就唔好再参加，
0: 唔好再参加啦，系啦，因为你一参加，如果你又系中咗奖咧，咁啊你
1: 取消
0: 啊，冇得攞奖噶啦。咁所有最终嘅决定咧，都系有我哋五台嘅保留最终嘅决定权嘅。咁所以大家踊跃参与啦。再重复啦，寻日戏曲天地咧，唔知戏台二三时嘅主题系乜嘢咧？大家识唔识答？识答就踊跃去答啦。好啦，啊，今日咧我哋戏曲天地咧好特别嘅，啊，又系国庆日啦，啊，
1: 冇错，
0: 又系一个我龙玉星同何伟玲嘅组合嘅主持咧最后一日啦，系啦，咁啊咁多年嚟都多谢大家嘅支持我哋啦。咁我哋除咗粤曲会之音咧，又有呢个两代同唱说戏台啦，为大家分享过好多名伶前辈嘅往事啦。
1: 暂告一段落先。
0: 暂告一段落啊！但系咧，唔系话我哋走，我哋嘅唔会走啦，我哋唔舍得呢度嘅。
1: 冇错。
0: 系啦。
1: 不久嘅将来都会合作一齐。
0: 系啊，一齐会嘅，因为我成日都揾你玲姐嘅。系啊，玲姐我四分一个阿妈咁滞噶啦。
1: 系。
0: 系啊。因为玲姐咧就会喺星期二下午嘅戏曲天地咧同阿陈希瑜去主持节目嘅。
1: 你咧？
0: 我咧就喺星期日下午1:00至5:00
1: 啦。
0: 咁而且咧，我会有新环节同大家去分享嘅、哦，系、啦，叫做名曲共赏啊。呢个名曲共赏咧，我就会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我想同大家分享嘅粤曲啦，又或者系同大家分享分析下里面内容啦，或者同大家讲下呢。句點樣唱比較好咧，或者邊個唱嗰句係好出色嘅咧？
1: 嗱，你到時啊講清楚啲啊，唔好亂講啊！
0: 梗唔會亂講啦，我專業噶嘛。好，依家就兩台同場說戲台啦。
2: 兩代同場說戲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个主题系咩咧？
0: 主题咧，我哋讲下《龙凤争挂帅》呢个戏。
1: 呢套戏咧，应该你都会好熟噶。
0: 熟，系啊，我做过。
1: 我都好熟。
0: 吓，你都做过。
1: 除咗武生同埋吓，网巾边未做过？
0: 哦，花旦都做过啊？
1: 做过，梗系做过。
0: 正因花旦同第二花旦都做过
1: 啊？都做过。
0: 咁犀利啊！
1: 因为以前成日即系有日戏啊，有嗰啲。游乐场啊咁噶嘛，咁啊会做过。
0: 我觉得呢个戏又几好做，系啊，即系我觉得个剧情推进咧系，
1: 即系都系开心噶咯，都系。虽然话系斗气夫妻啫，但系到尾啊都系团圆大结局。
0: 系啦，因为咧上官云龙即系文武生啦，同埋司徒文凤咧。正引花旦啊，两个咧，其实咧各自都有佢哋嘅官职啊，两个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武将嚟嘅。但一旦
1: 但系两公婆咧唔衰得噶喎，你唔让我。

0: 我唔让你、啊，
1: 两个都好要面嘅，
0: 系
1: 啊，所以咧喺呢个故事里面咧，咁啊好多唔同嘅环节咧，两个都会擦出好多嘅火花嘅，
0: 冇错。
1: 咁第一场嘅表功里面咧，咁啊两个咧喺路上面咧就啊
0: 就相遇啦，系嘛？
1: 佢哋咧就翻嚟啊，皇上见到佢哋啊，真系成绩非常彪炳。就封佢哋啦，
0: 梗系啦，打胜仗翻，
1: 封完佢哋咧就可以啊，衣锦荣归翻屋企。咁啊，但系咧喺路上边咧各不相让啊，咁啊各不相让又如何咧？梗系有好嘅巧啦，佢哋两个，两个又咁叻，两个又郎才女貌。其实咧路遇上面咧，两个互相见到对方咧，都已经觉得啊，大家都几吸引，
0: 暗生情愫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咧，阿皇上咧就好好嘅，就将佢哋撮合。咁但系咧撮合之后咧，你又唔让我，我唔让你，大家都咁要面，
0: 都唔知点算。
1: 喺洞房里面又点算呢？你估佢哋可唔可以顺利洞房呢？
0: 咁啊唔知噃，要听下先知。
1: 系啦，咁啊要听下洞房嘅。洞房之后咧，仲有两场戏嘅。咁啊今日咧就时间唔够啦。但系咧呢、這个龙凤珍怪碎片段咧，其实啊系一个美国嘅听众好想收听嘅。
0: 咁多外地嘅朋友揾你嘅吓，
1: 梗系啦，佢哋好热心去写信过嚟。
0: 交友广阔，
1: 佢哋系好热心咁写信过嚟噶。
0: 哇，
1: 邮票啦、邮费咧，同埋一份心意啊，系啦。咁所以咧，尽量都希望可以啊，俾到佢哋一个满足感啦。今日咧，短短地啦，龙凤珍怪碎，我哋净系欣赏一场里面嘅内容啦，好嘛？
0: 就系龙凤珍怪碎之洞房，由李龙、陈浩求。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合唱嘅
1: 一个2008年嘅现场演出录音，请大家细意欣赏啦。

0: 王姑啊，事已夜深了，驸马不久便至，奴婢不便在旁侍候，先行告退。
1: 沙太爷，

燦爛漢宮花，千孔啊和萬枝，一你睇滿園的桃花，佳傑子的鴛鴦，汽水在風啊王子，少爺你生來好樣子，你相信王姑一定

0: 前立额配创婚，祝你哋相敬如宾，就传宗亚次。
1: 少爷
2: 啊，
1: 陷阵冲锋咧，我阿梦就跟住你去。
2: 嗯，
1: 洞房花烛啊，唔跟得你入去噶啦，吓
2: 唔使
1: 早唞啦吓，
2: 得啦，
1: 早唞啦，少爷吓。

皇姑盖上红头帕，新娘相貌尚未知啦。今晚洞房花烛，上前行过夫妻之礼。

0: 参见皇姑。
1: 新皇君嘛耶，要嘞，
0: 要嘞，要嘞，
1: 要嘞。
0: 真系，皇姑，想下官乃是一介武夫，而皇姑你乃是金枝玉叶，难得你光贵淑尊，我真系好比福从天赐咯。
1: 皇阿爷，你系一次并肩王，你系国家嘅柱石。
0: 不敢，不敢。
1: 我得此英雄夫婿，真系三生有幸咯。痴缠蒲溜，不过是俗分庸脂。
0: 皇姑，你谈吐温文，一定是才遇到运啊！
1: 你过奖。
0: 下官几生生有得到，能取得此贤香妻子咯。
1: 君马爷，你过奖啦！你是救国功臣，又英雄年少啊！阿兄王话你生得温柔潇洒，顺良品性，举国皆知。
0: 皇姑，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过奖，
1: 你过奖，
0: 你过奖啦！
1: 你过奖，
0: 你
1: 哎呀，死啦！
0: 把声，
1: 把声咁
0: 熟嘅。

0: 有啦有啦。啊，王姑啊，时已而家，不如卸妆休憩咧，好吗？啊，好。是边个啊？切，原来区区一个皮西侯，咩咁叻啫？唉，不过咁，皮西侯，你有咩嘢咁巴闭啊？又咩金枝玉叶？你咪又系要下嫁我上官云龙，做我嘅枕边妻子？
1: 哦。并天王是边个？原来就是平南侯你病。
0: 咩病啊？讲清楚啲。
1: 我早知是你啊，我就家国终身我都不嫁你啊！少少一个平南侯，点配得上我玉叶金枝
0: 啊？唉，平西侯，你话我配你不起？咁系啊，咁你既然金枝玉叶啦，点解又要请主上为媒？门片婚姻系都要下嫁我，真系不知道人间有羞耻啊！
1: 上官云龙，而家唔系我嫁你啊，系你嫁我咋？
0: 咩话？
1: 当然啦，如果我嫁你，就要翻去你家。

秀丽啊，点解你入嚟宫闱居住啊？客气啲讲咧，呢啲就叫做招罪。如果唔系啊，其实就系我娶你，并唔系我嫁你啊。

0: 咪係你啊？
1: 是啊。
0: 你唔望我，即係你入嚟啦，希望。
2: 係。主上，我唔睬佢啊！我唔睬佢噶，我一
3: 唔睬佢，
2: 我點都唔睬佢噶，
3: 擺醋。
1: 你哋兩個啊，真係啊！
0: 我話冇，我先知道。
1: 明知你哋兩個就有冤家噶啦，我特登撮法撮合你哋兩人嘅好事，等你哋和解啦。點不知歡喜冤家，洞房花燭夜依然鬥氣嘅。
4: 啊！原來揀來揀去都係揀啱呢個，冇辦法啦，姻緣都排天注定，算啦，唔好再計誰是誰非咯。
1: 錯啦，
0: 係啊，王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結啊，木已成舟啊，米已成飯，而你都係咁講，咁咪敗咗堂啦嘛，敗咗堂就無謂鬥氣啦。
1: 冇錯啦，佢哋兩個都講得啱嘅，唔使你依我我啦，我話俾你聽。呢一件婚事乃是主上为媒撮合孤王做主的不得离意，若果再你再讲多句呢，不知道你们两人问罪，连两位老人家一同问斩，
0: 不关我的事的，
2: 不关我的事，
1: 我说关就关，我是皇帝，我说什么不行啊？
0: 那是
1: 为了你们两个的事，孤王被你搞到现在什么时候啊？
2: 不知道啊。

0: 瞓覺嘅時候啦，力盡筋疲啊！
1: 主上唔得啊，主上
0: 將將就
2: 我都話唔嫁佢咯。
0: 你唔嫁佢冇人嫁噶啦，你諗過啊？
2: 我咪唔嫁咯，最多
0: 唔嫁唔得噶。
3: 主上
0: 咩唔得啊？主上講咩都得。將將就就，記住呢句説話，將將就就就得噶啦。咩叫唔得啊？冇嘢叫唔得嘅，孤王話得就得。誒，係咁啦。你兩位呢度咩？
4: 嚇，
0: 出去啦！
4: 我聽緊旨，冇旨唔出得宮啊，主上。我等聖旨至出得宮啊。
0: 俾張你，閂門啦！
2: 哎呀，
4: 特登嘅真係，
2: 唔好話你束手。

0: 你睇下，如果唔系主上话，将将就就啊，又或者系事事淡淡，即系等于求求其其。而家我娶唔娶你？
1: 咁你噏晒佢得啦，我唔使噏啦，系嘛？哈，真系啊，我都系听听王话咋，事事淡淡啊咁咋。如果唔系啊，咁我嫁唔嫁你啊？
0: 哦，系啊，真系好难为你啊。
1: 梗系啦。
0: 幼稚，好啊。
1: 你估我好想嫁你啊？
0: 既然又唔可以反抗得，咁你一定要嫁我啦。咁啊，初归新抱，落地鞋儿。识唔识啊？
1: 梗系唔识啦，我都未嫁过。
0: 啊，系啊，未嫁过啊，未嫁过就好多嘢都唔识。喂，唔识就要学噶咯。
1: 学乜嘢啊？
0: 学乜嘢啊？你唔识嘅，不如等我嚟教下你啦。
1: 你嫁过咩？
0: 梗啊，我唔系嫁过，我知道啊，我识得啲礼仪啊。嗱，你咁你听住啦。

0: 除鞋。
1: 咩话？
0: 咩话？除鞋咯。
1: 你叫我同你除鞋？
0: 梗系咯。
1: 你真系好胆啊你！
0: 咩？

0: 我斟茶俾你饮啊？
1: 系啊。
0: 哎呀，你饮得落噶啦咩？
1: 点解唔饮得落啊？
0: 可能你因住六亲啊。
1: 你放心啦。
0: 你饮咗打背脊骨落啊，啃亲你啊。
1: 你放心。
0: 我斟茶。

0: 好啊，既然你唔肯服侍我，我又唔会服侍你。
1: 梗系啦，我都费事听你讲啊。
0: 自己顾自己。
1: 而家都夜啦，哀家攰啦，我要休息啦。
0: 自己顾自己。
1: 早唞啦吓。
0: 自己服侍自己啦。

0: 唔坐翻低啫，我会回身啫。哎，算啦算啦，哎，我唔同你争，你要晒张床佢啊，我若张床俾你，我唔要，我至多，哎，喺边度都好，
1: 咁咪差唔多，
0: 攞翻张被嚟冚啊，都。喂，做咩啊？我已经让咗张床俾你噶啦喎，咁你俾翻张被我冚下都好啊，你就高床暖枕。
1: 你咁大个唔使冚。
0: 吓，唔使冚。
1: 够高够大得噶啦，你让下女人啊嘛。
0: 喂，冻噶喎，翻风喎。
1: 话知你
0: 嘅。哦，你真系哇，咁霸王都有嘅又。唉，算啦算啦，让晒你，让晒你，唉，让晒你。瞓喺呢度都得嘅，光光地吓。唔得，兜正啲北风唔好啊。唉，吓得啦。自己一個人排排坐都得嘅啫，唔識啊！我夠曉啦，冇被冚，唔使慌。哎，哇！一次咁多都唔拘嘅，唉，我瞓啦，我唞啦，你抵得佢嘅真係。天啊，冇絕人之路嘅，

姐话佢个个性倔强啲啫，到底都让我高床乱枕。哎呀，今晚翻风添噶，用乜嘢冷亲佢啊？哎呀，真系而家翻大风添，如果真系冷亲佢，唔知点算？唔系啊。

我喐声佢嘅时候，佢又梗系话我系咪呢？你拉我冚屁啦！登头认错，哎呀，我真系唔制啊！费事俾你笑我，话知你烂死，

更堪寒中宵，难入微一刻千金，何堪寄万君圣誉，未许望披离，无奈万花不解。

你话有志就唔在，高床暖枕又唔去瞓，系咁啊挨挨笨笨，唉，不又阴公，佢又啱啱翻工，你话如果一个喺度咁挨下笨下，好容易冷亲，冷亲涉咁就唔好啦。话晒女儿家有阵时都应该要让一让佢嘅。

睇，瞓瞓下觉，中眼中眼，唔知会唔会醒噶喎？啊！如果一间我咁张被埋去，一醒嗰时候，两只眼望住我，我咪嘘咁大只脚，梗系话，你肯认低威咧？始终啊，我王姑都系威过你啦。哇！咁我仲有边处有定企啊？咪啊，蚀底咪制。话知你冷啦，我唔会冚翻自己啊！鬼叫你同我斗气咩？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征袍重着，就卸下嫁妆衣啊！
2: 系
1: 呢对欢喜冤家咧，都几有趣噶噃。
2: 系佢哋咧嘅洞房咧就未圆满啊，所以咧阵间咧佢哋都系要按住皇上嘅要求去上征场嘅。个龙凤珍挂翠之洞房，刚才听过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新剑郎陈家明嘅声音啦，仲有心哥廖国森未出场，咁所以咧阵间咧抽一啲个选段同大家分享啦。好难得今日咧有一个缘分，就系听日就系阿球姐陈浩球嘅生忌啊，
1: 系
2: 咁所以咧
1: 又咁啱得
2: 咁啱得咁巧咧，又选嚟佢呢个作品嘅录音，所以咧希望大家听众都一齐怀缅阿球姐啦，
1: 冇错，
2: 同埋球姐嘅声音啊、笑容啊、佢嘅热诚啊，同埋对艺术嘅热爱咧，
1: 认下佢以前嗰啲靓发，
2: 系啊，真系好靓，系啊，
1: 好甜噶，
2: 系啊，好优雅，笑又笑得起。靓啊，靓得起，
1: 冇错，
2: 球姐一流啊！好，时间嚟到下午嘅3:50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中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下午嘅3:3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啊。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两代同场说戏台。咁唔知之后有冇仲有冇两代同场说戏台咧？
1: 有嘅，
2: 应该有嘅，
1: 不久嘅将来都会嘅。
2: 有嘅，系啦，点都好啦。咁其实有时咧，撞啱日头。未必咁多個主持得閒，咁可能無端我得閒，佢哋可能有事請假咧，我未翻嚟同我玲姐同大家
1: 有緣就能聚噶啦，
2: 係啦，係咪？我喺街都可以撞到噶嘛。好，不如又聽一聽多少少片段啦。頭先都話未聽到阿廖國森森哥把聲音，係咪？
1: 係啊，
2: 咁啊送上龍鳳珍話佢碎嘅尾場《簽敵》俾大家去欣賞一下啦。

解除電話。

0: 出手點啊？
1: 哎呀，好咯好咯，打曬啦，係真係。
2: 演你嘢吧。
0: 不敵驚已當庭，四海升平，永無風火啊！
2: 好啊好啊，全憑愚昧領兵掛帥，方能高奏凱旋歌咋。
0: 慶王啊！你講啊，你想講？
1: 唔係，我話係你打贏咁解。
0: 唔係啊，其實唔係我打贏嘅。神妹雖然掛帥提師，但係誤中不敵嘅伏兵啊！一肯軍馬爺到來，到來相助啊！
3: 唔係啊，唔係啊，主上你千祈唔好聽佢講，係我單騎中伏，收書請救啫。我都知道錯咯，唔應該囂張老母在當初。
2: 咪住，你哋兩個叻都要爭爭啦，咁而家敗咗你要爭爭嘅咩？
3: 唔係，
2: 究竟你邊個被敵人之錯啊？
0: 兴王啊，都话我咯，
2: 吓、
0: 啊，神妹唔应该太过刁蛮。唉，我逼阿郡马爷单骑杀敌，险些就误了大事咯。而家我都知道错啦，兴王啊，
2: 嗯、
0: 你冇咗个江山就好闲咋？
2: 哇，咩好闲啊？
0: 但系我老公啊，就成世守寡，点到得岁月蹉跎？
2: 明啦，明啦，明啦。好啦，好啦，都系你领兵挂帅有功。不敵人之錯
1: 啊！係啦，雲龍啊，你睇下元帥對你真係情至義盡，聽阿爹講啦，唔好再情海翻波啦，
3: 知道嗎？一定唔會，一定
4: 唔會。少爺一對一雙啊！喂，阿妹啊，
0: 咩啊？
4: 阿妹
0: 咩啊？
4: 而家剩翻你同我啫喎，
3: 唔錯㗎佢，
0: 唔
3: 錯㗎佢。
2: 孤王就黐阿妹俾阿夢，
3: 係啊。咩話？
2: 孤王金口開咗，冇得話唔嫁嘅，該該該，
0: 快啲去啦！
1: 任你揀啦，一係揀一係揀我啦，
2: 誒，
1: 一係揀
2: 家，唔好口花花。
1: 係係係，
2: 你哋四人同唱《洞房歌》啊！
3: 多謝，
1: 恭喜曬嚇，恭喜恭喜，
2: 好啊！

0: 爱歌高奏，洞房歌，大团圆结局啊！
1: 系啦，刚刚咧就欣赏过龙凤珍嗰一岁嘅洞房同埋美翔嘅少少嘅片段啦。
0: 冇错，
1: 主唱主演嘅系李龙、陈浩球、阮兆辉、廖国森、新剑郎、陈家明嘅。哇，时间过得几快？
0: 系啊，
1: 国庆嘅
0: 快活不知时日过。
1: 国庆嘅时间啊，真系更加系热烈啦。
0: 冇错，
1: 今晚我哋咧都可以一齐去睇烟花。我屋企都睇到烟花嘅，其实
0: 咁好啊，啊你幸福啦、啊！我哋唔系啊，我哋要上山先睇到。
1: 咪好咯，上山睇烟花更加有气氛啊！大家一路见一路嗌咁啊，气氛就更加热烈啦。
0: 冇错，
1: 好啦，时间咧即将去到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推出半价戏票优惠。港铁以抽奖形式迅速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搭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康文署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已经享用康文署的羽毛球设施及游泳池，今日会搭电车游车海和坐船吹海风，晚上会同家人吃食晚饭及观赏烟花。亦都有市民表示多项康体设施免费，食肆又提供优惠，感到开心。不少市民和旅客趁国庆假期到西贡东坝一带郊游。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今日起至本月6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有内地旅客表示西贡山水景色有名，专登国庆假期前来参观，事前有预约前往破边洲，认为设登记制度可以控制人流，不用挤迫。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至今日首个时段名额500个，开放了440人次上山，处方会弹性处理，希望来到的人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及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处方说会使用具备广播功能的无人机，定时在上空监察并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要跨过围栏。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诗颖、梁咏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队，由于赛事不设铜牌战，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惊恐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52美元，卖出4166.2美元。

0: 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位晚间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现时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入大美督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於出大埔市中心啦，龍尾就排到去洞子路。重複多次呢個位置啦，就係丁角路近住三門仔路，即係比華里山別墅對開啦，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分別排到去雅景花園同埋洞子路。塞緊車嘅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啦。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会有烟花汇演噶，各区啦都会有封路，就是维港两岸各区有封路啦。由4点开始，中区、湾仔、东区啦都会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相应嘅改动安排。咁至于喺九龙啦，就由5点开始，喺西九文化区以及尖沙咀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动安排。咁呢啲封路啦系会实施到直至道路可以安全重开同埋人群散去为止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跟住深水湾泳滩慢车。至于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德宝花园都慢车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就是观塘道定府街去旺角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狮隧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最新环节推介，
9: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10: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11: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2: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10: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11: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8: 仲有无限欢乐。
13: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14: 最新安排？
13: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14: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

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嘅机会又大咗啦！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026年嘅10月1号星期四，欢迎你喺红日假期都依然打开住收音机，听住有你同行。大家好，我系玫瑰，喺呢度会陪住大家噶，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先。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提提你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室外嘅话，记住饮多啲水啦。由上个星期中秋开始，已经感觉到好有节日嘅气氛噶啦。相信咧有唔少朋友都有啲外游啊，又或者系玩乐嘅计划。唔知你又安排去边度玩呢？欢迎你而家咧就打嚟18723112，无论你身处何方，都可以打嚟倾下偈，拣一首你喜欢嘅作品，而且都踏入十月啦，相信咧都会有唔少生日点唱噶。今日咧，我哋个名额都多噶，咁所以如果听到呢度，大家有心喐喐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我嘅拍档系加冕姐姐，咁如果你而家打嚟嘅话咧，就会听到佢嘅声音。而今日咧头半小时会有我准备嘅歌单，4点半后期待有你哋嘅声音，令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更加丰富噶。首先第一首，送上是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国人》。

种事情的电视剧呢，里面会见到谢贤、汪明荃、吕良伟和关礼杰的一些身影啊。你们当年有没有看过这套电视剧啊？如果有的话呢，都可以打来倾下偈。如果这些电视剧集的歌曲令你想起其他歌的话，都欢迎你打来告诉我，我又会为你送上这些歌曲的、哦。其实呢，假期在家煲剧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今晚我估最瞩目的假期活动一定是国庆烟花汇演啊。不知道你今晚又有没有想过去呢？

头先咧就系有陈洁玲姐姐为你哋送上嘅今晚夜啊，亦都系1982年嘅电视剧集《星尘》嘅歌曲之一啦。今晚嘅国庆烟花汇演咧，将会喺8点喺维多利亚港上空隆重上演啊！唔知各位咧又有冇想出街去睇下今晚嘅烟花汇演呢？如果你想出去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尖沙咀啦、半山啦、湾仔啊，又或者系其他地方咧，其实都可以睇到今晚嘅烟花噶，但系可能咧要留意有啲人流管制啦，同埋都会有啲道路上面嘅安排。咁所以咧就要记住出门口都要听住香港电台嘅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其实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烟花噶，唔知今晚会唔会都见到你哋嘅踪影咧？

啱啱送上嘅系冯伟棠嘅《风飘飘》啊，唔知道有冇令你谂起一啲令你好难忘嘅睇烟花嘅一啲时刻咧？我自己就有啊，我好记得我细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咧都会带我去睇烟花表演噶。望住个天嘅烟花升起，其实真系会觉得好靓，好想将呢一刻停住噶。同埋以前细细个仲生得细粒啊嘛，咁所以咧爸爸就会将我托喺佢个膊头嗰度骑膊马，咁就可以咧比其他人好似更近嗰个天空咁样啊。唔知呢一啲回忆会唔会都令你谂起一啲好开心嘅时光呢？跟住落嚟有欣妮姐姐嘅陪我去逛街，今晚你会唔会出去行下？

唔知系咪咧，个个都好似头先嗰首歌咁出晒街玩啊！而家咧，我哋有你同行，今日咧倾偈嘅名额咧都仲有好多、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听到而家我嘅广播，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一齐倾下偈啊！可以倾下你今个假期 plan 去边，又或者如果你有啲生日点唱，挂住某个人，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呢个电话噶，会即刻有同事加面姐姐嚟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有温雅乐队嘅玩下啦，打嚟倾下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青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国庆，全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今日全线提供全日堂食七折。在美孚一间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趁七折特意点了烧鹅，折后百几元，认为价钱和北上消费差不多，本地水准甚至更好，认为优惠有助吸引市民留港。餐饮集团表示，今年是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内地旅客比例亦都逐年增加，各分店备货量较平日增加一倍，人手增加三成。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时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一次领航定向、拓展合作、更续友谊和彰显担当之行。两国元首引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不断改善，顺应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谢峰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美国田纳西州一名女子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后依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的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现年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她成为200年来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说，行刑开始的时候，派克看起来很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表示，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后，派克被送往院外医疗机构。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大埔嘅交通意外啦。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啦，即系比华利山别墅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入大美督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雅景花园，至于出大埔。

0: 市中心方向，龙尾就在船洲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就是后车少啦，近住龙尾滩泳滩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是丁角路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三门仔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即是比华里山别墅的出面那段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雅景花园和船湾尖屋村村公所对开。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啦系会有烟花汇演嘅巴士小巴啦，今日各区嘅多区路线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另外渡轮方面啦，由大约5:05至到今晚嘅9:30，部分渡轮嘅服务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都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宝花园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5: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2: 星期日上午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6: 和你呢啊。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好正！
9: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8:00，维多利亚港上空盛大上演，八幕主题历时约23分钟，预计发放超过30,000枚璀璨烟花。香港电台第四台将同步直播音乐，同大家度过难忘的国庆夜。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玫瑰喺呢度陪住大家噶。同埋睇睇而家气温咧，都仍然都系咁高，有33度噶，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属于低。再提多次你啊，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出咗去行街，又或者去行山又好啦。都一定要饮够水啦，同埋最紧要都系攞住把遮。如果咧觉得个阳光太晒，你又可以遮下阴。记住记住，要好好保养自己嘅身体啊！嚟到国庆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啦，都好欢迎大家去参与噶。咁咧一阵间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继续讲下一啲我自己觉得好有趣嘅活动啦。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有你同行最紧要。 要就是有你投

0: 听住咧呢一首许冠杰嘅《锡晒你》啦，都听到佢嗰啲背景声都有啜啜声，相信咧你都感受到当中嘅一啲甜蜜嘅感觉啦。好希望咧你可以感受到呢啲歌曲背后嘅感觉。如果觉得开心，又或者想听多啲嘅话咧，欢迎你立即继续打嚟1872312。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已经有朋友喺度等紧啦。Hello， 你好，系咪黄姑娘啊？
1: 是啊，记唔记得我啊？
0: 梗系记得你啦，黄姑娘。
1: 系啦，
0: 你
1: 今日咧就
0: 系
1: 十月一日咧，咁我就想讲少少感受啦。
0: 系
1: 十月一日，国庆吉祥，世界和平，国泰民安，祖国香港，社会安定，富泰昌盛，无限感恩。
0: 哇，黄姑娘，你是自己背了这段词啊，定是你有张纸写低的？
1: 不是，我自己念不好它，我真的今早写了。
0: 好犀利啊，黄姑娘，是啊，我都在这里祝你国庆快乐啦，希望呢你刚才所讲的东西全部都会越来越好，同埋会成真。
1: 大家身体健康最主要就是，同埋呢我都祝愿呢全世界的华人啊、同胞啊，无论中国香港，总之我哋全世界都有我哋中国人嘅喺度生活噶嘛，咁都希望大家咧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咁样咯。
0: 系啊，即系无论身在何方，大家咧都系好爱大家噶，咁所以咧都祝福咧，即系全球嘅华人啦，都可以开心健康咁生活啊。
1: 系啊，都几个月冇同你倾过偈啦，同埋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你哋即系啲年青嘅咧，都应该有时都会。要知道一下咧，即系我哋即系好多过往嘅事情啦，即系无论即系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嗰啲咁样啲事情，等你我哋自己咧就即系年纪大嗰啲人咧又可以怀旧啦。
0: 系
1: 咁，你哋年青啲嗰啲咧，亦可有个认知，咁亦都系丰富你哋嘅知识智慧咁样咯。我真系个心谂咁样咯。
0: 系噶，
1: 咁所以咧就系、是、有时电台咧都。可以即係講下啲舊嘅事情啊，都好有，其實我哋聽翻都好有趣噶，我哋有個親身經歷嘅，帶咗好多嘅回憶出嚟咁樣啦。咁啊，正話你好由你正話播

0: 陳潔玲嘅歌，咁我又諗起當年嗰時嗰年代啲嘢咧，又諗起正話馮你同播馮偉棠嘅歌啦，咁我又諗起馮子平先生啦，又會諗起我哋中大哥佢大家都係播音界嘅即係皇帝啦，所謂
1: 係真係好犀利，嗯。
0: 是啊，想起冯展平的时候又想起尹芳莲姐姐啊，又想起莫佩文啊，又想起钟大哥的时候就想起就张雪丽姐姐啊，同埋呢个同埋所有你哋贵台以前嗰啲前辈啊，所谓
1: 真
0: 係
1: 好多播音嘅大前辈係真係好犀利啊，佢哋係啊。
0: 因为我都上过嚟即係电台睇过佢哋真係喺度播緊劇錄音啊。当时啲咪咧系一条好长嘅嘢，咁吊住个个咪嘅，咁
1: 系啊，
0: 应该你未见过啦。
1: 我喺因为我哋过往咧都有采访一啲可能系比较即系前辈级嘅播音人啦，佢哋嚟到咧系真系会俾一啲旧嘅相片，佢哋会晒相嘅，咁就会见到你头先所讲咧嗰啲咪系吊起嚟嘅，系真系好得意嘅。原来以前嘅前辈系喺用呢啲设备底下系做节目，其实我哋自己睇到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咁样哦。
0: 系啊，佢哋好犀利噶，真系就我自己都试过喺嗰时水星大厦，咁啊当然以前咧就系播咧系啊嗰啲咪咧，后屘就会系用一啲座台嘅咪啦，嗰啲总之路路变化咧，一路直到而家你哋做电台节目啊，点样咧就进步好多啊，啲仪器各方面咁。阿玫瑰啊，我同埋最近咧见到你喺电视出现咗游嗰个游墙壁嗰度啊，
1: 嗰个好耐啦因为可能其他听众唔知道啊，就系咧以前咧都会帮忙做一啲香港暖流嘅即系拍摄啦。咁以前咧就如王姑娘所讲啦，就拍过一啲关于装修嘅环节啊，咁就可能系游游出啦，都几搞笑，几得意
0: 嘅，几好啊！我都系有时啱啱咁啱即系前一两日。睇到，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時你哋播翻啲所以唔係，咁即係無論舊嘢新嘢，我哋都中意睇咁樣咯。
1: 好多謝你。
0: 我睇到你呢個片咧，我就諗起一樣嘢，我舊年同你講過話，我哋屋我屋企你嘅屋企嗰度就個柱缸嗰度有水啦，但我屋企就係滲水啊嘛，出邊。而家我就想同即係大家即係聽眾朋友聽。好咧，就希望咧有少少嘅建議，即係如果佢睇屋揾地方，無論租屋咁，真係要伸個開個窗，伸個頭出去望下個窗邊側邊嗰度有冇問題。我而家就係因為我唔知道入到嚟住，跟住24小時落雨開始，舊年同埋今年特別多雨水，成日滲水。
1: 哎呀！
0: 我个屋困扰咗我都同你讲过嗰次喺活动嗰阵时讲过，嗰时就系困扰咗我嗰次精神情绪都好困扰嘅，因为成日落雨，一听到天文台报告个心就好惊，同埋要铺定啲索水嘢。咁我喺中秋之前咧就揾到人嚟到不过都要用成五位数字去收葺，咁收葺咗起码都个心即系有一年嘅保养啦，咁就叫做，但系起码都。安心本，因为每次我都要搬开啲嘢，佢浸湿晒我啲书本，我系最中意啲书本嘅。
1: 我记得系啊，
0: 慢慢晒。
1: 系啊，因为其实咧，即系我觉得你个困扰我系绝对明白噶。有时我哋咁努力去工作啦，为咩咧？就系为咗一个安稳嘅家。如果你翻到屋企，又要遭遇呢一啲渗水，又或者系其他嘅环境问题困扰到自己嘅，其实又真系好辛苦。所以听到你啦，已经俾咗笔钱出嚟，做咗一啲修缮，仲有啲保养啦。呢、这个都系成功嘅第一步，我会话系啊。
0: 我咧就最中意你正话讲修缮嗰两个字，因为我曾经隔讲过，即系修有啲人都唔识修缮，系知之在嘅事。有啲
1: 冇错，
0: 修葺啊，整翻咁，所以我好欣赏你嗰个文采啦。同埋咧，即系我个独居长者咧。佢一翻風落雨滲水性，我仲好怕噶嘛，真係要慎。仲有一樣嘢神奇，本來都係天文台報告咧，係話黃雨嘅，咁啊變咗我約咗嗰日，有時好難約，咁啊又要就人哋啲師傅工程人員，又要就自己。咁所以要天时地利人和啊嘛。
1: 嗱，我绝对明啊，因为咧，你头先讲咗咧，你就系话一定要即系趁天气好先可以收葺到噶嘛。系呢样嘢系真系好巧噶。你如果要约师傅咧，你真系要天时地利人和，要集齐，你先可以做到呢啲小工程噶。

0: 即係好麻煩啊！我覺得聽到都
1: 就即係所以好困擾，因為點解即係而且確你都記得係即係九月份中，其實有一兩日都好直情行雷閃電都好大雨嘅、
0: 幾乎成個月都落緊雨嘅當時。
1: 就係、是、咯，你話係一濕就唔得噶嘛，係咪先？嗰啲要修補噶嘛，
0: 係
1: 咁同埋咧。咁啊，就自己就好誠心啦，可以講好誠心咁樣同個天講，希望真係天氣好啲啦。
0: 咁
1: 點知佢贏咧，即係直情落咗幾場大嘅雨，到12:00先停，到第二朝早6:00仲落咗兩次，6:00到7:00，咁變咗咧嗰地中華人邊使唔使即係要改期啊？成咁就好怕咯。咁好啊，好彩到7:00搭九度咧，佢開始就放晴。放晴咧，咁師傅9:30先就嚟到開工。咁啊，本來嘅開工嗰個計劃咧，就係由上晝9:30至到中午，佢哋 lunch， 跟住再翻嚟做到下晝3-4:00到。咁啊，一日嘅工程咧，咁啊好彩都唔使話搭棚，佢哋都好本事，有辦法可以伸個伸隻手出去整。咁但係咧，如果你落雨係做唔到噶，咁所以嗰日就個天氣就好啦，即係天公送你，同埋有仲更加神奇，就本來係安排有兩個師傅做嘅，但係嗰日佢嗰邊咧就有啲嘢調動咧，就一可以有咗第三加多一個師傅，即三個師傅一齊嚟，
0: 仲好咗噃，多個師傅咁咪快手翻多一步啦，
1: 你一女啦就知道啦，咁啊變咗咧就唔使下晝個工程係做到1:00就整個工程係完成，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即系感恩同埋自己个心，真系好
0: 都可以安定放翻低，系咪啊？
1: 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跟住咧，虽然话而家雨季都好快过，但系你唔排除突然间又会有好大。
0: 系噶，因为天气变幻莫测噶嘛，咁所以你真系做好呢个工程，咁希望下一次到雨季又或者唔使雨季落大雨嘅时候，都唔会话有啲水入屋，令你即系担惊受怕咁样咯。
1: 是啊，所以咧，我就而家穩陣起見，因為初整好咧，我基本上我平時鋪住啲索水嘅嘢咧，我都暫住都唔拆住，即係睇下點先。因為雖然佢雖然有一年嘅即係
0: 保養
1: 啫，係啦，冇錯啦。咁但係本來我哋咧就佢，我哋大維修都話本來係2028年嘅，但係到依家等到2028年都仲有一段嘅時間，我費自己精神困擾。
0: 係啊，你好好咁保護住自己間屋，亦都係等於好好咁保護住你嘅心情。咁你最近心情好翻啲未啊？
1: 都今日咪好好啦，今日同你傾到偈，因為有次打嚟出唔到街，咁同埋起碼整咗呢個窗呢度就好啲啦。咁當然。人生都有好多嘢困扰啊、挫折嘅，咁所以唯有样样嘢都面对现实啦。
0: 系，
1: 咁我有时自己，我自己都好鼓励自己。我有时嗰次咪去嗰度，咪画咗一个即系画嘅图案嘅，我咪自己睇住画个太阳。向前有路，光明在望咁样，我都俾你哋睇过。
0: 系啊，
1: 鼓励自己。我一心情好，咁我咪望下嗰张嘢咧，自己睇到咯。咁啊，自己鼓励自己咁样。
0: 系嗱，听到咧你嘅近况越嚟越好咧，我自己都有多啲心安啦。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
1: 好，
0: 同埋你眼嗰度好啲未啊？系咪？
1: 我眼嗰度真唔系好得啊，真系好蒙啊，睇嘢都。不过嗰度仲11月仲要去。
0: 系啦。
1: 系复诊喺头先，咁始终我哋自己呢个年纪咧，个眼咧都系水皮啲噶啦。咁即系以前成日自己视收夜晚黑睇书视收咧，可能都会影响。不过唔紧要啦，我自己尽量小心啲。
0: 系啦，好嗱，尽量即系保护自己个眼睛啦，同埋都系跟住指引啦，咁去排期睇完医生，有需要嘅就处理咗佢，好冇？
1: 系
0: 好啦，嗱、
1: okay,
0: 今日咧系最后我谂住送一首歌俾你啊！呢首歌咧系徐小凤嘅《人生满希望》，
1: 好
0: 希望你中意听。
1: 唔该晒你，
0: 好啦，拜拜。
1: 希望你哋各位 DJ 都身体健康，继续努力，做得好好。你哋年青嘅一辈有你哋非常之好。
0: 睇完医生再打过嚟啊！好啦，
1: 拜拜。
0: 好，拜拜。

将呢一首《人生满希望》徐小凤嘅歌曲送俾黄姑娘，知道咧你为咗自己嘅未来啦，努力咁去改变咧，我真系好开心啊！18723112，继续欢迎你打嚟同我分享你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又或者你而家可能有啲困扰，又或者你自己都有啲进步嘅，我都好想听啊！欢迎你立即打嚟呢个电话18723112，喺新闻之后咧继续会听你嘅电话，而家听首歌先啦。是叶俊棠的人生长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性命。巴基斯坦表示，军方向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发动新一轮精准空袭，初步显示有22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军方已经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确保不会造成连带损害。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说，巴方当日凌晨对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经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巴基斯坦多次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组织，指这些组织从阿富汗境内策划并实施针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塔利班否认指控，认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袭击是内部问题。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大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媛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6点，升22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5.69美元，卖出4156.106美元。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

0: 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C。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C，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但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来回方向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位置啊，就系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即系比华里山别墅对开咧，交通意外未清理，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最主要咧影响到去大美督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雅景花园。咁顺带一提啦，同样都系丁角路啊，而家近住龙尾滩来回方向车多，咁最主要咧出大埔市中心方向就慢车，而家丁角路咧近住龙尾滩呢一段出大埔市中心方向系慢车。有关国庆烟花的特别交通措施，乘搭渡轮的朋友留意，由现在开始部分渡轮服务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延迟，搭船的朋友记得留意渡轮公司的安排。港铁方面，由现在开始各区路线 不同的时段是会加强服务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

0: 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1: 首位港产航天员诞生，全城掀起太空热，本地具备什么条件在星际竞赛中突围呢？从课堂教育到宇宙征途，香港是怎样逐步将航天梦化为现实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们与太空的距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听完交通消息和一节新闻之后，又继续回到有你同行的节目时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11，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你，欢迎你继续打来1872312的这一条热线，因为我们都还有少量名额可以等你们可以点下歌，又或者跟我谈下你的生活小事的。睇睇呢个天气状况先，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讲紧咧一阵间6点之后咧，其实我都打算可能会出去睇一睇呢个烟花噶。唔知而家嘅状况又系点咧？而接住落嚟嘅几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希望咧都可以一齐参与啦。可能系一啲喺唔同各区嘅嘉年华活动，唔知你哋又有冇参与咧？因为咧，我今晚亦都谂住睇完烟花之后再去玩下，到底我会去边咧？一阵间话俾大家知。有呢一首系蔡玲玲嘅《人生嘉年华》，会唔会唤起你一啲参加嘉年华会嘅回忆咧？1872312，等你打嚟啊！

0: 听住呢啲音乐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想去下唔同嘅摊位啦，玩下游戏，又或者系食下嘢咧？一阵间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而家咧，我想听听听众电话先啦。电话旁边我哋有邓太喺度，邓太你好。
1: 啊，真系好开心啊！阿黄小姐，
0: Hello.
1: 你做嗰、那个节目咧，嗰、那个小镇课程嗰个节目真系做得好。学到好多嘢啊！以前我都冇读过嗰啲文章嘅，而家真系发白出俾你，真系好好啊！我不话我你啲乡下话嚟嘅啫，我真系好唔
0: 你嗱，你讲得好清楚，你
1: 唔识讲嘢啊！我唔识讲嘢，我80岁噶啦，82岁噶啦，我
0: 嗱，首先邓太你谦虚得滞啦，乜嘢唔识讲嘢啊？讲得好地地，又好清晰，又好开心。好开心的声音是啊。
1: 哎呀好开心啊，我听到个节目我以前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有那个节目啊。我有一日呢我偶然呢这样扭开个心机，哇这么正的你文影啊这么好啊，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些这么好、
0: 可能呢有其他听众不知道你讲什么节目啊，不如等我来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好啊。
0: 应该邓太你讲的呢就是逢星期一晚8点的长进课程是不是啊。今季咧有我啦，考古有股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啲考古嘅香港资讯啊，我觉得都几得意嘅。跟住咧8点半就有圈圈主持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药到健康啊，就系、是、教大家点样可以适当咁妥善用药，咁样拆解一啲迷思咁嘅。
1: 系我嗰个美仙颂咧，王小姐可唔可以第日有机会重播下咧？因为我冇听到两讲就冇得听啦。哎呀，我好真系好怀旧，好怀念啊！真
0: 嗱系嗱，多谢你支持美思仲圈圈主持嘅呢、這个好好听嘅。如果你想再听嘅话咧，其实有两个方法嘅。我想问邓太，你有冇上网嘅？即系电话有冇得上网嘅？首先。
1: 我嗰个仔咧就上网嘅，我就唔识上网嘅。
0: 哦，好简单啊咁。如果有个仔仲简单，你直接同佢讲，阿仔啊，妈咪咧想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美思仲咁咧，其实系可以咧开到一个网上重温嘅，呢个系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都系要阿仔帮手嘅。你有冇用智能电话啊？
1: 我都好少啊，我因为我年纪大啊，我好冇咩记性。
0: 哦，唔紧要。
1: 但系我又中意听呢啲咁个文，呢啲文言文啊，好好讲，好清晰啊，讲得又有得读，一读出嚟又解释，
0: 好好听咧，系咪啊？
1: 好好听啊！你讲得好叻，你真系徐女。
0: 诗嗰个系圈圈噶，唔系我噶，我系解密秦朝啊。
1: 唔系啊，你讲嗰个文言世事文言又好，
0: 世事文言系
1: 《陈情记》又好啊，我听晒啊。
0: 啊，多谢你啊！原来你系由以前已经开始听紧，系。
1: 系啊，我就系错过咧。美思仲嗰个节目，我就系想听翻佢咁样啊。
0: 明白，
1: 可唔可以又可以重播咧？
0: 我帮你反映一下先，好唔好？因为始终我知道好嘅节目，你哋都会想听嘅。我帮你反映一下，但系都多谢你支持啊，好唔好
1: 啊？唔系啊，同阿黄小姐你讲得好啦，同埋咧介绍嗰啲咁好嘅文学，边啲而家应对嗰啲人。多啲認識我哋中國文化噶嘛，係嘛？
0: 係你講得好啱，因為咧其實係透過嚟無論係美思仲啦，無論係呢個世說文言啦，裏邊其實真係
1: 咁啊，真係好啊，
0: 有好多人生嘅哲理係可以學到噶。
1: 你又好聰明啊，講得好好，又問得好好，真係你係一個才女。呢个徐女真系无愧啊，真系好叻女啊！你真系好叻女啊，玫瑰姐。
0: 哎哟，你哋都好叻，因为咧，其实个节目个原意就系希望咧，透过我哋叫大家都一齐去学习啊嘛。

0: 咁所以無論係一啲文言嘅節目啦，即係文學嘅節目啦，歷史嘅節目啦，去到可能近期啲嘅關於醫學啊，都好希望你哋可以聽。
1: 係啊，有啊，我嗰個養生嗰個都有聽啊。
0: 養生研究所啊，係咪啊？係
1: 啊，又
0: 係
1: 你，
0: 係
1: 你，
0: 係我，係我。
1: 係啊，好多最好咧就有埋嗰啲文本咧，同埋有講解啊，咁啊就我哋更加明白咯。
0: 其實有嘅，因為咧我哋呢個課程咧每一季啦，或者係每一集，我哋都會將呢個課程嘅講義咧擺上去，又係網站嗰度。咁所以咧，如果可以咧，真係拜託仔仔啊，幫幫手啦，即係上網幫你下載埋嗰啲文檔啊，咁你就可以咧一路重温，然後咧一路就睇住啲文字。我相信如果以你咁好學嘅話咧，你應該都幾中意噶。
1: 我中意噶，我成82岁噶啦。
0: 哇！
1: 我82岁噶啦，我今年82岁，足足噶啦。
0: 鄧太，我又有啲好奇，你細個嘅時候咧，有冇都翻學讀小學讀書咁樣噶？
1: 以前咧16岁就讀書噶咋、嗯，我哋耕田嘅啲鄉下人嚟噶，咁我冇咩機會讀書噶。不過有啲學到咧，學多啲基本嘅嘢咁樣學下咧，都係隨住啲定渠啊，好似嗰、那個孤文公子啊咁樣嗰啲出嚟學下學下，學到一個基礎咁樣學識，學到嘅咋。所以我覺得嗰啲真係好啊！嗰啲文章入邊嗰啲教人啊，嗰啲而且你嗰啲主持人講得好啊，尤其是你啊，你嗰個隨女啊，真係隨女。
0: 嗱唔係咁講，因為我哋咧真係有好多好好嘅主持啦，例如馮天樂博士啦，同埋你好中意嘅温兆武老師，係啊，
1: 温
0: 兆武係啦，温老師，
1: 温兆武老師講得好好。我就係想聽下嗰美思仲有得
0: 嚇、有機會我同我試下反映下啦，咁希望都有機會啦，好冇？
1: 而家上網都有得睇啊，聽翻啊！
0: 嗱，因為咧通常咧我哋節目咧擺喺網上面咧就有一個期限嘅，咁我而家就嘗試咧睇下啊，唔知道上網仲會唔會有重温咁樣啦？
1: 係啦。
0: 應該呢、這個睇下先，因為咧你要上網啦，打翻香港電台第五台，跟住咧就打埋美思仲睇下先，咁就應該未必有得重温啦，因為可能咧嗰個時期就過咗啊，咁有機會我反映下睇下，唔知得唔得咧？好多謝你啊，係鄧太，
1: 身體健康啊，你啊，步步高升。
0: 系、
1: 你真系好，
0: 多谢你啊！
1: 好，都要中意听你嗰把声啊，又叫做玫瑰，真系好似玫瑰咁香咁。
0: 多谢你啊！支持埋有你同行啊！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好啦，
1: 身体健康。
0: 好，拜拜。好多谢咧，邓太咁中意听长进课程同埋我哋第五台嘅一啲节目啊！喺呢度咧，我想送一首歌俾你啦，同埋送俾好多唔同嘅学老师嘅主持，张德兰嘅《梁思仲》，好多谢有佢哋嘅支持咧，同埋帮助，所以先至有咁好听嘅节目。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2倾下偈。

有张德兰嘅呢一首《梁思壮》送俾咧啊支持长进课程嘅朋友啦，亦都好多谢过往嘅嘉宾主持啊，但都为我哋带嚟好多唔同嘅欢乐噶。继续欢迎你致电18723112，我哋可以倾下国庆好去处啦，亦都可以咧一齐去听下唔同嘅好歌噶。跟住落嚟送上有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三艘趸船和六艘小浮船将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不少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一点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希望霸占有利位置，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就说，每年国庆都会来港观赏烟花，亦有旅客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期待看到满天烟花绽放。汇演分为八幕，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等多个地点都可以观赏。警方下午分别在九龙及港岛分阶段封路。亚运场地单车项目女子麦迪逊赛，港队组合李思颖、梁泳仪取得银牌；男子全能赛朱俊伟亦都为港队夺得银牌。壁球项目男子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夺得一面铜牌。在网球方面，香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直落两盘击败泰国球手晋级四强，而在女双，张伟桓和王康怡同样两盘击败哈萨克组合晋级四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在网球项目将会增添两面奖牌。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无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川田在庭上表示，犯案前服用了被认为对恐惧障碍有效的药物，承认当时的行为和想法可能受药物影响。川田3月24日持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威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对川田作出免职处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咁呢一段咧近住三门仔路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但系提提大家咧，丁角路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就系咧大埔丁角路啊，近住龙尾滩对开咧去大埔市中心方向都系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的。咁有关国庆烟花方面呢，在尖沙咀啊，现时呢多条街道呢已经是实施封路啦。公众呢请避免揸车前往去尖沙咀，咁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现时呢相关地区呢都是广泛挤塞的，当中包括有梳士巴利道、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同埋连翔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3: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2: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3: 吓、啊，听咩啊？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5: 由俞浩明饰演的国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踏入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依然咧会有玫瑰留喺呢个直播室陪住你哋度过噶。而家时间系5:36，继续咧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啊，其实咧喺国庆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去玩噶，而我自己最期待嘅就系一啲美食文化节嘅活动啊。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去一啲屋邨啊，又或者系唔同18区举办嘅一啲嘉年华会咧？当中会有好多唔同嘅小食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睇，就例如一啲冒麒麟啦，又或者系有啲变脸嘅艺术啊，其实都好值得睇嘅。而我最期待嘅就梗系食嘢啦。我今晚咧有机会咧会去元朗有一个美食嘅文化节活动嘅。咁因为咧通常喺元朗啦，又或者系唔同区域，其实都有代表佢哋当区嘅一啲小食，唔知道今晚会唔会有啲煎金蚝食咧？真系非常之期待啊！唔知道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啦吓？继续打嚟1872312，跟住咧听下仁哥你嘅电话。仁哥你好，
8: 诶，玫瑰你好啊
7: ，Hello 仁哥，
8: 系你今晚去元朗啊？不过你去元朗好近啫，你住元朗噶嘛系嘛？
7: 诶，住喺嗰头附近啊，冇错。
8: 依家到嗰只大笪地仲喺唔喺度啊？即系以前光华戏院。旁边咪有噶啦，大笪地嘅。
7: 而家应该冇噶咯，大笪地。
8: 系啊，嗰度好多人卖嘢噶，以前。因为我细个都系住元朗嘅。
7: 哦，原来系咁。咁你今晚会唔会都出街玩下？
8: 我去维园啊嘛，睇个花灯啊。
7: 哦，你今晚去啊？
8: 系啊，佢去到7号噶嘛，但系今日得闲啊嘛。
7: 哇，嗰、那个好瞩目啊！今次即系呢个世界彩，因为佢嗰、那个花灯大会咧，系好多唔同即系可能国家嘅一啲花灯嘅元素都会包含在内。而我知咧，之前排队要排好耐，你今晚做好准备未啊？
8: 佢有两 part 嘅，有一 part 就睇普通花灯，即系喺呢个维园嗰度就唔使排队噶。有一个咧，唔知道要排队入场嗰个咧就要啦。
7: 是啊，因为据我自己上网都有睇啲片段啦，如果係讲緊排队嗰、那个位置呢，就真係非常非常之多人啦。讲緊之前中秋呢讲緊要排2个钟啦。不过我唔知今日已经过咗中秋，但都虽然有彩灯会啦。唔知佢哋嗰个状况系点，你出门都要留意一下，如果多人就唔好排嗰个啦，因为排到好攰㗎会。
8: 啲人去曬睇花燈嘛，
7: 係啊係啊，
8: 應該就冇咁多人啦。
7: 係，
8: 啲人去曬尖沙咀嗰邊睇花燈嘛。
7: 啊，都係都係。咁你今晚有冇諗住都出嚟食下飯啊，食下嘢咁啊？
8: 行一陣先啦。未咁早嘅，依家仲係好早啫，都未夠6点。
7: 係，哦，所以陣間完咗有你同行之後，就可能準備出門口啦，係咪啊？
8: 係啦。就你唔使食埋饭先出去咩？你翻元朗好近啫，应该。
7: 因为我谂紧咧，头先就系话我想去睇呢个烟花，咁

0: 如果睇完煙花嘅話咧，就講緊八點半應該完啦，因為佢播廿三分鐘啊嘛。
1: 係
0: 啊係啊，大概啦大概啦。咁然後再搭翻嚟元朗，我相信紅日應該嗰啲攤位都會開到好夜嘅噃。
1: 你話睇嗰啲咩變臉嗰啲喺邊度睇㗎？我都聽唔到。
0: 變臉呢個冇嘅，係我之前嘅經歷啫。因為而家嗰啲活動咧，佢哋都有唔同嘅內容，咁所以如果出發之前真係要睇清楚啲。如果去到冇得睇咧，就唔好啦咁樣咯。
1: 冇麒麟我都未聽過，你會喺邊度睇到有冇麒麟嘅？
0: 我上網睇㗎，就係、是、話有表演睇，但係咧佢唔係每晚都有嘅。咁所以你自己你可以上網睇下，就係有個元朗美食文化節。
1: 冇麒麟好似獨角獸之類嘅嘢，即係我睇《風雲》嗰套戲，我睇應該睇過嗰隻火麒麟啊嘛，應該係差唔多獨角獸咁嘅樣嘅。
0: 係咪啊？我未睇過，就係覺得咧好多時即係冇接觸到呢一啲文化活動，就好想去試下睇咯。如果有機會嘅話，都想完整咁睇曬成個表演。
1: 舞龙你有冇睇过啊？
0: 舞龙梗系有啦，之前
1: 火龙喎、啊，
0: 火龙冇火龙冇，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就咁舞龙舞狮嗰啲都有睇过。
1: 元朗最多啦，三月廿三天后诞都有啦。
0: 系 啊，有日就系嘈醒咗啊，因为佢哋会朝头早啦就开始舞龙舞狮嘅，咁我特登夹个头出去望下。咁有好多后生嘅都有喺里面一起去表演咁、哦、样。
1: 你住大马路嗰度嘅。
0: 唔话你知。
1: 大马路先望到㗎嘛。我以前住元朗我点会唔知啫。我哋知道嗰度有间光华戏院。
0: 係。咁仁哥你以前呢你就话元朗有大笪地啦。会唔会你话嗰度有好多嘢买㗎嘛。有冇一啲摊位活动玩㗎，即係有冇一啲嘢俾大家玩㗎。
1: 最少即係。墟市之類嗰啲嘢咧，買有啲雞啊、鴨啊嗰啲賣噶。
0: 哦，即係有雞鴨係生嗰啲。
1: 揾個籠裝住你要就買翻去養啊嘛，細細只嗰啲雞啊。
0: 哦，雞仔喎、哦，即係以前。係
1: 啦，買翻去，譬如你買五隻咁翻去養，慢慢養大佢咯。
0: 哦，但係而家冇啦呢啲。
1: 而家唔俾養雞啦嘛。
0: 係啊，自己唔可以。
1: 禽流感啊嘛。
0: 係啊，咁但係會唔會都好掛住以前大笪地啊嗰啲即係文化，又或者係以前嘅一啲回憶咁樣啊？
1: 都掛住㗎，我小學都搬咗出嚟啦，因為我喺嗰間咩崇德小學讀書噶嘛，我小學。
0: 哦。
1: 跟住我搬咗出嚟啦，搬咗出嚟旺角啦。
0: 哦，咁所以你對於元朗大笪地嘅回憶都係停留喺小學嗰度。
1: 係啦，即係嗰時仲係好落後嘅，嗰時都唔係即係冇乜高樓大廈。依家我早排翻嚟，哇，周圍都係高樓大廈。
0: 而家好繁榮啦，真係同埋個人口密度都好高啊，所以冇以前啦，即係你話大笪地嗰啲光景都完全冇噶啦。
1: 嗰時大馬路冇乜車噶，全部係單車嚟嘅咋。
0: 哦，
1: 依家又嗰啲輕鐵，哇！真係一條馬路幾條線嘅，有輕鐵有。單車有單車有汽車，
0: 係啊係啊，同埋其實咧，即係啲公公婆婆咧都好常使用呢個輕鐵噶，我諗都幫佢哋咧慳咗好多腳力啊。
1: 係啊，以前我哋主要交通工具係單車啫嘛。
0: 係啊，
1: 單車可以載人嘅。
0: 係啊，好啦，嗱，仁哥啊，希望咧你今晚咧可以睇到你想睇嘅一啲花燈啦，好冇、
1: 啊？你係咪依家冇流行的歲月噶咯？
0: 而家冇啦。
1: 哦，即係仲有一個電話要接哦，咁唔該你啊。
0: 好啦，多謝。
1: 仲有啊，你嗰、那個咩掌上課程我都有聽噶，
0: 最新一季
1: 考古有古同埋呢個。
0: 藥到健康，
1: 藥到健康系啦。
0: 多谢你啊。
1: 好，我点咗首《三人行》啊。
0: 而家播俾你听好唔好啊？
1: 好，唔该你啊，玫瑰。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听住呢一首啦，诗诗、刘天兰同埋林子祥嘅《三人行》啊，唔知道有冇唤回你嘅一啲童年嘅回忆呢？其实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到一啲歌曲里边系有小朋友有一齐唱噶，因为咧总系感觉充满童真啦，同埋佢哋嗰种单纯咧，系会令人觉得好舒心、好开心噶。跟住落嚟咧，又听下第二位听众电话，有文叔喺度，文叔你好。
1: 系你好，玫瑰。
0: 你好啊，文叔。
1: 系。
0: 系今日打嚟。
1: 三分亲啊。
0: 三分亲哦，你姓黄嘅。
1: 哈，你真系你，我同你通过电话第二次啊，而家。
0: 系欢迎你啊，三分亲，因为同姓三分亲，你又系同样姓黄嘅。
1: 我就谂住一讲三分亲，你就知道我边个啦。
0: 梗系啦，即刻听到啦。
1: 系啦。
0: 系文叔，最近点啊？
1: 一切安好。
0: 咁就最好。
1: 是啦，
0: 嗯，
1: 唔系我今日嚟打咧，谂住咧就提醒一下啲老友记，
0: 系
1: 就逢亲接亲电话乜乜同你对资料嗰啲咧，你唔使理佢嘅，全部都系呃人嘅。三句唔够两句咧，佢又叫你出去约喺出边边度饮茶对资料，咁对咩资料先得噶？
0: 你话电话嗰啲啊，即系打电话嚟同你对资料，
1: 打电话嚟同我对资料。

0: 資料佢講嗰啲保險嗰啲啊，
1: 哦，
0: 又話你今一年內有冇人同你對資料啊？乜乜乜啦，咁啊跟住約你出去，三句唔夠兩句，
1: 係因為
0: 全部都係假嘅，
1: 係因為好地地咧，即係唔會話咁樣打嚟，又同你對嗰啲個人資料嘅，
0: 係咯，
1: 係啊，所以真係要警覺。你係咪最近都發生過呢啲事啊？所以
0: 係我聽咗喺呢啲電話數十次。一阵系咩？一阵又乜乜理？一阵又话 A A 乜？
1: 系好多唔同嘅公司啦。
0: 系佢打嚟，我又唔知你姓乜名乜，就是、跟住话公司有冇同你今年来同你对资料啊？
1: 系
0: 点点点啊？咁我有时我有啲诶求其诶得佢两句就算咯。
1: 系明白。
0: 我话你对咩资料？我都冇你哋嘅产品，你点我对咩资料啊？
1: 系噶，系
0: 收钱咯。
1: 有时因为呢你讲得好啱，就係、是、唔知点解明明我都冇用你嘅产品，点解你会即係打到嚟然后仲嗌得出我个名呢？又真係觉得好古怪呀、
0: 啊。有啲人嗌到你嘅姓一句嗌唔到你全名嘅、嗯、即係呢啲呢。
1: 即係王小姐起码嗌到。
0: 姓都冇啊。
1: 吓、啊。
0: 连姓都冇啊，讲得两个就约你出去对资料嘅，问你几次得闲啊，乜乜乜啊咁啊。
1: 系嗱，老友记嗱，听到阿文叔嘅分享咧，真系要加倍留意，因为咧真系好地地唔会打嚟同你对一啲个人资料嘅，咁要搞清楚成个事情系点样先至好，即系作进一步嘅行动啊，知唔知道啊？
0: 就算对资料咧，你都系去银行对啦，冇理由同个陌生人对资料噶嘛。
1: 同埋你对资料，你唔会去即系一间餐厅噶嘛？
0: 系啦，
1: 好地地唔系去餐厅做呢件事噶嘛？系啊，所以
0: 仲有
1: 系继续
0: 讲，你讲
1: 唔系，所以我真系要保持警觉，即系提提各位听紧，无论系老友记又好，年轻嘅其实都要听，因为即系受骗嘅人唔止老友记噶，后生都会噶，记住留意啦。
0: 系啊，
1: 嗯，
0: 仲有咁咧，夜晚黑差唔多八九点咧，就好多时咧有男有女后生人打嚟啦。
1: 你话夜晚啊？嗯，
0: 系啊，老豆食咗饭未啊？我而家改咗电话。你记住佢啦。
1: 嗯。
0: 我系改咩电话啫？我话你打嚟，我都睇到你咩 number 啦。
1: 系。
0: 用晒咩记啫？我话，你搵食行远啲啦咁。
1: 同埋。
0: 即系咪收钱？
1: 系，同埋有时咧，即系有一啲骗案系讲紧啦，打嚟就系话啊，老豆妈咪，又问佢攞钱咁样嗰啲。首先第一样啦，睇下个电话系咪真系你仔女先啦。同埋第二，如果突然之间打嚟话要钱嘅话咧，真系要即刻个警钟要响起啊，自己心里面，因为即系太多呢啲咁嘅骗案啦。同埋大家真系要留神咯，我会觉得系。
0: 佢講到錢嗰度咧，你已經唔使理佢噶啦。
1: 嗯，
0: 如果你再打一次俾自己個仔睇係唔真嘅，你先信佢咯。
1: 係啦，唔好話係咪打嚟話係阿仔阿女咧都認，千祈唔好，因為都知你通常打到嚟都話媽咪好急啊，有危急事啊，又或者係好突然嗰啲。咁但係呢啲事只係想即係干擾你個心，就係、是、等你知覺得好緊張，好緊張，即刻要。但其實唔係㗎，所有嘢都可以放慢一步。嚟睇同埋嚟听，咁所以嗱，学阿文叔你话斋，真系听到呢啲电话，怀疑系自己个仔，收线之后打多次俾阿仔，系啦，去确认呢样嘢。
0: 系啊，
1: 嗯，
0: 嗱，我又讲到一样俾你，呢啲唔呃人嘅钱，呃人嘅嘢咧，就唔系呢几年嘅问题，系十几年前都有噶啦。
1: 系。
0: 咁啊，晨早咧八十点八点咧打嚟咧，肯定就好似瞓得懵松松嗰啲啊，打到嚟。佢话你个仔啊喺我手上啊！
1: 哇，仲有呢啲噶？
0: 有噶，佢因为佢做咗担保人，
1: 哦，
0: 借钱嗰个走咗啦，
1: 哦，
0: 我而家喺佢喺我度，你有冇钱赎佢咁？
1: 就要你啊，好恐怖啊！呢一啲又系
0: 啊，咁我信以为真，我真系瞓得啱啱起身，
1: 系，
0: 咁又听到把声，听得唔清唔楚，仲喺度喊住咁声。
1: 哎呀，所以
0: 好，收尾佢咧就叫你啦，你开埋你个手机电话，
1: 嗯，
0: 等我打嚟，
1: 嗯，
0: 咁佢封锁咗我屋企电话同埋个手机电话，等你打唔到出去嘛。
1: 哦，
0: 咁咪约我去边度交钱？问我有几多钱？我冇啊，得三二万噶啫。
1: 系
0: 三二万，佢就我都好啦。
1: 吓、啊、都要，
0: 嗯，系都要。佢系约我去边度咁我。我间银行啊，我喺太子道喎。
1: 嗯。
0: 咁啊，约我去太子道。 因為我已個心中開始已經有啲懷疑啦嘛。
1: 係啊係啊，
0: 諗住去到嗰度睇下點先再應酬佢噶嘛。
1: 嗯，
0: 因為銀行對面就係差館，
1: 係啦係啦，冇錯。
0: 咁我咧嚇點不知我去到半路咧。有个电话打嚟啦，即系我屋企人。
1: 嗯，
0: 佢话：哎呀，我阿乜乜冇事喎，佢开紧工喎。哦，得啦，我话。
1: 哇！
0: 因为我系坐紧的士嘅，
1: 系
0: 坐紧的士出去噶啦嘛。
1: 文修，呢件事系几时发生嘅话？
0: 十年前到咯。
1: 哇！原来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0: 有噶啦，嗰阵时咩啊？
1: 哇！
0: 猜我是谁嗰阵之前噶啦。
1: 唉，好彩咋，好彩你啲屋企人呢即刻打俾你咋。
0: 係、嗯、呀。
1: 係呀、啊。
0: 因为我一个人走去银行准备应付，但或者到时叫银行职员报警准备捉佢㗎嘛，我都唔係话俾钱佢㗎，我真係。
1: 即係其实你都有警觉心嘅，一开始都。
0: 知道㗎啦，係、嗯、呀、啊、知道心里知道，咁更加决定确定咗咪闹佢几句，啪一声即刻收钱。我咪坐返个的士返返屋企。唔见咗几十蚊啫。
1: 啊，都好啲，誒、哎，都好啲，係差，即係爭咗嗰幾廿蚊搭的士啫，但係起碼誒嗰兩三萬都仲喺度，係咪啊？
0: 係，我諗住就算我咩我都唔會俾佢嘅，即係氹佢嚟嘅啫，揾差人嚟拉佢嘅啫。
1: 梗係啦，邊可以咁樣㗎？咁顧人哋。
0: 唉，
1: 係啊。
0: 仲有啊，嗯、我呢啲騙案啊，俾人呃唔到啊，反而俾啲老友企人呃到喎。
1: 係啊，竟然。
0: 竟然啦、啊，十几个啊！我而家数落，
1: 系小游戏啫，系咪啊？俾你啲老友记，你意思系
0: 一个大游戏，费事讲啦，真系俾系乜嘢
1: ？O K，
0: 六位数字啊，咁啊细嗰啲啦，啊有啲啊三几千啦，
1: 系
0: 有啲啊一千啦，有啲啊五百啦，总之借咗钱嗰啲咧，有啲人呃呃地你咧，借咗钱嗰啲咧唔见人噶。
1: 是
0: 就算佢见到你都行去后面走啊，或者避咗。
1: 嗱，所以我自己咧就从来都唔借钱俾人嘅，我都唔会问人借钱嘅，系讲真嘅。系啊，阿、嗯、文叔今日咧要多谢你分享咁多即系骗案嘅经历啦，亦、嗯、都提醒咗我哋好多老友记啊。时间咧今日嚟到尾声啦，我想咧喺依度咧送翻首歌俾你啊，好嘛？
0: 你系咪送翻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1: 梗系啦，你点噶嘛？
0: 因为我听过你上次话你想听嘛，我咪所以特别点翻俾你听。
1: 好啦好啦，多谢你啊！而家为你送上啦。
0: OK，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今日咧好多谢咁多位打嚟同我倾偈，最后送上呢一首歌俾文叔。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多谢大家，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七十七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高铁西九龙站出现抵港人潮。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日优惠。阿联酋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和恐怖活动有关。以色列和印度的领导人就赞扬印度籍的机长是英雄。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以及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有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说，今日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说，只要大家在各自的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1: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七十七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在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是国庆七十七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他话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2: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2: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国庆烟花汇演今晚八点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回的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内地旅客第一次来港观赏，说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记者陈晓君现在就在尖沙咀的，交给你现场报道。
3: 是啊，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不够两个钟头就会在维港上空上演的了。虽然天气酷热啦，但是尖沙咀海旁呢度啦，下昼都已经有唔少市民同埋旅客嚟到等候。咁而家文化中心外嘅空地啦，都已经系人头涌涌。咁有市民啦，几乎每一年嘅国庆烟花都会嚟到捧场。今日中午过后咧，就嚟到爆位。咁有广州嘅旅客啦，第一次嚟到观赏，话希望感受到香港嘅繁荣，相信咧会系一个特别嘅经历噶。
4: 都是相机的，我们喜欢影相。
5: 除了相机还带了什么呢？
4: 高脚架梯企上去影挺好啊， 又多人又多游客游城啊，咁啊好热闹咯。
6: 希望通过看这个烟花，看看我们香港这个有多繁荣啊，就是毕竟是国庆一个这么大的节日，它放这个烟花肯定都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

0: 係同咁多唔單止係即係我哋大陸嘅同胞、香港嘅同胞一齊睇，我覺得呢個經歷都幾特別嘅。
1: 咁今年國慶煙花匯演啦，會分為八幕，歷時大約23分鐘，合共啦會發放超過30,000枚嘅煙花，呈現太陽花、牡丹花、紅色心形同埋黃色星形呢一啲圖案。尖沙咀、灣仔、銅鑼灣同埋紅磡嘅維港兩岸多個地點啦，預計都可以觀賞得到嘅。咁天文台科學主任郭于婷就話啦，一股東北季候風會喺晚間逐漸影響到廣東東部沿岸，提醒出嚟睇煙花嘅市民啦，要注意天氣變化噶。
2: 在这个高温和风势微弱的情况底下，在广东地区和香港附近呢都已经有不少的骤雨和雷暴在发展着。而我们预料呢，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的时候逐渐地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所以呢，由现在到明天呢，天气呢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港今晚的天气预测呢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留意稍后呢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都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呢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呢，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同埋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警方就表示啦，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都会差不多的。我在这里报道是这么多，先交回你直播室。
3: 好啊，唔该晒陈晓君噶。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登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旅游，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佢预计未来几日仍然会有大量嘅旅客南下或者系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子清报道。
4: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5: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4: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1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6: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4: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7: 4日咯，即系6、7日啊嘛，就3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8: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會有啲人手咧，係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詢嘅。
4: 陳美寶提到，過去幾個月粵車南下預約數字平穩上升，當局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做好實時交通監測，希望給予旅客良好體驗。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7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有提升。卢子清报道。
4: 为庆祝11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9: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10: 仲有啲其他活动噶喎。
9: 系啊，不过我哋加入唔到啦，要预早 book 场啊嘛，都开心嘅。
11: 都系免费搭电车过河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咯。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凉爽啲咁多啦，好开心啊！今日假期嗰几日一

0: 就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1: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2: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3: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會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長水遠，嘥咁多車程過去嗰邊咯。其實係
1: 餐飲集團首席營運官何小峰話：，今年已經係第四年推出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顧客人均消費亦有所提升。
4: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鋪頭未夠，即係七點，即係六點半已經開始排曬長龍啦。咁一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嗱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1: 為咗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話各個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5: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入境处说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至于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了192000多人次。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和我们分析一下国庆黄金周餐饮市道的情况。西贡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之后的首个国庆日，全日预约爆满，厨房因应情况开放即日名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来的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任浩峰报道。
6: 十一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7: 这边环境不错，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的、喝的。
6: 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来到要出示二维码和证件，有市民和旅客认为有作用。
8: 听到说可以预约，就应该人流管制了，就应该不会说很逼的，所以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没得预约，反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就不会来了。
9: 难度还比较大的，因为它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它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那里其实很危险。
6: 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九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破边洲美景。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九点至十一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10: 大家都知道入来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长水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啲預約制嘅 quota 放翻出嚟，俾大家再去上網 book 咗開上山嘅。
6: 廚方話會喺試驗計劃之後檢視運作情況，再作調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埋管理工作。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5: 內地國慶黃金週展開，北京多個景點人頭湧湧，有旅遊業界話長城同故宮等傳統著名景點一直深受旅客歡迎。而近幾年亦都有新的主題樂園和新博物館落成，北京整體酒店價格下跌約兩成，吸引不少人到嚟慶祝國慶。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1: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12: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号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0: 片儿，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1: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2: 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1: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3: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那个多了一半吧。
1: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4: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1: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至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2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6: 亚运直击，
7: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4对得分。李思颖、梁泳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速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2，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4，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2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4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1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3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8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4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仪直落2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鼓励年轻一代入行。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 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说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只是有权利，亦都有义务照顾好病人。政府今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社福界的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之后返回原本的地方，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该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说公司昨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出告示，说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万多元。劳工处话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形容事态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梁正涛报道。
8: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话，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6: 新闻特写，
5: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预计，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的生意额可达30亿元，相信比去年同期有超过一成升幅。 他留意到不少旅客来港欣赏烟花汇演，业界说维港一带餐厅今晚预订近爆满，预计单日整体或可带来一共超过3亿元的生意额。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黄家和。
9: 今年国庆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来香港。

0: 到星期五開始啦，即係中秋第一日啦。如果打後呢十幾日嚟咧，我哋將會睇到未來人流咧，一定係會大幅增加嘅。頭先提及到中秋咧，我哋估計開頭中秋嗰三日咧，整體嘅餐飲嘅生意咧，已經係接近10亿元咁多嘅。咁呢個比起舊年嚟講咧，已經有一個幾大幅度嘅增長。國慶今日係第一日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嚟香港專程係睇煙花。首先咧，維港兩岸一帶嘅餐廳咧，尤其是可以睇到煙花嘅一啲餐廳，無論係中餐、西餐咧，整體上都預訂曬噶啦，都爆滿噶啦。預期今日嘅生意咧，真係相當唔錯，有應該超過3亿几嘅生意嘅。國慶節期間咧，香港有唔少嘅活動推出，估計咧由上個星期五到國慶節完，加埋個生意額嘅總數咧，應該係會有成30亿咁多嘅，咁即係平均咧，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嚟講咧，有10几个百分点嘅增長嘅。
1: 有冇留意到咧？喺邊一啲嘅地區，又或者邊啲類型嘅食肆咧，預料嗰個生意升幅可能都會比較大咧？
0: 咁我曾經亦都問過一啲喺維港兩岸嘅一啲酒樓啦，咁佢哋預期咧，佢哋嘅生意咧會有20%以上嘅升幅嘅。有好多旅客會去唔同嘅區域咧去體驗下香港。西餐咧就稍為冇中餐咁熱鬧添啊。對我哋嚟講，特別係中餐廳或者酒樓，過往咧我哋都擔心而家生意難做啊，競爭大啦，性價比咧就唔夠深圳同埋大灣區嘅食肆嚟到比較啦。咁但係咧近期咧，似乎因為內地嗰個可能成本係高咗啦，同埋有部分嘅香港市民咧去過大灣區或者深圳啊、廣州啊呢啲地方咧，已經去咗好多次啦。咁同埋嗰個性價比咧，又開始兩地之間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即係中年同埋即係比較年長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費。
1: 餐飲業界咧都提供咗唔少嘅11优惠啦。對於本地市民嚟講，依你睇今日嘅反應啦，你覺得嗰個吸引力係點咧？
0: 實際上係帶動到人流先啦。咁同埋因為有一部分嘅餐廳提供嗰個優惠咧，就相當吸引嘅。咁譬如話全單7折啊咁樣，甚至有一啲餐廳咧，佢指定有某啲食物咧，都可以有半價以上都有。咁亦都真係吸引到唔少嘅市民幫襯嘅。咁往後嗰幾日呢，我相信呢因為仍然會有大量嘅遊客，特別係從內地嚟嘅旅客嚟香港嘅話，咁亦都係會進一步刺激整體嘅市道囉。
2: 重複新聞提要。國慶77周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同灣仔金紫荊廣場分別舉行升旗儀式。李家超話：只要大家喺各自嘅崗位齊心協力，有信心，香港定必風光無限。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第一日，高鐵西九龍站出現抵港人潮，而政府同社會各界就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阿聯酋下令調查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包括係唔係同恐怖活動有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高温触发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初时天气酷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至25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

0: 财经。
1: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人工智能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唔少大学生想去毕业之后尝试创业。有修读法律嘅大学生选择创立 AI 公司，将法律知识同科技结合。大学嘅创业培育中心指出，创业唔容易，唔少创业计划都失败告终。但系香港有唔少创业支援，有利年轻人尝试踏出第一步。方嘉莉报道。
2: 随住人工智能 AI 越嚟越普及，创业门槛大幅降低，吸引唔少大学生计划创业。盛方济各大学创业培育中心副总监叶文汉话：，今个学期开学至今，近乎隔日就有学生查询点样创业，按年增长大约两成。他说学生创业很多都希望能够一手建立起独角兽公司，又说全部创业构思都跟 AI 有关。
3: 我现在已经讲笑说 AI 的重要性是仅次于呼吸，个个一讲 business 就是说啊，我怎样可以 apply AI 上去，由 HR 啊，由金融啊，由 marketing 啊，甚至我有很多医疗啊，都是啲学生去諗緊加 AI 嘅元素落去，可以解决一啲现有嘅问题囉。嗰啲初级职位呢而家跌咗好多㗎嘛。好多学生呢就担心毕业之后啦出嚟咁点算呢，不如我自己创造一份工俾自己啦，咁就选择创业。就觉得下一个独角兽，一人独角兽应该会就係我㗎喇。
2: 不过方大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访问咗八间资助院校嘅300名大学生，八成学生都有兴趣创业，但真正开设到初创公司嘅唔多过一半。点解创业諗法无法转变成实际行动？叶文汉话：有冇家人支持，有冇经济压力等都系原因。即使成功创业的学生，产品又未必满足到客户期望，创业大计大多数都要放弃。
3: 个 prototype 已经完成了，推出市场之后，可能我问50个潜在的客户，那些客户告诉他们，你是解决到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未至于需要用一个这么贵或者用现在你这个方法去解决。那通常我们的同学知道这一点就知道，如果我不转方向的话就不会继续行得到的了。那大部分的同学呢去到那个阶段都通常会选择放弃。
2: 正在中文大学修读法律的左耳祥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例子，他在今年初创业成立 AI 企业，认为可以将法律和科技结合，运用 AI 特殊模型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4: 最简单就是法律检索，我们去找历史上的一些判例，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做一些总结。这个工作我认为 AI 还是非常好的胜任的，但是通用 AI 的有效性确实可能不那么高。我们真正需要训练出来一些相对特殊的模型，准确的理解特别细分法律中具体的判例。
2: 左耳祥话 ：AI 可以改变好多工作同生活模式，帮助提升效率，但唔会亦都唔能够取代人嘅角色。
4: 针对法律 AI 工具的人，他大概率是法学生，他们不光具备法律的专业知识，他也了解法律行业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他也懂一些 AI 方面的技术，比如他会编程，做比如系统方面一些工作，他能和 AI 工程师进行合作。
2: 叶文汉亦认同，他以三国时期半道之战为比喻， AI 再发达仍需要由人去担当决策的角色。
3: 他们的军师呢就等于他们的 AI， 其实袁绍呢是有70万大军，多过曹操十倍，军师亦都多十倍的，怎知可能是越少军师越少 AI， 那个曹操赢了。带出的信息就是不是多 AI 劲就是一定赢的，最后都是个决策，你的行动力至取决于一个人成功定失败。法律层面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其实不是找资料，例如譬如果有一份合约它有没有风险，其实我们不是纯粹看一条条文，其实都要看看它的交易背景啊、双方关系啊、商业目的啊、风险承受能力啊，最后呢就是要有个专业的人呢去判断哪个要负责了。
2: 叶文汉说，现在有 AI 协助创业，原型开发的工作并非最困难，最大难题是怎样令到商业模型可以持续下去。
3: 有几个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一可能你的生意不 scalable， 第二 demand 是少过个 supply， 第三就是其实你都没有护城河。如果你的 business idea 不 unique， 特别有 AI， 你想到的东西其实很容易其他人即刻会抄到。如果这三点都犯错的话，那基本上我都不会建议个同学去成立一间公司住先的。
2: 作为过来人，左耳祥说创业初期很需要支援，他亦有申请一些资助项目， 但是审批需时，期间亦要不断验证创业概念。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是很好的创业平台，有很多配套，叶文汉觉得要有平台集中所有资讯，推动他们落实创业想法。
3: 香港提供资源给年轻人做创业呢，其实是颇多的，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机构是做一个孵化。那个 gap 在哪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怎样去找这些援助。我会建议政府去话都俾啲青年人听，或者一个好简单嘅地方有齐晒所有呢啲资料。
2: 叶文汉形容大学就好似沙盒，俾学生去尝试，就算失败，成本亦可控。
1: 本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降至322亿元。当中涉及一手楼同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超过30%，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增加近7%。年升8个月，中税亦都连续7个月上升，创33个月新高。金管局数值都显示，八月份新批银行同业拆息挂钩按揭贷款，即系俗称嘅 H 案，占新批贷款比例降至57%。最优惠利率挂钩按揭，即系 P 案，市占率升到去接近2%，而定息按揭占新增按揭贷款比例就升到去37.4%，连升12个月，再创超过8年高位。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话：大型银行低息定案计划利率比 H 案低，吸引置业人士转投定案，唔排除九月份定案嘅市占率可能升至40%。
0: 八月份新批出的按揭贷款量都明显跌了超过20%，接近30%。其实当中我相信因为尤其是今年由六月份开始那个楼市进入一个整固期，成交量都明显是跌了的。去到7月至8月份的时候，那个成交量都是进一步跌了少少。所以我想累积埋即係幾個月的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你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整體上即係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喎。
1: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個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啊？
0: 今年我哋见到咧转案嘅市场咧系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转案嘅数字里边嚟讲咧，已经系即系连续7个月上升。咁我相信个原因，楼价都即系累积有一个升幅啦，咁套现个水位都会有，咁再加上银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优惠啊回赠亦都高咗嘅关系，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转案嘅。
1: 以往比较受欢迎的 H 案咧，占新批贷款的比例比较高嘅，依家都仲系嘅。不过见到就其实连续都出现一个下跌的情况，反而一些定息产品占个比例就慢慢上升。见到咩动力推动个占有率越来越高咧？
0: 八月份的数字的时候咧，当时嚟讲咧，银行所俾出嚟嘅定案息率咧，2.73厘咧，系比 H 按息咧系有低半厘咁，所以其实都推动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话即时有个悭息嘅效果喺度咧，都会拣咗定案嘅计划。去到八月份数字，我哋见到37.4% 咧，都系即系超过8年嘅高位啦。咁九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咧，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咁其實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咧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40%嘅比例。市場上咧推出定息按揭咧，主要就係兩間銀行嘅啫，咁但係因為兩間都是大型銀行，所以見到市場的佔比是比較大，但是呢都會有大型銀行剛剛也都推出了一個創新的先 P 後 H 的按揭計劃，那個是浮息按揭，但是因為頭兩年所定的個息率如果 2.68 厘，其實即使呢就是接下來是美國如果加息，香港的 P 真的有機會跟隨的話，市場預期都是比較上大的機會，都是加1/4厘或者1/4厘，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都未必是高過那個定息按揭那個息率的，因為現在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是 2.93 厘了。
1: 銀行方面推出按揭計劃的方面很積極很踴躍，覺不覺得現在其實都慢慢變成一個按揭減價戰，看回以往銀行說在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0: 我想銀行的積極性加大 咧，对用家都系好事啦。今次嚟讲咧，我哋就未见到话即系银行一个减价点出现。你会见到银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计划里边咧，其实。

0: 個息率嗰、那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B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別嘅，咁所以其實銀行可能喺唔同嘅角度設計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可能就住唔同用家嘅需要啦，佢可能定出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諗用家都係按照翻自己中意嘅邊一樣嘅優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需要去揀選咯。
1: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九月份博彩无收入180亿6000万澳门元，按年下跌1.2%，按月就跌超过17%。一至九月，澳门博彩无收入1871亿2000万澳门元，按年上升3.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因为今晚啦有烟花汇演，我哋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噶。咁现时喺维港两岸都系实施紧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当中就牵涉到港岛嘅中区、湾仔以及系东区，仲有九龙嘅西九龙文化区同埋尖沙咀。当中比较热闹和挤塞的就是尖沙咀和西九一带。当中在广东道、弥敦道、柯士甸道、雅翔道、连翔道等等就是最为挤塞的，公众请你不要揸车前往。至于在港铁方面，为了配合人潮管制的措施，以下的车站出入口是暂时关闭了，就有尖沙咀站的 H、R、尖东站的 J、L1、L 三、L 四、L 五、L 六、N 三同埋 P 三噶。咁另外喺西九龙高铁站方面 ，F 出入口啦，仲有天空走廊同埋观景台都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记得留意啦。至于巴士同埋小巴方面啦，因应各区嘅封路都系会有改道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嘅啫。路面情况，港岛区中环的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是比较繁忙，龙尾排队国际金融中心。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都是慢车的。九龙区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还有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都是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狮子会系车多慢驶，龙尾排队油漆厂的。最后提提大家啦，在山顶啦，仲有中环的缆车站都是有封路安排，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城巴路线15号C 啦，都是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要搭巴士上去山顶睇夜景的朋友都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们今天请来永乐粉面厂第二代接班人 Angus。 你好 Angus。
8: 你好，大家好。
7: Angus， 你在爸爸手上接了他的事业，都做了应该有十几年了。
8: 是啊，差不多十几年了已经。
7: 然后要守住个事业，然后再你自己又要再创新，因为都见到你的产品都有不少的创新元素，即中间那个心路历程

0: 埋嗰個困難係點樣呢？
1: 原本十幾年前呢，其實我真係無心插柳嘅啫。咁因為爸爸突然間話腳痛想退休，咁其實我原本都喺出面做緊嘢㗎啦，打緊工咁樣啦。咁之後爸爸突然間話退休，話不如用一個好低嘅價錢賣咗間廠去算啦。咁我就唔忍心啦，我就話你用咗差唔多40年嘅牌子一個公司，咁冒冒然退休又好似好唔值得啦，用一個咁平嘅價錢賣出去。咁我話不如我翻嚟試下啦。咁一翻到去嘅時候咧，先發覺其實都幾大鑊啊，因為原來爸爸一路以嚟做嘅嘢係一盤即係好散沙咁樣啦。咁我唔係話佢嘅公司係唔得啊，咁但係在於現代嘅公司嚟講咧，要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去修補翻一啲公司嘅架構。譬如原來我發覺翻到去，爸爸係自己會做會計啦，會自己做工場啦，會自己做送貨啦，其實乜都係佢自己做嘅。咁我係啦，我就覺得哎呀唔得啊，你一個人係做唔到咁多嘢。咁我就開始同爸爸講你要分工啦，開始即係你呢度要請個人，呢度要請個人，咁從而先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翻起嚟嘅，因為一個人做嘢係永遠都唔可以令到公司去強大嘅咁樣啦。
0: 嗱，你接咗手之後咧，就真正係做一個品牌啦，同埋請多啲人啦，唔同嘅工作都分配啦。嗰個過程有咩難度啊？
1: 過程係相當有難度嘅，因為我爸爸嗰40年咧，其實佢一路都係淨係 focus 喺批發呢個事業啫。即係佢曾經同我講就話：喂阿仔啊，你做批發夠啦，你千祈唔好搞自己咩品牌啊，好大鑊㗎咁樣。因為你有品牌出到去，如果有啲咩事，咁點算咧？咁樣。咁佢話你不如做後邊幫人哋推下啲品牌，做下批發咁啊 OK 啦。咁但係即係在於我而言，我就覺得有陣時我唔甘心，因為我哋啲貨品咁即係咁好啦，即係質素又好咁樣。咁有陣時我哋用一個好平嘅價錢買出去，結果出面嘅街可能炒貴咗幾倍嘅價錢，咁就變咗我哋嘅努力係好似白費咗，成日俾人壓低我哋嘅價格咁樣啦。咁同埋即係有一次我係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想當年有個雜誌嘅訪問啦，咁佢攞咗5間嘅蝦子面做對比啦，其中有4間都係我哋嘅貨。系啦，4間都系我哋嘅货，亦都系4間同一个货有唔同嘅评分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其实我哋喺批发市场已经占有率咁大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做自己一个品牌呢？咁所以我翻到嚟嘅第2年开始咧，咁我就开始做自己永乐粉面厂嘅品牌啦。咁啱啱开头嘅时候，啲人都觉得哇，你系咪新牌子嚟噶？咁样，咁我哋都用咗1-2年嘅时间去教育翻我哋即系香港嘅客人啦，就话其实我哋都40几年。只不过是一路以来你们在街食开的面都是我们的面，只不过是人家用他们的牌子去卖，我们现在有自己牌子，不如试一下我们的面。为什么自己牌子有好处呢？就是我们不用受限于一个价格的规范，我喜欢用什么靓的料，用最好的料去做面呢，都没有人去管我，那 我就可以用靓一点的料，咁個價格有可能係會比市場上高少少，但係我認為客人而家尤其是呢個年代咧，就追求一啲好嘅嘢食嘅，咁所以我哋寧願用貴少少嘅料啦，賣貴少少，咁令到客人食到一個好好嘅蝦子面咯。
0: 嗯，明白。Angus，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做一個傳統嘅蝦子面咧？其實由揀材料啦，到真係一個成品嗰、那個工序，同埋即係大約需要幾耐嘅時間咧？
1: 由零開始啦，我哋做蝦子面咧，其實係需要倒個面粉落個粉機度啦，咁加一個好濃嘅湯底落去啦，同個面粉一齊搞。咁搞完之後咧，咁我哋就要將嗰個面團咧反覆壓製好多次啦，令到嗰個面團嗰個筋度啊同埋口感咧好彈啊、好軟滑啊咁樣啦。咁之後就要用人手去執面啦。執完之後仲要攞個面去蒸，蒸完再焗咁樣，咁成個過程咧差唔多要成12个钟啊！即係我仲未計包裝嘅時間，咁所以連埋包裝可能15-16个钟咁樣咯。That's why 就係我哋要24小時嘅工作，因為我哋嗰個生產線係不停咁樣行嘅，係咯。
0: 好費事喎，要食一碗靚嘅蝦子面。
1: 係啊，咁所以我成日同啲客人講就係蝦子面有個價值喺度，點解你會覺得買蝦子面係咁貴呢？其實中間嗰個人工啦，同埋時間咧，我哋都花咗好多落去，咁所以就係你食緊嘅其實就係嗰個人工同埋時間咯。
0: 嗱咁如果呢、這個就係個傳統蝦子面嘅做法啦。如果你啲新口味嗰啲咧，係咪都係類似嘅做

0: 化定係即係研發嘅時候會有啲難度，因為譬如你咖喱嗰啲，又或者係黑松露醬嗰啲，即係點樣處理嘅咧？
1: 係啊，研發一個新口味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好困難嘅，因為 average 嚟講起碼要三到六個月先可以研發一個新口味。口味上我哋唔可以太過誇張啦，因為我哋一定要嗰啲口味可以做到粉啊，做到汁啊，我哋先可以打落個面度啦。咁如果你話嗰個味係有好勁嘅油脂啊，或者係酸嘅口味咧，其實我哋又做唔到咁樣啦。咁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口味，唔可以好天馬行空得嚟又大眾接受到嘅。咁呢個就係最棘手嘅地方咯。
0: 嗯，頭先提到24小時兩間嘅師傅做啦，每日做到幾多面呢？其實
1: 如果旺季嚟講，我哋每日可以做到二三千包面。系啦，即系讲紧二三千斤咁样咯。咁有淡有旺季嘅，其实呢个市场咁，所以两间人都应该就啱啱好够做啦，应付到香港同埋少少外国嘅市场。
0: 揾即系师傅方面难唔难啊？会唔会有个断层？
1: 喺我啱啱翻嚟嘅时候，即系大概十年前咧，就的确系有一个断层嘅，因为点都好，你香港系好难揾到一啲后生肯入行啦，揾到人肯做，可能佢都好老啦。头嗰几年就真系好辛苦嘅，咁甚至乎我自己都要落埋去做添，因为唔够人。咁还好就系呢几年有补充劳工计划啦，咁我哋都喺唔同地方招聘到一啲人翻嚟帮手啦。咁还好就佢哋都肯做肯学啦，咁亦都好后生啦。咁就啱啱解決到呢個勞工嘅斷層咯。
0: 即係如果生意真係好好，而你哋嗰個嘅產量又要加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質素方面點樣做個平衡？
1: 我對於我而言，就係如果我做唔到嘅話，我寧願即係唔去接咁多單嘅。我哋會盡量即係增聘呢個人手先啦。咁其實而家人手係充裕得嚟，亦都有能力去接多啲單嘅，咁我先會去接嗰啲生意咯，因為我唔想犧牲咗品質而去賺嗰個錢咯。譬如我哋做一個面，可能要用12個鐘嘅，係嘅，我有方法可以9個鐘或者8個鐘做起，咁但係犧牲咗品質，咁我哋就唔係咁想咯。
0: 你頭先都提到可以自己做自己牌子啦，同埋可以賣得貴啲啦。你哋個定位係咪都係就一個比較高價少少，或者中高價即係一個路線嗱？因為面咧係一啲即係大家經常會食到嘅嘢噶嘛，即係市場個競爭都幾大下噶。
1: 其實我哋嘅定位咧。开头嘅时候呢，我自己当然係好想走高价路线啦，咁但係发觉其实市场係承受唔到㗎。因为你用咁高价去买嘅时候人哋会有个犹豫啦，就係、是、哎呀咁可能我经济唔係咁好，我会勒住个荷包咁样。咁而家我哋走嘅路线啦，就係、是、经过啲几年嘅揣摩呢，就係、是、开始走返大众化少少嘅路线啦。老实讲，香港黑字面市场呢，我哋并唔係最贵嗰啲嚟嘅。我哋只係走中价到高价路线啦，咁亦都我哋会有中价位嘅面啦，同埋高价位嘅面嘅，咁希望俾市民有得选择咯。点解可以做到平得嚟又有质素咧？就系、是、我哋有别于香港其他面厂，就系、是、我哋发展到今时今日嘅规模咧，我哋可以将啲嘢量产化。咁如果一个好普通嘅面厂，可能系两个师傅由头做到尾都系嗰两个师傅去做嘅，咁令到嗰、那个产能系有限制。咁因为个师傅由打粉开始到过面到执面都系嗰两个人，咁我哋就将佢工业化咗咧，就系、是、可能打粉两个师傅。过面两个师傅，侧面又有三个师傅侧，咁令到成个做面嘅过程可以压缩喺一个 shift 入面做晒佢。
0: 即个分工细化。
1: 係啦，分工分到好细啦，亦都将个产能最大化囉，咁从而令到我哋个成本可以降低囉。
0: 但係你点样将你哋呢个老字号嘅品牌呢，即係令到一啲年輕人都食而買你哋嘅產品咧，
1: 要令到年輕人識咧，就真係要搞啲機密嘢啦。咁又即係我哋之前有做過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以前啲人會覺得蝦子面就係蝦子面啫，或者極其量咪瑤柱面、鮑魚面咁樣。咁我哋就開始加啲後生嘅元素啦。 咁又令到人哋覺得啊，其實蝦子面唔係老餅嚟嘅。咁我哋會加鹽西魚湯面啊。咁因為嗰期興鹽西咁樣，咁我哋就做個鹽西魚湯面啦。咁我哋會譬如我哋覺得，即係我本人啊，有陣時細個我都好中意食一個咖喱味嘅杯麵嘅。咁我哋就試下做一個咖喱海鮮面咁樣。

0: 去吸引下一啲年輕人食啦。咁甚至乎有啲西洋化少少嘅味道啦，譬如黑松露面，咁我哋亦都去推出去試下啦。咁就係想吸引啲年輕人去試我哋面啦。咁甚至乎到啲一兩年就係年輕人追求快靚正啊嘛。咁我哋就推出好多叫做一人前嘅面啦，咁就係面入面包埋餸嘅。咁 let's say 可能你想食個炸醬面，想食個牛腩面，或者食個沙爹牛肚面嘅，我哋連埋嗰個餸包喺入面，咁令到年輕人就係三分鐘到五分鐘可以搞掂一餐。咁我哋成日都話五分鐘你都可以變廚神嘅，就係因為我哋將所有嘅味道擺曬落個餸包度，咁令到你可以好五分鐘，好方便，五分鐘就搞掂啦嗰啲嘢。
1: 即係有少少係類似而家即食面嗰款嘅咯。就有賣，但係你就手工做啦，當然。
0: 係啦，我哋手工做啦，再加埋我哋就係真係落一啲好靚嘅餸包，即係你譬如你落個炸醬面係真係有好多肉喺入邊啊，個味道亦都好好啊咁樣嗰啲啊。
1: 呢個策略喺業績嗰度或者啲營業額嗰度係咪反映到？
0: 營業額係的確反映到嘅，因為始終普通嘅蝦子面啦，以前就係一包可能賣你$80$90咁樣，但係入邊有12隻面噶啦已經。咁但係我哋出咗一啲新嘅 product 啦，例如我哋嗰啲炸醬面咁樣，我哋一盒可能賣人$30+$40+咁樣，咁真係推高到個營業額嘅，因為有好多人係唔係一盒兩盒咁賣，佢哋係一箱兩箱咁賣，就擺喺屋企或者自己帶翻去外國食嘅，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家的味道啊。咁所以呢個創新嘅產品咧，其實都係推高咗我哋嘅營業額嘅。
1: 近年咧都有啲譬如同酒店嗰啲即係合作啦，係咪個諗法都係希望打入一個年輕人嘅市場，或者將成個品牌咧即係做得再年輕化啲咧？
0: 其實我哋同酒店嘅合作，主要都係希望推廣呢個蝦子面，令到唔同國家嘅人都認識啦。咁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希望一啲外國人，日本啊、美國啊、澳洲嗰啲試下我哋嘅蝦子面咯。因為我哋呢幾年都好積極咁樣推廣外國嘅市場啦。咁原本我本人都係認為啊，其實外國可能都係啲唐人買翻我哋嘅貨品啦，咁樣啊，原來唔係喎，即係有啲外國人係會試食嘅喎，咁佢哋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啊，其實呢個面都好神奇，因為我哋講緊一個清水咯變上湯啊嘛，咁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你抌個面落個清水度就變咗一碗湯，咁佢哋就可以好快咁樣食，咁所以我哋就而家啊，不如去試下同啲酒店合作，推介呢個蝦子面俾一啲外國人去試下。翻嚟嘅 feedback 都唔錯嘅，咁我哋都有唔同嘅查詢，就可能我係一個法國嚟嘅人咁樣，我好想買你蝦子面咯，咁點咧？咁佢哋就可以喺我哋嘅網站買，咁我哋就寄過去咁樣咯。
1: 係啦。咁而家海外個業務個佔比係點樣咧？
0: 呢十年嚟佔比越嚟越犀利，因為老實講就香港嘅零售都差咗少少啦，還好我哋外國市場係有增長嘅，咁尤其是英國、加拿大同澳洲啲三大市場咧，都開始慢慢發展啦。咁嚟緊我哋就仲會有日本嘅市場咯。
1: 如果喺外國買你哋產品，即係除咗你寄過去之外啦，咁喺譬如當地嘅啲鋪頭係咪都可以買到㗎？
0: 我哋外國有一啲分銷商啦，咁可以喺直頭喺當地一啲中超啊、韓超啊嗰啲地方，即係超級市場啦，咁可以買到我哋嘅 product 嘅。
1: 咁同 Angus 傾到呢度啦，多謝啦永樂粉面廠嘅第二代接班人啦 Angus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傳承之後再創新個心路歷程同埋挑戰，多謝曬你。
0: 多謝。
1: 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这里，再见。

約23分鐘。唔少市民同旅客喺尖沙咀海旁等候。有市民下午1時已經帶備攝影器材同接梯到場，希望霸佔有利位置，認為現場嘅氣氛人多熱鬧。有內地旅客話，每年國慶都會嚟香港欣賞煙花，亦都有旅客首次來港觀看國慶煙花，期待睇到滿天煙花陣。

0: 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首日，高鐵西九龍站朝早出現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長假期北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預計，未來幾日仍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係北上，當局會做好分流。截至下午四點，超過601,000人次出入境，當中347,000幾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咗225,000幾人次。至於出境有253,000幾人次，本港居民佔192,000多人次。另外，社會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免費乘搭。有連鎖餐飲集團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隊。有市民認為優惠吸引，餐飲業界就話國慶優惠反應一年比一年熱烈，人均消費亦都有提升。有報道指，提供瑜伽課堂嘅岩盤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線結業。該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通告，說公司昨日是最後營業日，在營業時間結束之後停止所有業務。海關在佐敦分店門外貼上告示，說正就該商戶懷疑突然結業事件展開調查。海關回覆查詢說已經收到相關舉報，若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情況，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消委会话，截至下午五点，收到27宗投诉，涉款429,000+。劳工处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到处方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美国田纳西州一个女人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毒剂之后仍然存活，是当地半年内第二宗死刑执行失败事件。州长下令暂停执行今年余下死刑，并启动第三方调查。50岁的女事主派克因为谋杀罪成，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批准执行死刑，令到她成为200年嚟田纳西州首位被执行死刑的女性。派克原定在监狱被执行死刑，包括记者在内的人在场见证。美联社的证人话，行刑开始嗰阵，派克睇嚟好清醒。随着行刑室的窗帘关闭，行刑室传出强烈的鼻鼾声，派克明显生还。记者之后被要求离开，救护车之后驶离现场。惩教部门说，他们遵循了合法和既定的死刑执行程序的每一步。在未能成功执行死刑之后，派克被送往院外的医疗机构。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多处气温升到34度或以上。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一個渡輪嘅消息啦。咁啊，搭船嘅朋友請你留意啦，現時咧珊瑚海船務啊，由於強風同埋機件故障，現時咧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係部分班次停駛，乘搭渡輪嘅朋友請你留意啦，受到強風同埋機件故障影響啦。咁而家來往西灣河同埋觀塘嘅航線咧，部分嘅班次係停駛。另外，港铁方面为了配合警方人潮管制措施，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尖沙咀站的 HR 和尖东站 JL1、L3、L4、L5、6N3、P3。 另外，西九龙高铁站的 F 出入口、天空走廊和观景台都已经是关闭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

0: 忙。中环龙和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亦都系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8: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9: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8: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8: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9: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吐鲁港曾经是学佬渔民捕鱼同生活的地方，这一片拥有丰富海洋生态的水域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举办的展览入面成为主角，观众可以从人文以及科研的角度认识吐鲁港一带渔业故事同环境。听听他们的海洋保育主任 Edith 麦盈峰介绍展览入面的水下生态故事。
13: 今次呢，我们就跟科研团队为吐鲁港的商业鱼种做了一次的基因健康检查，其中呢都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的，就是呢吐鲁港常见的黑沙粒有些个体的体长呢竟然是突破了文献的纪录，但是体型大是不是就代表整个种群健康，能够抵抗到气候的变化或者一些新的疾病呢？大家就要来展览现场看看基因分析的结果是怎样讲了。
12: 众多展品之中， Edith 就推荐大家留意今次展出的地图。
13: 展览里面有几张地图展示了城市发展怎样改变吐鲁港的天然海岸线和水上族群的迁移轨迹。这些吐鲁港的水上人不断在转变的环境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靠海食海，他们的故事配合这些地图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味的。
12: 展览《吐鲁渔音》即日起在大埔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地下展出，详情请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社交媒体专页了解。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5: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6: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半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今日是国庆日，相信很多朋友在今日都参与了很多不同的庆祝活动， 同时间亦都有一大批嘅朋友。

有咧，而家准备咧迎接嚟紧啊，晚上八点钟举行嘅国庆烟花汇演啊！今日晏昼嘅时候咧，施政咁啱咧就去到尖沙咀一带啦，就已经见到咧非常之多人啊，有我哋嘅本地人啦，又有好多嘅游客啦，已经准备咧去揾一个最有利嘅位置，可以睇到呢一个烟花汇演嘅。每年咧，呢一个烟花汇演咧都吸引咗好多朋友喺维港两岸啦，甚至可能系譬如山顶嗰啲位置咧，都可以望得清清楚楚。希望大家咧今晚咧都可以欣赏到呢一个咧非常之靓嘅烟花啦。咁而施政当然就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啦。今日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啊！细个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曾经唱过啦，或者听过好多耳熟能详嘅童谣啊！就算咧去到而家咁大个啦，你都仲系会记得一两嘅歌词，甚至咧会记得以前细个时候咧点样一路唱住呢啲童谣，一路喺度跳舞啊，又或者咧去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样啊！而今日咧，我哋透过今日嘅歌单，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咧用歌声回到童年嘅时候。嗱，今日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问题系咁样嘅。嗱，假设咧你呢一刻咧就闭上眼睛啦，咁当然就喺个安全嘅环境之下闭上眼睛，然之后咧试下幻想翻你去到细个嘅时候，你可能系喺街边度玩紧啦，又或者啱啱啊瞓喺张床上面啦，然之后耳边就响起一首好熟悉嘅童谣。嗱，以下落嚟咧有五个选择，究竟边一首嘅童谣系令到你最有感觉呢？嗱，五个选择准备好未呢 ？A 呢个选择咧就系月光光照地堂，而 B 咧就系点重重重重飞。C 啦，啊呢一首歌我好中意听嘅就系何家公鸡何家差。而 D 咧就系落大雨水浸街啊。而 E 呢一首歌第五首咧，就系、是、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尤其是接近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就经常会有机会听到，就系、是、卖懒啊，卖到年卅晚啊。五首童谣，唔知边一首令到你最有感觉、最深刻咧？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是啊，冇错，今日咧贴文嘅呢张相咧，施政又系揀嚟。是啊，呢一张咧系施政着住旗袍嘅呢一张相。而呢一张相咧，亦都系当日咧喺呢个海南岛嘅海口啊。当日咧就喺一间嘅影楼嗰度啦，就着住呢一件嘅旗袍，化咗个妆、哦。跟住咧就有摄影师咧就帮我影咗好多张相，而其中呢一张相咧系我最中意最中意噶。亦都趁翻今日系国庆嘅日子，我觉得呢一首歌亦都系非常之趁我哋今日嘅歌单，就系张学友嘅呢一首歌，就系童话啦。

有嘅呢一首歌《童话》，亦都令我谂翻起细个时候咧听过有好多唔同嘅童谣啊。我的朋友小时候就很喜欢唱着这些童谣，就算未必整首歌的歌词都记得晒都好，不紧要，起码记得一两句嘛，然后大家就很有共鸣一起唱的了。好，至于在童谣当中，如果你说记得一首歌就叫月光光照地堂，这一首的童谣让到你最有感觉，会不会是呢？如果是的话，根据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内心深处是渴望一份温柔的安定感，尤其是这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就是蝦仔你乖乖睡落床，就反映出你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就是经常是一个很听话的乖仔乖女来的，都习惯将自己的这个感觉这个需要暂时收收埋埋的。其实呢，你是一个好值得被痛锡的人来的，所以就不用永远做那个呢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让其他人都可以好好地爱锡你啦，好好地照顾你都可以的。好啦，至于如果你说啊，我反而呢喜欢另一首，那又是哪一首呢？逐首逐首听。月光光照地堂。

记唔记得细个时候，妈妈有冇曾经喺你嘅耳边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暗你瞓觉咧？送上有呢一首歌《月光光照地堂》啊。嗱，如果你话啦，细个时候咧听过好多首童谣啊，除咗头先嘅呢一首《月光光照地堂》之外，另外仲记得点虫虫虫虫飞添啊，系啊，尤其是咧当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呢啲大人咧就会抱住佢哋啦，之后咧，两只手嘅手指仔咧喺度点下点下飞咁样咧，咁通常咧个小朋友咧就会笑得好开心噶啦。咁呢一首会唔会就系一首你好有感觉嘅童谣呢？如果系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嘅好奇心咧系非常之持久嘅，去到而家呢一刻大个咗啦，依然都系满满嘅好奇心。长大咗之后，内心仍然藏住嗰个好中意去探索世界嘅小朋友。你好鍾意简单直接嘅快乐，唔鍾意太复杂嘅人士。咁当然啦，都要小心喎。有陣时呢太过追求新鲜感，反而呢会忽略咗身边一直存在嘅美好。所以就要好好咁留住佢呀。

好可爱嘅呢一把声音就系蔡丽晶啊！当年佢唱咗呢一首歌就叫做《点重重》啊！哇，一听到呢三个字嘅时候，我就会谂起《点重重》，重重飞。好啦，咁另外有一首咧，都系家传户晓嘅童谣，就系、是《何家公鸡何家差》。咁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啊，依家以前细个咧，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一路猜情寻啦，或者咧就系、是、猜嗰啲咩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小鸡何家差咁样，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噶。啊，我都几中意玩呢、這、一个，因为咧佢唔系净系考你猜情寻啊，赢唔赢嘅噃，仲要做啱唔同嘅动作咧，先至咧算系赢。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是一个考反应啦，考智力啦，亦都考大家互动的一个好开心的游戏嚟嘅。嗱，如果你话何家公鸡何家差呢一首童谣，好让到你有感觉嘅，好让到你咧记翻起以前细个时候好多美好片段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天生擅长同人打交道嘅人嚟噶。懂得在群体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一首何家公鸡何家差，这一首猜妹的童谣，猜情寻的童谣，象征着你的社交本能是非常之高，你享受与人互动啦、玩乐啦、斗智啦，不过有时呢，你会用呢种热闹嚟到掩盖你心里面嘅少少孤独感嘅，所以记得俾自己静落嚟嘅空间啦。咁讲到呢一首歌，咁相信好多朋友呢都曾经唱过啦。咁而今日带嚟嘅呢个版本好得意嘅，佢呢呢一位嘅小朋友，佢灌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只得三岁嘅啫，兼且呢佢係一位北京嘅小朋友嚟嘅噃，但係呢佢用广东话嚟唱呢一首歌，我又觉得几得意。咁识唱嘅朋友同佢一齐唱啦噃。

0: 好可爱嘅呢一首歌，何家公鸡何家差唱歌嘅呢一位三岁嘅小朋友啦，就系、是、叫做赵凡啦，几可爱嘅呢一首歌啊！嗬，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3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如果呢一刻咧，你啊正在喺维港两岸咧等紧睇烟。花嘅朋友咧，记住啊，就适时补水啊，因为尤其是咧天气咧，虽然入夜，但系依然都系热噶。咁啊，记住咧，要适当嘅时候补充水分啦。噃，好啦，咁喺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我阵间要去茶餐厅攞早餐啊，9:00翻到公司啊复电邮，10:00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都未印齐啊。

0: 唉，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1: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俞浩明饰演的郭荣，后周第二任皇帝，身世坎坷，被国威收为养子而步入仕途，无论登基前后都功绩卓越，事必躬亲，临终前更将统一大业托付赵匡胤。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5: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4: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5: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4: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5: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4: 星期六林伟霆。
5: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4: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6: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7: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概系24至25度左右。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童谣啦。咁而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当中咧，亦都咧就列举咗有几首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童谣。咁跟住我又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啦，好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分享咧过往细个时候咧好中意嘅童谣。除了有今晚有讲到的这五首之外，另外还有很多的《氹氹转菊花园》啦，同埋咧，好多谢你哋咧，好中意思静今日分享的呢张相片的呢个造型啊！系啊，我都估唔到咧，原来咧，除咗着运动装令到我觉得好舒适之外咧，原来着其他嘅服饰咧都我觉得 OK 喎，我接受到喎，同埋似乎效果唔错喎，系咪啊？所以多谢你哋大家俾思静嘅鼓励，令到我信心满满啊！而今日咧，我哋喺歌单里面咧都。有好多嘅童谣同大家分享，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透过歌曲谂翻起细个时候一啲唔同嘅岁月啦。尤其是细个时候同朋友仔一齐玩嘅时候，会一路唱住歌一齐玩，而呢啲开心嘅岁月。大个咗之后，可能都渐渐被遗忘，但系希望今晚嘅歌单可以让大家记翻起，记翻起我哋细个时候系几咁开心咧。除咗有好多童谣之外，另外拣嚟呢一首歌，佢系 Vivian 周慧敏。送上有周慧敏嘅呢一首歌。岁月的童话。

Vivian 周慧敏嘅《岁月的童话》。好啦，继续讲下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啦。咁如果你话啦，细细个嘅时候咧，唱过一首童谣就叫做《落大雨水浸街》，系咪啊？其实咧，听到呢一个歌词咧，都已经觉得，哎呀，个情景咧几狼狈啊，兼且咧，可能咧就大家咧就要好忙碌咁样咧去清理呢啲嘅水浸嘅情况啦，系咪啊？如果呢一首歌让到你非常之有感觉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好有家庭观念嘅人嚟噶。嗱，歌词里面有提到咧，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咁样，呢一种咧系一家人各有各忙嘅画面，令到你觉得好踏实啊，亦都好有家嘅感觉。你好愿意为屋企付出，呢一样咧系让到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咧感觉到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嘅。好啦，咁啊，哇，讲到呢一首歌，咁啊，不如就一齐听一听，一齐唱一唱啦噃。落大雨的情景是怎样的呢？一起听听这首歌，就叫做《落大雨》。

送上有呢一首歌，祖师姐姐所唱嘅就叫做《落大雨》啊。嗯，咁啊，如果你话啦啊，咁多首童谣当中咧，特别记得一首，尤其是咧近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好多大人咧都会教我哋唱呢一首歌，就系卖懒啊，就希望我哋将啲嘅懒惰啦，一啲嘅坏习惯啦，就掉咗佢，咁啊，用一个勤力嘅自己咧去迎接新嘅一年啊嘛。诶，如果呢一首歌对你嚟讲咧系好有感觉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对自己咧要求好高嘅，成日觉得自己咧未够勤力，未够好。咁而呢一首嘅童谣咧，本意咧就提醒人唔好偷懒，你咧就将呢首歌就变成对自己嘅鞭策，咁亦都系提醒自己嗱，千祈唔好懒惰啊，一定要好咁勤力啊。不过放心，其实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可以俾个 good 俾自己噶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就不如一齐听听呢一首歌。一齐同埋呢一班小朋友，将我哋嘅懒惰，将我哋嘅坏习惯抌走佢啦。

送上有红红儿童合唱团的这一首歌《卖懒》啊。是啊，做人要勤力，真的80岁都未迟的，几多岁都要勤力地去

工作啦，或者勤力咁好好咁样去活好我哋每一日噶嘛，系咪咧？好啦，哇，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我觉得好可爱，好得意，亦都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去回味一啲我哋细个时候经常听到嘅一啲嘅童话故嘅歌曲啦，或者系一啲嘅童谣啊咁样。有冇发现啊？以前我哋所听嘅童谣咧，每一首歌都有一啲嘅教育意味喺度嚟嘅，亦都系一个好好。个提醒啊，提我哋咧唔好懒惰啦，做人要勤力啦，要好好为屋企人着想啦。其实呢啲咧都将一啲嘅好好嘅教育嘅意味咧渗入去歌词里面。正如咧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以前嘅年代可能未必个个小朋友都会有好多读书嘅机会，但系透过呢啲歌曲，其实佢哋已经学懂好多好多做人嘅道理啦。所以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听的童话故事又好，又或者我们所听的童谣都好，同样都教识我们很多东西的。

就是说细个时候所听过的很多童谣，都让到你们想起细个时候跟爸爸妈妈跟一家人的很多回忆。家人的时候我又会再次找来这个歌单跟你分享的。

送上蔚蓝的这一首歌，就算世界没有童话。好啦，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食得有型。食得有型。日日二加三上集。人人飲食口味各有不同，但是每日需要的营养分量就人人都要注意啦。你应该都有听过日日二加三的啦，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站都有建议，每日进食至少两份水果和至少三份蔬菜。不要看小水果和蔬菜的威力，养成进食充足的蔬果的健康饮食模式，有助减低死亡风险和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部分癌症、二型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至于落实到日常生活，很多人都会问，一份水果和一份蔬菜到底即是几多呢？其实一份的分量比想象中好计的。以水果为例，一份大约等于两个小型水果，例如奇异果或者梨，又或者是一个中型苹果、一条中型香蕉，或者是半碗切块的水果，例如西瓜或者木瓜。蔬菜方面，一份就大约等于半碗煮熟的蔬菜，例如

如菜心、芥蘭，又或者一碗未煮熟的沙律菜。这样计一计，一日吃一个苹果加一条香蕉，再在午餐和晚餐吃一碗半煮熟的菜，其实已经轻松达标了。至于平时出街吃饭又或者自己煮的话，还有什么技巧可以帮到大家轻松达成目标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歲月如歌》。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时间过得好快啊！既然是咁嘅时候，先正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系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总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市民下午已经带备摄影器材和接梯到场，争取有利位置拍摄，认为现场气氛人多热闹。有内地旅客说，今年中秋及国庆黄金周可以连放13日假期，首次来港观看国庆烟花，一直都好期待睇到烟花满天烟花绽放。烟花汇演分为八幕，呈现太阳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象征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预计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市民在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都可以观看得到。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署方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署方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

0: 前提。另外，喬咀州今日有大約2020人到訪，漁護署派人在海岸和熱門浮潛位置加強巡查，一旦見到有干擾生態行為，會作出勸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或者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同指挥。迪拜航空星期三一班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印度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他和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印度籍机长是英雄，挽救了乘客的生命。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明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是之前红隧九龙入口那边的交通意外都处理好了，就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畅顺的。不过提一提你，就是一些国庆的烟花汇演的封路安排，在港岛那边直至晏少少8:23左右，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文康街至到维园道是封闭的，只是准专利巴士驶入的。现时东隧后

0: 嗰边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咧系排到过去灭火轮展览馆。咁另外喺中区、湾仔以及东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以及系相应嘅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道路安全重开啦，以及人群散去噶。咁另外就系一啲特别嘅港铁消息啦，为咗配合人潮管制啦，以下车站嘅出入口啦系要暂时封闭，咁包括就系佐敦站嘅 E 出入口啦，仲有部分嘅尖沙咀站、尖东站，以及系西九龙高铁站嘅出入口，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天空走廊以及观景台，仲有柯士甸港铁站嘅部分出入口都系封闭紧噶。另外同你跟进啊，就系较早前啦，和二合道来回方向因为水管急收。跟住石梨梨木道公园嘅部分行车线都系解封咗噶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晚咧天星小轮啦，尖沙咀中环航线系会免费撞客，咁乘客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来到2026年啊，10月1号星期四嘅晚上啊，亦都系红日啦，今日系吓。咁但系咧，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浩辉同埋希婷喺度主持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0: 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咧，其实会唔会同时间？都睇緊煙花呢？
1: 唔出奇喎，因為知道今晚就有煙花大匯演啦，咁啱同我哋嘅節目就撞時間啦，8点正開始喎晚上。
0: 我會咁講嘅，有我哋襯托嘅煙花應該特別好睇。有煙花襯托嘅我哋亦都特別好聽，
1: 又啱啫，
0: 係咪相映成趣？係
1: 可以一路聽住我哋做綠色輝庭，一路睇住國慶匯演嘅煙花表演啊！
0: 係心感榮幸啦，能夠喺呢一個10月1号嘅晚上可以做節目，亦都可以陪住大家。
1: 又啱啊！因為咧國慶呢個大日子咧，大家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娛樂節目啦。譬如我知道今晚除咗有煙花匯演之外咧，其實全日嚟計啊！都有好多係同環保有關嘅，譬如如果今日大家有去綠在區區回收咧，又有雙倍積分啦。
0: 同埋大家應該唔知道有冇去過咧，就係濕地公園啊。喺天水圍嗰邊啦，我對上一次去咧，其實都好耐噶啦。咁但係今日咧，好似入場有啲特別嘢播。
1: 冇錯啊，因為咧為咗慶祝啊國慶77周年啦，咁所以今日香港濕地公園咧就係全日。免費入場，不過咁而家就已經係夜晚時間啦。
0: 係啦，
1: 大家就會話啦，你哋而家先講遲唔遲啊？我話俾大家知，唔遲嘅，因為咧平日啊，大家都可以去濕地公園度睇下嘅，而且咧老友記門票嘅話咧，只需要半價，即係15蚊咧就可以入到去呢個佔地。好大啊！佢系占地61公顷嘅，系全香港面积最大嘅公园啦，亦都系集合咗生态保育、旅游同埋教育于一身嘅世界级设施。咁我哋绿色辉庭既然系同环保有关啦，都要同大家讲下，等大家认识一下香港湿地公园啦。
0: 系我印象入面嘅湿地公园咧，其实系好靓嘅，去亲嘅时候咧都风和日丽嘅，所以其实要去嘅听众朋友们咧，记住就带定。遮啦嚇，同埋咧亦都即係防曬嘅工具都要帶好啦。咁我好印象咧就係入邊都幾多唔同嘅生態嘢睇，最有。

0: 有印象或者最经典咧，就应该系香港曾经发现过鳄鱼噶嘛。咁而鳄鱼咧系有被送过去湿地公园啦，亦都嗰阵时引起咗一番嘅热烈嘅讨论啦，亦都好多人咧系慕名入去睇鳄鱼噶。
1: 你讲得啱，辉辉，因为香港湿地公园入边咧，可以话系知名嘅动物明星咧，就系贝贝啦。
0: 冇错啦，
1: 大家应该都记得以前新闻都有讲过啦，都有好一系列咧一路报道翻啦，入边仲有贝贝之家添嘅。咁另外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因为由十月开始咧，至到第二年嘅四月咧，就系每一年入边啊最佳嘅观鸟期嚟嘅。如果大家想睇下啲候鸟嘅迁徙啊，這个就正正系黄金季节啦。大家可以带埋咧以前去会睇演唱会嗰啲望远镜。去入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野生的鸟类在那里栖息，可以拍下照片，都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来的。
0: 不过呢，这些地方其实即是向来都是偏远的，因为要远离一些城市的地方嘛，所以可能你听得最多的什么米布啊，还有现在的湿地公园啊，其实都真是比较远的路程，但是我会说其实都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当然啦，如果你问我呢，我就觉得哇，十月开始慢慢秋天就已经来临了嘛，比较凉啊，又冇咁晒咧，即系晒到可能夏天34-35度就好辛苦啦。但系秋天开始，大家真系可以抽啲时间，用一个好平嘅门票，老友记$15入场啫，可以去了解一下。尤其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可以显现到香港嘅特色嘅地方嚟。
0: 系、哎、真系、哦，你唔好谂住咁细嘅一个地方，又城市化得咁紧要，一定生态嘢好少啦。其实我哋都蕴藏住好多丰富嘅生态资源同埋生境咧，都系等大家可以去发掘一下嘅，再加埋好似头先希定所讲啦，我都 feel 到近期嘅气温啊、天气啦、啊，慢慢变翻一啲即系较为舒适，即系有好几日咧，即系对上嗰一段时间，晏昼我行落去食饭嘅时候咧，都未至于要即刻开遮顶唔顺嗰个阶段，所以系慢慢好嘅。咁而去呢啲地方嘅时候，可能即系有小高楼大厦啦，啲风吹埋嚟，可能又凉啲、舒服啲啦。再加埋好多唔同嘅动物啊、环境俾大家去望下、睇下嘅时候，几舒畅嘅成件事。
1: 系噶，咁啊，讲到雀仔啦，不如听一听卢冠廷嘅《天鸟》啊。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菲菲啊，如果讲到咧要认识香港啦，或者爱护香港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去过净滩啊？
1: 当然记得啦，绝对深刻嘅经历啦。
0: 其实都好难忘记啊呢个经历，
1: 因为够辛苦啦。
0: 系嘅，同埋我自己觉得真系好有意义，系嘛？我哋身体力行啦，嗰日我同菲菲去嗰次咧，就用咗大概三四个钟头啦，喺一个海滩上面咧，慢慢见到啲行人啦、啊。跟住咧，喺佢哋嘅身旁咧，悄悄地就執走一啲，譬如係碳粒啊，即係宵夜食遺留落嚟嗰啲碳粒粒啦。
1: 同埋啲碳粒係唔應該出現喺沙灘上面噶嘛？
0: 係㗎、
1: 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呢、這個。
0: 係啊，其實呢個咧都唔係太多人有認識，我反而覺得咧，普遍市民會認為啊，有碳係好合理。因為大家會喺沙灘上面宵夜食。咁有碳又好似好合理喎、
1: 哦。其实係嘟嘟。
0: 係错嘅。
1: 係唔应该咁做嘅。
0: 係呀，点解会讲到净碳呢？因为最近睇到个新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呢有一班嘅义工朋友啊，总共係150个啦，佢哋就一起喺香港嘅三百湾嗰度一起清理呢个沙滩。嗱、如果你话唔知道三百湾喺边度呢，其实都唔出奇嘅。我问下辉辉，
1: 少听过。
0: 如果讲沙滩嘅话，你会谂起咩沙滩啊？香港
1: 沙滩，我自己最近我嗰个咯，
0: 蝴蝶湾啊嘛，系咪啊？
1: 或者黄金海岸啊、咖啡湾啊，即系近我嗰啲，我会熟啲咯。
0: 啱喎、哦，嗱，如果你问我咧，我会谂起我屋企附近，我住将军澳嘛，我会谂起银线湾，
1: 系
0: 或者系清水湾，
1: 系又或者可能一啲香港本土去旅行会去嘅咩银矿湾啊，即系梅窝嗰边嗰啲啊，咁样咯。
0: 系啊，所以今次同大家讲呢个三百湾咧，大家未必系太过认识啦。先讲讲佢嘅地理位置，佢系位于香港大屿山嘅东北部，佢就系咧夹喺200湾同400湾之间，咁佢就系300湾啊！
1: 你讲完我都唔知咩嚟。
0: 又咁讲，其实我唔睇资料咧，我直情系唔知由原来有200、300同400湾嘅，系咪啊？即系香港，虽然头先阿辉辉你咪话咧，香港都算地方细啦，
1: 系，
0: 但我发现有好多嘅景点咧，我哋都未必去过。
1: 系一嚟我嘅身体能力咧，同埋兴趣嗜好咧，亦都未可以推动到我去认识咁多香港一啲捐东捐啊要去嘅地方啊。
0: 同埋今次同大家介绍呢个三百湾咧，其实佢系一个叫做隐世海湾啊，即系好多人咧真系去开嘅话咧，佢哋都唔系太想太多人知道呢个地方，即系有啲咩好嘢要留翻自己袋住噶嘛。原来呢个海湾咧，佢系不属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嘅一个天然海湾嚟嘅。嗱，呢个天然海湾咧，大家就会做啲咩咧？游水就梗系唔安全噶啦，因为如果冇救生员嘅话咧，我哋都唔建议大家落水啦。不过咧，去到呢个咁清幽嘅地方，既然讲到隐世海湾啊，原来就系因为咧，佢系一个比较宁静、少人嘅天然沙滩啦。喺岸边咧，就有一啲附近居民自发起咗嘅游乐设施。而且啊，因为头先讲过啦，佢唔系康文署管辖噶嘛，所以沙滩嘅水质咧其实一般般嘅啫，而且嗰啲杂石啊、杂物啊，亦都比较多啦，大家就唔好落水啦。不过呢个咁靓嘅地方，有好多人会去嗰度睇下日落啊、散下步啊、拍下拖啊，咁所以咧，嗰度一带嘅海岸啊，都隐藏住好多嘅隐形垃圾，即系讲紧嗰啲垃圾咧，可能系要你拨开面头嗰啲沙，你先至会见到原来入边隐藏住啲垃圾噶。而今次为大家介绍嘅呢个活动咧，就系、是、早前啊喺九月中至九月尾啦，举行咗一个香港国际海岸清洁运动2026，集合咗150个义工，就喺三百湾嗰度一起清理海岸垃圾。佢哋一共清理咗85公斤嘅海岸垃圾出嚟。
1: 哇！
0: 我睇到啲相咧，我就见到150位义工啦，连同佢哋清理咗嘅垃圾咧，一齐喺个沙滩上。

0: 上面影咗张大合照。嗱，嗰张大合照咧，都令我谂翻起我哋当时去啲好热门嘅沙滩度清理啦，去净滩啦。的而且确咧，你睇落张相，你未必会觉得哇，执咗好多好多好多，佢未必系一个好庞大嘅画面俾你睇。但系我想讲，佢哋执嘅咧，真系要出汗啦。出力啦，甚至乎要出埋眼泪咁辛苦，佢先可以执到嗰啲垃圾出嚟。
1: 系，至少我系顶唔顺嘅。
0: 辉辉都好难忘啦，
1: 即都系濒临中暑嗰啲情况啦。
0: 系啊，咁大家都系啦。如果去做义工嘅话咧，都要睇住自己身体情况啦。虽然话而家就凉翻啲，咁但系咧有阵时晏昼嘅时分好热咧，就千祈唔好谂住我得噶，我做到噶、我听完绿色辉停咧，我可以执好多垃圾噶，帮手
1: 唔好，
0: 千祈唔好，我哋要量力而为。而今次呢个活动点解要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原来啊。今次有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就是由9月中至到11月尾举行。在这段时间里面，这班的义工朋友都会继续去到不同的海滩那里净滩，希望可以唤起大众关注海洋垃圾的问题，而且也都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海洋保育的活动。在这段时间里面执到的垃圾呢，就会在清洁期完结之后公布了。讲起话公布呢，有些大众市民未必明白，净滩就净滩，为什么要公布一些数据的、又讲回我们当次上次的经验啦，我们之前呢去净滩的时候，其实事后都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报告的。
1: 是。
0: 那个报告就有讲，譬如执到几多烟头，执到几多打火机，执到几多炭粒，
1: 即係佢有分，佢一張表格填嘅，我記得。咁咧入邊有好多唔同種類啦。咁有啲就係常見，可能喺沙灘會出現嘅垃圾啦。亦都有啲係需要即係另外登記。可能你會見到一啲電器咁樣，或者鬼網咁樣，都會登記低嘅。
0: 係啊，呢一啲嘅數據咧，其實都係靠義工朋友啦，或者係一啲團體嘅朋友，佢哋合力整理好之後咧，發放出嚟，大眾咧就可以根據呢啲表格去明白好多樣嘢，包括係人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又或者我们娱乐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垃圾，然后呢就着这个报告，你就可以调回去想，我们日后譬如真的再烧东西的时候，怎样可以防止一些而家数据上面表格上面有的东西，
1: 有一些简单的说，我自己不要留下那些垃圾，
0: 是或者是又再想多一步，可唔可以系揾啲替代品？系嘛？譬如有好多交叉啊、纸碟啊，之前都会喺沙滩度揾到嘅。调翻转去谂，我哋自备碗碟啊，自备餐具啊。如果人人都做多步嘅话咧，咁个沙滩先至会越嚟越干净。
1: 其实我觉得又唔算太难啦，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读紧可能小学嘅时候啦，即系中呢个环保或者绿色生活嘅理念都仲未好盛行啦，甚至乎香港都比较少提或者呢一方面嘅教育嘅时候，咁我都会同啲朋友啊或者朋友嘅屋企人啊，即係暑假嘅时候咪去就去去蝴蝶湾烧嘢食啦。咁其实嗰陣时呢，即係当然啦，我哋嘅妈妈就准备得好好啦，都会带定啲食物兜啊、碟啊、叉啊嗰啲咧，全部都系自己带去嘅。咁所以其实当即系大家唔系话好盛行讲咩绿色生活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其实已经做紧噶啦。咁嗱，咁当然啦，去到即系中学嘅时候，再去学校朋友烧嘢食嘅时候，大家为求方便，其实都一定会有一啲即弃嘅产品喺度嘅。但系又咁讲，因为近我哋自己生活嘅圈子或者居住嘅环境啦，其实好多同学都系自备一啲嘅餐具去嘅，因为我哋翻屋企可能只不过系十分钟嘅路程咁样，
0: 好近啊！你嗰度
1: 系啦，即系我哋翻学同埋去宵夜食都喺附近咁样啦吓，咁所以又未尝唔系一件可行嘅事。咁当然啦，实际考虑嘅情况当然就多好多啦，即系例如你去第二个区嘅，例如你去上山上边嘅嗰啲烧烤地方宵夜食嘅咁样，可能就会唔方便嘅比较，但系唔方便又唔代表做唔到波咁样。
0: 系啊，呢个就系争在咧，你人人都可以做多一步。你令我谂起另一样嘢啦，都同大家讲下一啲回忆。我记得以前咧，同同学一齐去宵夜食嘅时候咧，有一样嘢系经常会见到被遗留 喺燒烤場嘅，嗰樣嘢係教

0: 台布，
1: 胶台布 ，OK。
0: 因为咧有好多人去到宵夜食咧，佢会用嗰啲胶台布嚟铺住张台先摆嘢食啦。另外就系坐嗰啲石凳，佢哋都系会铺一张胶台布喺度先至坐落去嘅。咁但系好多人走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带埋呢啲垃圾走。咁你谂下，其实嗰张胶台布你遗留咗喺度，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胶呢个物质咧，可能系要需要经过至少450年先能够完全被分解啦。我当45年之后，你再去同一个地方烧嘢食，
1: 佢都仲喺度。
0: 其实佢都仲喺度噶，
1: 等紧你。
0: 系啊，咁所以大家下次去烧嘢食嘅时候做多步咯，或者我会谂有冇其他可行嘅方法？
1: 令到佢嘅使用率提升到去一个最高点啦，就系、是、咧。我有印象就係去自己去燒嘢食嘅時候呢，其實可能我哋唔係燒到去夜晚嘅，可能我哋係晏晝去，可能燒到黃昏或者可能7-8点咁樣，其實大家都走嘅。咁當然會有下一批人去等爐啦。咁其實每一次燒嘢食呢，都仲有啲嘢係會剩㗎嘛。嘢食又好啦，碳又好啦，甚至乎頭先希婷所講嘅胶台布啦，因为可能大家真系卫生关系，真系要攞嚟煎嘢咁样先算嘅。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有一个情况出现就系、下一批人嚟等炉嘅时候，其实我哋都会好主动同佢哋讲，喂，我哋有呢啲物资剩，你哋要唔要买啊？咁样，咁变相我哋就唔使抌啦。例如啲碳咁样，
0: 我都试过啊，
1: 系啦，
0: 总之一家传一家，一家传一家，
1: 冇错。例如咧，嗰阵时兴咧。附近有啲燒烤嘅鋪頭有得買嘢飲嘅，咁你買得多咧，佢係成個發泡膠箱入面有冰，跟住裝曬啲嘢飲喺度噶嘛。咁其實呢啲又係可以傳落去。如果唔係你一批人用完就抌嘅話，下一批又買過嘅話，咁咪
0: 大家重複浪費咗好多物資。
1: 係啦，所以其實有啲嘢係可以 share。當然啦，喺衞生情況理想嘅情況之下，你 share 係冇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嘢可以物盡其用啦。有啲嘢可以慳得就慳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綠色生活理念咧，係可以實行喺當中嘅。

0: 日咧要带俾大家嘅绿色周刊咧，有少少得意啊，我自己会形容，同埋都奇趣啊，我会话。
1: 嗯，
0: 大家有冇谂过一个状况，就系一个地方佢嘅泥土下面系埋藏住好多白色棉质嘅内裤咧？
1: 白色棉质嘅内裤
0: 系啊，系指定嘅，系白色棉质嘅内裤。
1: 点解要咁做
0: 咧？喺啲好多土地底下系埋住咗嘅。点解会咁样嘅情况出现咧？咁啊，呢个情况出现喺边咧？就喺瑞士。咁可能好奇怪啦，搞错啊，发生咩事啊？做咩埋啲底裤喺地下啊？咁样，原来大家稍安毋躁，系一个科学实验嚟嘅。咁其实咧，人类去了解大自然咧，有唔同嘅方法啦。咁啊，即系用我哋嘅聪明智慧，亦都可以谂到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出嚟嘅。今次呢一个咧，我会觉得，嗯，佢嘅实测起上嚟，佢嘅方法系有趣，而佢嘅目的呢亦都系好明確嘅，咁所以都好想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试完呢个实验呢，其实就喺2021年嘅时候呢就展开嘅。咁团队呢就发起咗一个叫做内裤证明嘅公民科学计划。
1: 咁搞笑？
0: 係啦，佢就招募一啲嘅志愿者，并不是要佢嘅内裤，而系呢希望，因为外国咧有啲人即系拥有嗰个土地，可能
1: 好大噶，
0: 系啦，后边有个花园啊，或者佢有啲土地啊咁样。其实佢嘅目的咧系想测试呢一啲嘅地方嘅。咁佢就招募呢啲嘅志愿者啦，就系、是、希望用到佢嘅地方。咁要点样做咧？就系佢哋按指定嘅程序啦，喺佢哋一啲嘅私人花园啦、一啲嘅农田啦、牧场啦，又或者去一啲森林，甚至乎喺市区土地下面咧去埋一啲棉质嘅内裤，咁啊两个月之后咧就会掘翻出嚟。好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实验可以测试到啲咩咧吓？咁咧其实咧就将呢啲嘅样本送翻去研究所之后咧，咁其实就系测试啊呢啲嘅土地入面啊，或者呢啲内裤喺呢个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嗰个分解嘅程度系点样？有啲咧就會分解得可能已經係七七八八噶啦，有啲咧原來咧係好多安然無恙嘅喎，咁樣。
1: 哦，因為喺唔同環境底下嘅土壤嘅成分有啲唔同。
0: 冇錯啦，咁其實咧就反映翻啊呢啲唔同嘅土地入面嘅微生物啦、真菌啦，同埋一啲生物生活嘅情況啦係點樣嘅。如果土地入面嘅生物啊，同埋呢啲菌類啊咁樣咧越活躍嘅話咧，咁內附被咬食分解的速度亦都会越来越快
1: 了、
0: 哦啊、用一个真的很土炮的实验，真的埋样东西下去，你不想用任何什么化学的物品、啊、去测试那个地下，当然、啊、即直接一点的可能是掘泥土回去。

0: 啊咁样，咁但系，我摆样嘢喺度试两个月咧，其实系最贴近嗰个现实嘅情况。
1: 系，因为你翻到去实验室咧，又唔同咗噶啦个条件。
0: 系啦，又或者你滗翻去嗰啲泥土，只反映你滗嗰一下嗰、那个时间点入面嗰个泥土嘅状况啦吓。咁、所以佢呢一个。我叫做都叫做一个追踪嘅实验啦吓，咁啊能够咧即系完整啲去反映翻呢一个嘅状况嘅。好啦，咁啊研究头先有讲到啦，就系喺2021年嗰度展开啦。好啦，咁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啊，花咗好多时间去做测试咁样。咁啊研究结果咧，亦都喺2026年咧，咁就喺一啲嘅期刊上面咧，亦都发布咗佢嘅结果啦吓。咁啊分析显示咧，咁啊内附分解嘅速度咧，咁啊的而且确似头先所讲啦，因埋藏嘅地点咧，其实系有差异嘅。分解得最快嘅咧，系一啲私人花园嘅地方。咁啊反映到咧，其实因为私人嘅花園可能打理得好啲啊，或者佢主人可能會間唔中施肥啊咁樣咧，入面嘅有機物質咧係豐富嘅，咁所以土壤嘅生物嘅嗰個生存嘅環境咧就比較理想啲，可能咧咁反映翻就可能啲微生物啊、真菌啊、生物啊就會豐富啲啦，因為有個好嘅環境俾佢哋生活啊嘛。咁相反啊，一啲草坪咧嘅分解速度咧就係最慢嘅。咁啊，農田同埋牧場咧，就喺兩者之間啦，即系又未算最差，又未算最好咁樣啦。咁但系團隊亦都指出啦，土地嘅用途咧，就好影響呢一個土壤健康，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即系你嗰笪地攞嚟做啲乜嘢？有啲就攞嚟做農作物啦，有啲就可能做一啲觀賞植物啊咁樣。咁但系咧，分解速度快。即係頭先有提到啦，一啲私人花園佢有機物最豐富啦，分解得最快啦，分解速度快呢亦都不代表嗰個土壤呢係一定係更加優質嘅。一啲呢自然嘅森林啊，或者一啲嘅花園啊，其實佢嘅分解速度呢反而佢好快嘛，反而可能係顯示嗰啲營養過剩啊。係啦，營養過剩咧，又會衍生一啲另外嘅一啲生態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透過呢一個實驗咧，好好地俾研究團隊啦，同埋俾社會大眾去知道啊呢一啲嘅土壤嘅情況係點樣啦，可能會令到佢哋更加識得去利用呢啲嘅土地啦，或者去規劃啦咁樣。咁所以一個好有趣、好得意嘅實驗，其實背後反映到咧。都是一些生活的智慧啦，農作的智慧啦，咁樣。咁所以一些測試咧，未必需要好科學性或者有啲好複雜。原來咁簡單一個咁得意啊嘅實驗，都可以帶嚟一啲好重要嘅實驗資訊，幫到大家去了解我哋大自然嘅環境嘅。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道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关于绿色这回事。
3: 嚟到關於綠色這回事，今日咧，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喺城市入邊，或者係我哋生活嘅環境入面啦，其實都充斥住好多唔同其他嘅生物啦，嚇，雀仔又好，昆蟲又好，或者小動物都好啦。大家有冇觀察過我哋係點樣同佢哋有一個共存嘅關係嘅咧？
4: 嗱，講咧。就人人都識講嘅，大家都會話：哎呀，呢個城市係大家嘅，係咪？我哋要互相禮讓、互相尊重、互相

0: 包容。
1: 咁而事實都有嘅，即係例如你間唔中都會見到人可能喺公園喂啲雀仔，當然啦，政府嘅指引係唔建議大家咁做
0: 嘅。係啊，唔可以嘅，係犯法嘅嚇，大家要留意翻。
1: 喂野生動物都唔好嘅。
0: 我就係想講呢個例子啦，輝。
1: 係。
0: 嗱，我哋過往咧喺節目入邊都有講過唔同嘅情況嘅，譬如有人會喂飼野生動物啦，嗱，無論係上天定一話喺陸地度步行嘅嗰啲咧，其實大家都唔應該喂嘅。第二啦，就係有人咧就會虐殺呢一啲嘅動物啦。嗱，其實喂同埋虐殺咧，喺我嘅角度嚟講啊，我覺得一個就係好心。一個就是壞的心腸，是兩個不同的發展來的。咁但是呢，如果你要在中間，即是你不要影響我，我不要影響你呢，我又會想問回大家，覺得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先？
1: 我覺得都不是說這麼容易可以劃分到一條線出來。
0: 是啦，我舉個例子給大家，我之前都有在節目裡輕輕有提及過的了，就是我住那個屋苑呢，白鴿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嚴重到我是曾經因為白鴿離了我的冷氣機外面的散熱機那裡，令到我要整部冷氣機換了它。
1: 哦，因為它在那裡築巢啊，
0: 是的，築巢啊，生個蛋啊，然後又嘔蟲出來啦。
1: 我想很多屋邨，即是住屋邨的人，當然我家都有的，那它就沒有躲起啲冷氣機槽，曾經想試過，咁啊俾我哋發現都趕走咗啦。咁但係你知啲屋邨咧，咪好興有啲即係晾衫架喺出邊嘅，咁佢就企喺上面，跟住喺度叫啦。咁即係企喺自己屋企
0: 外面
1: 咧就還好，因為我拍一拍佢就走啦。如果佢企喺上面嘅話咧，
0: 你拍唔走噶，有啲
1: 一嚟啦，二嚟入邊冇人理佢嘅話咧，佢可能會屙啲便便落嚟。咁啊落下邊嘅人咧。如果咁啱就晾咗衫出去嘅话咧，
0: 就好污糟啦，
1: 就中晒噶啦。
0: 系啊，嗱呢个就系嗰条界啦。点解我会觉得咁难去拿捏？究竟如果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去做咧？呢样嘢我都未谂得通嘅。咁但系咧，我另外仲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我尽量唔会出手去拍佢哋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等于你发紧牛痘。阿輝，
1: 跟住你嚇我，
0: 係啦，我突然間一嘢拍落你背脊嗰度，其實你都會驚噶嘛。
1: 咁又唔應該就唔好直接接觸佢啦，即係你例如你製造啲聲音，
0: 係啦，
1: 係啦。
0: 但如果你發緊夢嘅時候突然間有巨響，咁你都會嚇一嚇噶嘛，係咪？
1: 咁睇下佢出於啲咩意圖啦。所以我明點解你話好難去劃分咯。
0: 係啦，係啊。而我留意到另一樣嘢咧，就係有時我會。主張完全不干預他們啦，即是我只是放了一些叫做鳥刺的東西，那個鳥刺是不會整到他們的，純粹是等他們不要降落在我的冷氣機那些邊邊位置而已。那我最近留意到一件事，就是我發現呢經常來我家那裡，即坐下探下日光浴那些白鴿呢，他開始留意到個鳥刺之後呢，佢會揾方法，
1: 哦，
0: 佢知道平時行開嗰條路唔得啊，佢會企喺度望
1: 兜路，
0: 佢望完一陣之後咧，佢會試喺第二個方向度入唔入到去，嗱呢樣咧就係我盡量唔干預佢，我純粹默默地坐喺度觀察佢哋嘅行為而望到嘅嘢。其實最初咧，我屋企人係唔相信嘅，佢哋話點會啊？即係佢哋都係雀仔啫，應該冇咁高智慧，識得兜路行嘅喎。但慢慢咧，我都聽到好多街坊有講到啦，話覺得白鴿有少少行為上嘅唔同咗，即係佢會因應住咧個環境唔同，而佢自己作出改變。
1: 咁呢個觀察咧係好合理，亦都係正確嘅，我會話，因為咧其實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咧，即係當然都好多人去觀察唔同嘅物種啦。咁雀仔其實大家唔好覺得。細細隻咁樣啦，即係俗語都有話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實佢哋係好聰明嘅，尤其是某一啲嘅品種嘅雀仔咧，佢嘅智慧咧其實係有好比人類幾歲嘅一啲嘅聰明智慧嘅。
0: 你記唔記得以前咧中國古代啊，有啲神算雀咧喺個籠度放佢出嚟，然後喺啲信封度揀一個出嚟啊，占卜啊嘛。
1: 係啦，即係都有人即係。即係可訓練咯，即係證明到佢係啦，即係做到呢樣嘢嘅咁樣，咁唔係話好多動物都可以做到嘅咁樣嚇。咁頭先希婷所講嘅，我觀察到有啲嘅鳥類 有啲行為上面嘅唔同啦。其實即唔好話講到啲咩研究啊咁樣啦，即例如有個地方尖沙咀咁樣先算啦，巴士總站嗰度。多人喺嗰以前咪好多人喺嗰度喂啲白鴿嘅，嗰度啲白鴿咪好多嘅咁樣。有人喂啦，自然一傳十，十傳八，嚇啲白鴿 friend 就嚟曬嗰度。
0: 喂，嗰度有嘢食喎，方提。
1: 其實呢度呢個都係一個行為轉變嚟噶嘛，佢哋都係透過學習知道啊，原來嗰度有嘢食喎，咁樣咁就一班人一班雀啦，一班雀就一齊去到嗰個地方。其實呢啲就係人同埋動物互動之間，令到大家一啲行為上面嘅改變啦。咁冇話好定唔好嘅，當然都係嗰句啦。我哋絕對唔鼓吹大家去喂野生動物啦。
0: 再講多次係犯法嘅。
1: 係啦，令到佢哋嘅行為改變啦，咁樣。咁但係就算唔係咁樣咧，其實鳥類咧都有足夠嘅聰明咧，去利用一啲嘅技巧啦，令到佢哋嘅生活係更加好嘅。陣間翻嚟同大家講啲例子先。

0: 思。
1: 啱先咧就话同大家咧要讲啲例子啊嘛，系嘛？其中一种咧，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对佢有啲偏见，但其实我知佢会好聪明嘅一种鸟类咧，就系乌鸦。在某些地方的传统或者习俗、信仰里面呢，他们是会视乌鸦为一个神明的。又举个例子啦，就是有个地方呢就专是观察乌鸦，应该这么说，有个研究团队观察乌鸦。就观察到呢，你知道乌鸦

0: 可能会食一啲嘅果实咁样啦，但系嗰啲果实咧通常都系啲硬壳嘅，咁啊最普遍嘅情况，咁佢咪用佢个嘴去剁开嗰个果实嘅壳，咁啊食到入边嘅果实嘅肉啦。
1: 但如果个壳硬啲嘅话咧，都几难做得到
0: 嘅。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研究团队咧就观察啲乌鸦，就发现咧佢会飞到即系担住个果实，就飞到一啲咧有城市痕迹嘅地方。即是有车来往的地方。
1: 哦。
0: 是啦，咁飞去嗰啲地方，咁喺天嗰度呢，咁就会见到啲车准备行过嘅时候呢，咁佢就会抌一个果实落去地下嗰度。
1: 吓，
0: 做咩呢？就係等啲车帮佢剪过啲果实，砸烂个果实，咁佢就可以食到嗰啲肉啦。
1: 有冇咁聪明啊？
0: 冇错啊，即係研究团队即係用一个长时间嘅追踪啦，发现有乌鸦系真係刻意咁样做嘅，而且更甚嘅话呢，就更加係佢都要識揀地方去掉添，揀一啲有行人路啦，有红绿灯嘅车道，即係佢唔係揀嗰啲高速公路咁样。点解佢要咁样做呢？就係因为有红灯嘅时候啲车会停，佢哋就会抌啲果实落去，佢就知道一定会有车经过。咁如果而高速公路嘅话呢，佢可能好难可以抌得中㗎嘛。咁同埋好难你预佢有冇车呀嗰啲咁样啦。所以佢就聪明到呢去一啲红绿灯嘅地方，就等红灯嘅时候啲车停抌落去，跟住绿灯啲车就会过，同埋再红灯嘅时候啲车又会停，咁佢咪可以落去食囉。
1: 哇，好聪明喎、
0: 啊。係啦，就係、是、咁样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一个嘅观察啦咁样。咁仲有另外一个嘅就係呢，大家可能去欧洲一啲嘅地方，例如伦敦咁先算啦。佢哋嘅铁路呢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交通工具啦，而且佢哋都系落一个闸咁样就落去呢，咁所以其实啲动物呢其实系落到去嘅。咁亦都有啲嘅白鸽呢，野鸽呢，其实系落到地铁站嘅。咁佢哋做乜嘢呢？
1: 我都试过喺外国旅行嘅时候见到有白鸽落咗去地铁站。
0: 係啦，同埋我都见过一啲片呢，就影住佢哋，其实佢哋好似好轻描淡写咁样呢，佢哋行上车，即係搭地铁。
1: 嗯。
0: 搭地铁去边呢？去第二个地方。咁有人追踪佢哋，就係点解佢哋会识搭地铁或者去第二个地方做乜嘢呢？咁样。原来佢哋就係喺利用坐地铁喺市中心之间不停嘅移动而去搵嘢食啊。佢真係好似一个人咁样。冇错啦。咁可能佢会觉得自己飞有啲攰。啊，原来。
1: 搭车啦。
0: 係啊，搭车啦。咁所以呢，去到外国嘅时候呢，又可以即係观察到呢一啲咁有趣嘅情况啦，咁样。咁所以回应返即係头先希玲所讲，就係一啲城市上面啊，我哋观察到一啲嘅鸟类嘅一啲嘅动向啦，佢哋有唔同啦，佢哋嘅行为有啲嘅改变啦，咁样。好大程度係出於佢哋嘅智慧嘅，同埋佢哋學習返嚟嘅。咁所以就唔好睇小即係我哋人類同即係大自然之間嘅互動啦。其實引申到一啲當然頭先講嘅例子可能就會覺得好有趣喎、啊、好得意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另一個角度睇，其實我哋互相影響緊。
1: 係㗎。係
0: 啊。
1: 我哋都被佢哋改變咗嘅行為影響緊。
0: 係啊，可能有啲人係好驚，嘩點解有隻白鴿入咗嚟車廂啊，咁就好驚啦咁樣。咁其實點樣可以喺呢一個，因為一開頭頭先希玲都所講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個大自然係屬於我哋同埋大自然野生動物㗎嘛，係咪我哋共存㗎嘛，係咪咁，但係點樣可以捉到一個好好嘅平衡呢？咁樣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好需要去思考嘅一個位置啦。咁希望今日透過呢一啲例子生活分享，同大家讲下，分享下，我哋同动物之间嘅互动系几咁有趣嘅，咁亦都带嚟一啲嘅思考俾大家啦。
1: 同埋都记得啦，互相尊重最紧要啊！
0: 冇错啦，咁今日嘅绿色飞艇咧就嚟到呢一度咯噃，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会议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的丰硕成果为香港带来庞大机遇，政府已经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布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李家超说，国家成立77周年，砥砺奋进，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香港和国家同心同行，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安定繁荣。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龙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直至下午4点，超过601000人次出入境，当中3470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出境有253000多人次，本港居民占192000多人次。另外，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

0: 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昨日为最后的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表示，直至今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的协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虽然烟花已经完咗啦，但系维港两岸仍然系有封路以及改道安排，咁系会封到直至人群完全散去啦，同埋道路可以安全重开为止。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密切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同埋遵照现场人员嘅指示啦。咁当中啦系会牵涉到港岛中区啦、湾仔以及东区，仲有九龙嗰边嘅西九文化区同埋尖沙咀一带噶。咁为咗配合警方嘅人潮管制措施啦，港铁以下嘅车站出入口仍然系关闭，咁就系部分嘅会展站啦、佐敦站、尖沙咀站、尖东站、仲有柯士甸站，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N 出入口、天空走廊以及系观景台噶。咁另外啦，重开翻嘅就有尖东站嘅 L 1啦，同埋西九龙高铁站嘅 M 同埋 F 出入口。咁港铁啦会喺不同时段、不同路线啦加强翻服务，但系就唔会延长收车嘅时间噶。至于高铁嘅服务，高铁服务就维持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轩尼诗道来回方向，近住道路至道比较车多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车。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仲有喺新界区方面，大埔原线路去大美督方向啦，近住救恩书院都系车多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由啱啱嘅九点钟开始啦，直至听朝嘅六点，由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驶出嘅车辆啦，禁止经支路驶到去农场道东行前往观塘方向。咁受影响嘅朋友可以改去虎山道回旋处，掉头前往目的地。咁同时啦，农场道东行去观塘，近住大磡道慢线都系受阻噶，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

0: 怀，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4: 今集主持李天命会继续同大家讲解言辞谬误，重点集中喺乱用词语，当中包括乱抛术语、乱抛帽子同歪曲词义。李天命指出，术语本身并冇问题，但如果刻意堆砌术语，令表述变得含糊，掩饰论点嘅空洞，就可能造成误导。同时，词语嘅意思亦都唔应该任意改变，否则容易混淆概念，令讨论失去共通嘅标准。今晚透过思潮与思考，一齐学习先厘清关键词语，再根据事实同理由作出判断。

0: 李天明主持艺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在上兩輯的思潮與思考入面呢，我們一直都是跟大家討論有關延遲謬誤那方面的情況的。那我們曾經跟大家講過有關混淆虛實和模棱兩可的情況。那今天呢，繼續想跟大家就是講一下亂用詞語這方面。那是啦，李天明，就亂用詞語到底是怎樣解釋呢？
2: 亂用詞語這幾個字，我想大家一聽到呢都知道咩意思㗎啦，就係話將啲詞語亂咁用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只係話所謂亂用詞語嘅謬誤，就係將詞語亂咁用呢，咁似乎係鬆散一啲。喺呢處呢，我哋嘗試下咁樣，就係話我哋係借用亂用詞語呢幾個字呢嚟特別咁樣指稱某一類型嘅謬誤。咁喺呢處我哋係要指稱邊一類型嘅謬誤呢？咁呢一類型嘅謬誤要再分嘅話呢，又可以分開兩種嘅形態。一種呢就係亂吐術語，或者可以叫做亂拋術語。第二種呢，可以叫做歪曲詞義嘅謬誤。咁我哋所謂亂用詞語嘅謬誤呢，就係包括呢兩種。
1: 係啦，咁當然一講到呢方面呢，就梗係又要逐點逐點解釋下啦。嗱，你第一點提出嘅就係叫做亂吐術語啦，或者叫做亂拋術語。咁呢個似乎喺字面上都好似幾清楚下。
2: 係啦，字面上都清楚，但係呢我哋通常唔留意嘅話咧，我哋睇到一啲報紙啊、雜誌啊，或者我哋睇到一啲書啊，就算我聽人講嘅都好啦。咁人哋亂拋術語嘅時候，可能咧我哋俾人哋所拋嘅術語嚇到咗嘅時候咧，就唔留意到咁樣其實就係平時我哋都知道嘅亂拋術語。好似前幾次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建構一門學問嘅時候，要完全唔用到術語咧，呢個幾乎係唔可能嘅。尤其是係越係高度發展嘅學問咧。譬如話物理學、數學呢一啲學科，佢哋所需要嘅術語係越多嘅。問題就係咁樣，喺呢啲學科裏面嘅專家咧，點解我哋唔會話佢呢？就係由於呢啲人佢用術語嘅時候，佢哋嘅術語咧係有好明確嘅規定嘅，即係話呢啲術語嘅意思或者用法喺個理論嗰處咧係有一定嘅規則規定佢係點樣用嘅。
1: 咁會唔會亦都係有啲對象之分啊？譬如佢讲到物理学嗰方面，佢同普通人讲物理学咁吓，同佢同一啲对物理学方面有认识嘅人讲物理学又唔同噶啦。咁佢如果系对于认识嘅人嚟讲咧，佢就算系讲多啲术语咧，对方都会明白。但系同普通人讲咧，普通人可能就唔明啊。
2: 系啊，所以物理学家佢哋要将佢哋嘅理论将佢通俗化嘅时候咧。

0: 佢哋係會盡量少用術語嘅。但係如果佢哋係喺物理呢行裏面，佢哋自己之間討論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哋假定對方都要了解呢個術語啦。於是呢，喺佢哋討論嗰處，如果我哋留意一下，我哋會發覺佢哋成日會用術語嘅。但係咁樣咧，就唔表示話凡係一啲人用一堆術語嘅時候咧，咁大家唔了解就係表示話我哋唔係佢哋圈子，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一個術語佢究竟係咪一個合理嘅可以被運用嘅術語咧？唔係決定於話有冇人咁用，因為有人咁用唔表示呢啲用法係合規嘅或者合理嘅，而係話呢啲術語咧，佢係咪根據一定嘅規則而引介出嚟嘅？譬如頭先我提話物理學啦、數學啦呢一啲咁嘅學科裏邊嘅術語咧，通常係通過定義引介出嚟嘅。有時咧，佢唔係通過定義，而係通過整個理論。譬如話呢個術語，佢喺整個理論嗰處，佢有一定嘅邏輯關係嘅，即係話某個術語同另一啲術語之間咧有一定嘅邏輯關係。咁最後咧，由於理論同埋經驗事實之間係有一定嘅關聯，譬如話物理學啦，咁我哋咧可以根據我哋對經驗事實嘅平時嘅了解咧，從呢個了解一步一步咁樣去了解物理學裏邊嘅抽象嘅術語。
1: 咁喺邊種情況之下，然後先至算係亂套術語呢？
0: 我哋可以咁樣睇，就係話，如果某啲事情本來我哋可以用簡單、明白、清楚嘅説話嚟講嘅，如果我哋唔咁樣講，我哋要咧堆砌起一大堆術語，透過呢堆術語咧嚟虛張聲勢，譬如製造煙幕咁樣嚇，咁令得睇嘅人咧，或者令得讀者咧，或者令得聽眾咧，唔知道佢哋確實係想講咩嘢。由於唔知道佢哋確實想講咩嘢，但係又因為佢哋係俾出一大套術語，咁咧就以為佢哋講嘅嘢係好高深。但係其實拆穿咗之後，所講嘅嘢咧，只不過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嘅一啲好普通嘅事實。咁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呢個咧叫做亂拋術語。
1: 你頭先亦都有提過咧，就話日常生活之中就好多咁嘅例子啦，甚至係睇報紙啊咁等等啦，好多時都會睇到咁嘅情況。可唔可以請你舉啲實例俾大家知道嚇？
0: 如果要舉實例咧，我又諗翻起平時我哋睇報紙啦，或者雜誌啦，其實書裏邊都有嘅，不過係隨便舉例。我哋舉例唔需要話特別舉某一本書嘅啦，我只係就一般我哋平日睇報紙嗰處見到嘅。當然呢個唔係所有香港所有報紙啦，而係話就我自己所睇嘅報紙裏邊咧，其中特別係其中有一份咧，成日都見到好多術語嘅。而嗰啲術語咧，大概我都算做係讀過書嘅人啦，要了解呢啲報紙裏面講嘅嘢，通常應該冇乜特別問題嘅。但如果我發覺我睇到嗰一類嘅專欄或者係嗰一類嘅文章嘅時候咧，就發覺有一大套好古靈精怪嘅、好奇怪嘅術語。呢一類嘅術語佢哋嘅出處咧，反而我了解嘅，就係話呢一啲咁嘅術語咧，佢哋係嘅原來嗰個源頭啊，就係哲學裏面嘅某啲學派常用嘅術語嚟嘅。咁而喺呢啲學派裏面，佢哋所用嘅術語咧，由於呢啲學派裏面嘅嗰啲著作，我都有涉獵一啲啦。咁本來咧，即係話喺呢啲學派裏面嘅著作出現嘅時候咧，嗰啲術語已經唔算好清楚噶啦，即係已經界定得唔係好清楚嘅。而經過一再一再輾轉引申，到咗某啲人手上高嘅時候咧，就利用咗呢套術語咧嚟將一大堆唔清唔楚嘅咁嘅好似理論咁嘅嘢，將佢堆砌起上嚟，而用呢套理論咧，變成好似係咩都可以講咁樣。如果我哋拆穿咗之後咧，就發覺佢其實冇特別咩好講嘅。但係如果我哋唔拆穿嘅時候咧，就好似覺得呢一套咁嘅術語咧，好似係表示咗一啲好高深嘅嘢咁樣。嗱，譬如話賽馬啦，我唔係話賽馬冇學問，即係賽馬係我自己唔係呢行啦，我又唔賭馬，唔知道即係究竟嗰、那個。即需要呢方面嘅研究啊，究竟需要几多呢？我唔知道，但系我知道咧，赛马你要预测赛马结果咧，呢、这个并唔系好简单嘅嘢。譬如话我做一个马评人咁样吓，咁假如我对于呢个马匹嘅预测啊，佢嘅重要性喺边算咧？即系对于读者嚟讲啊，
1: 梗系要即系预测得正确啦，可以带人赢钱啦，
0: 呢、这个先至系要点所在啊嘛，系嘛？嗱，譬如话你睇一个某一啲马评咁样，咁你都系想知道

0: 究竟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一贯的预测某一种马评的预测是否正确，而不是说这些这评论的文字呢它是否给出一大套术语。当然跑马本身有跑马的术语，但如果是给出一大套不是跑马本身的，硬硬在第二些学科那处将它搬过来的，同埋嗰啲學科本身咧，可能已經唔係好清楚噶啦。咁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亂拋術語呢個毛病。
1: 我又冇睇過，即係類似你所講呢類嘅馬經。咁你可唔可以講啲實例咧？
0: 嗱，咁我舉啲實例啊。呢個實例咧，唔係話我想象出嚟嘅。啱啱我帶咗資料嚟。嗱，而家咧，我將其中嘅一部分咧，因為如果要將所有呢啲咁嘅術語講曬咧，我諗要單係講呢啲術語嘅例子咧，我哋可能要錄三四輯。咁喺呢处咧，我只系举出其中嘅一小部分。嗱，譬如话，我哋睇下呢个以下嗰啲术语啊。譬如话，建立参考架构，辩证地出现反效果，依据符号作梳理投注。你知唔知咩叫依据符号作梳理投注啊？
1: 你讲三句，我一句都
0: 一句都唔知系嘛？仲有好多啊。譬如话，阅读逻辑投注，冷静和本体地分析赌马经验。呢啲咧，知唔知？
1: 咩冷静咁分析赌马经验咁都好似知道啲，
0: 但系冷静和本体地喎。
1: 系啦，本体到底系乜嘢？
0: 同埋仲有咁喎，喺原文嗰处咧，仲后边括咗个括号，加咗英文字喎，叫 ontologically。ontologically 呢个字咧 ，ontology 即本体论呢个字，本来咧啱啱系我嗰行所读嘅嘢嘅，即系话我读哲学呢行咧系有呢个名称嘅，叫本体论 ontology。咁将呢个 ontology 变咗一个 ontology 呢个字啊，将佢变咗一个副词之后咧 ，ontologically 咁已经咧嘅意思究竟系啲咩嘢咧？我哋已经系唔容易咁清楚把握到啦。而家咧再话冷静和本体地分析赌马经验，咁我谂你都唔知系咩意思啊？
1: 我都唔明。
0: 跟住咧，仲有系主体和客体辩证地统一，对象本体嘅变化，同埋咧大主体下嘅小主体。仲有诸如此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名称嘅。咁譬如话你系一个读者，你睇到赌马一个马名嘅文字里面出现一大套咁样嘅名词嘅话，咁你都冇办法唔有一个结论，就系话呢一啲咁嘅文字呢只不过系乱抛术语嘅文字嚟嘅啫。唔知你觉得点呢？
1: 咁我唔知啊，不过如果我睇到呢啲文字呢，可能都会觉得佢啊呢、這个人都讲得几高深喎、啊。
0: 你话觉得高深啦。呢、這个呢就系亂拋術語嘅一種好處，如果我哋叫做好處嘅話，就有時有啲人講嘢咧，佢根本所講嘅嘢裏邊可能有錯謬嘅地方嘅，甚至咧係可能內容咧係空洞，而且係冇意義嘅。但係如果我俾出一大套蒙蒙查查嘅術語，將佢講出嚟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係呢行嘅話咧，你最大膽都只能夠話咁可能咧係高深啫，咁啊，會唔會有啲嘅感覺？
1: 係啊，可能係。

0: 系啦，李天明啊，有关呢个乱吐术语方面咧，除咗你头先所讲，即系有关呢个报章上面马评嗰方面咁嘅情形之外咧，吓，就有冇其他啲咩例子可以话俾大家听？
1: 哦，我谂好多嘅。头先我讲马评咧，只不过系啱咁巧，我打开报纸，我本来又唔睇嗰啲马评嗰啲嘢嘅，但系我睇到嗰个题目啊，叫做建立参考架构之類咁樣嘅字眼出現咗，咁我一睇以為係啲咩嘢啦，越睇下原來係馬評嚟嘅，咁開始引起我留意，而其實呢個咧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啫，事實上仲有好多好多嘅，譬如話好似前一次係咪咧？我哋提過結構啊、意識形態啊，提過呢啲咁嘅字眼。咁提到呢啲字眼嘅時候咧，我哋係講緊混淆虛實嗰個問題嘅。咁而家咧，我哋係講緊亂用詞語之中嘅亂拋術語。咁咧，我試下又就呢兩個咁嘅詞語嚟講啦，就係、是、意識形態啦，或者結構啦，呢啲咁嘅術語嚟睇一下。譬如話，結構性嘅位置啊，結構性嘅因果啊，理論結構啊，語言結構啊，完成系統嘅發展結構啊，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啊，深層嘅條件啊，結構嘅條件啊，或者結構性嘅社會改革。或者結構性嘅因素，或者結構性嘅原因，我講咗呢一大套啦，咁你諗住係好高深嘅嘢，會唔會啊？
0: 一直

0: 都以為我自己明白咩叫結構，不過你講完咁多有關結構呢個字眼，加埋其他嘅字類，我又覺得好似唔明啊。
1: 係啊，並唔係我講嘅話唔明喎，而係話我所引用嗰啲咁嘅字眼咧，你唔明喎。而呢啲字眼唔係我講嘅，係我喺啲報章雜誌嗰度睇到咧，將佢啱啱剪咗落嚟咁。嗱，其實我睇翻佢哋上下文，佢係點樣咧？佢只不過譬如話如果佢想講話一個人佢喺呢個社會上嘅地位咁，呢、這個你知咩意思啊？係嘛？但係佢哋唔會咁講嘅，佢哋話。一个人在社会嗰处嘅结构性嘅位置，
0: 哦，
1: 而家明啦，系嘛？明咗之后咧，咁我哋发觉都可以有意思嘅。我哋并唔系话佢冇意思，因为我哋话乱抛俗语咧，有时会造成一啲冇意思嘅语句，但系有时咧仍然有意思嘅，不过系好多余。就系、是、话一句话本来可以好简单咁讲嘅，但系咧我哋唔系好简单咁讲，而系要用咗一大套客人嘅俗语嚟讲，咁咧就系乱抛俗语。就譬如话头先我讲个地位。就唔讲地位，就讲结构性嘅位置。又如果你想讲一个理论啊，一个理论，咁你又唔好讲理论，你要讲理论结构。譬如话啊，我而家咧，新提出一个理论，你有冇兴趣听啊？咁样，咁你又觉得冇兴趣听，
0: 唔系几高深啊？好似。
1: 但系如果我话而家我提出一个新嘅理论结构咧，哇！你又开始觉得咁系啲咩嘢咧？又想听下啦，系嘛？又譬如话呢、這个结构性嘅社会改革，其实即系意思话改革呢个社会结构，或者话改革呢个社会嘅制度，呢啲我哋知咩意思啊？系嘛？但系咁样讲咧就唔够高深啦。如果你要高深嘅话咧，咁你就话我哋要进行一种结构性嘅社会改革。
0: 但系呢度会唔会话即系英文嘅语法啊，或者外文嘅语法同中文嘅语法嘅嗰个问题咧？
1: 我谂系啦，对呢个问题咧，你系啱啱刺中要点。就係、是、好多呢啲咁樣嘅術語咧，係死譯硬譯過嚟嘅。即係話，如果我哋變翻我哋所講嘅語言，變翻中文嘅話咧，我哋自己用中文嘅時候，唔會咁樣用嘅。同埋，如果我哋用翻中文嘅習慣嚟講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清楚知道我哋講咩嘢嘅。但係正係由於如果我哋講一番説話，大家都好清楚我哋講咩嘢咧，呢個時候好危險啦。即係話，如果我哋講錯説話嘅話咧，人哋知道。如果我哋讲嘅嘢内容空洞嘅话咧，人哋知道，好容易俾人指出。咁如果我将佢变成一啲好奇怪嘅咁样嘅具有好奇怪嘅结构嘅讲法咧，于是咧我哋就可以掩饰咗讲嘢嘅错误啦，或者系掩饰咗所讲嘅嘢嘅内容嘅空洞啦。我哋就有呢个咁样嘅好处啦。如果呢个叫做好处嘅话，
0: 如果系照咁讲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啲人啊。佢系因为硬译啊，咁或者系对于中文嘅表达能力唔系好够，而需要用到呢啲咁嘅俗语或者词语嗰阵时咧，似乎都仲值得原谅。如果佢系故意咁做嗰阵时，所引起嘅言辞谬误咧，就系更加不值得原谅。
1: 我完全同意呢一点。就譬如好似话意识形态咁样吓，意识形态呢一个词语咧，就算我哋查字典咧，都查到知道有呢个词语，同埋咧呢个词语咧系有佢一定嘅意思嘅，无论佢意思系。好清楚，或者系唔算咁清楚都好啦，佢都系有一定嘅意思。但系如果我哋将呢个词语咧用到乱晒、滥晒，譬如话嗱，呢啲又系啲具体例子，就系话意识形态性啦、意识形态效果啦、意识形态符号啦，譬如呢几个咁嘅名词，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知唔知啊？
1: 讲老实嘅，
0: 真系啊，我真系唔知。
1: 仲有嘅，譬如话意识形态嘅层面啦。意识形态关系啦，激情性意识形态，同埋咧狠意识形态，你知唔知咩意思？
0: 我啊真系唔知啊。譬如如果你问到我啊，我哋作为一个做广播嘅人嚟讲啊，我哋传达一啲信息咧，尽量系希望将个语言越简单就越好，希望一讲出嚟系人都明白，咁就最好。所以如果系我哋平时做节目嗰阵时候。當然啦，做思潮與思考呢個節目唔同啦，因為佢有好多時要牽涉到一啲專有嘅術語，當然要用到。咁但係如果喺普通做節目嚟講，如果俾我自己嘅選擇，我就一定唔會用呢啲咁嘅名詞啊或者術語咁去講。
1: 同埋咧，我哋用術語嘅時候係點樣咧？就係、是、話有時咧非用不可，例如話喺數學上高，我哋有微分啊、積分啊，或者係方程式啊呢啲咁樣啊，就算我哋話呢個平方咁樣啊，嗰次我听你讲呢个名人扫描咧，你咪提到爱因斯坦嗰个 E 等于 M C 平方咁样啊？譬如呢一啲咁嘅术语咧，呢啲咁嘅术语咧喺嗰个学科算咧，已经系有明确界定嘅。咁我哋一讲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了解， 同埋呢個我哋之所以能夠了解咧，就係、是。

0: 基於呢啲術語本身，佢哋有明確嘅定義，或者話咧，佢哋有明確嘅使用規則。係由於咁樣嘅理由咧，我哋係可以同埋需要用術語。但係如果係有啲嘢咧，本來可以係幾句話講咗，好簡單講咗嘅，我哋係為咗係隱藏理論裏邊嘅弱點啊，為咗掩飾內容嘅空洞啊，為咗呢啲原因嚟講嘅時候咧，咁結果係大家都知道嘅嘢，要講成大家唔知道。譬如好似頭先我舉嗰啲咁多術語啦，本來可以好清楚咁樣講嘅，因為本來講嗰啲嘢咧並唔係一啲咁高深嘅嘢，而係好簡單嘅嘢。譬如頭先我講話呢個意識形態性啊，嗰啲我未講曬嘅，佢仲有好多嘅。譬如話意識形態嘅信息，佢所有嘅建築物啊都有意識形態信息嘅。我諗炒樓嘅人聽到真係嚇一跳啊！話你有啲咩意識形態信息？其實只不過係話咧，你見到一啲建築物咧，從呢啲建築物嘅外形啊，或者呢啲建築物佢係用嚟做咩嘢嘅，佢有啲咩功能啊？從呢算咧，我哋可以推想多多少少推想。呢種建築物佢所在嘅社會係點樣嘅，或者話呢個社會嘅構成，佢嘅階級構成係點？譬如我哋咁樣推想啦，例如我哋可以咁樣講，如果我咁樣講你明係嘛？
1: 嗯嗯，
0: 就係話，如果你見到一間茅屋咁樣，咁你大概可以想像咧，就係話呢間屋嘅主人咧，佢並唔係好有錢嘅，佢喺呢個社會嘅地位咧，即係話佢喺呢個社會嘅結構性位置咧，就唔係好高嘅。如果你見到呢間屋咧，係呢個堂皇冠冕嘅好靚嘅建築物嘅時候咧，或者係花園又好大啊，所佔面積好大啊之類，由呢一啲咁嘅嘢咧，你就可以推想咧，話呢個主人呢間屋嘅主人咧，佢嘅喺社會上高嘅結構性位置係好高嘅。但如果我唔講啲結構性位置，就係話呢啲屋嘅主人咧，佢嘅社會地位係幾高嘅，或者話咧佢嘅財富咧係幾多嘅，同埋咧當我哋話佢嘅社會地位高。由於佢財富多，咁嘅時候咧，又表示話呢個社會有一定嘅標準，就係話佢用財富嚟衡量人嘅標準。譬如咁咧，譬如話從呢處我哋一路講到有關嘅人佢嘅社會地位啊，同埋呢個社會用啲咩標準去衡量人嘅地位啊。我哋咁樣講嘅時候，我諗你都明白我的意思啊，係嘛？
1: 嗯嗯嗯。
0: 但假如我唔係咁樣講，就用翻頭先咁大套術語嚟講，譬如話你見到啲建築物，你咧就應該知道呢啲建築物咧有佢嘅意識形態信息嘅咁，你嚇一大跳。其實如果要咁樣亂用字眼、亂用術語嘅話，我哋隨時可以講一大套嘢嚇人嘅。我又係留咗呢個資料，呢、這個資料就係喺呢個美聯社嘅算咧，有一個電訊，佢話喺新加坡算咧有一層叫做熱氣多層大廈，你有冇聽過？呢個熱氣多層大廈咧好犀利喎，佢之所以能夠支撐起上嚟，係靠佢內部嘅所產生嘅熱氣嚟支撐住嘅。同埋好得意嘅喎，呢層大廈咧，由側面吹向呢座建築物嘅風咧，會俾呢層大廈嘅一種均衡回彈原理抵消咗嘅。同埋咧，呢一座咁嘅大廈係用啲咩嘢嚟建築起上嚟嘅咧？佢係利用脱氧核糖核酸嘅濃縮鋼建法呢一種嘅方法嚟建築起上嚟嘅。同埋呢座大廈佢嘅每年嘅增長率咧，大概係4.5%。嗱，如果你見到條新聞，呢個係。呢個係新聞嚟嘅，就四月一日喺新加坡嘅美聯社發出嚟嘅電訊。咁後來咧，原來就發覺呢個咧係因為嗰日係愚人節。如果我哋唔知道嗰日係愚人節，同埋如果呢個新聞冇事後再聲明話呢個係愚人節嘅一個捉弄嘅嘢咧，咁一般人睇到嚇一跳啦。嗱，呢個咁樣嘅故事啊，佢嘅教訓喺邊算咧？佢嘅教訓就係話，利用術語咧係好容易嚇到人，好容易呃到人。就是由於我們一聽到一大堆術語的時候，如果我們不明白，我們會想到可能是由於自己不了解，而不會想到呢，雖然不是在每一個時候，但是有不少時候呢，是講這番話的人他自己呢，他是亂拋術語。
2: 而且呢，我發覺還有一道，就是當人家一講到一些很專門的術語，自己的思想很容易呢就被那個不是太清楚或者不是太明確的術語所吸引了。於是他跟住所講的嘢呢可能就聽不到了。只是掛住諗住，譬如你一講到意識形態啊，我即刻諗下咩叫意識形態呢。咁然後你跟住落去講嗰啲咩嘢呢，我完全都唔知啦。咁可能有咁嘅情形。
0: 我諗呢個詭辯嘅其中一種辦法呢，就係話當一個人同人討論一個問題嘅時候，或者辯論一個問題嘅時候，一發覺自己嘅講法站不住腳的時候呢，到你用一大套術語出籠的時候呢， 咁對方咧就俾你一大堆術語咧嚇住咗咯。於是咧，你嗰啲你嘅論證裏邊嘅弱點啊，或者你所講嘅嘢嘅空洞啊，就可以咧靠呢啲咁樣嘅唔正當嘅手段咧就過關啦。
2: 咁另外，如果係用呢一種咁嘅講法啊，可唔可以適用於譬如有啲人咧就中意講嘢嗰陣時啊，中英夾雜啊，或者係講翻兩句法文嘅嗰啲名詞出嚟嚇嚇人啊？咁可唔可以適用於呢方面啊？
0: 我覺得咧，呢頭先你講嘅情形啊，係亂拋術語呢種謬誤嘅一個引申嚟嘅，或者話係亂拋術語呢種謬誤嘅一個特殊形態嚟嘅。即係你所講呢種情形，同埋頭先我所舉嗰啲例咧，我諗佢嘅心理背景咧，當然呢算係一個猜測啦。我諗佢心理背景係差唔多嘅，即係如果俾我猜測嘅話咧，我會咁樣睇就係亂拋術語，包括頭先你所講嗰啲情形啦。佢嘅心理背景只得限度有幾點，其中一點咧就係虛榮心啦。譬如話你頭先話對呢個外文啦，或者拋啲法文啦。仲好一啲就拋拉丁文啦，呢個係一種虛榮心，係喺背後做底子嘅。另一種心理咧，就係對呢個符號咧有一種崇拜嘅心理，或者係對符咒啊。對符咒嘅崇拜心理咧，可以話係原始人崇拜呢啲咁嘅符咒嘅一種心理嘅延續嚟。咁再一種心理嘅背景咧，我相信會係由於不誠實。因为如果一个人佢对佢所讲嘅嘢诚实嘅时候咧，佢就唔会系靠一大套特登要人哋唔知嘅咁样嘅术语咧嚟蒙混过关，将小事化大咁样小题大做，冇嘢讲到有嘢，即系就唔会咁样啦。
2: 呢一类咁嘅乱套术语啊，或者乱抛术语嘅情况咧，到底喺日常生活之中有啲咩坏处咧？除咗你所讲嘅诡辩之外，仲有啲咩坏处啊？
0: 我谂佢嘅坏处咧就系、是。令得我哋咧，即系因为如果我哋养成咗一种乱抛术语嘅习惯咧，咁咧就会好容易咧发展到一种情况。呢种情况咧，我又叫做系乱抛术语呢一种谬误里边嘅一个特殊形态，就系、是、抛帽子。我哋通常都叫做或者乱套帽子。譬如话一个问题，我哋唔系好认真咁样用通过事实证据去考虑佢嘅。譬如我讨论问题嘅时候咧，唔系咁样，而系咧。俾一个大名词，譬如话你系咩咩主义者咁样，咁咧就好似问题讲完咗。呢、这个咧系一个好恶劣嘅习惯嚟嘅，即系如果我哋养成咗乱抛术语嘅习惯咧，就好容易演变到系乱抛帽子嘅。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李天明主持《魏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思潮与思考这个节目呢，就是想着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怎样去想东西啊，这样准备再继续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乱抛帽子的情况。是啦，李天明啊，你可不可以举些例子是关于这个乱抛帽子的方面呢？
2: 我想乱抛帽子这些这样的情况呢，最容易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大家争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班人呢批评另一班人的时候。咁喺呢个时候呢，我哋批评人或者系我争论问题嘅时候呢，我哋应该做嘅嘢应该系讲理。

0: 就是在道理上高對個問題做一個分析。但如果我們不去分析個問題，而是呢用一些術語一壓壓下去咁樣，咁就叫做亂拋母字。譬如話，即係討論緊電台要唔要改建咁樣，咁有啲人咧話要改建，有啲人話咧唔要改建。咁如果你話要改建，係因為你發覺整個建築物咧就好似舊一啲咁樣嚇，咁咧將佢改建得新一啲。咁假如我話將個建築物改到新一啲或者舊一啲，呢啲都係物質性嘅嘢嚟嘅，因為建築物係物質性噶嘛。咁你只不過係一個唯物主義者啫咁樣。假如我咁樣講咧，咁我係亂拋母字，就係用唯物主義者呢個咁嘅名詞咧，一壓壓嚟。
1: 即係呢個母字嘅意思咧，就即係話等於一般人手一頂帽笠落你嗰度咧，就蓋過曬你，就等你自然冇得講啦。
0: 係啦，係啦。嗱，譬如話或者你係反駁我咯喎，咁我或者係我哋話應該咧就問題唔係話新舊呢、這個唔係主要嘅，而係話應該咧喺電台嗰處多啲植物，多啲花草靚一啲，而唔係改建電台。咁我話靚一啲，咁你咧就駁我咯，你話你咁只不過係唯心主義者啫咁樣。
1: 咁咧咁樣嘅情形
0: 咧，係啦，又係咁樣。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討論嘅人唔係喺度就問題嚟講，討論呢個問題正反雙方嘅論據究竟係咪合理，而係呢大家都喺度引用呢啲咁嘅名詞，你係咩主義者，我係咩主義者咁樣，你一頂帽拋過嚟，我一頂帽拋過去呢，咁結果呢問題喺邊度都唔記得咗。又譬如話我哋討論呢、這個關於呢、這個社會制度嘅問題啊，或者關於一般人嘅生活嘅問題啊，我討論呢啲啊，或者討論文化問題咁。咁如果我哋猛係大家係引用啲母子嚟拋嚟拋去嘅，譬如我話你咁樣咧就係國粹派咁啊，你咁又話我你咁樣咧只不過係呢個西化派啫，或者崇洋派啫咁樣。咁唔講理由，而係一味係話你係咩派，或者你係咩主義者，咁樣咧就係亂拋母子。嗱喺呢處有點要聲明，就係話我哋並唔係話唔可以用啲字眼嘅，並唔係話唔可以用咩咩主義者。或者話咧，你係咩派？唔係咁樣，而係話咧，首先我哋對呢啲字眼咧，要俾佢解釋清楚。如果呢個字眼係新生引介入嚟嘅時候，第二咧就係話，好啦，就算解釋清楚個字眼，譬如我解釋清楚乜嘢叫做西化派，我解釋清楚之後咧，咁我仲未人講個道理喺邊度，就係話西化派有啲咩嘢唔好，國粹派有啲乜嘢唔好，又或者好，譬如我聽人話機會主義者咁樣啊。咁啊，機會主義有啲咩嘢唔好？我諗好少人會留意呢啲問題嘅，佢哋會用呢啲咁嘅名詞嚟壓落人嗰處。譬如你截的士咁樣，你見到呢處太多人截啦，咁街頭嗰處咧冇咁多人截，咁你走去嗰邊啦。咁我哋可以話你機會主義者咁啊。咁其實機會主義者呢個咁嘅名詞啊，究竟佢比較確定嘅意思係咩嘢呢？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算我解釋清楚呢個名詞比較確定嘅意思係咩嘢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一個人如果佢係機會主義嘅時候啊，咁佢有啲乜嘢唔好呢？咁呢個係第二個問題。嗱，呢處我並唔係話機會主義者就好喎，我亦都唔係話佢唔好，而係話我哋要講出佢究竟係如果唔好係唔好喺邊度，如果好係好喺邊度。只有當我哋講清楚呢啲問題之後啦，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將呢啲名詞咧作為討論嘅結論。就係譬如我用好多道理指出你嘅講法有啲咩咩毛病，然後咧我就話咁咧就叫做乜乜主義者咁，然後我就話嗱你係乜乜主義者啦，嗱咁樣討論咧，咁樣討論就令得呢個討論有法度，而唔係咧亂咁嚟。
1: 嗯，所以呢一類咧亦都係屬於呢個亂拋即係術語啊詞語啊嗰
0: 類啦，嘅一個特例嚟嘅。
1: 嗯。好啦，咁啊，讲完呢个乱套术语之后咧，我哋又不如讨论下有关呢个歪曲词义嗰方面啦。咁、字面似乎亦都系好简单啦，就即系将一个词啊或者系一啲语句嘅嗰个意思咧，就将佢歪曲咗咁解啫，系咪咁咧？
0: 系，就系话一啲字眼或者啲句子咧，佢系喺语言里边咧，通过约定俗成系有一定嘅意思嘅。咁如果我哋冇特别嘅理由，而去將呢啲字眼嘅意思將佢歪曲咗咧，咁就叫做歪曲詞義。譬如話我哋日常生活嗰處，我話 Benny 唔該你遞包火柴嚟啊咁啊，我個打火機冇曬 gas 啊咁。如果我咁樣講嘅時候，咁我大概都係依照翻火柴啊、打火機啊。

0: 呢啲咁樣嘅字眼嘅慣常嘅意思咧，去使用啲字眼嘅。即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嗰處，由於我哋所碰到嘅嘢多數係具體嘅事物，咁我哋就唔輕易歪曲詞義。同埋我哋如果我歪曲咗詞義嘅話咧，你即刻知道嘅。譬如你叫我幫你買樽可樂咁，咁我入到嚟嘅時候攞住支七喜啦，咁你話喂，我叫你買可樂喎，點解你買七喜啊？咁我就唔會話可樂嘅意思即係指呢啲七喜啫咁。咁我咁樣講嘅時候，我係將可樂呢兩個字嘅約定俗成嘅慣常嘅用法咧，將佢改變咗，同埋你即刻知道。但係如果我討論到啲抽象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將個詞嘅意思將佢歪曲咗咧，對方就唔係咁容易發覺噶啦。
1: 例如咧，
0: 例如啊，民主啦、自由啦、正義啦，或者公正啦，呢一啲咁樣嘅嗱，當然呢啲係其中一啲例子啫，就係話呢一啲咁樣嘅字眼，我哋將佢嘅意思歪曲咗之後咧，對方係冇咁容易發覺嘅。尤其是如果我哋用咗某一啲特別嘅策略，譬如我哋前面加上一啲形容詞啊，就乜嘢咩主義嘅民主咁樣，
1: 或者咩真民主啊、假民主啊嗰類，
0: 譬如話 X 主義嘅民主、Y 主義嘅民主咁樣，或者話 X 社會嘅觀點、Y 社會觀點。咁假如我話係 X 社會嘅觀點之下嘅乜乜乜 ，Y 社會嘅觀點之下嘅乜乜乜，咁樣講法咧，並唔係話唔可以，並唔係話任何時候喺任何場合都唔可以講啲説話，唔係。而是说如果我们利用这些这样的讲法，然后进行歪曲词义的做法，令得人家在不知不觉之间不知道我们已经将词义歪曲了，那就叫做是歪曲词义。
1: 那除了说在这个譬如你刚才所提到的字眼那方面有什么情况之外，是不是一定要是抽象的那些名词呢，然后才会容易有歪曲词义的情况出现？
0: 我想不可以说一定，而是说比较容易，即是说在抽象的字眼那算呢，譬如 我如果我说 X 主义的蛋糕 Y 主义的蛋糕樣，那 X 主义的蛋糕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蛋糕， Y 主义的蛋糕就是石头樣那样，那时候你很容易发觉有毛病是吧，但是如果说我说假如香港这个社会目前来讲几繁荣，那假如 我觉得这些繁荣是没什么冇乜嘢啫，咁即系我想贬低呢啲繁荣，咁我话香港呢种繁荣系乜乜乜主义嘅繁荣咁样，咁一句讲过咧，就好似系呢啲咧唔系真繁荣啦。但系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系将繁荣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咧，系将佢歪曲咗嘅。即系我哋本来咁样就叫做繁荣啦。如果咁样唔叫繁荣，咩叫做繁荣咧？即系我哋都会同意就系话，例如喺而家呢个时候。香港呢个社会算是一个繁荣的社会。繁荣呢几个字是可以用嚟，根据佢嘅用法或者佢意思是可以用嚟形容香港社会嘅情形。但如果我是想话香港呢个社会呢唔叫做繁荣，咁唔叫做真嘅繁荣，咁呢叫做乜乜主义嘅繁荣，咁呢我是将繁荣呢啲咁嘅字眼嘅原意呢将佢歪曲咗。
1: 如果听你咁讲咧，我就发觉呢一种咁嘅情况啊，对于我哋个影响实在亦都好大。即正如我哋第一类所讲嗰种嘅言辞谬误嗰方面，即系混淆虚实嗰方面，似乎咧佢个严重性系同呢个混淆虚实个严重性咁紧要。因为如果有啲人系利用到呢一种咁嘅歪曲词义咧，系讲一啲好抽象而又关系到好多人生活嘅嘢咧，咁啊变咗亦都影响好大噶咯。
0: 系，我亦系觉得咁嘅。前几次你。即系我哋倾嘅时候就已经讲过，我认为咧思想上高嘅弊病或者错误咧，最严重嘅就系混淆虚实嘅错误。咁呢个系最严重嘅一种错误。咁如果要讲，譬如话要讲一种啦，咁吓，即系一种思想上嘅最严重嘅错误，咁咧我就会话系混淆虚实。但系如果你要我举出几种，譬如话你要我举出三种，咁我就会点样举例呢？我就会话最严重嘅三种咧，会系混淆虚实。同埋亂用詞語，尤其是係亂用詞語之中嘅歪曲詞義。再另一種咧，就係會遲一啲我哋講嘅，或者遲幾個禮拜先會講得到嘅，就係人身攻擊呢個問題。咁當然係話，即係思想上高嘅錯誤咧，幾乎係每一種錯誤都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噶啦。但係我哋話乜嘢最嚴重嘅時候，咁係從一個比較嘅角度嚟講嘅。咁要我比較嘅時候咧，我就會話呢三種係最嚴重嘅。咁啱啱你講咗咧，就係話呢個。

0: 乱用词语之中嘅歪曲词语咧，佢又系好严重嘅，就俾你已经讲咗啦。
1: 佢 就变咗你都唔使讲啦。
0: 咁 如果要讲嘅话咧，我就补充一啲实例，就系话点样呢个歪曲词语咧，佢会产生一啲好严重嘅影响好多人嘅咁样嘅弊病。
1: 咁啲实例又点咧？
0: 譬如话狗呢个字咁样，喺中文嗰时我哋叫做狗，但系英文嗰时叫 dog。咁我哋唔会话中文叫做狗先啱，英文咧叫 dog 就唔啱咁，我哋唔会咁讲，因为我哋都了解到语言系约定俗成。但系一旦约定俗成咗之后咧，如果冇特别嘅理由，或者系冇事先嘅声明，或者系冇呢个需要咧，我哋就唔可以任意对语言嘅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如果系对语言嘅意思或者用法进行歪曲咧，结果会导致乜嘢嘅局面呢？就系导致天下间再冇是非标准可言。嗱，我知道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不同嘅社会呢有不同嘅标准嘅，我哋就唔能够用呢啲标准去量度嗰啲事物，譬如话甲呢类事物同埋乙呢类事物。咁由于甲同埋乙呢系两类唔同嘅事物，咁所以呢甲就应该有甲呢类事物嘅标准，乙呢应该有乙呢类事物自己嘅标准。我哋唔能够用甲呢个标准去量度乙呢啲事物嘅标准，我哋又唔能够用乙呢啲事物去量度甲呢啲事物嘅标准。嗱，我知道有呢啲讲法嘅，我哋又唔可以话呢啲讲法系错，但系又唔可以话佢系啱，就系因为呢啲讲法系好空泛。我哋其实呢喺某啲情况之下系咁，但系又唔能够一概而论，因为要一概而论嘅话呢，咁就变成人世间呢再冇是非，再冇标准可以讲噶啦。
1: 嗱，我哋可以具体啲嚟讲啊，譬如讲到性呢个问题咁啊吓，咁有啲人咧就认为西方国家或者系啲西欧嘅地方啦吓，佢哋对于性嗰方面就好开放，对于东方嚟讲咧吓，对于性嗰个标准咧就可能保守好多。咁如果套用翻你头先所讲啊，譬如甲事物嘅标准唔可以适用于乙事物咁啊吓，咁如果用呢一种咁嘅讲法啊，譬如喺性嗰方面嚟讲，可唔可以亦都即系将佢再讲得清楚啲，就系、是？西方嘅道德标准或者西方对于性嘅观念咧，就系唔适用于东方嘅，或者系唔适用于中国啦，甚至系讲到吓，或者中国嘅呢个对于性嘅观念咧，亦都系唔适用于或者我哋以英国为例咁啊吓，咁可唔可以咁讲咧？
0: 我谂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就系话，首先我哋要考虑西方同埋东方嘅唔同嘅历史传统啦，唔同嘅社会环境啦。我哋要考虑呢啲问题啦，或者佢哋唔同嘅文化啦。咁如果我哋考虑咗呢啲问题之后，就发觉西方人对于性嘅标准同埋东方人对于性嘅标准唔同，同埋佢嘅唔同之所以唔同呢，系由于佢有唔同嘅历史文化，并且咧系由于佢有唔同嘅历史文化咧，同埋呢啲咁嘅唔同嘅历史文化系足以支持我哋采取唔同嘅标准系嚟衡量两方面嘅人嘅。假如我哋能够指出呢一点嘅时候呢。咁我哋系可以话咧，西方有西方嘅标准，东方有东方嘅标准。我哋唔能够用东方人关于性嘅标准去衡量西方人，譬如话所有西方人都放荡咁样，我哋又唔能够话咧，用呢个西方人嘅标准咧去衡量所有中国人，就话任何中国人都殊咁样，我哋唔能够咁讲。如果我哋能够指出，采取两个唔同嘅标准系有理由嘅，即系我哋要咁样先可以，但我哋就唔能够泛泛而论，或者话一概而论。凡系唔同嘅事物咧，就有唔同嘅标准。因为如果我哋将呢个咁样嘅讲法，将佢泛泛而论、一概而论嘅时候咧，就变成系再冇咩标准噶啦。因为每一件事物就有每一件事物自己嘅标准。譬如话咁喺呢个东方社会嗰算啦，咁我哋又发觉有某一啲人咧，佢又逾越咗或者系违反咗东方社会嘅标准嘅喎。咁嘅时候我又话，我哋唔能够用，譬如咁啦。譬如喺呢個東方社會算啦，香港係一部分啦。咁香港標準同東方社會裏面其他地方嘅標準唔一樣。咁我又話咧，你唔能夠用其他標準去衡量香港咁嚇，因為香港有香港自己標準。然後咧，我又再進一步話，香港咧有香港標準，九龍有九龍嘅標準。香港嘅標準咧唔能夠用嚟衡量九龍嘅標準。如果一路推落去嘅時候咧，就等於好似話，頭先你嘅細路仔咪喺我出等你嘅係嘛？咁咧，佢等你，佢喺度食紧雪条喎。咁你就话俾佢听，你话：，诶，唔好食雪条喎，呢个时候食雪条好容易霍乱噶。咁你咁同佢讲啦。 咁假如佢咁樣話。

0: 佢话：Daddy 啊，咁话你唔能够用大人嘅标准咧嚟衡量细路仔嘅标准。嗱，假如发展到咁样嘅时候咧，即系话将呢啲乜嘢每样事物有佢自己嘅标准啦，即系将呢啲咁嘅讲法，将佢泛泛而论、一概而论咧，就会产生呢啲咁嘅恶果嘅。
1: 如果再尖锐化一啲，就系左手嘅标准同右手嘅标准都系唔同。
0: 系啦，咁嗱，譬如又话咧，假如头先你嘅细路仔咁样搏你嘅时候啊，话你唔能够用大人标准去衡量佢咁样啊，好啦，到佢自己呢又答应咗你话咧，今日净系食今日啫雪条，听日唔食咁样啊，咁到听日佢又再食咯，咁你闹佢啦，话点解你琴日话咗应承咗今日唔食雪条，今日又食咧咁。
1: 咁啊，琴日同今日唔同啊！
0: 琴日同今日唔同，你唔能够用昨日之标准就衡量今日之标准咁样。即系如果呢啲咁嘅讲法讲到咁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啲我哋可以俾个名，嗱呢算我哋俾名啦，产生一啲叫做绝对相对主义嘅谬误。
1: 绝对相对主义
0: 系啊，就系话嗱，我所谓绝对相对主义，呢算我解释一下咯。我哋唔能够话每样事物都相对，因为呢个句子本身已经意思唔系好清楚。我以前讲过啦，系嘛？我哋可以承认就系话。喺好多情况嗰处咧，我哋睇一样事物，我哋要系相对于嗰个情况嚟睇嘅。呢点我哋同意啊，就等于系话我哋对呢个刑事犯嘅惩罚，同埋话对细路仔惩罚会唔一样？就睇下话即系譬如同样系偷嘢咁样，大人偷嘢同细路仔偷嘢就唔一样嗰、那个，即、就、系、是、我哋俾个惩罚啦。呢、這个就系话相对于佢系边一个人，佢系成年人咧或者系小孩子，我哋有咁样嘅情形，但系我哋就唔能够咧。将呢啲情形咧，将佢推到极端。推到极端嘅意思咧，就等于系话，任何事物咧都系咁嘅，都系有佢自己嘅标准嘅。每一样事物都有佢自己标准，唔能够用呢个标准去量度第二啲嘢。每一样事物只能够用翻佢自己嘅标准去量度翻佢自己。咁样嘅讲法咧，而家我哋约定俾个名佢，为咗方便起见啦，就将佢叫做绝对相对主义嘅谬误。咁喺绝对相对主义嘅谬误之下咧，就最容易会引起歪曲词义呢种情况啦。嗱，因为咁样就系话，如果每一样嘢都有佢嘅标准咁样，咁变成咧连讲话都系啦，就系、是、一个字嘅意思呢，你有你嘅用法，我有我嘅用法，呢、这个社会有呢个社会用法，嗰、那个社会有嗰个社会用法。譬如明明一个社会咧，根据我哋对于民主呢两个字嘅一般嘅正常嘅用法。或者是在这个历史上高呢，大家都已经同意了这个字是这样用。我们根据这些字的用法，或者说根据这些字的用法规则，或者叫做根据这些字眼的用法的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说某种社会呢是不民主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是某些人他要为这种情形去辩护的时候呢，他们就引用这个刚才我们叫他做绝对相对主义这种说法，就说我哋呢个社会咧有我哋嘅标准，喺我哋呢个社会之下咧，我哋所讲嘅咧系真民主。你哋只不过咧用你哋社会嘅所谓民主咧嚟量度我哋呢个社会嘅民主，咁你哋叫我哋就不民主。其实咧我哋嘅先至系真民主，你哋嘅咧就不民主，
1: 或者系乜乜主义之下嘅民主。
0: 系啦，系啦，即系话咁样嘅时候咧，就变咗天下大乱，再冇是非可言啦。而事实上呢种情况咧，只要我哋自己留心一下。想一下，好似 Penny 成日叫大家谂一下嘅，谂一下嘅时候咧，大家可以自己都会揾到好多实例嘅，唔需要我哋喺呢处咧一个一个将所有实例举晒出嚟嘅。
1: 咁呢一个歪曲词义啊，既然间嗰个影响系咁大啊，咁我哋点样去利用啊呢个譬如思考嘅方法咧，去解决呢一类歪曲词义嘅事咧？
0: 我谂咁样就系话。我哋并冇一个好简单嘅公式，就好似我哋喺科学上高，譬如话化学嗰处咧，有一个好简单嘅公式，或者系一啲好确实嘅、好明确嘅理论，就可以咧根据呢啲公式或者理论咧，可以俾我哋去处理某啲问题。譬如话我有啲问题就系呢个天桥咧，应该点样起法咧？用咁粗嘅柱，究竟系咪可以支撑起呢个天桥呢？呢啲問題咧，我哋可以透過工程學裏邊嘅一啲明確公式咧，可以去同埋就住當時實際嘅環境，譬如嗰個地面嘅環境啊，就得到解答嘅。但係我哋講思考方法嘅問題嘅時候咧， 尤其是我哋講到貿誤呢類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最多只能夠指出一個大概嘅方向，即係話咧喺思考方法咁多部門裏邊，即係話思考方法嘅幾個環節嗰處啦。咁最基本嘅一部分就係預理分析，這個以前我哋傾過噶啦。另外一啲部分咧就係科學方法同埋邏輯方法。最後尾一個環節咧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謬誤否釋，或者係叫做謬誤批判。喺科學方法同埋邏輯方法呢兩方面咧，嗰啲問題係比較明確嘅。我諗呢個大家都知道。但係喺預理分析同埋喺謬誤批判呢兩個環節嗰處咧，我哋就會發覺有好多時候嗰啲問題並唔係話黑或者白可以咁簡單，或者話咧俾一個好似係符號邏輯裏邊嘅公式咁樣去解決佢嘅。而呢個預理分析呢一部分咧，同埋謬誤否釋呢一部分，雖然佢冇一啲好似符號邏輯咁樣嘅咁明確嘅公式去解答問題啦。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实用来讲呢，谬误否释是最实用
1: 的。我想打岔一下，就是你提到几个名词，譬如好像符号逻辑啊，或者是谬误的批判啊等等咁啦。
0: 是
1: 的。因为我们以后呢就会再详细一点去讨论的，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住。
0: 是的是的。同埋其实符号逻辑这些这样的学科呢，要在目前这样的场合谈呢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到時我會提到都好啦，我都係用一啲只係講講呢一啲學科嘅基本概念嘅啫。
1: 係啦，咁我哋今日討論呢一個有關亂用詞語之中嘅歪曲詞義咧，亦都係討論到呢度，咁亦都要結束今日嘅節目噶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开始，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了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感到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自豪。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八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拍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0: 这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它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1: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是

0: 我哋几个朋友一起嚟，三点钟嚟巴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年年嚟噶，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三万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3: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4: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李家超指出，香港一五规划聚焦六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三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4: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五年蓝图的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3: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预录片段，他说能够在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说截至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5: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6: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5: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7: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5: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0: 全。
1: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三号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2: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十月三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會有啲人手咧，係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詢嘅。
0: 陳美寶提到，過去幾個月粵車南下預約數字平穩上升，當局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做好實時交通監測，希望給予旅客良好體驗。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政府同各界推出多項國慶日優惠，康文署多項康樂設施免費開放，電車同部分渡輪亦都免費乘搭。有连锁餐饮集团推出全日堂食七折，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餐饮业界就话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人均消费亦都提升。卢志清报道。
0: 为庆祝十一国庆，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种优惠，与众同乐。康文署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同部分渡轮航线亦唔使钱。唔少市民都趁机外出享受假期，
4: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嘅今日，因为国庆啊嘛。
5: 诶，仲有啲其他活动嘅喎。
4: 是啊，不過我們加入不到，要預早 book 場嘛，都開心的。
6: 不過免費搭電車過好，即是想著遊車河那樣，搭船也好的，吹下風那樣，涼爽一點，很開心啊。今日假期，屋企人一齐去即系食晚饭咯。今晚就
0: 餐饮业界以千计嘅食肆同商户齐齐推出优惠，有连锁餐饮集团提供全线全日堂食七折，喺美孚嘅分店午市时段持续有人排队。有食客话趁七折食好啲，价钱同北上消费差唔多，亦都有市民计划夜晚再食多餐。
7: 七折好抵食啊！本身要200几嘅，今晚再嚟食多餐咯。
8: 北上通常啲人都系觉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呢度如果去平翻啲，咁会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长水远，嘥咁多车程过去嗰边咯。其实系
0: 餐饮集团首席营运官韩小峰话：，今年已经系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反应一年比一年热烈，顾客人均消费亦有所提升。
9: 咁好似今朝我哋有啲铺头未够，即系七点，即系六点半已经开始排晒长龙啦。咁因為睇個趨勢咧，由第一年到依家咧睇咧，逐年逐年係多咗顧客嘅，佢哋係食多咗嘅，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又或者有啲比較貴價嘅嘢，譬如話燒鵝髀啊，呢個係好受歡迎嘅嚇。
0: 為咗應付客流量增加，何小峰話各個分店入多咗一倍食材，同加派三成人手，亦會視乎情況延長營業時間。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

0: 亦会视乎情况延长营业时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旗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3: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2: 一齐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4: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2: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5: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一半吧。
2: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6: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2: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4000元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有报道说，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说公司昨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说收到相关举报，若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下午5点，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万元。劳工处说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处方会提供适切协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两面银牌在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在帆船项目夺得。至于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2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
8: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泽同届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4对得分。李思颖、梁泳仪呢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3位，同第2位的国家队相差1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2，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2，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4，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2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4强方面。

0: 战，港队嘅刘子君、梁子谦同黎卓南场数一比二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佢哋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同普郡丽喺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嘅阿辉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且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又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与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活动相关。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话，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100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庆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和自豪。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截至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万人次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迪拜航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曾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几日内能够确定他是否与伊朗有关。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中等。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为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约24至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30，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 香港电台晚间。

0: 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的10:23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比起平时的星期四晚上戏曲之夜呢，今晚的戏曲之夜比较早了开始的，因为今日是公众假期的关系啦。平时如果遇上公众假期或者是周末呢，戏曲之夜呢就是会早点开始的。咁而今晚的戏曲之夜呢，都要再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近排都比较呢几日咧都比较少见到啦，咁啊雷暴警告啊开始咗有效时间去到稍后嘅11:30啊，会唔会延长咧？咁啊，大家要留意听住节目啊，听住天气啦，因为天气嘅预测都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好，讲翻今晚嘅节目啊。今晚預備咗嘅歌曲啊，包括有11:00至12:00嗰個鐘頭，飲姐任劍輝同仙姐白雪仙嘅《不如歸》，比較少聽喎呢首歌曲啊，都幾有意思噶。咁另外咧就有繼尋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主持嘅時候咧揀咗有呢一個小白菜與羊奶母嘅組曲嘅其中一個唱段啦。今晚就播埋嗰個組曲嘅下卷。咁就係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缺嚇，温志鵬撰寫嘅組曲啊，梁樹根同埋劉玉琴合唱。咁另外仲有喺呢一首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缺之前，亦都有另外一首小白菜噃，係何鴻略同埋鄭國寶兩位所演繹嘅。凌晨00:01嘅鐘頭有梁漢威、陳慧思嘅《狸貓換太子》啊。咁回應下今晚同埋尋晚上個禮拜都係㗎啦，戲曲之夜嘅節目嘅地方戲曲潮劇欣賞係講緊貓兒換太子，咁我哋又聽下個粵曲版本嘅狸貓換太子啊，梁漢威、陳慧思入唱嘅。另外仲有就彭志權、黎佩兒嘅一別珊瑚角，呢個亦都一個組曲嚟嘅。咁但係情定珊瑚角之前我都播放過㗎啦，咁今晚播放埋叫做下卷啦，一別珊瑚角。凌晨1:00至2:00嘅鐘頭，頭先都講過啦，洪平用潮州話主持介紹嘅潮劇欣賞繼續送上。是貓兒換太子這個潮劇的第三回的。那講回現在去到11:00新聞之前，為大家預備了這首比較長的歌曲呢，是平時星期四晚上的戲曲之夜這個時段節目開始的時候，那首曲沒那麼長的，現在今晚這首長一點，成半個小時有多的這首歌曲啊，就是南宋鶯花台，由金永堂和梁玉卿合唱的。金永堂擅唱薛康，即是薛覺先康啦，咁冇錯啦。南宋鶯花台，我翻查啲資料咧。

係1949年啊，就係呢個國光劇團啊，即係施國先領導嘅啦。咁啊，唐迪生編劇嘅噃，咁有個長劇叫《南宋鵪花台》，咁啊，施國先演繹嘅就係西蜀君主孟昶啊，有火拍就係大麗姐余麗珍飾演花蕊夫人嘅啊。咁啊，當時演同台演出嘅仲有係梁素琴啦、文國飛啦、李海泉啦、陸飛鴻啊等等嘅。咁南宋鵪花台咧個故事咧，其實主要係關於花蕊夫人嘅。咁亦都係講呢一個後蜀嘅西蜀嘅後主咧，孟昶咧國亡之後咧嚇，咁啊原本同呢個花蕊夫人咧就有一段情嘅。咁但係因為亡國之後咧，花蕊夫人咧就為咗保護呢個孟昶嘅生命咧，就假意拋棄孟昶。孟昶初初唔知嘅，喺佢聽曲嘅時候，大家就會聽到啦。佢對花蕊夫人都仲有所誤解。咁收尾咧，大家解釋清楚之後咧，都無奈啦，國亡。家當然就破啦，國都亡啦嚇，咁、啊、咧就變咗係又變咗呢個係非常之無奈，冇辦法啦嚇。咁、啊、我一齊欣賞呢一曲嚇、啊，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南宋鵪花台》啊，唐迪生嘅作品嚟㗎。

寂寞梧桐寂寞心，万千愁绪寄禅林，登高为洒山河泪，故国风暖

0: 为你误国徒善，你不应对我咁无情心狠。
1: 主上，你应该细想下当前嘅环境，凡事你都唔好睇得太过认真。
0: 啊！你知否今日已到水尽山穷，孤所望者不过是眼前嘅情分啫。
1: 唉，你都经已为情爱丧失咗皇位咯，你又何必再为情爱磨及其

我识

语都有话啦，此一时彼一时啊嘛，美人系应伴枭雄朕嘅，今时唔同往日噶啦，你知嘛？今时乃系宋家天下，我当然系愿做一位宋国夫人啦。啊！

听嘅呢曲系南宋《莺花台》啊，系由金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跟住落嚟系11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内地国

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及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及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及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及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加上人口老化，本港未来需要大量医护人手。他鼓励年轻一代加入行列。他强调不想近日一些护士生毕业就失业的言论，影响年轻一代加入护理行业的兴趣，影响未来医护招聘，令大家承受恶果。卢颂茂出席国庆酒会后回应记者提问，表示医管局的岗位不是纯个人选择，要整体考虑工作需要，包括很多病人住院需要24小时照顾，要当夜班，未必配合入职同事的选择。他希望医护明白不是只有权利，亦有义务照顾好病人。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及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

0: 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佢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0,583点，下跌3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3点，下跌2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29美元，卖出4,155.03美元。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听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踏入今晚第二嘅小时戏曲之夜节目。再提一提醒大家啦，因为头先啊节目开始嘅时候，丁家双都讲过，个天气似乎啊又唔系太理想啊，雷暴警告。虽然我翻嚟电台嘅时候嘅天气冇咁冇差嘅，冇雨落噶，咁啊嗰阵时系8:00多啦。咁而家喺直播室睇唔到出边嘅环境，唔知出边系咪已经系狂风暴雨啦。总之咧就话天气就话。会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延长去到嘅1:00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00嘅。咁呢个钟头嘅歌曲啊，预备咗3首嘅，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听第一首咧，大家比较少听啊，虽然呢个拍档啊，大家常常都会听到嘅歌曲《饮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咁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比较少听啊，罗宝生赞曲。不如归，我第一次接触呢个曲名嘅时候，我就即刻谂到胡不归。但其实不如归同胡不归啊，当然照字面解有所唔同啦。不如归就话不如翻翻去咁啊，翻去边咧？咁我多数都系翻翻去自己屋企啊、故乡啊咁样。胡不归，大家都。

悉啦，就點解唔會翻嚟啊？咁嘅意思啊嘛。咁而喺呢首曲入邊啊，飲姐飾演嘅呢個丈夫咧，哎呀，即係過往嘅風流啦，流連呢一啲花街柳巷嚇，花為陣，酒成圍啊咁樣嚇。咁但係咧，醒覺啦嚇，要翻去見自己嘅妻子啦。咁啊，即係所以就不如歸啦。醒覺咁啊，不如就翻去見嘅妻子啦。點知咧，呢個妻子咧就日盼夜盼盼郎歸，盼到病症危啊，陰公。咁結果係點咧？啊，呢個浪子回頭啦。但係個妻子可唔可以再同丈夫喺埋一齊咧？大家聽下首曲自然知道啊。羅寶生讚曲，任劍輝、白雪仙兩位所演繹嘅呢一曲《不如歸》。

0: 妾与郎情缘虚伪，遭人奚落，我不如归。阿妻呀、
1: 若遂临风叹摇曳，便便声叹。

0: 听下呢曲《不如归》吓，咁啊，任姐任剑辉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绎嘅罗宝生赞曲，咁啊，悲剧嘅收场啦吓。咁、啊、我冇讲错嘅噃，大家常常听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入边有任姐仙姐拍档演嘅歌曲，但系呢首《不如归》咧就真系少听啦。我翻查我哋电脑上边嘅播放嘅记录咧，上一次播放嘅时间啊，已经系今年嘅一月。十個月之前啊，一月頭添啦，喺戲曲天地播放過。而再對上一次係我自己播放嘅，係喺舊年嘅六月啊，十幾個月之前咧嘅戲曲之夜播放過。咁係咪好少聽過呢？聽過呢曲《不如歸》之後咧，時間嚟到深夜嘅11:23啦，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1:00嚇。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透過高端研發、先進製造、現代服務，打造大灣區創科生態產業鏈，推展跨境鐵路同算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專業資格互認，便利要素流動。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跟住落嚟播放两首都系叫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一首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而家呢一曲咧，两首都系讲到即系杨乃武小白菜临行刑之前啊，两个人咧就讲清讲咗件事啊，咁样啊，咁先听呢个版本啦，何鸿燎、郑国宝演绎嘅版本，两个版本当然长度啊、旋律啊、曲词啊、演绎都有所唔同啦啊，咁有机会先详细同大家讲多啲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嘅事件，我哋听咗呢首歌曲先吓。

大家剛才聽過這個何鴻略、鄭國寶唱的小白菜，跟住落嚟播放這個都是小白菜，小白菜與羊奶母之別決，是温志鵬所撰寫的組曲，尋晚我越夜越精彩片段播放了送行，今晚就播放了這個別決，梁樹根演繹的羊奶母和劉玉琴演繹的小白菜，雖然都是在那個處境，兩個人在監獄臨死之前大家對質，但是呢個唱情當然有所不同，旋律的填詞都有所不同的，大家聽下自然欣賞得到。關於羊奶母與小白菜，其實我在我播放

呢個歌曲即係其他相關歌曲前嘅時候，我都有解釋過㗎啦嚇，即係講過關於呢件清末四大奇案。有興趣嘅聽眾朋友真係可以上網嗰度翻查一下嚇，嗰、那個詳細過程都係一件案件啊，法律上嘅案件。我反為想提下咧，網上流傳嘅關於楊乃武同小白菜嘅一啲相片咧，咁啊確定咗係假嘅。

0: 小白菜，此刻到了这般田地，尚有何话说？
1: 杨少爷，妾身

0: 听过的是温志鹏撰写的组曲《小白菜与羊奶》，冇之别缺，梁树根和刘玉琴合唱嘅。要提一提醒大家，天文台较早前发出的雷暴警告是已经取消了啦。
1: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渔护署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大约1160人到访破边洲段，厨房人员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供即时预约，同时加派人员处理入场核证。厨房提醒，国庆黄金周期间10月1日至6日破边洲段预约已经全日满额。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希望前嚟的旅客不会空手而回，会弹性处理，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另外，侨聚洲寻日有大约2020人到访，渔护署派人在海岸和热门浮潜位置加强巡查，一旦见到有干扰生态行为，会作出劝喻。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表示，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港实习，可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2星期之后就返回原本地方，因此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谢锋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发展是世界机遇，中美携手是人类福音，让双方在两国元首引领之下携手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书写中美和世界更美好的新篇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3点，跌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

0: 以上，晚上渐转多云。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华南，各区云量增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至25度。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星期五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4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两首都系对唱曲啊。先听呢一首咧，蔡燕芬赞曲嘅《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呢句已经差唔多变成我哋平时嘅俗语啊。总之揾啲啊假嘅嘢去换啲真嘅嘢，我哋啲时都会形容为狸猫换太子啊咁样嘅。咁其实狸猫换太子咧就系、是、出自于一个民间嘅故事啊，一个小说啊，三合五义入面，又或者有啲戏曲啊，艺术嘅戏剧啊，咁总之系虚构咗出嚟嘅一个故事，一个唔系真实嘅事件啦吓。咁、主要咧就系讲呢一个宋仁宗嘅时候，嗰、那个刘皇后咧吓、就。呃呃咗即係趁呢个李神妃呢就生咗个仔时候或者狸猫换咗佢嫁祸佢咁样。咁就命呢个宫女寇珠呢将呢个太子抌入金水桥。咁呢个寇珠呢就係、是、唔忍心咁遇上咗陈琳。嗱呢个就跟住落嚟狸猫换太子嘅唱情嚟㗎。咁至于跟住后续啊，咁譬如咩陈琳救主啊，或者包公沈国怀啊等等呢就是、后续啦。咁我哋今日听呢个唱段呢就是、蔡燕芬所赞曲嘅《狸猫换太子》，即是寇珠遇上陈琳，即是救呢一个太子嘅。

时候啦，有梁汉威演绎嘅陈琳同埋陈慧思演绎嘅寇珠，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啊，蔡燕芬赞曲嘅《狸猫换太子》啊。

声声叮嘱，抓不能打开呀、啊。

0: 中哭一声乍停，却未见宫中侍女身影。是哪一个啊？
1: 是我陈公公。
0: 哦，是扣珠你啊？

0: 头主，一大清早你到此何事啊？
1: 为西公母刘娘娘采摘鲜花。
0: 摘鲜花？咦，你听唔听见有婴儿嘅哭声啊？
1: 冇

0: 西宫娘娘何时交付此盒吧？
1: 故宫五娘娘产下妖物之事，
0: 内装何物呢？
1: 是小卫之物。
0: 何处交付啊？
1: 东宫产房之外。
0: 哦，咁我明白啦。有毒妇，长世还乱星，这盒里星。

0: 中串连，不知该说不该说呢？
1: 你说吧。
0: 东宫铲下狸猫，避变冷宫。
1: 哦，
0: 莫非是有蹊跷？
1: 嗯，看来。

0: 我啦，我真系唔会泄露噶。
1: 你真系唔会泄露出去？
0: 系咧。
1: 唉，求主啊，都系。

0: 奉天在上，在下小求助，若有泄露真情，保佑我，保佑我天诛地灭啊！
1: 哎呀，有人嚟啊！

0: 吓、
1: 啊！我而家好惊，
0: 你
1: 我好惊啊！有咩办法救到太子啊？
0: 系啊系啊，有咩办法可以救得到太子咧？你话？

0: 听下呢个唱段系蔡燕芬撰写嘅《狸猫换太子》啦，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分别演绎呢一个陈琳同埋寇珠嘅吓。咁一听个唱情咧，跟住话送个太子去八贤王道，咁即系我以前播放过另外一曲嘅陈琳救主嘅唱情，有机会将两首曲连埋一齐送俾大家欣赏。迟啲咧，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接近33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带定把遮出街啦，稳阵啲啊！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至25度。而家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79%，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安全係發展嘅前提，發展係安全嘅保障。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引，強化國家安全教育，建設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提升消防同樓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務員培訓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數字化，完善地區治理高層統籌機制，深化區議會、關愛隊同地區三會協作，切實解決市民嘅疑難。
2: 戲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来嚟呢一曲李月强所撰写嘅组曲《珊瑚角》组曲啊，之前播放嘅《情定珊瑚角》啦，而家播放埋《一别珊瑚角》，彭痴权同埋黎佩仪分别演绎呢个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容若啊，冇记错啊。咁其实咧，根据嘅书册记载咧，就呢件纳兰性德同佢表妹嘅爱情故事唔系真嘅。咁但系我哋听曲啦，主要就系讲纳兰性德同佢表妹系两情相悦，但系佢表妹咧就被拣选入宫，所以咧就要一别珊瑚角，一齐欣赏呢一曲吓。李月强赞曲噶，彭志权、黎佩仪分别演绎呢一个纳兰性德同埋佢表妹啊，即系佩蓉喺呢度嘅吓，咁咧就系一别珊瑚角。

0: 风与孤岸呢？
1: 三年高读入宫行
0: 啊！三年高读入宫，哎呀，我今早迎亲谋左奸啊！
1: 妈，哎呀，母仔于是
0: 为何？
1: 就因你父受贿卖官。贪赃枉法，我俩原是作奸。

云暗，秋将离情，他说离情，说到离情泪已领。表妹，明知去一年，

0: 我一入后门心似海，更何况系新入长门，又岂无风波？故而今夜把十分颜色一段爱情尽献君子。
1: 吓，古道知己成庄，影视尽，谁料天香红袖。

遇者留步，遇者留步。若许有情多相聚，请你长挂中庭，莫西行。

0: 大家聽的呢個唱段咧，係李月強所撰寫嘅組曲《珊瑚角》組曲啊，包括咧就係、是、情定珊瑚角同埋一別珊瑚角。今晚播放咗呢個係下卷一別珊瑚角，上卷應該上個禮拜播放咗啦。係彭志權同埋黎佩儀兩位所演繹嘅。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有報道話，提供瑜伽課堂的岩盤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線結業，那間瑜伽公司位於佐敦的分店門外貼出律師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表示正是就该商户怀疑突然结业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万9千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在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21点，系报5081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盎司。

0: 雲量增多，有驟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4: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谁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3: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4: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和要唱的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的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他的音乐旋律呢去填词的。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了两次。
3: 闭月无眠，10月1号到4号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6: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2: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6: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2: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6: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2: 星期六林伟霆，
6: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2: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0: 由10月5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11: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0: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10: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11: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2: 戏曲之夜。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吓，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南宋《莺花台》啊，靳永堂、梁玉卿合唱嘅。十一点至十二点钟嘅钟头有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啦，另外有两首小白菜噃，一首系何鸿略、郑国宝演绎嘅小白菜，另外一首就系小白菜与杨乃武之别诀，梁树根、刘玉琴合唱噶。咁头先嘅钟头咧有梁汉威、陈慧思嘅《狸猫换太子》，同埋彭次权、黎佩仪嘅《一别珊瑚角》嘅。咁今晚嘅潮劇呢，都係狸猫换太子嘅故事，不过潮劇就叫做猫儿换太子，同样係呢改编自呢、這个民间嘅演义或者係小说三合五义入面啦，都係讲呢一个北宋真宗年间惊心动魄嘅宫廷阴谋啊，包公啊、断案啊，即係狸猫换太子啊咁嘅故事啦。咁我哋今晚就播出第三回啦，咁不如请出洪平啊，详细同大家介绍呢一出猫儿换太子啊。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方向，请大家继续方向调节，牛耳换太子，上火糟糕，老虎个过坏，适合牛耳换太子个特改。将太子放到正额来，面口颈两角落金里滴，暗好请林当个哼，伊能将正额倒换，救赎太子。请林将太子抱往南清境，交敌好保养。老虎个骨坏，又再下特手，火烧劈红镜，爱将李辉烧死。靠近两蒙寨，冒死过境，叫李辉娘娘出境。老虎个骨坏，对靠近两严轻口舌，夹当林将迎枪前林。当宋庆迎枪靠近两，刘贵定迎枪李辉，叶明辉迎枪刘虎，邢飘声迎枪郭辉。下面，咱就做一来分享调节，牛耳换太子。
1: 胡景真，射以王的挥去吧。
2: 是，公公，苏登写信未有？
1: 咋个呀，晓得。快快回去，回去！
2: 是。
1: 洪景真，
2: 公公何事？
1: 病浪。
2: 哎呀，不好了！阿甘乖乖回来了。
1: 快从小楼走吧。
2: 是，公公，请了。
1: 将红雕贴钱。

0: 彩地呀、啊，港通。
1: 老子啊，来唱红啊！

0: 此土乃明天不祥，汪秀党之恩，况有个风度次，咋家不敢乱开，请留。
1: 娘娘，娘娘，我从哪地帮着？

自苦成日，却听老母会话有你梦想的安排离婚。哎，阿婆啊，刚敢，你明白我所谓天少何以，天少何以呀、啊？对，父老忠心随父，相信不息，我不免冒险往来经到处禀拜。想尽铁骨钉。

0: 己去开。
1: 是。
0: 你咩台笑？黄小伟呀、
1: 啊，公公所系红
0: 开。嗯。哎，太空啊！
1: 公公，
0: 这家先到外面，他苦些酒，你退位退休片刻，再些。爱则难得，不得静静。
1: 我在。
0: 太早家回来，还可离开。

就是兵在年了。你我有事，爱睡就睡，何须顶硬？怕是我心白爱你，若有何硬就

王可以知我家的故事，打听老孙公事，还写几张银行单。

0: 光明大厅弄在
1: 我在
0: 后跟你不好命啊。

0: 四上香两册，桃花出压，将又住楚王南天下，不得太红会呀、
1: 啊！哦，难得秦公公和你比会尽苦心，又早应住，竟来参加红啊！哦，年年如今欢呼会会。

0: 上好，日尊救你王有主，今有冒险倒拜救我，如天恩情，为非甘待人忘了。
1: 娘娘，人情之债，何能甘待？如今三家将军，快快夺出此地哟！
0: 娘娘，老孙来了。
2: 哎，不好了！
1: 娘娘不必惊慌，老孙来的正好，请娘娘假装沉睡，彼此自然对付。
3: 能识的艺术精

0: 平静，你来此何事？
1: 我到外问你，娘娘命你到此干事，你竟无肯心陪笑，走往哪里去呢？
0: 好啊！咋个呀？日咩退休，精神疲惫，到外面饮壶薄酒。
1: 哼，门外响里作秀，饮酒作乐去了。哼，何自在哟、
0: 啊？寇根进，寇大姐。咋家子小李吃这苦的，莫得多年年名罪，多多包含就是。
1: 等在年年为念，也会说我不必。
0: 是。敢问寇大姐，你亲妹贵庚何事？
1: 年年在路逛啦。明我提酒一壶，与你畅饮。
0: 哦，多谢啊，年年高爱了。
1: 台湾女太来，公公请饮。
0: 啊，哈哈！我该酒高了。够了，
1: 老公公，年年对你够爱，切莫负他好意，应该多饮几杯。
0: 咋个是这饮不得了？
1: 饮不得了。老公公，你不饮此酒，是当年年动问，我该如何交代？
0: 阿姐，
1: 就说公公到外面已经酒兴，再也饮不得了。
0: 这个，
1: 公公高兴了。
0: 我来饮。
1: 如此，公公请饮。
0: 啊！醉啊！醉！

小熊抱。

Thank you.

0: Yes. Yo.
1: 只讲，凭皇后见证，会救命。

一年呢。

一边一边，我等人听一回，人听一回。

0: 生语，如今教本好点在，行路好好食水，黄明陪你吃苦，陪你吃苦了，
1: 绵绵狂涌。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林江、邓松庆、刘桂定、叶明辉、邢飘声演唱的调剧《鸟子换太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集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5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

0: 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十月二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2: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食环署表示，因应早前接获一宗涉及九龙湾德福广场一间食肆的鼠患投诉，昨日再次派员巡查，发现食肆卫生情况欠佳，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巡查亦都发现该食肆在防鼠设施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需要改善。厨房已经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要求负责人即时补救和改善，厨房会继续跟进，需要时加密复查和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因应近日相关个案，食环署已经展开为期两个星期行动，加强巡查超市、食肆和其他涉及食物售卖、储存或处理的处所。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超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及持續對伊朗採取破壞性做法，批評有關指控毫無根據。副外長拉曼奇要求英國政府必須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釋，糾正不當立場。英國反恐警察處日前在費爾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劃恐怖襲擊的男子，有關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做法，否认同事件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63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9美元，卖出41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

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10月2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2:08，直播室入面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节目。由而家起一来到清晨的5点，我都会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呢预告一下今日会带嚟嘅歌曲先。今日呢我哋会先后欣赏到有7首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我哋率先会欣赏得到 Jack 乔先，由林家声以及李宝莹主唱。仲会有一曲由小明星独唱嘅知音何处。而在3点钟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率先收听蝴蝶精带来李少天以及白羊的歌声，还有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李香琴主唱的，还有第三首呢就会带来马思曾以及罗慕兰主唱的秘密之夜。而在4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呢，率先会带来有长忆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所主唱的。而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会带来陈少峰曹秀琴所主唱的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在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当中，我们第一首要欣赏的歌曲是 Jack 乔先。上下两卷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先后收听的。这一曲是由苏庸所编撰，由朱毅刚所赞谱的。故事的呢就是讲紧七夕的主角啦，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故事。咁喺呢一首歌曲当中呢，有一啲嘅新写嘅小曲，就例如呢我哋一阵听嘅唱段啦，织女所唱嘅第一首歌曲，一个嘅小曲《暮罩银河》呢。

原来就是嚟自粤乐名家朱毅刚先生的一个精心创作嚟噶。事不宜迟啦，我哋一起嚟欣赏林家声、李宝莹主唱的《着桥仙》。

0: 即女妻。云华无所着，桥高
1: 月暗星稀，重

牵牛汉敌和中炮风吹雨打人

0: 肉哭哭啼啼咧？
1: 牛郎夫，因我心酸难人泪啊！

好梦游龙，醉意声，花妻。

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 Jack 乔先带嚟林家声以及李宝莹嘅歌声。收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凌晨2:52，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一首歌曲咧，系独唱曲嚟噶，送上咧由屏后四大天王之一小明星嘅歌声，而呢一曲咧系由黄心凡所撰曲嘅《知音何处》。

0: 收听过的歌曲是小明星所独唱的一曲《知音何处》。接着下来，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凌晨三点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越夜越精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000人。

0: 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过37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个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且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的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当局又说，自2022年2月乌俄战事爆发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堆芯燃料已经被除出。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召开视像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防护基辅的基础设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送新一批4名太空人飞赴国际太空站。搭载4名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小时之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4名太空人，有2人来自美国，另外2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表示，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8点，跌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3美元，卖出4176.2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

0: 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饮食业员工。

凌晨3:07，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三首嘅歌曲。第一首会带嚟嘅系李少天、白羊主唱嘅《蝴蝶精》，仲有一曲嘅《驸马戏公主》，带嚟邓碧云以及李香琴嘅歌声。而第三首歌曲咧，就会送上马思珍以及罗慕兰主唱嘅《秘密之夜》噶。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嘅歌曲咧系《蝴蝶精》，带嚟李少天、白羊嘅歌声。

0: 主上，
1: 外妃
0: 太后赐红罗命元将军，在于今晚三更时候将我勒毙的。阿将军佢不忍，所以留下红罗叫我自尽。我都把最后见埋你，就系今晚啊，主上。
1: 啊，三尺红罗，
0: 系啊，
1: 系啊。

因主何焚琴？雷飞主你行绝境啊！我纵使强为孝道啊！

无啊无力啊，难得有十万啊金啊零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蝴蝶精》，由李少天以及白羊主唱。
1: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了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凌晨3:28啦，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而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月夜越精彩啊！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有李少天以及白羊所主唱嘅《蝴蝶精》，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咧，可以话系一套嘅轻喜剧啊！送上有邓碧云、李香琴主唱的《驸马戏公主》。

0: 人到当今公主的贤明一如成云，原来闻名不如见面嘅，真系令我失望非常啊！
1: 吓，死到临头还敢侮辱哀家？
2: 哀家点样唔贤明啊？
1: 你好快啲讲啊！
0: 我梗讲。公主是聪啊明人，我何尝作大一位妃？

0: 但你要禁尽天下之人打乞嗤咧，小民便死而不枉啊！
1: 公主，世间上只有汤鸡杀鸭，至话唔使讲理由嘅啫。杀个人噃，都怕要讲下理由啩。若果公主你自认系昏庸残暴，毫不讲理嘅，就要杀便杀啦。否则都系要讲下理由至好噃，公主。
2: 好一张利嘴啊！
1: 不敢不敢，不过讲理由啫。
2: 然之你假扮菩萨，将哀家恐吓，又有咩理由啊？
1: 当然有啦。
0: 公主花容月貌世无双，举国神迷。

0: 咁，
1: 公主，小民固属狂妄，都本系罪无可恕嘅，但系对公主景仰渴慕之情，溢于言表啊，其情亦足原谅啊，请公主嚟从轻发落咧，
0: 从轻发落。

0: 行人正不思酷刑，偷看花容无双伟梦。
1: 好胆，我家玉叶金枝比你偷窥就分明有损尊严啊，仲话无双伟梦？
0: 当然无双伟梦啦，我大有理由噶，公主。
1: 好，准你受。
0: 公主用品，小民打个比喻啊。

0: 厚噶噃。
1: 公主发外私恩，唔看僧面都看佛面，恕过我一次啦。
0: 好，看在佛爷面上，姑且恕饶你一次啦。
1: 多谢公主红恩，请啊。
0: 咪下，我而家只系话将你死罪恕饶，并不是话将你放走啊。
1: 咁就任从公主处置啦。
0: 我怕你看过本公主之后，口舌夸张，流为话柄，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1: 咁公主你要点样处置啊？

驸马戏公主由邓碧云以及李香琴所主唱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收听今个小时节目当中的第三首的歌曲，送给大家的这一曲是《秘密之夜》，由马思珍、罗慕兰主唱。

0: 开水人
1: 长来乐不及前朝公子
0: 正事你可是我了
1: 正事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马思曾以及罗慕兰所主唱的《秘密之夜》。时间呢接近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千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有超过52万1千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近27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德國總理默茨警告，德國將會面臨俄羅斯發動的更多混合攻擊，正是準備應對，並且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和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无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的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乔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

襲擊英國空軍費爾福德基地，以及持續對伊朗採取破壞性做法，批評有關指控毫無根據。副外長拉曼奇要求英國政府必須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釋，糾正不當立場。英國反恐警察處日前在費爾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劃恐怖襲擊的男子，有關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軍用於對伊朗實施空襲。英國首相貝安德其後表示，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費爾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動。伊朗方面駁斥貝安德的說法，否認同事件有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26點，升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6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幣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9美元，卖出4177.99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同雷暴正系缓慢向南移动。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稍涼，最低氣溫降至大約24至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亚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

0: 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日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6: 我哋准备好啦！
5: 由10月5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6: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

时间来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啦，我们会先后收听到两首的歌曲的。分别有唱《忆十差人》，由梁之杰以及梁素琴主唱，还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带你南唐李后主之再梅上雪，由陈少峰以及曹秀琴所主唱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咧，系《长忆十差人》啊，送上嘅系梁之杰以及梁素琴嘅歌声。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梁智杰以及梁素琴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曲《长忆十差人》，亦都是来自谭色平所赞曲的作品。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4:36。
1: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2: 佢都 good 噶。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1: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2: 等我。

0: 通消息報導員 Didi 提提大家，在馬路上無論司機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態，時刻專注，小心同埋禮讓，咁就可以安全到達目的地啦。
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2: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4: 时间嚟到凌晨4:37啦，哇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节目《越夜越精彩》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啦。今日要带俾大家嘅咧系李后主嘅故事啊，送上嘅歌曲咧系《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而演唱者方面咧就有陈少峰以及曹秀琴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南唐李后主之再梅赏雪》。

周皇后。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上说，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王你就快操琴。

只有放逐花红，待得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臣妾时性气焰，死罪死罪呀！
1: 诶，我王外兄何罪之有呢？唉，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里无梅。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学动 Yoga 全线结业。那间瑜伽公司位于佐敦的分店门外贴出律师行的通告，表示公司前日为最后营业日，在营业时间结束之后停止所有业务。海关在佐敦分店门外贴上告示，说正是就那个商户怀疑突然结业的事件展开调查。海关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相关举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说，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共接获27宗投诉，涉款429,000多元。劳工处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呼吁受影响雇员尽快前往劳工处、劳资关系科各分区办事处登记资料，劳工处会提供适切协助。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亿万人民就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就能够将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说，越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越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越要激扬，要登绝顶、莫迟路的韧劲，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控方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个星期之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个月表示，控方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人民币系报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31美元，卖出4,178.31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正是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4-25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6: 最新安排？
5: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6: 即是说逢星期

0: 一至五下午1:45，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1: 香港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2: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3: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4: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2: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3: 星期四

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呢个 Natalie 就系我嘅前辈爱黄爱君啊。唱歌嘅咧有陈慧娴主唱嘅《岁月流星》，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5:11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室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会唔会今日咧你都系假期咧？因为咧。好多朋友覺得，咦，放咗一日假，跟住第二日咧，如果能夠請埋，就一年可以4日，而家。

可能已经喺外地玩紧都未定啦，又或者咧，其实你琴日玩咗一日，今日咧就系话已经好攰。不过如果屋企有细路嘅话咧，就唔使谂啦，因为咧一定今日系要翻学嘅，咁啊唔紧要啦，星期五啦系嘛，翻多日又放假啦。头先咧就有 Natalie 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有 Eileen 嘅出场。啊！我身边都几多人叫二拎嘅，你身边多唔多？

谭校长，二零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现时影响广东内陆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缓慢向南移动啊。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咧，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啊，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约下降至到24-25度左右，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

呢个名咧都好似系佩佩嗰个年代嘅，都有几多人改嘅名。呢、這个年代又好似真系少啲。Anna， 我哋有周启生嘅歌声。咁多女仔出场，系时候俾翻个男仔出场啦啩。Anna 之后，我哋有 Andy 嘅出现。哇，身边真系好多人叫 Andy 啊！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刘德华啦，系咪？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同我，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阿 Sam， 我哋有李慧敏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仲有好多人陪伴你。今朝早有个 Natalie 啦，有个 Eileen 啦，有个 Anna 啦，有 Andy 啦 ，Crystal 啦，啱啱有嘅系阿 Sam 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仲有 Shelly 嘅出现。Shelly 未出场啊，原来 Josephine 先出场。不过咧，佢就要同你 say goodbye。再见 Josephine 先啱。

究竟依家有几多个 Josephine 听紧佢去做节目呢？再见 Josephine， 我哋有陈百强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 Patrick 嘅出场。

Patrick 之歌，我哋有曾路德嘅歌声，系咪少听啲咧？头先话咗 Shelly 会出场嘅，系啊。

李克勤的 My Shelly。 好，那么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45，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啦。现时影响广东内陆的骤雨和雷暴呢正缓慢向南移动，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是稍凉的，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25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天就带来了很多人啦，咁啊，当然除咗有歌手朋友之外咧，仲有好多歌曲里边唱到嘅人，亦都好多都系英文名啦。咁啊，香港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中西文化交流啦。咁人人都总有个英文名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冇英文名，去到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叫做自己会肯用下个英文名？就系、是、我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好啦，可能好细个就已经有外籍人士上呢一个嘅英文堂。佩佩细个嘅时候系冇嘅，我去到记得中五啊，定系中四咧，先至叫有个外籍人士。于是乎咧，就唔可以用千佩佩呢个手指同佢讲，我英文名系咁样，唔可以。

咁一定要改英文名。咁当时其实我有英文名，爸爸一早已经帮我改咗，不过就唔系好惯用啦。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咧，可能好细个咧，已经系用英文名噶啦，即系好惯，因为咧可能 B B 班啊，或者上 Pay Group 啊，即系嗰啲叫做爬行嗰啲课程咧，已经系外籍人士，所以都会有英文名嘅出现咯，系咪？跟住我哋有 Lance 姐嘅出现，啊唔系薛家燕姐姐。呢个 Lance 系吴国敬嘅 Lance。

有 J 嘅呢一首歌吓，《午夜情》，我哋有刘美君嘅歌声。好，继续。嗱，呢个真系都多人叫嘅英文名嚟嘅。会唔会而家听收音机嘅你就系呢个英文名咧？我记得我同学都有两个，朋友都有两个。

Linda， 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佩佩嘅英文名咧就复杂啲嘅，叫做 Catalina。咁啊，细个咧，因为唔系啲常用嘅名字嘛，即系你话头先 Linda 啊，又或者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嘅 Eileen 啊、Anna 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佩佩嗰个名字叫 Catalina 咧，细个嘅时候啲同学仔唔识叫咧，叫咗我做 Calculator 都有嘅，Calculator 即系计数机，亦都有啲同学咧，即系觉得好烦啊，我英文名字，所以就咁叫阿 Cat。我叫阿 Cat， 叫我做阿 Cat 嘅真系比较多。Catherine 啊，呢啲全部唔知点解，明明唔系叫 Catherine， 啲人都会叫 Catherine。不过通常一叫到个 cat 字，我都会识答佢，系咁样嘅。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6:00，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89万7000人次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當中有超過521000人次入境，內地旅客佔近27万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入境，出境有超過37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238000多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系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与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又向另一名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且搜查两处住所。当地警方说，调查非常复杂，正是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五名英国男子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捕，随后获准保释，未获起诉。首相贝安德其后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有关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否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是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並且指責莫斯科是八月萊比錫機場無人機襲擊未遂事件的幕後黑手。莫斯科否認指控。烏克蘭今年可能迎來自2022年烏俄戰事爆發以來最嚴酷的冬天。默茨當地星期四在北約獲頒本年一項和平獎之際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德國作為中歐實力最強的國家，負有援烏的特殊責任。不過他說，德國亦都希望在適當時機與俄羅斯重建穩定可預測的關係。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內陸的驟雨和雷暴正是緩慢向南移動，同時一股東北季候風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朝早稍涼，最低氣温降至大約24-25度。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 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五千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2: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3: 你哋难捉咗嘢，真系
2: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4: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5: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6: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5: 何玉芬、
7: 黄淑仪、
5: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9: 等我扫货先。
10: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9: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10: 吓、啊，听咩啊？
9: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10月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2啦。室外气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2%。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钟。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啊，今日讲呢个话题都几得意，叫做生日恐惧症。你会唔会都好怕生日呢？咩人会怕生日呢？正常生日应该系开开心心、好快乐噶。咁点解会惊生日呢？一阵间要听下啦。今日播了很多同人名相关的歌，冇理由冇呢首嘅。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中新闻之后，清晨省里有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啊！我想问一下咧，沈医生咧，即系会唔会喺生日嘅时间咧，都好希望可以有屋企人啦，有朋友啦，同你庆祝生日，或者咧就收到大家送俾你嘅生日祝福啊，或者生日礼物咁嘅咧？
2: 這個我想都是真的會的，真的會的，就是當你生日的時候，你最想見的人當然是你身邊的人、你的親人，是不是？如果他們一起跟你慶祝啊，跟你切蛋糕啊，咁有啲礼物啦，其实那个心意啦，当然唔系净系嗰啲物质咁样啦，系咪啊？即系嗰个心意咧，其实系最窝心咯，最温暖咯，呢啲咁样嘅感觉，亦都系我最珍惜嘅嘢咯。
1: 咁但系咧，嗱，我近排咧就睇咗一篇报道，就讲咧，原来有啲人系好惊过生日噶、哦。咁嗱，我觉得有啲女士咧系会惊嘅，点解咧？因为大一岁咧，哎呀，唔想话俾人听我大多一岁啦嘛，系咪？咁所以佢又有啲惊。我觉得是不出奇的，但是呢我看到那个报道呢，就讲原来有些人对生日很抗拒，甚至乎是恐惧的、哦。
2: 是是啊，即其实呢、大家可能听到呢就哎不即有些是不是会、可能有些奇怪，即如果没有这个经验的人呢、为什么就会问生日不应该是很开心的，为什么会怕呢，这样是不是？其实呢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可以、今集呢讨论一下啊嘅一个话题咯，系嘛？啊呢、這个其实那个报道咧，我哋都睇到就系话啊，系咪一个生日嘅恐惧症咧？咁样、啊、其实咧就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呢啲现象啦，所谓吓，咁、就好容易将佢变咗标签咗，就一个啊咩症咩症咁样，我生日。即系唔中意生日都有一个叫生日恐惧症咁嘅就会出嚟。
1: 有冇真系个咁嘅症嘅咧？
2: 其实正式嚟讲咧，就完全冇呢样嘢嘅，冇呢样咁样嘅诊断，大家都要记住吓、即系唔好将呢样嘢咧变成一个即系病咁样。
1: 即系好似容貌焦虑症，其实冇噶嘛，系咪？
2: 系啦，咁啊，即系只不过系一个现象，一个现象吓。呢、這个现象背后咧，可以讲紧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到造成噶嘛，系咪？咁亦都可能唔单止一个因素去造成，可能有几个原因嘅背后。咁所以咧，我哋就知道呢个只不过一个形容一个现象咁样吓。咁、我哋就记住咧，唔系一个病症嚟嘅，反而咧我哋要关心啦。如果一个人系比

0: 就好對生日呢好抗拒喎，慶祝好抗拒喎、反而我哋就要關心佢背後啊有啲乜嘢令到佢係咁抗拒嘅呢，咁反而呢個值得我哋討論囉。
1: 嗯，其實點解會驚自己生日嘅呢？一般生日下一句就係生日快樂㗎嘛，咁理論上生日應該係快樂㗎嘛，係咪？點解會有啲人咁驚自己生日嘅呢？係唔係佢即係我自己估啦，係咪佢曾經有啲唔愉快嘅經歷喺佢生日嘅時間出現過，例如佢生日嘅時候俾人執咗個蛋糕等等，或者佢生日嘅時候可能冇人嚟同佢一齊慶祝，佢可能即係約咗個好多朋友嚟開 party， 冇人嚟慶祝，會唔會係咁樣咧？
0: 係啊，絕對有可能啊！其實咧，佢生日唔想慶祝生日，頭先你講啊，生日唔係應該開心啊？首先呢個已經係一個可能對佢嚟講一個壓力嚟嘅咯，係咪？佢覺得即係佢自己唔想過生日，但係咧嗰個社會啊，又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咧，係有個期待期望咧，就係、喂生日你應該開心嘅喎、但係我自己真係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已經對呢一個期望有一個落差，係咪？佢可能亦都會覺得點解自己咁奇怪嘅？係、我都唔明點解個個人都話覺得生日應該開心，但係我硬係覺得唔開心，或者我唔想過咁、樣。咁呢樣嘢咧，佢就更加覺得自己好似係咪有啲問題咧、甚至難以啟齒啊！呢、一個咁樣嘅感覺，係、嘛？咁咧就令到嗰個原因咧更加可能隱藏啦。亦都話咧，可能佢會用更多嘅可能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掩飾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啦。行翻翻去頭先嗰個話題啊，點解一個人會唔想過生日咧？其實咧背後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包括好多咧唔同嘅心理狀況，好似貝貝咁樣講，可能佢有一啲以往嘅經歷啦、令到佢覺得係好唔開心啊、個生日，亦都可能佢以往嘅生日咧係。甚至啦，都可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佢生日嘅時候，唔單止俾人掟蛋糕啊，可能係公開咁樣咧，係所謂比較整蠱得比較嚴重啊，整嗰樣即係都唔講嗰啲詳細啦，因為都唔係太恰當啊。咁當佢有咁樣嘅
1: 好尷尬嘅經歷出現過啦，係
0: 啊係啊，咁嘅、時候咧，佢更加覺得係當眾好似俾一個羞辱咁樣啊！呢、一個羞辱咧，人哋好似覺得係一個玩啫喎，係咪？但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個玩，係真係一個即係受傷害。咁呢啲咁嘅所謂嘅創傷嘅記憶咧，都可能會同個生日連上關係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創傷後嘅壓力症咧？
0: 咁如果你話真係創傷後壓力症又未去到嘅，因為咧我哋創咗創傷後壓力症嗰個嘅所謂嘅創傷嗰個事件咧係好嚴格嘅、就唔係一個即係生日俾人哋整蠱咁簡單、而係咧講緊係對一啲生命有威脅嘅事件啊，同死亡有即係關係嘅事件啊，嗰啲就嗰、那個要求咧就係、嗰個創傷嘅即係事件嘅要求，係啦。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咧，頭先我哋講緊生日嗰個咧就應該就唔可以話佢創傷後壓力症啦。反而咧系一啲经历系佢即系心理上受伤、受伤害，咁而咧可能未被好好整理，以致咧可能佢对于之后个生日咧都有翻呢一个咁样嘅回忆啦，所谓嘅阴影啦，系咪心理嘅阴影？
1: 即系就算即系可能前一排就快过生日嘅时候，都已经勾起你呢啲咁嘅唔开心回忆，所以就开始一路恐惧落去啦。
0: 系噶，或者对一啲。同生日有關嘅嘢，可能見到生日蛋糕，可能佢都會聯繫到嘅噃、有機會嘅喎，係咪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咯。咁仲有其他可能性嘅喎，例如我哋之前嗰幾集講過嘅，即係社交焦慮，係嘛？你知道啦，即係如果你生日嘅時候，可能都會有你需要面對唔少嘅人嘅喎，同你慶祝啊，係咪啊？係啦，咁可能我係食。生日飯啦、咁樣係咪啊？啲人會約你啊，咁樣又或者咧，當眾咧即係即係喺你面前唱生日歌，好開心啊，同你慶祝咁啊！嗰、個人咧就會覺得好多對眼望緊佢，
1: 係
0: 咪啊？好多要即時咧，好多嘅回應啦，好多即係需要表現出好開心啊，覺得好感恩啊，咁樣呢啲可能咧都令到佢好大壓力，
1: 好尷尬咯，我覺得
0: 係啊，即係好似。大家個眼係望住你點樣反應咯，係咪？當然大家好期待你係好開心嘅反應，係咪？因為佢哋個個都好關心你，好愛護你，好愛錫你啊嘛。咁梗係想你開心噶嘛。但係對於一啲有社交焦慮嘅人嚟講咧，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成為眾人嘅焦點呢一下咧，就正正係最辛苦噶啦，最大壓力噶啦。
1: 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想氹人開心咧，我哋都好中意用呢一個嘅叫做 surprise 噶嘛，係啊，俾啲驚喜佢噶嘛。有時咧，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呢啲驚喜可能係驚嚇嚟嘅喎。
0: 係啊。 係啊，係啊，正正就係咁啊，呢、這個。對於社交焦慮的人呢，這些真是一個驚訝來的、因為呢他真的覺得啊很辛苦 要面對著這麼多人、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啦，當然、剛才都講過了，大一歲了嘛、對於一個年齡上面或者是增長，又或者、自己好像、啊、歲數都去到差不多了、有些人可能都會擔心，無論是老啦老去啦，又或者是自己的生命呢好像离死亡有更近一步啦，咁样系咪？咁呢啲对好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嗬、咁当然亦都系有好多心理上边，又或者佢生活上边嘅原因，导致有咁样嘅反应咯，系嘛？咁仲有一啲人咧，可能系佢啊，佢本身咧对自己好高要求噶，系嘛？咁有时讲紧咧，即系佢成日覺得自己啊有啲嘢做得唔夠啊，又未達成啊，你知啦，生日都係一個好似檢視嘅時間嚟噶嘛，係咪啊？你又睇下歲咯，
1: 又老咗一歲咯，點啊？升職未啊？咁嗰啲係嘛？
0: 係啊，或者過去一年我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係咪啊？或者去到某一個關口啊，三十啊、四十啊、五十啊等等呢啲咧，就好似哇一個
1: 仲未嫁得出啊咁嗰啲咧，
0: 清算嘅啫嚇，要數算嘅，有啲咩做咗咧，未做咧咁樣，都係有。某些人来讲，尤其是一些对自己要求很高甚至是完美主义的人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咯、是不是？那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的，例如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本身的情绪有些抑郁、那些就是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可能也都会令到他觉得、又过一年了，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啊！个人好似得我一个，冇人同我庆祝，
1: 浑浑噩噩咁啊，又一年啦咁样。
0: 系啊，又或者冇人关心我咁，等等呢啲咁样嘅谂法咧，可能都会弹出嚟，令到佢觉得好难受，同埋好伤心啊，亦都系个情绪会好低落咁样。所以咧，头先讲嗰啲咧，可能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亦有啲人可能系即系唔单止呢啲，亦都有可能咧系几样加埋一齐都唔出奇嘅。所以咧，当嗰个人话俾我哋听，佢哇好。唔中意生日，其实我哋都值得咧，用啲时间去理解背后究竟佢系有啲咩因素令到佢咁样样有呢个现象咧。
1: 咁嗱，即系一般我哋认识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咁平时都会同佢庆祝开生日嘅。突然之间佢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咁系咪我哋要抽丝剥茧咁去帮佢去令到佢放开呢个心扉啊？定系好啦，我哋？唔好做咁多嘢啦，佢既然唔想，我就同佢唔好庆祝啦，咁样咧。
0: 系啊，但系当然啦，我谂如果佢系突然间有咁样样嘅反应，即系可能佢过去嗰几年庆祝开都一路咁庆祝啊，都大家好开心啊，咁样样，佢今年突然间话俾你听咧，啊，佢好唔想同你庆祝，即系好唔想你同佢庆祝生日咁、样，反而呢一个系一个机会咧，即系大家屋企人或者佢亲人咧要留意要关心，系咪有啲咩发生咗系令到佢即系突然间有咁嘅转变咧？系嘛？呢啲往往系一啲信号嚟嘅，往往系一啲信号，尤其是。一啲譬如话佢本身有个情绪问题系困扰紧佢嘅时候咧，可能呢一个转变亦都系反映紧佢内在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咯，系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我哋都要即系当然啦，佢有咁嘅要求咧，当然我哋都唔好强迫佢，喂唔得，我一定要同你庆祝先得嘅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嘅焦点咧，千祈唔好就落咗喺件事嗰度啦，就唔好话咧，系我哋点都要庆祝生日嘅，就唔好执着喺嗰度，反而咧就俾啲空间佢，既然佢都出到声。话唔想庆祝嘅时候咧，当然要尊重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提出，但系背后咧就唔系就咁
1: 就冇嘢发生咁啊，算
0: 啦，而系咧即系值得揾时间咧去到关心、理解、陪伴佢，等佢慢慢咧觉得即系安全啦，佢觉得咧有信任啦，咁佢就慢慢希望佢可以都讲一讲佢发生乜嘢事咯。
1: 不过即系你话可能你唔好特登刻意咁同佢讲，喂，我下个星期同你食餐生日饭啦，哇，呢几个字好大压力噶嘛，系嘛？咁若佢会下礼拜得闲出嚟食餐饭啦，咁其实件事淡化咗，你亦都喺佢生日当中你陪伴咗佢，其实系咪会更加好咧？呢样嘢
0: 系啊系啊，反而咧即系唔好。即係標榜咗或者標籤咗呢一個就係一個生日飯啊咁樣，因為當我哋咁樣嘅 提出咗啊，呢个系一个生日为你庆祝嘅饭咧，佢就可能真系会有压力嘅、哦，系咪啊？佢可能会有好多谂法啊，会有啲咩发生咧？人哋会点样庆祝咧？反而佢亦都要点样反应咧？系咪啊？咁呢一啲咁样嘅，即系令佢会思考嘅，或者一啲思虑嘅嘢咧，可能成为佢一啲压力嘅。反而咧、一啲普通嘅好日常嘅一个嘅见面啊，咁可能佢会觉得啊，可能佢都未必记得我。

0: 生日啦，咁可能係一個普通嘅傷，即係罪疚，對佢哋講嘅壓力咧。反而冇咁大。
1: 嗯，特別係我成日覺得咧，有啲生日嘅 party 咧，咁可能大家唱生日歌啦，好開心咁樣啦。但係咧，其實可能對於個主角嚟講咧，有時個安排未必係佢最心想要嘅嘢咯。
0: 是啊，尤其是咧，即係個生日 party， 你知幾多嘅即係元素喺入邊啦，係咪啊？可能好似大家唱生日歌啊，要即係要你送禮物，即係送禮物俾你啊，甚至俾你好多驚喜啊，咁樣安排好多活動啊，咁樣咧，好多期待嘅，係咪啊？好多期待你啊，有幾開心咧？
1: 所以個樣一定要笑咯，同埋要表現出我自己，哇！我 OK 啊，咁樣啦，係咪？我好開心啊，咁樣啦，係咪？
0: 好感激啊，咁樣咁呢啲嘅全部都可能係對於本身即係一般，如果人都係好自然嘅反應都冇問題嘅，係咪？但係如果對於本身有對生日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抗拒、慶祝抗拒嘅話咧，其實可能呢一個壓力係重大咯。
1: 嗱。可能咧，心机旁边嘅朋友，你对生日完全冇呢一个感觉咧，其实唔系好明白我哋今日讲呢样嘢嘅，因为真系觉得生日好正常啊，应该系快乐噶嘛，系咪？但系确实真系有人咧对生日系有啲抗拒嘅，咁啊呢个都几值得我哋探讨嘅话题。咁啊今日先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呢一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佩佩大咗咧，都有啲唔系好想自己知道自己生日嘅。你咧，你会唔会都系咁咧？好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听朝早同样地5:00，香港电台15台清晨省里再见，听朝见，拜拜。

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預計黃金週期間大約有129萬內地旅客訪港，包括超過1180個內地旅行團。目前各主要旅遊景點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務整體運作暢順，在人流高峰時段，多個景點已經適時調配人手和資源，加強服務並協助疏導人流。旅監局在黃金週期間會加派人手巡查較多入境團活動的地點，旅監局亦都聯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採取聯合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導遊和領隊。日本時任陸上自衛隊員專田晃大三月涉嫌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案件星期四在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開庭審，專田承認闖入建築物和違反槍支刀具法兩項罪名，但是對於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的指控，辯方認為被告沒有加害意圖，不構成犯罪。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記者有關提問時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容任何抵賴，中方敦促日方拿出應有態度，嚴懲犯人，徹查整改，作出負責任的交代。發言人說，日本自衛隊現役官員持刀侵闖中國大使館，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尊嚴，暴露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猖獗、自衛隊人員失管失教等深層問題，日方怎樣處理案件，中國和國際社會拭目以待。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其后被迅速扑灭。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有造成反应堆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是评估设施的受损情况。当局又说，在2022年2月乌俄

0: 戰事爆發以嚟，為最大限度降低輻射危險，核研究所的反應堆一直處於停堆狀態，堆芯燃料已經被取出。總統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說，已經召開視像會議，指示外交部、國防部等加快推進和合作夥伴達成防空武器供應協議的交付，以加強防護基輔的基礎設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二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庆77周年，昨日国庆日，夜晚烟花在维港绽放，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看。康文署昨日亦都是多项的设施免费开放，有连锁餐饮集团就提供堂食7折的优惠去响应国庆。餐饮业界都估计咧，琴日咧单日生意额咧或者超过3亿。睇翻咧国庆黄金周假期亦都展开，市况、市道我哋都去了解过，阵间带大家了解。
2: 喺北京咧，同样啦，市内嘅国庆节气氛咧都非常浓厚嘅。有旅游业界人士就指出啊，北京近年咧有新嘅主题乐园啊，同埋博物馆等等嘅落成，都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咁而内地咧近年咧亦都系仲兴起一种新兴嘅系旅游模式，平啲又灵活啲。阵间会带大家睇下，
3: 我哋都会关注健康啊！嗱，近日咧，本港咧睇翻天气都继续几热下，署方就话过去5年咧，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为中暑而入院嘅个案，而天气热咧，亦都容易啊影响食物卫生，都要注意翻肠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啊，医生提醒翻要特别提防啲咩类型嘅疾病。
2: 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昨日起已经延长至全日24小时，不只是说一些冰鲜食品或者鸡蛋、牛奶、鲜活海产等等都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运到香港。新的安排对于业界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稍后会请来熟悉相关运作的立法会议员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以美军为主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在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正式是撤出当地。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美国撤出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会不会影响区内安全局势备受关注，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对于工作究竟有几热爱呢？可能在韩国这位婆婆身上面可以体现到。这位婆婆已经有100岁了，做了保险代理超过40年，但仍然未打算退休。公司最近还为她举办了致敬仪式，也希望她的敬业熬业精神可以世代相传。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是全日升幅有限。美国10年和30年期债息一度触及超过24年新高，其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至再次加息。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曾经是跌近360点，低见50546点，收市是报50926点，全日升了20点，升幅是0.04%，结束3日跌势。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14点，升幅是大约0.2%，同样是结束3年跌。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871点，升10点，升幅亦都系0.04%。美光喺业绩之后股价反复向上，全日升咗3%。晶片股做好 ，NVIDIA 升超过1%。西部数据，希捷科技、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升近2%至到超过半成。

0: 定，大型科技股就普遍向下，光通讯股份急升， Lumentum 同埋 Coherence 系分别升近8%同近11%。欧洲股市跌1%至到超过2%，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股市跌幅较大。英国富时100指数就收报10,428点，跌大约1.7%，连跌4日，创咗超过3个月新低。法国 CAC 指数连续3日挨沽，收报7,835点，跌咗超过1.6%，系超过半年收市低位。德国 DAX 指数失守25,000点关口，收报24,939点，跌咗1%，创超过2个月新低。数据显示，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000人，减到去197,000人，创近57年新低，低过市场预期，并且连续3个星期不足20万人。美国企业9月份计划裁员人数就跌到去大约43,300人，按年同埋按月分别系跌20%同埋18%。上个月企业计划招聘人数增加去到大约91,000人，远高过8月份嘅12,000人，但系按年就跌咗23%。分析认为企业仍然处于观望阶段。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8月份的54.6微跌去到54.5，但是投入价格急升，反映价格压力持续，加剧通胀担忧。美国长债孳息率就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一度是突破5.34厘，高见大约5.345厘，升超过5个基点，创了超过24年新高。其后是有买盘趁低吸纳，带动债价反弹，债息就回落，美市是徘徊在5.24厘附近。分析认为，过去6个星期债息大幅上升，已经显著改善美债的风险回报情况。加上是联储局官员近期发表鸽派言论，亦都令到债息回落。30年期债息早段曾经升到去大约5.694厘，创超过24年高位，美市倒跌去到5.61厘水平。2年期债息就反复向下，低见大约4.746厘，创超过1星期低位。美元指数突破102关口，高见102.2，升大约0.7%，创近1年半新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金价靠稳，现货金未能够突破每安士4,200美元关口，最多曾经系升大约0.9%，高见4,192美元以上，最新就报4,175.98美元。至于油价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忧虑全球燃料短缺。布兰特期油12月合约收报每桶102.31美元，升大约4.4%。纽约期油11月合约就收报92.87美元，升2.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向下，汇控 ADR 比本港星期三的收市价跌近50%，以港元计是折合报150.4。腾讯 ADR 亦都跌近2%，折合系报423.7。美团、阿里巴巴、港交所 ADR 跌近1%或以上，建行、中行、友邦、小米的 ADR 亦都系偏软。香港八月份新批出按揭贷款额按月减少超过28%，去到322亿元，涉及一手同埋二手楼批出嘅贷款额都减少30%以上。不过转按批出嘅贷款就增加近7%，连升8个月，宗数亦都连升7个月，创咗33个月新高。记者宋家良访问了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他分析今年以来物业估值上升、银行上调按揭现金回赠和推出低息的定息按揭都吸引业主转按套现。
1: 八月份咧，新批出嘅按揭贷款量咧都明显咧跌咗超。

0: 過兩成，接近三成啦。尤其是今年咧，由六月份開始咧，樓市咧進入一個整固期，咁個成交量咧都明顯係跌咗㗎。咁啊，去到七月至八月份嘅時候咧，那個成交量都係進一步即係跌咗少少。咁所以我諗咧，累積埋幾個月嘅跌幅咧，咁啊令到可能係見到八月份咧，銀行批出嚟嗰個按揭貸款量咧，就比之前明顯會出現咗個跌幅。
1: 新批貸款個方面咧，一手樓或者二手樓都見到下跌啦。轉按交易嗰度咧，見到係有個上升喺度嘅。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啊？
0: 今年咧，我哋見到咧轉按嘅市場咧係回暖咗嘅。八月份嘅轉按嘅數字裏邊嚟講咧，已經係連續七個月上升。樓價都即係累積有一個升幅啦。咁套現個水位都會有。咁再加上銀行最近俾出嚟嘅按揭優惠啊、回贈亦都高咗嘅關係，都吸引咗多啲人去轉按嘅。
1: H 按咧佔新批貸款嘅比例咧，連續都出現一個下跌嘅情況。反而一啲定息產品佔個比例咧，慢慢上升。見到咩動力推動個？佔有率越來越高咧。
0: 八月份嘅數字嘅時候咧，當時嚟講咧，銀行所俾出嚟嘅定按息率咧，2.73厘咧，係比 H 按息咧係有低半厘嘅，咁所以其實都推動到好多嘅按揭嘅用家啦，佢希望話即時有個慳息嘅效果喺度咧，都會揀咗定按嘅計劃。去到八月份數字，我哋見到37.4% 咧，都係超過八年嘅高位啦。九月份定息按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尾班車嘅現象啦，因為有好多嘅舊息率啊、新批。嘅個案咧都仲係積聚住喺度嘅，咁再加上九月份都有銀行推出呢個一手新盤咧舊嘅定案息率嘅尾班車嘅優惠，咁所以我相信九月份嘅數字見到定案嗰個比例都會喺近年嘅高位嘅，唔排除可能會衝上去四成嘅比例，都會有大型銀行咧啱啱亦都推出咗一個即係創新啲先 P 後 H 嘅按揭計劃啦，咁嗰個係浮息按揭嚟嘅，但係因為頭兩年所定嗰個息率咧，嗱如果2.68厘，咁其實即使咧就係嚟緊係美國，如果加息，香港嘅 P 真係有機會跟隨嘅話，市場預期都係比較上大啲機會，都係加1/4厘或者1/4厘。咁所以就算個加幅加上去咧，都未必係高過嗰個定息按揭嗰個息率嘅。咁因為而家定息按揭息率已經調整到係2.93厘啦。
1: 覺唔覺得依家其實慢慢變咗一個按揭減價戰？睇翻以往啊，銀行話喺按揭方面有減價戰。通常都是在成本比較低同業拆息可能向下走的時候才會出現，但現在看到其實就不是這樣的情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0: 我諗銀行咧個積極性加大咧，對用家都係好事啦。今次嚟講咧，我哋就未見到話即係銀行一個減價戰出現。你會見到銀行今次推出咧咁多元化嘅按揭計劃裏面咧，其實個息率嗰個調整幅度係相當溫和。喺優惠嘅其他方面咧，可能會有調整嘅，例如啊定息按揭啦，或者先 P 後 H 嘅計劃啦。佢對比 H 按咧，佢就冇咗個高存息户口，而當中幾個計劃咧個現金回贈個水平可能係有啲差。可能就住不同用家的需要，他可能定出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优势在这里。所以我想用家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哪一样的优势，或者他们那个需要去揀选咯。
2: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早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 色会较为明朗，朝早稍凉。

0: 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大约24-25度度。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今日会继续有不同的官员会去到立法会出席相关政策委员会，就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
0: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最新的零售业消费额。
1: 机管局就是 Eleven Skies 的同新世界的达成协议，交回资产包括三堂大楼。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是会请来机管局董事和学者讨论。
0: 一名80岁女子最近感染了大鼠戊型肝炎，属于早前感染个案的家属。有家庭医生都会继续在本台《千禧年代》讲下有什么需要注意。

0: 嗱，雀仔咧好多时咧对市民都有时啊去造成一啲困扰。嗱，新加坡就有学生啦研发出一款咧驱鸟嘅装置，透过咧光滑嘅表面就令到咧鸟类唔能够啊企稳喺建筑物边缘咧而飞走，都有助咧解决雀鸟聚集同埋卫生嘅问题。阵间会讲下。
1: 韩国有一名100岁嘅婆婆，咁喺一间保险公司咧做咗保险代理，已经超过40年噶啦。到目前为止咧，佢都未谂住退休，而且咧仲继续成功开单添。嗱，保险公司日前就为婆婆咧举办咗致敬仪式，希望佢呢一份嘅敬业精神啊，可以喺公司世代相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想在60至65岁的时候退休，好好享受人生。韩国一个100岁婆婆就未有退休打算，仍然在一间保险公司做保险代理。保险公司最近举办致敬仪式，表扬婆婆多年来的付出。1926年出世的金淑子1983年加入保险公司，至今做了43年。在漫长的工作岁月中，金淑子每个工作日都准时翻工，持续成功同客人签订新保单，令同事和上司都非常敬佩。他凭着专业和热情，已经先后获公司颁发入职20年、30年和40年的长期服务奖。保险公司日前为金淑子举办致敬仪式，授予他百年传承保险规划师的荣誉称号，得到全场的掌声和祝福。金淑子的仔女都获邀观礼，一起祝贺妈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成就。金淑子攞奖的时候表示，已经同客户携手走过43年，能够获得公司和家人的肯定，感到无比幸福和开心。保险公司说，金淑子在100岁高龄依然坚守岗位，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中找到完美的平衡和价值。这份职人精神是公司重要的文化资产，未来将会致力建构并深化这一项传奇典范文化，激励所有同事提升职业自豪感，令这份敬业而且充满热情的长青精神在公司内部世代相传。雀鸟同人类喺城市之中共存，不过如果公共设施长期有雀鸟聚集，就有机会引起卫生隐患。新加坡有学生团队研发出一款驱鸟装置，能够喺唔伤害鸟类嘅情况下解决雀鸟聚集问题。有关装置最近更加喺当地一个环保节中获奖。共和理工学院一个学生团队从野甲脚部结构获得灵感，研发出人道驱鸟装置再见小鸟。装置由回收材料制成，光滑的表面能够减弱鸟类的爪握力，令它们企不稳在建筑物边缘而飞走。装置的制作成本极低，而且设计可以避免积水，方便安装在各种建筑物的边缘。团队将会实地测试新装置的功效。再见小鸟最近在宜顺区一个商场举行的2026年西北环保节上展出，并成为西北青年环保训练营的其中一个获奖作品。今届环保节的主题是

0: 色家园及绿色科技，现场有互动展区同工作坊。西北区市长在环保节致开幕词的时候表示，今年环保节着重透过绿色科技和实际习惯，令民众拥抱环保生活，认为可持续发展不单止是一项全球运动，亦都可以由个人做起。环保节的另外两支获奖团队就设计出鼓励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的物品，例如有团队以坚固防水的降落伞布制成便携式环保袋，配合手机应用程式数码草分，鼓励民众用少啲胶袋。另一支团队就研发出塑胶餐盒自动清洗系统，透过标准化工序延长塑胶餐盒的寿命，减少用即弃胶餐具。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接近54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咧系31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寻日全城洋溢一片节日气氛。昨晚维港就上演国庆烟花汇演，更加是成为压轴重头戏。31,888枚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0,000人的欢呼声当中，分8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就形容这次的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他说，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意，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天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还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有利位置观赏。有旅客就说，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并非是观看电视直播可以相比。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入境处说截至到下午4点，本港有超过601,000人次咧，系经各个管制站出入境。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超过3,800间嘅餐饮商户咧系推出优惠，部分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咧系推出半价戏票嘅优惠。報道引述有嚟自廈門的旅客咧話，嚟到香港玩主要的目的是睇煙花。雖然國慶期間酒店價格略有加到，係講緊每晚大約2,000元，但咧佢話咧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商報報道，
3: 信報就報道，一連7日的內地國慶黃金週尋日開羅，入境處公布，截至昨晚9點，一共係有269,000名內地旅客訪港，比起去年的國慶黃金週第一日增加大約15%。而马会昨日亦举办了国庆赛马日，一共吸引近30,000人到沙田马场，包括有超过9,300名旅客。虽然入场的旅客人数不及去年的13,000人，但投注额就超过16亿，比起去年升大约3%。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都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学专家黎家莹由中国太空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都祝愿是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

0: 司，同时是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的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政司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的多项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的分店是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就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就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而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都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低近200的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话，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一共有420,000几。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8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咁之后提大家国庆黄金周嘅封路，咁就系中环缆车站噶。直到下个星期三，即系10月7日晚上11:59，缆车里系会封闭噶。咁当中所有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会停用。城巴路线15C系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嘅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表示，大约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尖沙咀海旁一带人头涌涌，有旅客认为烟花汇演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烟花汇演照亮中华民族的追梦精神。陈晓君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也都有旅客说，对其中呈现少年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3: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4: 哎，那个振奋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4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2: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到霸位，话睇完觉得好满足。
5: 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6: 年年嚟噶，
5: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嘅真系非常热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77载
7: 砥砺奋进，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今晚的烟花不仅勾勒巍峨的山脉，展现祖国大地的磅礴气势，更照亮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
2: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

0: 豐碩成果，為香港特區帶來龐大的機遇。特區政府已經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推動香港發展得更加好，給市民分享更多發展紅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且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一个论坛上表示，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首先需要拟定议程。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一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拘捕一名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伊朗方面否认同事件有关，召见英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要求英方作出正式解释。梁正涛报道。
3: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反恐警察在当地星期四表示，以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在伦敦拘捕一个拥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当地警方又说，正向另一个26岁英国男子问话，并搜查两处住所，调查非常复杂，专家团队正调查所有可能的方向，包括外国政府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英国警方在过去的星期日凌晨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格洛斯特郡，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

0: 事件有关。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表达强烈抗议，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要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或者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说拒绝伊朗日前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是因为提议不够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正是权衡美国对伊方最新提议的回应，虽然美国在已经签署协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袭击伊朗，但是德克兰从未回避谈判，今后亦都绝对不会回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拎出应有的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的问题。日方如何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这一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0926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1，人民币是6.71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175.91美元，卖出4177.11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8:30。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郑浩景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瑟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 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

终攀平比数，两队一比一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犯规，直接领红牌离场。倚仗灵寡的威尔斯随即在两分钟之后由力高威廉斯建功，协助威尔斯反超前二比一。A 二组德国彭比索夫及霍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二比零击败塞尔维亚，取得教练高普上任之后首场欧国联胜仗。同组的希腊打完上半场之后领先两球，但是大好形势之下被荷兰在下半场攻入两球，逼和二比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由美国主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日前完成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之后，是正式撤出当地。伊拉克政府是形容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阶段。
1: 由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4年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多年来都先后多次在伊拉克派驻军事力量。正值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仍然未明朗，而美国是撤出伊朗邻国伊拉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区内的安全局势，亦都备受关注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2003年美国单方面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由出兵伊拉克，最终成功推翻总统萨达姆政权。不过其后白宫授权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证实，当初指控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的情报来源根本出错。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政府基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地缘因素从伊拉克撤军，同年源自伊拉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逐步承认在叙利亚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其后更反攻伊拉克，期间不断公开暴行及进行酷刑的影片震惊全球。不少包括西方在内的历史评价都认同美国令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出现权力以及宗派真空，大批被解散的军方人士和亲萨达姆地区势力反而和残余的反美武装力量结盟，是成为日后伊斯兰国有条件壮大的主要祸根之一。由美军主导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2014年重返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决定继续维持士兵驻守，兵力大约2500人。面对政府和民间持续要求撤军的声音，2024年9月美国和伊拉克达成协议，确立撤出时间表。直至日前最后一个军事任务结束，美国宣布正式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伊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全部撤走。美军撤出，据报伊拉克多地大举庆祝。伊拉克政府表示，标志着国家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贴文，形容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非常差劲，令美国陷入泥沼。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正式撤出，一切都成为历史。他亦都不忘再次暗批前朝拜登政府，和早前美军在2021年撤离阿富汗的混乱情况比较，形容这次在伊拉克的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地撤离。报道引述资料显示，2003至2021年期间，超过20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数百万计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向他国寻求庇护。有中东局

0: 勢專家指出，在美軍最後撤出的北部庫爾德自治區是美國主要安全夥伴庫爾德人的聚居地，但自今年2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庫爾德自治區多次受到來自伊朗的襲擊。美軍撤出之後，當針對接壤伊朗邊境的軍事威脅力無可避免減低，會不會直接令區內安全形勢重新惡化，現時就留低了一大問號。伊拉克擺脫駐軍之後，新華社引述內地學者認為，如何擺平國內不同地區勢力，壓制零星反政府武裝力量，更要提防伊斯蘭國的殘餘勢力死灰復燃，長遠仍然考驗巴格達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亦都要關注伊拉克好可能實際上並未完全擺脫美國的控制，相信白宮未來依然可以透過安全協議、能源經貿合作、外交與金融等手段施壓，維持影響力。有美國學者估計，華府目前正同敘利亞過渡政府展開合作，涉及情報分享、反恐、推動政府軍專業化等範疇。若果大馬士革有能力擴大在國內的管治力量，相信亦都有助收窄親伊朗武裝組織在連接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戰略通道上的活動空間。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咧，琴日开始延长至到全日24小时。换言之啦，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嘅车辆，即系咧冷藏同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奶、鲜活水产同水果咧，系可以喺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送嚟本港。
2: 民建聯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就認為，新的安排可以令到業界更加靈活分配過關的時段，他亦相信政府和飲食業界未來可以加強合作配合，將優質食材推廣至全球。聽聽他的看法。
3: 首先呢，我哋一开头见到港珠澳大桥通关嘅时候呢，其实佢连原本嘅食物关口都冇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次去做嘅时候呢，我都好多谢海关嘅。佢调配咗一啲朋友呢，係可以开到8个钟头。之后呢，我哋试行咗一年之后就将佢变成16个钟。然后今年呢就将佢变成24小时。咁其实个好处系乜嘢呢，就如果我哋喺协调原本一开始嗰8个钟头嘅时候呢，就已经系要问清楚市场嘅运作。跟住慢慢呢就发觉越嚟越多人用嗰个港珠澳大桥咧，就将喺西面上包括广西嗰方面嘅新食品咧供嚟香港，咁关口开始逼啦，咁所以有延长嗰个需要，而家咧就唔需要叫做货等关。而家咧就可以關等貨，咁大家可以喺冇咁迫切需要嘅情況底下咧，分配佢嘅車隊可以用唔同嘅時段去過關。咁呢一個咧係可以有效令到行業裡面有一個更好嘅 planning。
2: 但係喺人手分配上面咧，係咪都係可以應付得嚟咧？喺成本控制上，甚至冇會唔會低咗啊？可能嗰個價錢上面啊，都更加有競爭力咧。
3: 反而係佢能夠揾到市場做大個餅嘅機會更加大。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個市場裡面咧，如果喺以前我哋逼住一定要喺8个钟头去完成嘅话咧，行业里面某啲环节嘅叫价咧系会高嘅。我哋仍然都要睇翻嗰个未来系咪有下降成本个空间咧，我亦都要系观察下个市场咯。但系预计系有机会嘅，
2: 因为食安中心咧不嬲都会喺关口去抽验一啲嘅食品做化验啊工作等等噶嘛。喺呢一样嘢系随住24小时通关呢一件事进行嘅话，会唔会令到嗰个负担系重咗咧？你又担唔担心咧？
3: 24小时嘅话咧，我认为佢嘅负担反而唔会话好重，因为佢嘅工作可以摊分咗。例如我哋而家粗都系坐住咧，先攞板先嘅，然后放咗痕嘅，然后我哋又追翻啲粗嘅翻嚟。佢出事嘅话，其实我哋过去都行之有效呢种嘅做法。咁但系如果我哋一开始就采样有几百个板，要逼住喺嗰几个钟头内要去做嘅话咧，其实系困难。咁所以如果我哋24小时就当然啦，喺呢一部分如果更加安全嘅话咧，喺人手同资源系可能系需要增多嘅，但系为咗香港市民就冇安全咧，喺呢一个安全嘅部分里面，我哋不能够妥协，所以一定我哋关键地去睇清楚佢哋嘅通关文件，同埋咧要令到佢哋每一个板都得到检验，然后有一个好好嘅叫做 tracing system 先得。
2: 既然而家进口香港嘅鲜活食品啦，通关嘅时间延长到24个钟头，其实有冇机会咧，就系话推动呢个食品，譬如可能认证标准度。

0: 话，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啲功夫，令到佢更加容易打出去海外市场，系咪咧？
1: 我认为香港嘅市场咧，其实有个程度上，佢系要有一个具备有国际嘅视野嘅国家嘅产品，如果需要嚟通过香港去联通世界咧，就要将我哋国家优质嘅产品咧，去到市场，去到食肆，然后俾到世界嚟试过，原来好食咧，然后佢可以选择某个地区里面嘅一啲嘅农产品。有人会话，就如果国家产品嚟多咗，会本地会销售少咗咧？其实我哋要做大嘅市场咧，就系、是。一定要第一分开两个市场啦，同埋要令到我哋香港都系成为一个国家一部分里面嘅产品共同推销，讲好呢个食品嘅中国故事嘅。即系最紧要我哋特区政府啦，同埋行业嘅视野咧，唔可以只系话我只系单纯供个蔬菜嚟香港就完成个工作。我哋更加需要咧，令到产品嚟到香港之后，点样喺食肆里面让食客同埋世界嘅旅客咧，系知道嗰个食材系从边一度嚟。咁所以咧都要食肆嘅配合嘅呢部分。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30。喺预测方面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天文台都預測今日最高氣温可以去到大約31度，睇翻過去幾日天氣都幾熱下，衛生署都提醒市民應該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包括預防熱衰竭同中暑等等。署方話過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過200宗因為中暑入院嘅個案，當中死亡個案每年大約有2至5宗。
0: 家庭醫生林永和就話，近日都接到有市民因為懷疑是熱衰竭、中暑或者是腸胃炎求診的個案，建議市民如果要做戶外活動，一定要注意補充水分和防曬。他又說，如果市民是在國慶假期外遊的話，亦都要留意感染流感的風險。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了林永和，聽聽他怎樣說。
3: 過往呢幾日其實香港天氣都酷熱啦，都有唔少市民咧嚟求診咧，可能係同天氣熱咧有關嘅一啲身體唔舒服啦。有市民咧係即係可能嚟睇醫生好興啊，咁唔知係咪傷風感冒啊？咁後屘問翻佢個情況咧，就佢又有缺水啊呢啲咧，咁都知道係可能係一啲叫熱衰竭咧，就係、是、中暑個前期啦。咁另外可能飲飲食食咧都有唔少市民係一啲腸胃唔舒服咧嚟睇醫生嘅。咁但係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都有少少傷風感冒症狀，因為而家都仲正值緊我哋甲型流感 H1 嘅一個高峰咧，咁都有啲市民即係中咗甲型流感啊。
4: 咁熱嘅天氣之下啦，市民喺假期出去郊遊啊，或者户外活動嘅時候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3: 出發前咧，就留意自己飲足夠嘅水啦，穿著合適嘅衣物，淺色鬆身嘅衣物啦。防曬啊，各方面做好啲啦。咁另外，譬如話戴帽啊、戴遮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希望減少我哋如果出外受熱嘅考驗啦。如果你話好長時間係喺烈日當空户外之下咧，咁去行山咁樣，咁最好就揾啲路線咧有得遮陰啊、樹陰啊，或者有啲涼亭可以避一避，就唔好太過好似要求高啦。可能個時間上面越鬆動啲，可能行下就休息下。同埋要帶足夠嘅水啦，或者行程度可以買到啲水啊，咁同埋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有冇一啲，我哋話熱衰竭咧，就可能突然間覺得係好攰啊、頭痛啊、作嘔啊呢啲咁嘅情況，就即刻要停噶啦。如果真係好熱嘅時候，我哋話上晝10點到下晝4點，即係好熱好曬嘅時候咧，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就避免一啲户外活動啦，譬如話即係做運動啊嗰啲，可能就係晨早啊或者晚上會好啲啦。
4: 喺天氣熱嘅情況之下啦，除咗可能有熱衰竭同埋中暑嘅風險之外，另外都要留意翻腸胃嗰啲嘅疾病嘅問題啦。可唔可以都俾翻啲建議市民啦？喺飲食上面應該要注意啲咩咧？
3: 呢幾日咧，其實都有唔少市民嚟腸胃炎睇醫生嘅，咁可能屙嘔肚痛啊呢啲咧，都問翻，可能或者佢就買咗啲零食啊喺街度，譬如雪糕啊，或者有啲小食啊，咁但係佢又可能或者就手洗得唔乾淨啊。 咁同埋可能好耐先食得晒，慢慢食嘅时候嘅啲食物可能有机会你摆咗喺度唔系七食咧，都有机会污染咗啲细菌嘅时候，佢会滋生啦。就注意食物嘅卫生啦，帮衬一啲卫生好嘅食肆啦。同埋如果系只手即系会掂到食物嘅，就一定要洗手，搵翻间洗手先啦。咁如果你买生嘅食物啊、沙律啊呢啲食物咧，就即系我哋冇煮熟过咧，咁其实系

0: 相對高風險啲嘅，大家要精明啲去即係留意揀選食物啦，同埋個人衞生嗰方面，希望可以做好啲咯。
1: 咁另外咧，市民咧會有機會喺10月2日啦，都攞埋假期啦，做成幾日嘅連假咁樣啦，可能會外遊啊。咁外遊期間或者返港之後啦，有冇啲咩需要留意嘅咧？
0: 都要留意自己嗰個健康咧，譬如如果有一啲慢性疾病嘅，可能即係準備啲藥物充足啲啦。同埋如果避免外地一啲感染嘅，咁我哋好多國家係有啲呼吸道疾病，譬如流感啊，譬如日本都係而家係一個高峰嘅，我哋變咗喺外地就注意個人衞生嗰方面啦，譬如攞嘢食啊，或者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可能揾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洗手，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另外喺啲好人多，譬如話公眾交通工具啊，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咁如果你話長者啊，或者自己身體麻麻地，即係有慢性疾病咧，咁都可以按個人嘅諗法或者戴口罩去減少一啲傳染病啦。咁另外可以請教醫生，如果係出發前咧就帶定一啲平安藥啦，或者帶埋快測咧，咁最好就買埋旅遊保險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要當地感染嘅時候，可能都有即係可以根據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个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而家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月道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少少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松屋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三十五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昨日国庆日，而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假期咧，昨日亦都展开。在北京市内咧，国庆节日气氛浓厚，多个传统景点咧继续深受旅客欢迎。
2: 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话啦，北京近年有新的主题乐园和新的博物馆落成，加上近期酒店房间的价格下跌大约两成，令到不少旅客都选择去北京感受下国庆气氛。
3: 内地最近亦都新兴了称为拼小团的旅游产品，费用是比私人组团便宜，安排亦都是比较灵活。业界话呢种旅游模式咧，都深受年轻人同埋中老年嘅客人欢迎。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同大家讲下。
4: 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昨日开始，在北京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市面国庆节日气氛浓厚，有人在面上贴国旗贴纸，多条胡同亦高挂国旗。就读大学二年级的河北旅客黄小姐，趁长假期同朋友到北京玩六日，两个人预算成个行程使费每人大约2000蚊人民币。佢话喺国庆日睇升旗仪式感到难忘。
5: 早上凌晨去看升旗，
6: 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4: 佢嘅朋友史小姐就话，除咗去传统景点，亦安排咗体验活动，打算着住特色服装去参观影相。
7: 打算是三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妆造，毕竟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一两百。
4: 在故宫附近，有商户预计国庆假期期间生意额将会大增，会延长营业时间，亦准备了北京特色磁石贴及多款红色应节产品。
8: 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一万多。
4: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表示，北京近年有新景点，整体酒店价格亦按年下跌大约两成，尤其吸引来自广西、新疆等较远程的旅客。
9: 今年的话，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像我们现在在接待两波客人，一波是从广西来的，还有一波是从新疆来的客人，他们就非常的对天安门有情结，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比如像环球影城新建的博物馆，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整体的也比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4: 袁思齐亦提到，新兴旅游产品拼小团亦深受欢迎，拼小团即是独游或者

0: 两人结伴，再自选年龄、喜好相近，甚至指定同性别的人报同一个旅行团，直接到旅游目的地集合，费用比私人组团平，灵活度较高，深受年轻人及中老年客人欢迎。
1: 拼小团呢，有可能是比如我们最多六个人以内的均摊所有服务的费用，比如像以前我们早上起来六七点钟就要起，那我们拼小团呢可以跟其他的二到六人以内的团友商量，我们明天可不可以稍微晚一点起床啊，相对来说时间的自由度会更高一些。像以前的大团四十人五十人的大团，那我们可能十人一桌要去吃团餐，拼小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商量，由司机或者导游来为大家推荐，然后餐饮自理，不用产生这种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吃饭的这种不开心的点吧。会对大部分不会开车或者是年轻人和老人都会报拼小团。
0: 他又说现在热门聘小团地点包括海拔较高、交通不太方便的新疆和西藏，以及自驾交通条件和内地城市不一样的香港。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说今年邮轮旅游价格大幅度下降，香港加强推广邮轮旅游，吸引不少人带同长者及幼童一程多站旅游，会先到香港再坐邮轮去韩国等等。
2: 国庆期间各界亦都系推出多项优惠同埋活动去庆祝噶，好似康文署寻日有多项嘅设施就免费开放，亦都有连锁餐饮集团咧提供堂食七折优惠嚟到响应。
3: 餐饮业界系估计琴日啦单日嘅生意额或者超过三亿。国庆黄金周连同上个星期嘅中秋节，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
2: 不少的内地旅客也都是趁住黄金周假期来到香港旅游，除了说在市区观光购物之外，也有人喜欢去到郊游热点欣赏大自然景色。渔护署就说国庆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大约有1160人到访破边周段。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饮食同消费等。昨日11国庆日，康文署辖下多项康乐设施、公众泳池、博物馆等免费开放，市民搭电车亦都唔使钱。不少人趁国庆假期外出活动，
5: 玩咗乒乓波，唔使钱，因为国庆啊嘛，
6: 免费搭电车过好咯，即系谂住游下车河咁样啦，搭船都好噶，吹下风咁样啦，哎，好开心啊！
4: 全港有超过3800间餐饮食肆和商户推出国庆优惠，部分提供全单七折等。有连锁餐饮集团旗下过百间分店昨日全日堂食七折，其中在美孚的分店午市出现排队人龙。
7: 假期就出来吃点东西，
8: 有国庆的饮食优惠觉得怎样？
7: 挺好的，都最好东西都有。
8: 七折好抵食，咸蛋八宝饭啊，嗌了三个咯，湿炒牛河咯，同埋呢个酸菜鱼片饭。
4: 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演，亦都带动餐饮业界的生意。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留意到维港一带不少餐厅都预约爆满，预料由上星期中秋节至国庆黄金周期间，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达到30亿元。
9: 估计呢成30亿咁多的，即是平均呢大概每日都有接近2亿5千万，比起去年来讲呢有10几个%的增长的。近期呢似乎因为内地那个可能成本是高咗啦，咁同埋嗰个性价比咧，有开始两地之间咧就接近咗，反而咧就多咗一啲中年同埋即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咧就留翻喺香港消费。
4: 因应内地11国庆黄金周有7日假期，唔少内地旅客选择嚟香港旅游。琴日喺西九龙高铁站，朝早人头涌涌，唔少旅客专程嚟睇国庆烟花汇演，又话已经准备好攻略喺香港玩几日。
10: 有做攻略，之前的话可能是在西安那边有看过烟花，但是这种大型的烟火秀我确实看得比较少。路的飞车可能也会去，但是考虑到可能国庆人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带我爸妈去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
11: 这个规划我们已经提前规划了很久，对，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他预料

0: 仍然会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特区政府会做好分流。
1: 不单止是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的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同埋会加咗好多指示牌，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一啲嘅查询嘅。
0: 喺其中嘅旅游热点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琴日有唔少人去郊游。有内地旅客话，香港山水景色好出名，因此慕名而来。
2: 景色是非常好的，真是美得无可言表。坐这个小巴就到破边洲了，很快很快的，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3: 啊，感觉好累，但是走完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之前也来过好几次香港了，然后这次是专门来走这个万里豪径的。
0: 为了有效控制人流，政府于指定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破边洲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预约时段是朝早九点至下午五点，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特登赶在朝早九点之前去到。
4: 八点都到了吧？八点多。
5: 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已经约满了，然后我们就刷到说八点之前可以进去，我们就五点多起来。
4: 我们就五点多就起来了。
0: 到场视察的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话，会弹性处理，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强调以安全和良好体验为大前提。
6: 个弹性就是话，因为我哋知道好多旅客远道而来咧。我哋都希望佢唔会空手而回，都可以嘅话，我哋尽量都会俾一啲嚟到嘅旅客去上山嘅。就算佢冇预约，如果我哋有名额或者有空间可以俾到佢哋上山咧，我哋都会临场咧褪翻一啲名额出嚟俾大家再预约。个大前提咧，第一安全，第二咧就系话我哋都希望旅客嚟到有一个好嘅体验。唔希望上到山之后咧，仍然个感觉就系话哦。好多人啊，我想打个卡又唔得。
0: 处方话喺试验计划之后会检视运作，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同相关管理工作。
7: 嚟到朝早七点四十五分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八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8: 报章摘要：
9: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全城贺国庆，李家超强调要彰显香港国际定位。商报特首话齐心协力，香港定必风光无限。文汇报国庆烟花汇演绽放中华，璀璨烟火全城欢腾。星岛日报国庆日优惠满街，市民留港消费免劳顿。大公報的頭版都是報導黃金周首日52萬人次訪港，山海特色遊持續熱爆。
7: 明報的頭版是關注到因為迷奸案被判監的男護士出獄之後受聘在院舍，超過一年才被釘牌。東方日報有瑜伽店突然關閉，預繳中伏又一單，預料涉及款項數百萬。经济日报：中国是有权限制成品油出口，债市抛售加剧。信报：整顿违规跨境投资，理财通开户飙升。
9: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嘅烟花喺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嘅欢呼声当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次烟花盛宴是令人目不暇给，由重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是承载着对国家家国的深情厚意，期望大众可以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六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就提早几个钟头去霸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有旅客仲话，在维港两旁感受烟花的震撼，气氛是远远是同这个的是收睇电视直播是无可比美。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7: 商报报道，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都坐高铁或者巡各个口岸来到香港，丁财两旺。 政府同社會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別優惠同活動，超過3800間餐飲商户推出優惠。

0: 部分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全港52间戏院亦都推出半价的戏票优惠。高铁西九站咧，琴日一度出现抵港的人潮，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系话咧，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来到香港咧，系玩三日。有来自厦门的旅客就话咧，嚟香港玩的主要目的咧都系睇烟花。咁虽然国庆期间酒店的价格咧系略为上涨，每晚大约是2000元，佢话咧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渔护处在西贡破边洲段试行免费网上实名预约制，提供预约服务的系统显示12月1日至6日的预约名额已经是爆满。记者寻日朝早在破边洲观察，发现人流都颇多，已经预约的旅客有序排队入内，而部分的旅客到场才知道原来是需要预约。不过处方亦都系释出爽约人士嘅预约名额，唔少人都可以即场预约再进入游览。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寻日朝早就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场视察，佢强调弹性安排系需要以安全为大前提，避免过度挤拥，确保旅客获得良好嘅观光体验。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是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说，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酒会上是播放了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家莹由中国空间站送来的祝福视频，他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盛世长青，亦都是祝愿港澳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的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得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的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顾客服务以及航空货运营运以及发展等的工作。而陈正思是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以及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艇设施机场游艇港湾。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在前日所有的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说，提及公司在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在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低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话，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为止，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合共是42万几。瑜伽公司是委托了律师行向客户、员工和债权人发出通告，宣布结束营运。通告是说，因为业务经营和其他实际情况，经审慎考虑之后决定结束业务，前日是最后的营业日。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说，岩盘瑜伽在结业的前夕仍然是大肆推销长期课程，预收高额的费用，形容做法极不负责任。又说事件都反映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立法工作的迫切性，希望政府和立法会能够提速尽快落实，为市民提供实际保障。分别来自《东方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而被判囚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是获得加税员护养院德田聘任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1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 院舍所属的

0: 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是说，现时并没有规定查核员工的性罪行记录，得知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底已经将他转为文职。而护管局就说，法例未有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后立即停止有关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是加快处理。而被问到未来会不会查核求职者的性罪行记录，魏士成就说，为长者换尿片、洗伤口等等较为私密的护理程序，一定是会由女性完成，异性的接触相对少，院舍内部是会再检讨是否需要查核员工性罪行记录。这个是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中国香港代表团咧喺国庆日啊名古屋亚运系接连报捷，合共攞到八枚嘅奖牌。其中备受关注嘅系喺旧年全运会三金得主李诗颖，火拍住梁咏仪出战女子麦迪逊赛决赛。佢哋喺开局落后之下咧，凭住良好嘅战术同李诗颖嘅冲刺速度，最终系以总分31分咧攞到银牌。呢、这个亦都系李诗颖个人连续两届亚运喺呢个赛事咧收获到银牌。今日上昼9点，李诗颖系会出战咧个人主项女子全能赛，力争咧突破上届银牌嘅成绩，去冲击颁奖台嘅最高位置。截至到今日，是港队咧，系以5金14银19铜，暂时咧系奖牌榜嘅第12位。另外咧，报道亦都讲到，中国香港壁球队香港女子队咧，今日咧系会喺中午12点半同马来西亚争夺金牌。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网志表示，除了透过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不同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北部都会区之外，港府正是探索三方合作机制，主动将私人发展商持有的土地资源和政府选定的策略产业对接。许正宇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和沙岭数据园区用地，正正就是用了这个思路交出的头两张成绩表。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天文台昨天下午本港多个地区录得34度或以上的高温。一名58岁外籍男子昨天在平洲东湾沙滩参加游泳比赛期间怀疑浸亲，主办机构人员随即报警求助，事主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长者安居协会前日零时至到昨天朝早6点，一共有1807名长者因为天气热不适按动了平安钟，82人送院。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5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5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香港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共同发挥力量，写好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机管局宣布已经是就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2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的品牌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说 Eleven Skies 原先的高端商场定位已经不合时宜，放眼外国，将机场周边打造成为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丰富过境体验，是提升机场竞争力和吸客能力的方法。机管局接手 Eleven Skies 之后，需要善用它的规模，和机场城市其他板块 有机结

0: 合，发挥协同效应，去吸引咧各地嘅旅客。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嘅岩盘瑜伽系喺冇预警嘅情况下执笠。据了解，苦主嘅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款由几千蚊至到几万蚊不等。近年呢一类卷款逃走嘅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要设立七日嘅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今年八月亦都希望喺明年嘅上半年将方案系提交立法会审议。究竟系咪讲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美国长债息率创咗二十几年嚟嘅新高，引发环球债市抛售，高息、高通胀、高波动咧成为咗新嘅常态，投资者咧需要重新审视资产配置，提高风险意识。高科技、高估值嘅科技股会受压，房地产按揭成本居高不下，新兴市场承受资本外流同货币贬值嘅双重夹击，对投资者嚟讲咧，需要摒弃过去嘅旧思维。呢个系《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咪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八点半。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嚟香港从事短期。